0: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1: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与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中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优化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此外呢，通知还包括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开展代押过户的业务，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等等。近期除了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发布，多地的住房公积金新政也密集出台。北京、上海本月出台的楼市新政都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放在了重要的位置。那么此次国管公积金新政具体有哪些内容呢？
2: 根据关于优化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通知，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120万元，二套住房最高额度为10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首套和二套最高贷款额度分别是240万元和200万元。和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的规则相同，通知也明确提出调整最高贷款额度的上浮情形和叠加规则。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这些上浮情形是有清晰导向的，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
3: 比如从额度上浮的条款就能看得出，政策利好呢，主要集中在购买城六区外或者是绿色建筑，或者是多孩家庭的刚需的家庭。
2: 政策提出，同时符合多项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叠加上浮，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最高上浮6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最高上浮100万元。也因此多重叠加之后，家庭购买首套住房的最高可贷340万元。李宇佳认为，从宏观来看，这次国管公积金政策优化也是落实近期国家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政策导向的具体举措。
3: 最高贷款额度达到300万以上呢，这能够覆盖到一线城市40%到60%的人群购买二手房，也就是说呢，完全用公积金贷款就可以实现买房了。购买外围区域的绿色建筑多子女家庭购房的，可以将公积金贷款额度用到最大，这也彰显了政策要疏解中心区密集的人口，鼓励生育和住房高质量发展的导向。另外呢，新政提出以结清公积金贷款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的，可以认定为首套房贷款的惠及力度会更大。同时呢，也贯彻国家最新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扩大公积金提取的范围，装修也可以提取公积金。总之呢，通过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全面降低住房消费者的成本和门槛，增强住房公积金普惠金融的底色。
2: 同时政策也提出开展公积金贷款存量房代押过户业务。李宇佳解释，所谓代押过户，就是指在二手房交易中，卖方无需提前还清原有贷款，无需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房屋过户，买方重新设立抵押并办理新贷款的交易模式。而不管是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还是开展代押过户业务，目的就是鼓励置换型、改善型住房需求，降低置换成本。
3: 首先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卖方呢无需提前筹款还贷，省去了过桥资金的利息费用，同时也缩短了交易的周期，打破了原有串联流程，过户和新贷款可以同步推进。此外呢，代押过户呢也降低了交易的风险，减少了因资金周转问题导致交易失败的概率，对于活跃二手房市场，降低存量房流通的成本是有好处的，也有助于打通卖旧买新置换的链条。
2: 近期北京、上海的楼市新政都重点提及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其中上海不仅提出将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进一步扩大至新房现房，同时继续支持既提又贷，提取支付首付款后不影响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此外还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和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等。 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这些都体现出住房公积金制度正根据行业发展的最新形势而进行灵活调整的趋势。
4: 近期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也迎来了最大的一次系统性的修订，也是顺应了我们说存量房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这个趋势，也为各地去优化公积金的政策提供了制度的依据啊。当前呢，公积金的政策已经成为各地去促进住房消费的一个重要的工具。随着政策进一步向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住房消费侧重，预计未来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还会继续保持比较高频的落地啊。更多的城市去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推进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然后未来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等啊，这些多元的居住场景的结合，我们认为也会更加的紧密。
2: 当下公众的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公积金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也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这些都成为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置于楼市政策重要位置的原因。此外，李玉佳观察，为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还有不少举措正在逐步落地。
3: 除了公积金之外，调控房地产政策的工具还有很多，比如税收工具，目前的二手房增值税率已经从5%降到了3%，换购住房的个人退税也延长到了2027年，未来呢还有可能继续优化。上海呢最近推出的沪八条还关注到了以旧换新补贴，这一模式呢有望向更多的城市推广。
0: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1: 从去年11月10号开始 ，HPV 疫苗纳入了国家的免疫规划。国家疾控局等部门明确，2011年的11月10号之后出生、年满13周岁的女孩可以免费接种2次剂双价HPV 疫苗。那么临近开学呢，很多家长都收到了地方疾控部门或者学校发出的接种 HPV 疫苗的提示信息，一些家长对此也有顾虑， HPV 疫苗必须接种吗？为什么要将疫苗的接种年龄划定为年满13周岁？近期国家疾控局持续对相关问题进行答疑。
5: 去年，我国将人乳头瘤病毒疫苗即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自此预防宫颈癌从个人选择走向全民防护。但由于对疾病和疫苗效果不了解，不少家长对于是否要给适龄孩子及时接种 HPV 疫苗心存顾虑。接种 HPV 疫苗有何作用？简单来说，这是有科学证据证明的阻断宫颈癌发病最有效、最经济的一级防护措施。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富珍介绍，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发病都与高危性 HPV 持续感染密切相关，对适龄人群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降低宫颈癌患病风险。
6: 及时接种 HPV 疫苗能够预防高危型 HPV 的持续感染，从而有效降低患宫颈癌等疾病的风险。广泛接种疫苗可以有效预防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同时也可以降低因感染 HPV 导致的其他疾病的发生。其他国家和地区经验显示，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能够有效提升疫苗接种率，可以减少不同地区、不同收入群体间的接种率差异，保证不同地区的目标人群公平地获得预防接种服务。
5: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我国宫颈癌新发和死亡病例仍处于较高水平。以2022年为例，当年我国宫颈癌新发病例超过150,000例，死亡病例达到5.6万例，相当于近10分钟就有一名女性因宫颈癌离世。同时，近20年来，我国宫颈癌的发病率呈上升且年轻化趋势，部分病例甚至出现在20多岁未育女性中。有家长提出顾虑，13岁年龄太小，孩子大一点再打疫苗也不迟。对此，专家表示，确定13周岁为接种目标年龄，是因为该年龄段免疫应答效果较好。当前，我国女性 HPV 感染率按年龄呈双峰分布，其中第一个高峰在17到24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中心副主任安志杰表示，在首次暴露前接种疫苗，能形成最佳的保护效果。
7: 从感染风险来看，HPV 主要通过性行为感染，因此 在感染几率增大之前进行 HPV 疫苗接种，可以获得更好的保护效果，最大限度发挥疫苗预防 HPV 感染的作用。从免疫效果来看，相关研究表明9到14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因此在13周岁接种 HPV 疫苗可以获得更高的

0: 完成接种并非是入学前置条件，未接种或未完成接种的学生不影响正常入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富珍介绍，家长可按照学校查验给出的健康提示，及时给孩子进行接种。
1: 基层医疗机构、学校通过预防接种证查验，核实孩子的疫苗接种情况，及时发现漏种的疫苗，给家长和孩子健康提示，尽早完成补种。把 HPV 疫苗接种情况列为预防接种证查验内容，是为了帮助家长了解疫苗的政策和相关知识，倡导及时接种、早做预防，是不会影响孩子入学的。如果孩子在开学前没有接种疫苗，建议家长开学后及时带着孩子到接种单位进行接种。
0: 国家疾控局提示，各地接种单位常态化开展免疫规划疫苗查漏补种工作。符合年龄要求的适龄女孩，如因故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接种免费 HPV 疫苗，可在18周岁前到辖区接种点申请补种。近期，家住浙江宁波的魏女士带着孩子前往饶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了9价 HPV 疫苗。
2: 小朋友现在刚好13周岁，刚好符合了，就是说。打一针免一针的一个优惠政策，所以现在趁着这个时间段来给他打掉。第二针在寒假。
0: 目前，我国已上市的双价、四价、9价 HPV 疫苗的核心区别在于预防病毒型号数量和覆盖的疾病范围不同。价代表疫苗能预防的 HPV 病毒亚型种类。选择接种4价或9价 HPV 疫苗的家长，多看重其可防护更多型别的 HPV 病毒。专家表示，双价 HPV 疫苗主要针对的 HPV 16和18型别病毒是我国宫颈癌发病的元凶，可有效预防70%以上的宫颈癌发病。4价、9价 HPV 疫苗除了预防宫颈癌之外，还可以预防尖锐湿疣等疾病，家长可综合考虑后进行选择。自费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后，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介绍，双价 HPV 疫苗实施2剂次免疫程序，接种间隔是6个月。
3: 双价 HPV 疫苗完成首剂接种后，间隔半年接种第二剂次，间隔期最好不要超过1年。许多临床研究证据证明 ，HPV 疫苗和其他疫苗，如甲肝疫苗、乙肝疫苗、白百破疫苗、脊髓灰质炎疫苗、流脑疫苗等。同时接种没有发现有效性降低、安全性风险增加的情景。国际共识是 HPV 疫苗可以与其他疫苗同时接种，但需要注意的是要选择不同的部位，如左上臂接种 HPV 疫苗，右上臂接种其他类疫苗。
0: 专家同时提醒， HPV 疫苗对已经发生的病毒感染无清除作用。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学系主任医师朱兰表示，在接种疫苗后，仍建议女性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
4: HPV 疫苗属于预防性疫苗，不能清除已存在的 HPV 感染，也不能阻止已有病变的进展，所以仍需要定期的筛查。如果确定为宫颈癌前病变的患者，可以通过及早的临床治疗、健康管理和康复支持等措施，减少宫颈癌导致死亡的可能。
5: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6: 8:19，我们继续来看新闻。电影《龙餐馆》官宣9月11日将于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上映，9月17日呢将在新加坡上映，9月18日将于日本上映，后续还会登陆北美、欧洲、中东以及北非等其他国家地区大荧幕。电影用烟火温度传递对和平的朴素心愿，以一桌热饭让全世界感受中国式叙事的温度和力量。龙餐馆里只有和平和美食，这简单的台词串联起整部影片的内核，也让方寸灶台拥有了对抗硝烟的强大力量。那么除此之外呢，片中还高度还原了 M1 主战坦克、悍马装甲车等军事道具，这也让这些道具的制作方江苏徐州的一家民营科技企业备受关注。其实听预告片很难跟电影想陈述的题材对应到一起，但是看过电影的人就知道，这部片子里的坦克、装甲车还原度非常高。 不过呢，这家企业最

0: 初连一份图纸都没有，那么他是怎么在28天里完成任务的呢？
1: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2: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悍马装甲车与 M1 主战坦克等道具凭借出色的动态表现，成为影片中视觉呈现的亮点之一。徐州一家民营科技企业正是这些道具的制作方，该公司销售总经理张刚指着影片中的镜头介绍，
3: 这款坦克就是我们那个龙餐馆里面 M1 美军的型号，当时这个坦克它的自重是在26吨到28吨，它的炮塔是可以360度旋转，炮管是可以升降。
2: 张刚说，公司专注于智能机器人研发、工业机器人制造以及教学模型和教具制造，近年来在智能装备制造领域持续深耕，在大型仿生机器人、影视道具等细分方向上积累了扎实的技术实力。
3: 当时是2年前，剧组跟我们联系，说想要一批外形比较高仿，然后需要一批动力，就是能跑的外军坦克。
2: 张刚透露，接到订单后团队跃跃欲试，但第一个核心难题摆在眼前，没有任何现成图纸，
3: 包括它的动力，因为这个坦克它需要行走，需要能自己开，包括时间是在28天左右，要求我们完成3台。我们当时是联合了好几个厂，咱们看一下这个履带挂胶，包括它的负重轮挂胶，都是由好几个厂我们是一起完成。
2: 公司技术负责人宋凯凯介绍，坦克的外观参数和内部结构没有任何现成技术资料可循，所有数据只能依靠网上公开的实拍照片逐帧比对逆向推算。
4: 因为剧组的要求比较高嘛，因为它有近景，所以说我们把这些细节都要刻画的比较到位，这些每一颗螺丝的位置，包括我们当那种有比较有难度的话，我们都采用了那个 3D 打印技术，3D 打印之后把它安装上去，就达到了那种逼真的效果。
2: 电影上映后，片中道具凭借高度还原的外形和精良的制作细节获得了观众的认可与好评，相关话题也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讨论。张刚表示，从《流浪地球2》中徐工机械的深度参与，到《欢迎来龙餐馆》中徐州元素的闪耀，此次项目增强了团队承接高难度影视道具制造的信心，也为徐州本地高端装备制造在文化影视领域的应用拓展了新的方向。
3: 我们未来的发展目标就是让这个道具从我们制造走向制造，让我们的道具走向更科技，我们有更大的信心，有这个能力去完成更好的道具。
0: 北京时间上午8:23，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的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和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早同一时间，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2: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2: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3: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4: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5: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啦，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3: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8: 对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95.5，
11: 淮北 FM 92.1，
12: 亳州 FM 101.3，
11: 蒙城 FM 102.7，
12: 涡阳 FM 88.9，
11: 宿州 FM 92.1，
12: 泗县 FM 92.5，
11: 砀山 FM 90.5，
12: 蚌埠 FM 87.9，
11: 五河 FM 90.0，
12: 固镇 FM 94.5，
11: 阜阳 FM99.9，
12: 界首 FM 98.5，
1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老马。万里长江奔腾浩荡，如果说八百里皖江是江淮大地上的一条丝带，统领长江公路大桥就是绣在这条丝带上的明珠。该桥是国家八五计划的重点工程，是当时世界上同类型第三位大跨境桥梁，也是安徽境内的第一座长江大桥，对于铜陵市乃至安徽省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今天的面孔，让我们一同探寻这座八百里皖江第一桥背后的故事。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贺电关于铜陵长江大桥建成通车的贺电中记载，一桥飞架南北，天堑便通途，铜陵长江公路大桥主跨合龙全桥贯通，标志着八百里皖江无大桥的历史已告结束，这是我省交通史上的一件大喜事，对促进全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加快皖江地区的进一步开发，必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经济发展，交通先行，交通运输是经济发展的基础。然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八百里皖江还没有一座跨江大桥，长江成为阻隔安徽南北交通的天堑，往来车辆和人员不得不走上很远，到轮渡码头坐船，或者绕道南京长江大桥过江，极为不便。1984年，根据国家纪委和交通部规划，安徽省需要修建一条横跨长江的南北线大动脉，此规划要求修建长江大桥。铜陵地理位置适中，是修建长江大桥的理想选址。同年8月13日，省交通厅发布项目建议书。1988年5月至1990年6月，大桥建设的审批和初步设计工作陆续完成。1991年4月18日，国务院召开全国重点工程开工项目审查会，同意铜陵长江公路大桥列为1991年开工项目。1991年12月15日，铜陵长江公路大桥开工建设，无论是酷暑炎夏，还是数九寒天，大桥的工程建设者们都卯足了干劲，有序推进大桥建设。值得一提的是，当年为支持八百里皖江第一桥建设，长江两岸人民纷纷自发地向大桥捐款，5年间先后有60多家单位、15万人次参与捐款，累计捐款数额达到850万元人民币。经过几年的建设，到了1994年7月时，铜陵大桥顺利吊挂第一对斜拉索，并举行挂索仪式。1995年是实现大桥竣工通车决战冲刺的一年。9月18日，铜陵大桥最后一根拉索吊挂完毕。9月24日，主桥432米主跨合龙。9月29日，主桥全程胜利贯通。历时4年的建设，铜陵长江公路大桥于1996年12月26日正式通车。作为八百里皖江上的第一座大桥，铜陵长江公路大桥在建设施工过程中有15项科技成果，当时居全国同行业第一。4项技术在世界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斜拉桥中居领先水平。大桥全长

长2592米，主桥长1152米，最大跨径为432米，桥面宽度23米，其中四车道15米，人行道5米，通行净高24米，居当时同类型桥梁亚洲第一位，世界第三位。通车典礼的当天，成千上万人有序上桥参观游览，人们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大桥通车了。建一座跨江大桥，凝聚着几代人的梦想。统领长江公路大桥不仅连通了江南江北，更筑起了促进交流、推进发展的通道，改变的不仅是速度，还有一群人的生活方式，一座城市的发展格局。那么，皖江第一桥为什么会落户铜陵呢？首先，从地理位置来看，铜陵位于安徽省中南部，长江下游南岸，不仅处于上海与武汉、南京与九江的正中心，而且是长江黄金水道和京台高速的十字交汇点。万里长江在此处拐弯向北，辗转东流，奔向大海。铜陵是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北向对接合肥经济圈，东西连接安徽省沿江发展轴。其次，铜陵被誉为中国古铜都，因铜得名，以铜而兴。铜陵早在3000年前的商代晚期就有冶炼青铜的技术。春秋时期，铜陵铜产量占全国铜产量的40%以上，为当时天下之冠。秦北至南北朝时，铜陵因产铜矿而得名为铜官县。隋唐时期，铜陵正式建立地方政权铜官郡，并成为全国最大的铜产地。明清时期，铜陵地区一度成为全国铜产量最多的地区。新中国第一个铜工业基地建于铜陵，第一炉铜水、第一块铜锭出自铜陵，第一支铜业股票发自铜陵。铜陵长江公路大桥的正式通车，彻底改写了安徽没有长江大桥的历史，天堑变通途，极大改善了长江两岸的交通状况，缩短了铜陵市与江苏、上海等地的交通时间，也为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铜陵长江公路大桥也成为当地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赏。如今，铜陵长江公路大桥是京台高速的枢纽通道，也是展示铜陵、皖江乃至安徽形象的窗口之一。这座服役20多年的皖江第一桥，依然挺立坚守在长江上，肩负着沟通之重任，承载着发展之希望。长江是我国最长的河流，经过的区域被隔开，成为两岸沟通的天堑。早些时候，缺少现代交通，航运显得尤其重要。长江的贡献是相当大的，安徽也因此受益很多。不过当下，现在交通高效且便捷，而有了长江的阻隔，就制约着便捷交通的通达，制约着发展。近年来，安徽对建设长江大桥越来越重视，一座座长江大桥建设起来，促进皖江经济快速发展。同时，安徽位于我国中部，且紧邻沿海省份，对于全国各地的沟通起到了很好的中转作用，更需要安徽多建长江大桥。据档案记载，安徽第一座公路及铁路两用大桥是芜湖长江大桥，于2000年9月30日通车运营。该桥连接鸠江区东西两岸，距离下游芜湖长江三桥大约3.5公里。铁路北接淮南线，南连宁吴、梧桐、皖赣、
及宣杭县。公路途经线路为芜湖至合肥高速公路，西接319省道，东接205国道。统领长江公路大桥承载着城市运输与通勤任务，然而随着统领经济的快速增长，驶上统领长江公路大桥上的车与日俱增，原本双向四车道的大桥已经不能满足通行需求了。于是在统领长江公路大桥上游大约720米处，又建起了一座新的长江大桥 G3 统领长江公铁大桥。2022年1月4日 G3 统领长江公铁大桥正式动工兴建，全长约 11.88 公里，其中跨江主桥长1505米，主跨长988米，是世界首座双层斜拉悬索协作体系大桥，具有高速公路、城际铁路、货运铁路三种过江功能。目前该桥的建设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巨龙横卧耸云霄，百叶腾飞分外娇。今天800里皖江已建在建的长江大桥已经达到十余座，它们有力助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加强了安徽与长三角互联互通。未来800里皖江将处处通达，联动发展，为全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安徽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早在1933年11月底，连接古徽州和浙江杭州的徽杭公路全线通车了，这是古徽州最早开通的省际公路，其意义可谓重大，首次推动了徽州与外地，尤其是当下长三角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为徽州的现代发展提供了可能。说起徽杭公路，首先还要从徽杭古道说起。据明代弘治《徽州府志》记载，自睦州清溪县界至徽州路，皆鸟道盈迂，三国贺齐出守新都，凿连岭以通江浙，隋末汪华起兵保州，凿若岭以通太平。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大约从三国时候起，以歙县为中心，徽州逐步形成了九条出境古驿道，俗称九龙出海，即徽福、徽安、徽池、徽开、徽务、徽京、徽宁、徽清、徽杭古道。徽杭古道自歙县城东北行100华里，经余梁、鲍家庄、三阳、竹铺，至皖浙两省交界的玉岭关。据史料记载，徽杭古道多为山岳地带，岭峻路险，路宽2-3尺，多为石板铺筑。这条古驿道是古代徽州通杭州的主要路上通道，俗称徽杭大道。这里主要说说皖浙两省交界的玉岭关。玉岭关位于歙县三阳镇岭角村，古与浙江省杭州市昌化县交界，是徽州通往浙江杭州的交通要道，素有徽州门户之称。其山势险要，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玉岭北依清凉峰，南靠歌船尖，因为岩石多呈灰白色，古人误以为是玉，称其为玉岭。后人把玉字改成了上面一个日，下面一个立，意思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也有标识方位的意思。玉岭四周山坡上被密集的灌木所覆盖，见或有松树林和竹林，曾经还是古战场。安徽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黄山学院教授方立山介绍说，虽然有徽州古道，但徽人下杭州还是主要依赖新安江水路进出徽州。新安江自徽入浙，悬如瀑布，水急滩险，出入一趟10天半个月，令商旅畏途。千百年来交通不便，极大地影响了古徽州的社会发展。徽骆驼们要徽行天下，路变成了关键。到了近现代，开通徽杭公路成为徽人梦寐以求的热切期盼。早在1916年10月，时任浙江省省长吕公望根据孙中山在道路为建设着手的第一开端演讲中，有关浙江应当努力修筑道路的勉励，提出了修建浙赣、浙闽正线、浙闽副线、浙皖正线、浙皖副线、浙苏六条省道干线公路的方案，但因政局不稳、资金短缺，方案一直未能实施。到1919年，道路建设再次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开通徽杭公路不仅是普通人的心声，连一些名人也非常关注。 据史料记载，当时的徽州人陶行知、胡适都十分关心徽杭之路。陶行知眼见雨落三天洪水涨，三天不雨何干堵的徽人困境，在杭州带着徽社青年专门邀请了船行的帅家姚家老板召开座谈会，和他们商议开凿汽车路，请他们出来主持。在陶行知等人的大力邀请下，徽州婺源人程振军出现了。程振军出身木商之家，曾留学英国格兰斯哥大学铁路专业深造，在1922年主持修筑了皖省第一条官办公路怀宁至集贤关的怀集公路，后来担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主持浙江全省公路建设。1932年4月，程振军再度来到安庆，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他到任之后四处奔走，八方筹资，为修筑各公路干线筹集经费。四个月后，他和徽商曹廷生兄弟达成修造徽杭公路协议，落实了修造款项。但天不假人，因积劳成疾，程振军突发脑溢血猝死，年仅46岁。虽然还没有正式修建，但程振军可以说是徽杭公路当之无愧的第一功臣。程振军虽然去世了，但徽商曹廷生兄弟并没有爽约。涉县杭埠头的曹氏曹廷生徽商家族是民国涉县四大名绅之一，而且一直热心社会公益事业。1929年，他们就修建了黄墩至涉城西门外的20里公路，还曾参与修建涉黄公路，赞助修建芜湖至屯溪公路。徽杭公路的修建，涉城到玉岭关段61公里，修建和路基预估资金大约31万多元，曹氏兄弟慨然承担。在徽州同乡的支持下，集资15万银元，贷款10万元，使修建徽杭公路成为可能。为了绿化徽杭公路，曹氏兄弟又花重金购来法国梧桐沿线栽种，曹氏徽商的鼎力支持，这才有了徽杭公路的成功。据史料记载，徽杭公路的修造是分段进行的，峡坑至玉岭关段1933年1月动工，11月完工，石方 13.4 万余方，土方28万余方，新建桥梁八座，改建四座，涵洞水管共122道。涉县至峡坑段1933年3月动工，石方 4.5 万余方，土方 35.5 万余方，新建桥梁17座，大涵洞34座，小涵洞43座，路面宽3公尺，筑路的勘测、设计、指挥和工人冒严寒顶酷暑，艰苦奋战，时时不易。徽杭公路的修建，除了曹氏家族的大力支持外，吕户徽商程林生也同样积极为修建徽杭公路奔走呼吁，并踊跃捐款。他还独自捐资栽植了杭州至徽州公路两旁的树木。1933年11月底，徽杭公路修成后，大大方便了徽州和浙江长三角的民众商旅往来，不仅有利于徽商事业发展，更重要的是它加快了徽州融入外面的步伐，打开了徽州走向现代化的大门，让外界能够更好地了解徽州，认识徽州。当时的媒体就这样写道：方今公路兴筑，便利交通，商旅往来较前益重。1934年3月底，徽杭公路通车不久，应浙江省建设厅的邀请，郁达夫、 林语堂与作家潘光旦、徐天章等乘参加东南五省周览会之机，由徽杭公路来到徽州，一过玉岭关竹铺，林语堂就被三阳坑的田园风光惊艳到了。他称赞说，这绵绵群山环绕四周，潺潺溪流横亘中央，这徽州美丽山乡风貌足可媲美瑞士啊。当时郁达夫诗兴大发，盘旋曲径几多弯，历经千山与万山，此去更无三宿列，西来又过一重关。郁达夫一行夜泊屯溪，对徽州小上海的名城屯溪也称赞有加，留下了著名诗句：心安江水碧悠悠，两岸人家散若舟，几夜屯溪桥下梦，断肠春色似扬州。徽杭古路其实是生动具体的物态徽州文化，我们的前辈用他们的心血和汗水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精神财富，即使到了今天仍然有着深远而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4: 淮南 FM 103.6，
3: 滁州 FM 102.9，
4: 定远 FM 98.5，
3: 明光 FM 92.3，
4: 凤阳 FM 87.9，
3: 天长 FM 87.7，
4: 六安 FM 94.9，
3: 霍山 FM 94.2，
4: 霍丘 FM 105.1，
3: 金寨 FM 107.4，
4: 马鞍山 FM 91.3，
3: 芜湖 FM 99.2，
4: 无为 FM 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7: 淮南 FM103.6，
6: 滁州 FM102.9，
7: 定远 FM98.5，
6: 明光 FM92.3，
7: 凤阳 FM87.9，
6: 天长 FM87.7，
7: 六安 FM94.9，
6: 霍山 FM94.2，
7: 霍丘 FM105.1，
6: 金寨 FM107.4，
7: 马鞍山 FM91.3，
6: 芜湖 FM99.2，
7: 芜围 FM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最新的天气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本省山区31到33度，沿江西部和江南南部35到37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沿江地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预计28号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北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10: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11: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12: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13: 开始行走，
12: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11: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4: 我们在行动，
12: 让专业照进生活，
11: 用智慧守护健康。
12: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9: 继续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健康做以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6: 发布药品安全管理信息，
13: 传播安全用药科普知识，
6: 提高公众用药科学素养。
13: 欢迎收听安徽省安全用药大讲堂。
6: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9: 今天啊是八月份的最后一个周四，是我们安徽综合广播和安徽省药监局共同开设的安徽省安全用药大讲堂栏目开播的时间。那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大家带来本期的药监快讯。
15: 药品监管在行动。
16: 省药监局窗口日前在省政务服务中心创新实践工作交流分享会上介绍，近年来省药监局窗口坚持务实作风，推动由被动响应向主动服务转变，坚持数字赋能，推动由纸质证书向电子证照转变，坚持协同理念，推动由单项管理向社会共治转变，坚持精准服务，推动由普遍散射向靶向聚焦转变。日前省药监局修订发布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生产经营企业主体责任清单，推动企业从被动接受监管向主动履职尽责转变，持续提升企业自主合规管理能力和依法经营水平。省药监局召开全省药品网络零售监督检查推进视频会，强调要按照同证照、同产品、同人员、同管理的要求，聚焦核心任务，坚决打赢网售监管攻坚战。省药监局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全面部署全省高质量推动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落地实施及高标准基地建设工作。
9: 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安徽省安全用药大讲堂。那有一句话大家可能都听说过，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病。其实啊，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的是，牙疼真的就是病，而且可能是大病的信号。那据统计呢，我国成年人牙病的发病率高达60%，但只有不到30%人会选择及时就医，更多的人可能选择就是忍一忍，或者是自己买点药来吃。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叫牙好也是要紧事。这个药啊，是吃药的药。那我们专门邀请了一位牙科专家，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牙疼了怎么科学用药才更有效。那如果大家有牙疼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了解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来您的问题。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省安全用药大讲堂，或者是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杨英泽，合肥市口腔医院长江路综合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安徽省口腔医学会全科专委会常务委员，安徽省口腔医学会牙体牙髓专委会委员，从事口腔临床工作20年，擅长口腔疾病的综合治疗，包括牙体牙髓、口腔外科、口腔修复等方面口腔常见疾病的治疗。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杨主任。杨主任，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7: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
9: 那杨主任，咱们就开门见山吧。可能很多人都有牙疼的经历，甚至是牙疼的到半夜睡不着觉，翻箱倒柜的去找药吃。那第一个问题就是，牙疼了，到底能不能自己买药吃呢？
17: 对，牙疼的话，首先就是不建议大家就自己买药吃，因为牙疼它是有很多种不同的类型，一般来说的话就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牙源性的疼痛，还有一类呢是非牙源性的疼痛。那么这两类疼痛的话，那呢处理方式以及就是需不需要用药都是不一样的。
9: 哦，那您刚才说是两种类型，一个是牙源型，一个是非牙源型。
17: 对，是的。
9: 这个是怎么区分的呢？
17: 首先我们说这个牙源性的疼痛，我们指的就是由于牙齿的一些疾病引起的疼痛。那比如说像我们的龋齿啊，牙髓炎啊，根尖炎啊，智齿冠周炎啊，这样的一些疾病都会引起我们牙齿的疼痛。就是说我们医生在检查的时候是能够找到你的病灶牙，就是你的病源是从哪里来的，你的疼痛是哪里来的。这一类的疼痛，这一类的牙疼叫做牙源性的疼痛，
9: 就是它的根源是来自于你本身自己的牙齿。
17: 是的。
9: 那非牙源性的呢？
17: 非牙源性的疼痛跟这个牙源性的疼痛有点不太一样啊。它就是说它可能表现是牙疼但是在初期的时候可能你也不会联想到其他的问题。那么首先其实还是应该到口腔科来就诊，排除了你的牙齿的问题过后，就是我们检查完了过后发现没有哪颗牙能够引起我们这个疼痛我们找不到，是因为从牙齿上找不到这个疼痛的来源。那结合这样子的情况，我们再做一个全身系统的检查，可能才能发现你这个疼痛可能是一个非牙源性的疼痛。就比如说我们比较常见的像这个三叉神经痛以及心肌梗死
9: 心肌梗死也会有牙疼的表现。
17: 是的，是的，是的。
9: 那您这样一说的话，就是如果说牙疼，我们第一时间先要排除的是否是牙源性的这种牙疼。如果不是，有可能是由全身疾病引起的，比如说心脏出了问题。
17: 对对，是的。
9: 能不能详细展开说说？我觉得这个还是蛮严重的感觉。
17: 是的，是的。就是像这个的话，尤其是一些那个患有高血压或者是冠心病的这样的中老年的一些朋友如果说你突然出现牙疼，同时可能会伴有这些像胸闷胸痛心悸甚至有的人会出大汗这样的情况那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就真的只是牙疼，或者就说我随便吃两片止疼药那就好了其实像这个止疼药，它有的时候这个对于这样子的疼痛，一个是它的缓解效果并不好，而且它可能会掩盖我们真实的病情，让我们误以为自己的情况不严重，甚至严重的时候就会延误我们最佳的一个抢救的时机大家知道，如果是心肌梗死的话，是要尽早就医的。所以，如果像中老年朋友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最好是不要自行服药，赶紧到医院去。严重的情况下，可能要立即停止活动以及拨打我们的120。
9: 也就是说平时的时候你的牙齿可能还比较健康，突然之间发生了这种牙痛，我们要引起重视了，尤其是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
17: 是的，是的。就不要以为就是牙疼可能就是简简单单的牙疼，觉得吃一粒止疼药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并不是这样子的。
9: 那对于普通的牙源性的牙疼，我们该怎么用药呢？
17: 牙源性的牙疼用药的话，就是我们也要分清楚是什么样子的情况，就有没有存在感染存在感染的情况下我们才用药有些比如说像急性牙髓炎的话，其实你吃止疼药效果是并不好的因为可能急性牙髓炎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的那种，
9: 甚至有可能你的半边脸都会肿起来的那种。
17: 对，
9: 对，
17: 就是晚上也不能睡觉就是半个头都疼。那这样的情况下其实这样情况下其实如果说你服用一些止疼药或者是吃抗生素，尤其是抗生素可能是没有作用的因为它抗生素它没有办法进入到这髓腔里面像我们的这个急性牙髓炎的疼痛它主要是因为我们髓腔的这个压力增高压迫我们的神经导致我们的疼痛。那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到医院，到口腔科对它进行一个根管治疗那么释放它牙髓的这个压力一般来说第一次就诊释放这牙髓的压力过后，这个疼痛很快就能够得到缓解。像这样的情况并不是说吃药就能够达到治疗的目的。
9: 但是我觉得在现实生活当中，牙齿一旦疼起来，大家就觉得真的是很要命的事情就会第一时间想那我就吃一粒布洛芬吧。这个止疼药大家都知道也是常用药，可不可以
17: 布洛芬呢确实是我们牙疼最常使用的那个止疼药之一这个选择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很多人确实就不知道这个药怎么吃 吃多少，以及什么情况下不能吃。
9: 对，
17: 如果说这些情况你都不知道，你就把药吃了，那就容易出问题了。那我就先说一下这个布洛芬吧。布洛芬它是我们的这个非甾体抗炎药，它是通过抑制这个前列腺素的合成，达到止疼的这样一个效果。它当然它也有同时有缓解炎症的作用。那么我们在服用这个布洛芬的时候，有几个注意事项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就是服用这个布洛芬的时候啊，它不能够长期的服用，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止疼的话，它是不能够超过五天。
9: 哦，
17: 那么退烧的话它是不能超过三天的。另外的话就是服药的期间是不能够喝酒的，也不要饮用一些含有酒精类的这种饮料。还有呢，像布洛芬它不能够与其他的这种消炎镇痛的药一起来合并使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对乙酰氨基酚这样的，你就不要一起用了。就单独用它，不要以为是这个吃的越多可能我止疼的效果越好，不是这样的。
9: 不是双倍它就能够起双效。
17: 是的，
9: 可能会这个事倍功半了哈。
17: 是的是的。另外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服用布洛芬的时候，比如说像有那个胃溃疡、胃肠道出血的患者，那他是不能够服用的。还有就是说你一些肝肾功能不全以及我们的肾衰竭这样的患者也是要谨慎的这个服药。另外的话就是说像这个孕妇啊，其实你在止疼的情况下的话不建议服用这个布洛芬，因为它的这个副作用会比较大。而且有一些这个高龄患者呢，如果服用布洛芬的话，最好在药师的指导下，可能要尽量要使用的小一点啊。那这时候你要在药师的指导下安全的服用。
9: 那您刚才所说的就是我们在使用布洛芬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那其实还有一个可能大家很想知道，那我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可以使用布洛芬呢？您刚才说牙髓炎我们不太适用止疼药，那么在什么样情况下我们可以适用止疼药呢？
17: 就是如果你出现疼痛的情况下啊，是可以吃的。疼痛的情况下是可以吃，就比如说我的牙疼，或者是有一些轻微的炎症，是可以使用布洛芬的。但是就是说这布洛芬吃多久，吃多少？一般来说是6个小时。它的有效期是6个小时，一般来说剂量应该是1粒。吃一次，你不是说，就是跟那个常规的抗生素一样，是我是定时定期的服用，就是我吃完了过后6小时吃了这一粒，如果不疼了，那么我就可以不吃了。它

0: 治疗，就是说，他甚至有的时候，有些人觉得，哦，我吃药好了过后，可能，哎，好像似乎就好了，其实并没有好，他可能只是暂时的缓解了你的这个疼痛和炎症。有的时候就是如果，就是只是吃止疼药的话啊，然后也不及时的去医院就诊，有可能这样情况下反而会掩盖你真实的病情，
1: 对，
0: 哎，导致你的病其实一直拖一直拖，哎，拖到很严重了，最后到医院去，可能就得花更多的金钱或者是精力来
1: 对，
0: 处理你之前的这个疾病。
1: 因为它是治标不治本的。
0: 对，是
1: 那我们
0: 的。
1: 治疗牙疼，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找到根源，尤其是那种非牙源性的。如果说不找到根源的话，可能会就小病拖成大病，这是更麻烦的事
0: 对，
1: 情，
0: 是
1: 对
0: 的，
1: 吧？
0: 是的。
1: 那说到止疼药，除了布洛芬之外，还有一种就是大家很常见的就是对乙酰氨基酚，很多人会觉得它比布洛芬好像温和一点。
0: 确实是的，因为对乙酰氨基酚的话，就是说它是另一类比较常用的止疼药，那它是没有消炎的效果的，那它是作用我们的那个大脑中枢，它是通过阻断了我们这个疼痛信号的传入，然后达到止疼的目的，那它相对来说安全性是更高的，像小朋友。和孕妇也是可以服用的。有的时候小朋友牙疼，像我们就是开这个止疼药的时候，就是开这个对乙酰氨基酚。另外呢，它对这个胃肠道的刺激也会小一些。如果像胃肠道比较敏感的朋友的话，如果布洛芬不能吃，是可以吃这个对乙酰氨基酚的。
1: 也就是说，这个对乙酰氨基酚它没有消炎的效果，但是这个布洛芬它是有消炎的效果，对
0: 是的，
1: 吗？
0: 是的。
1: 所以一个相对来说可能更温和一点，适用于孩子和孕妇，一
0: 是
1: 个
0: 的，
1: 孩子和孕妇是不能适用的。
0: 啊，对对，
1: 那刚才你也说到了这两种药，如果说大家想要起到很好的效果的话，这两种药也是不能放在一起使用
0: 是
1: 的。
0: 的，是
1: 那
0: 的。
1: 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呢？
0: 因为它这两种药，它的作用机理是不一样的，但是它放在一起吃，它都是通过肝肾代谢的，放在一起吃的话，就会增大我们这个不良反应的一个风险。就是说。一般吃的时候，只要吃一种就可以，而且两种放在一起吃，有时候可能会有这种过量的可能性。另外刚才还有一点要提醒各位朋友注意的是，就是我们的布洛芬它是不能够与抗凝药同时使用的。比如说像这个阿司匹林啊，或者是发法林这样子的药，它一起吃的话会增大这个出血的风险。临床上其实很多这个中老年患者都有可能会有吃一粒阿司匹林这样的习惯。可能大家不以为然，其实大家要知道这个还是比较有危险的。所以如果说你要疼了，你到医院去跟医生说我能不能吃布洛芬，那你可能要想一下自己有没有吃这种药，一定要跟医生说。如果说的话，可能布洛芬就尽量最好不要开了。
1: 也就是说，如果说你吃了一些阿司匹林等抗凝药之后，
0: 对对
1: 这
0: 对，
1: 个布洛芬就是不能再吃的了。
0: 出血的风险会增大。
1: 哦，那您临床上有没有见过那种吃止痛药出现一些问题的案例？
0: 临床上，比如说是止疼药，就是说，有的患者的话，以前的话，现在不是很多见哈。其实以前的话，就老早以前，有些患者觉得，哎，止疼药嘛。就是直接
1: 万
0: 止
1: 能
0: 疼
1: 药，
0: 就行了，哎，对，我直接把它放在这个我的牙洞里面，或者是我牙龈上疼，我就直接把它按上去了，哎，可能就能达到消炎止疼的目的啊。以前会有，其实这两年因为随着大家这个，科普啊，各种，比如说像你们这样节目啊，其实这种情况比较少见。以前确实是有，就患者把这个药，就止疼药，就直接压到他的牙洞里面去了，哎，他
1: 就
0: 就觉得。
1: 疼痛的那个地方，
0: 哎，对，他就觉得可能这样就不疼了。其实，建议大家不要这样啊，因为直接把这个药放到这个牙洞或者牙龈上的话，可能会引起一个化学性的灼伤，其实会带来更多的痛苦啊，就是牙龈到时候烧坏了。哎，这个我们之前是有看到，目前，这两年不多见，以前还是有，临床上有看到过的。
1: 对，就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人类对于吸收的这个知识也是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节目做科普，其实现在 IR 我们大家在查询的时候也非常的方便，
0: 哎，
1: 可
0: 是的，
1: 能
0: 是
1: 这
0: 的。
1: 种案例也相对来说会越来越少哈，这也是一件好事。那刚才你也说到了，除了止痛药之外，还有一种药物也是大家在牙痛的时候会经常使用的，就是抗生素，对吧？很多牙疼第一反应，哎，我吃点消炎药。那这个消炎药是不是指的就是抗生素呢？

0: 这里可能有一个误区，很多人就是把这个抗生素跟消炎药是混为一谈的，但是其实它是两种药。抗生素呢，它是用来治疗像这个细菌啊、支原体、衣原体、微生物这类似的微生物感染啊，存在这些感染用来治疗这类感染的药物，就说只有明确是存在这类感染的话才能使用，而且的话，通常抗生素的使用的话是必须经过医生的评估，而且要开具处方过后才能够使用的。而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消炎药，就像前面我们讲的布洛芬，它其实就是一种消炎止疼药，对，它就是消炎药。但它这种消炎，它只是一种对症治疗，就是缓解你这个症状，缓解你的炎，它不是对因治疗啊，它是治标，但是抗生素呢，它是对因治疗，它是通过抑制或者杀灭你的这个细菌来达到断根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啊。
1: 那您这样一说的话，大家就明白了。一个布洛芬，它可能就是治标，它是让你的牙暂时不疼。但是如果说是想要治本的话，我们还是要吃一些抗生素，对不
0: 对，
1: 对？
0: 就是要根据医生的检查，你到底是属于哪种感染？对于你这种感染，哪种药是厌氧菌或者是非厌氧菌？那开具不同的这样的药来治疗，那才是对因的治疗，才治疗根本。
1: 对，我们讲对症下药。你这个因其实不同的细菌、不同的支原体，那么这个抗生素所使用的品种也是不一样的，对吧？
0: 对，是的，是的。
1: 所以还是如果说牙齿出了一些问题的话，可能还真的到医院去化验一下是什么感染，然后我们才能达到治本的目的。
0: 是的，
1: 好，那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使用抗生素呢？
0: 像口腔科存在这个使用抗生素的情况下，一般来说，比如说像，智齿冠周炎、根尖周炎、以及我们的牙周炎，可能像这些以厌氧菌感染为主的这样的一些感染的话，可能医生会开具，比如说像甲硝唑这样子类似的治疗厌氧菌的，抗厌氧菌药物的这类似的药啊，但是就是其他的情况下，比如说像牙髓炎，通常来的早期的牙髓炎或者急性牙髓炎的情况下，我们通常是不开药的，因为就前面我们刚才也说了嘛，它的这个疼痛并不是由于细菌的感染造成的，而是由于髓腔的压力增大导致的，所以像急性牙髓炎的话，我们通常是不开抗生素的，
1: 那如果是细菌感染的，是不是您刚才所说的那种非牙源性牙疼？
0: 不是，就是细菌感染的话，它也有牙源性的，比如说它早期它还在牙髓部分，那这个时候吃抗生素是没有用的。但它随着这个病情的进展，它比如说通过我这个髓腔到我的根尖，超出我的根尖孔，会导致我牙齿周围的组织发生炎症，甚至这个炎症会突破我们的黏膜，最后我们的面部都会肿胀起来。像那样的情况下，存在感染的情况下，你到了根尖或者是我们的间隙或者我们的面部，以及有一些全身感染的情况出现，这样的话是需要用抗生素的。
1: 就是说感染的更层次或者深度更深了之后，我们是需要一些抗生素来抑制的。
0: 是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些朋友也发来了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您稍等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就是说到了，他说我每次刷牙都涂粉红色的泡沫，咬苹果还有血印，但是牙齿不疼，这是上火还是牙周炎？能自愈吗？哎，生活当中好像真的有很多朋友在刷牙的时候发现，哎，这个牙膏的泡沫变红了，肯定是牙龈出血了。那这是什么问题？
0: 就是牙龈出血，其实就是我们牙周炎的一个最早期的症状啊。如果它再发展下去，可能就会出现到这个，牙齿的松动或者是牙齿的脱落。像这样的情况下呢，就说一般来说用药，是达不到很好的治疗效果的。用药只是一个辅助的手段。如果说你牙龈出血，这个时候就要到医院去看，给我们做系统的牙周治疗，比如说洗牙呀、刮治啊、等等。配合，像在这种情况下配合一些用药的话，效果会更好。
1: 就是，如果说一旦出现，刷牙出泡沫是粉红色的，就说明你的牙周的确出了问题，对吗？
0: 如果说你确定你的血液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啊， 就当你的血液有问题，它也会出现这个啊刷牙出血，或者是我刷牙就有粉红色的情况。如果你确定你的血液系统全身没有其他的疾病的情况下，那这时候我们就是考虑是牙周炎。
1: 就是非全身疾病的情况下，
0: 对，
1: 那么如果说只是像这种牙源性的问题，那么还是考虑先是从牙周炎开始。
0: 对，是的。
1: 哦，这个牙周炎第一步还是要到医院去做相应的治疗，然后才能缓解，是不是？
0: 对，有的是牙周炎，那说一下，因为刚刚只说牙，有的是牙周炎，有的是牙龈炎。比如说你不严重的时候，对，其实你的骨头没有破坏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牙龈炎。
1: 哦，
0: 当你的骨头已经有破坏，已经有这个附着上失的时候，这时候就是牙周炎了。那牙周炎相对来说是更严重一些。但是从我们临床上来说，其实，在我们成年人里面，这个牙周炎发生比率是很高的啊，大概应该超过一半。
1: 那刚才我们再回到抗生素，那如果说抗生素我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我们滥用了，尤其是在用在牙齿上面，会有什么不太好的结果吗？
0: 就是抗生素的话，会滥用抗生素的话会有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它可能会导致我们细菌的耐药。大家都知道啊，就是你如果平时你没有经过医生的指导，你自己随便用，那么以后你真正出现问题的时候，可能你对这个药已经耐受了，那么你反而就是无药可用了。所以就是对于抗生素这个，都是建议大家不要自己在家就是盲目的使用，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目前像这个耐药的话，也是一个我们目前的全球公共卫生的问题。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你用药的话，因为我们的口腔是一个有很多细菌组成的一个这样复杂的生态系统，如果你用药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干扰我们口腔正常菌群的这样一个不良的效果。反而可能会导致比如说像真菌感染啊这样的情况发生。还有的话就是刚才讲了，就是有时候用药的话也会自己盲目用药的话也会掩盖我们的这个病情嘛。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杨主任继续聊一聊有关于牙疼用药那些事儿。也欢迎大家待会儿继续收听我们的安徽省安全用药大讲堂。
2: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有，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2: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这
2: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2: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3: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3: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4: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5: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这个月的最后一个周四是我们安徽综合广播和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共同开设的安徽省安全用药大讲堂栏目。那今天我们主要说的话题是牙疼也是药警示，这个药是用药的药。那牙疼起来真的是很要命的事情，那很多人就会想到啊，使用一些止疼药呀，或者是抗生素呀。那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我们和我们的嘉宾就是来自于合肥市口腔医院长江路综合科副主任、研究生导师、副主任医师杨英泽杨主任，和大家一起聊了聊这个外用药的一些注意事项。那如果说大家有牙疼方面的一些问题需要咨询或了解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来您的问题。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省安全用药大讲堂，或者是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好，那杨主任，我们继续来聊有关于牙疼也是要紧事儿那些话题。那在节目上半段刚才也说了，您主要说了说外用药，好，我们内用药我们主要一些注意事项。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外用药，有些人会觉得哎，外用药是不是更安全？比如说我们搞一些像这个就是比如说漱口的含漱液呀，或者是牙疼药水呀，这些局部用药是不是更安全更有效呢？
6: 是这样子的。
7: 是这样子的，像那个外用药的这个牙疼药水呢，其实我们是不建议作为常规使用的。因为牙疼药水的话只是在没法就医的情况下来给大家应急使用的。那像牙疼的药水，它可能就是局部蘸取一些放在这个换牙处，但是其实这个牙疼药水并不能够治疗你的龋病或者是你牙髓炎、根尖周炎这样的情况。另外呢，有些含这个苯酚的这样的药水的话，它可能是有一些腐蚀性，如果碰到黏膜的话，可能也会造成黏膜有些损伤，这个也要注意啊。还有一些像现在大家经常用的这种漱口水啊，它其实漱口水的话，含漱液它是分两种的，一种是硝子号，一种是药准子号。药准子号的话呢，那就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是有治疗作用的。那硝子号呢，就是作为一种我们日常的保健品在使用，但是现在也是建议大家，不建议大家就是这个长期的使用这个漱口水。就是用段时间还是要休息一段时间，因为这样的话可能也会造成一个口腔里面菌群失调啊等等的一系列的问题还是不要长期使用。
5: 这个问题我特别想问一下，为什么？因为我经常用漱口水，像您所说的那个硝子号。
7: 就硝子号的话，就是这样的，它因为它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药物的成分，会有一些成分在里面，它可能比如长期的时候，我们刚才说了嘛， 我们的口腔是有一个有多种菌群组成的一个这样生态系，就是你长期使用某一种东西的时候呢，它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的菌群失调，可能会出一些别的问题。
8: 就是本来我是想让口腔更健康的，
7: 对对对，
8: 但是破坏了我口腔内部，
7: 对对，
8: 它原本的菌群，
7: 哎，是的，
8: 然后就会出现更多的问题，
7: 对
8: 吗？
7: 对对对，所以不建议长期使用。就是如果说，因为可能现在就我身边的朋友也会有很多想要漱口水嘛，尤其现在漱口水可能包装啊，或者
8: 口味也比较多，
7: 对，味道也比较多，大家觉得使用完过后这个口气也很清新，
8: 是，
7: 但你就可以用一段时间，可能停一段时间啊，比如说我用了一两周，我可能要停一段时间，然后再使用。
8: 让口腔始终保持菌群的平衡，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7: 对，因为就是你长期的使用某一种东西的话，它使用某一种这种产品的话，它可能就会导致我们这种菌群失调。
8: 那还有那种牙疼药水，刚才不是也说到了吗？它可能是起到一个缓解的作用，但是真正起到根治的作用它是达不到的，对不对？
7: 是的，就是说它这种产品只是作为一个应急使用的，但是不是作为治疗以及常规使用的。如果你出现牙疼的情况下的话，还是要尽快的到医院去就医啊，因为我们在临床上也看到很多朋友啊，说哎呀我牙疼了，可能我吃这个止疼药啊，或者是就像刚才讲的这个止疼的药水啊，我用可能它就不疼了，哎，可能过段时间啊，好几天了，我可能过段时间又疼了，哎，反反复复，有的时候拖了几个月啊，甚至有的好几年。那么当你拖了这么长时间的时候，你再到医院来的时候

0: 时候，你这个牙原来本来是就是哎简单的补个牙就能解决的问题，那可能这时候就做根管治疗，甚至有更严重的患者的话来的话，可能牙都已经保不住，要拔牙啊，甚至要做假牙啊，做种植牙，那就是得不偿失，因为你就是因为前期自己忽略这些问题啊，可能就是简单的使用了一些止疼药啊，一些止疼药水啊，哎，觉得好像没问题了，到最后可能你得花出更多的精力和金钱来治疗你这口腔里面的疾病。
1: 就是由小病拖成了大
0: 哎，
1: 病。
0: 对，是的，
1: 好，
0: 是的。
1: 你使用的这些外用药也好，或者是内用药，它暂时缓解了一些问题，但
0: 对，
1: 是其实它也是在进一步掩盖你的病情。
0: 是的，是的。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杨主任给我们总结一下，牙疼了到底该怎么办？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操作指南？一二三四。
0: 牙疼是这样，首先牙疼的话，就是一定是要到医院先去看，在医生的检查诊断过后，再来做进一步的处理。那不建议大家就是说盲目的去使用一些药啊，或者是吃止疼药啊，或者是止疼药水这样。如果说那一定要用药的话呢，那我也有几点建议给大家，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先检查。哎，给医生检查诊断了过后，明确你这个是什么病，是不是需要用药，然后我们再进行用药。第二个就是大家要认识到，一再强调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止疼药，它治标不治本。它可能是缓解了你的疼痛，但是它也有可能就是会让你掩盖你这个病情。哎，对，让你掉以轻心，哎，让你以为好像就好了，所以就是，牙，就是止疼药，大家就是治标不治本，还是要去看医生。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抗生素啊，它是一个处方药，大家不要就是随意的买来服用，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医生药师的指导下来服用。还有就是，如果你真的用了药，那么一定要就是，看清楚我们的注意事项，注意用药的安全，比如我们刚才讲的呀，什么不能喝酒啊，然后我们的用量不能超过止疼药的话，不能超过5天，以及比如说像我们吃这个布洛芬刚才说的，那么你不能够同时服用这种抗凝药，那你服用抗凝药最好就不要使用布洛芬。所以这个用药的话，首先就是大家不要觉得这个药都自己能用，一定不要盲目的用，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啊。
1: 就牙疼，看起来是小事儿，但疼起来要命，同时用药也是一个大讲究。
0: 对，是的，是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布洛芬和甲硝唑能一起吃吗？
0: 布洛芬和甲硝唑的话，一般来说我们不会一起来给患者同时服用，除非就说
1: 他自
0: 我，
1: 己，
0: 哎不不是，除非就说我确定第一个是布洛芬是止疼，甲硝唑另外是存在了这种厌氧菌的感染的时候，那么医生可能会跟你开具两个一起吃，可以放在一起吃，但是什么情况下一起吃，那你得去看医生，医生根据你的情况做出诊断，做出判断来过后，哎，来指导你用药，那是可以的。
1: 就医生确诊了以后，我们再
0: 对
1: 使用。
0: 对对。
1: 但在现实生活当中，我的确知道有些人在牙痛的时候，经验用药，就上一次医生给我开的是甲硝唑，哎，这次我觉得牙又疼了，我再吃点甲硝唑。
0: 这个的话就是说，一般情况下来说，假如说我们刚刚讲了，它属于抗素嘛，那你要存在感染的情况下，是厌氧菌感染，那可以。那如果不是，或者像我们比如说讲的，刚才讲的牙髓炎的情况下，那你吃这个就没有用啊，反而就是导致这个抗素的滥用了。
1: 所以还是要到医院去确诊一下，不要
0: 对，
1: 经验式用
0: 对，
1: 药
0: 是的，
1: 哈。
0: 是
1: 觉得
0: 的。
1: 上一次我吃好了，那这次是不是还是同样的感染？就像我们有的时候流感病毒，其实每一次的病毒感染都是不
0: 对
1: 一
0: 对，
1: 样的，
0: 是的。
1: 对吧？好，那刚才我们一直在说这个外用药、内用药，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一些辅助的一些产品，比如说牙膏。其实很多人牙疼的时候，可能就会想到一个问题：哎，我是不是牙膏没有选对？牙膏到底能不能缓解牙疼？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在牙疼的时候，他会把牙膏直接涂抹在，这个牙痛处，感觉好像会清爽一些，缓解一些。
0: 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国家在这个 2003年的时候

0: 发布了一个牙膏监督管理办法，它对牙膏有一个明确的定义，说的是，以摩擦的方式用于人体牙齿表面，以清洁目的为主要目的的一个膏状产品，也就是讲，从这个里面我们能够知道，其实牙膏它不具备这种治疗的功效，它也就是一个辅助清洁的一个产品而已啊。
1: 就辅助清洁，它不具备，
0: 对对
1: 就
0: 对。对
1: 像保健品不是药品，它也只是一个就是辅助清洁的一个用品，但是不具备药用价值。
0: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牙膏的话，它就说它只是一个帮助清洁，但是它不具备治疗的这些功效，比如它不能够帮助我们来治疗我们已经发生的蛀牙啊，它只能可能讲是防龋啊。那有的比如说像这种含氟牙膏，它有防龋的功能，但是它不具备治疗的功能，就是你已经发生龋坏了，哎，我是不是用含氟牙膏来刷一刷就好了？那肯定是不行的，还是要通过补牙来治疗你的龋病啊，但是牙膏它只能是一个辅助，帮助我们清洁的这样一个作用。
1: 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能够听到一些广告说某某牙膏具有某某功能，那这种功能性的牙膏是不是更有针对性一些？
0: 其实就是我刚才也前面也说了，就特地把前面一段话念了一下，就是国家也再次强调了，就是说我们的牙膏只是一个清洁为主要目的的一个膏状产品，它是不具备这些疗效的。比如说像宣称这种什么补牙冻啊，能让你这个松动牙齿稳固下来呀，这些都是没有科学根据的。那么就是国家药监局也发过相应的一些科普文章，也写了，就说啊，这个牙膏也不是什么促长牙洞啊，或者是固牙齿的这样一个神器，这个态度是比较明确的，就是说我们的牙膏是达不到这样的一些功效的。
1: 那有的牙膏广告宣称啊，我们说广告宣称，他说可以预防牙齿出血，预防牙龈炎，然后预防龋齿，还可以美白，还可以去黄，等等等等，到底有没有效？
0: 就是说你刚才说这个止血的这个牙膏的话，就是确实我们也有患者朋友在临床上使用过这样的牙膏，比如说有些止血的牙膏，它确实是可以使用了过后，让你的这个刷牙的时候出血的情况好转。但是它只是说它止住了血，因为它里面有一种这个氨甲环酸的这种一种东西啊，它可以让你暂时性的把血止住，但是其实你这口腔里面牙齿上面的炎症还是在的，牙结石还是在的啊，它只是暂时的止血，但是它并不能够真正的把你的病因，比如把你这些牙结石、把你这些菌斑、把这些东西去掉，就其实你的病还是在的，只是它缓解了你出血这个情况，它确实把血止住了，但是它并没有把你这个病给治疗好。
1: 那还是治标不治本的
0: 对，
1: 问
0: 是
1: 题，
0: 的，是的。
1: 所以它就是起到一个牙齿可能基础保健的一个作用，但是它起不到根治的作用。那刚才说到牙膏，其实真的是琳琅满目，我们到超市一瞅哈，那一排全是，从几块的到几十块的不等。那作为普通消费者，我们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牙膏？
0: 就是说，目前只要是符合国标的牙膏，那它一定就是可用的，一定就是安全的。然后像我们的话，儿童的话要选择一些儿童牙膏，因为它里面比如说像氟的含量，可能跟成人的会有点差别。就12岁以下的儿童，那你现在去看的话，它现在也有一些标志，就是这个小金盾的标志，那就是儿童可使用的这个牙膏，那么大家就选择这样子的儿童牙膏。另外的话呢，就是说像我自己选择牙膏的话，就是我不会单独使用哪一种，也就是很多种牙膏，哎，就是轮换着用。就是因为也不建议大家长期的、定期的使用一种，一个也是，就是你定期的使用一种牙膏，也是刚才我们讲的，就跟漱口水你长期使用一样的，可能就会产生一些这种耐药啊，或者是抗药性，就从而使它失去作用。另外的话，就是你口腔里面的一些情况，每个阶段可能也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你长期使用一种，它也不能够满足你的一种需求。比如说有的时候，这段时间可能过敏了，可能我就会选一些抗过敏的牙膏啊等等，所以建议就是，牙膏还是轮换着用。
1: 就牙膏
0: 几种功效的，哎，可以放在一起啊，轮换的使用，
1: 这样也是防止这个牙膏对我们牙齿的耐药，是不是？
0: 啊，是的，是的。
1: 好，那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就是刚才在外面在跟我沟通的时候，他说您也说到了这个牙膏其实也是有个备案的。那这个牙膏备案编号是什么？它的作用是什么？我们消费者怎么来看？
0: 牙科备案的编号的话，就是我们现在的话，我们就是市场上有几个字号，有一个像庄字号，还有械字号，肖字号和药字号这四个字号，但是那个我们日常使用的这个牙膏的话，是我们庄字号的啊，化妆的那个庄，对，这是我们日常使用的牙
1: 的
0: 啊，对，日常我们使用的牙膏，比如说像械字号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像我们这个牙齿脱敏凝胶，它其实这个就是属于一些医疗器械，不是给大家平时使用的，还有比如说一些像这个肖字号的口腔抑菌膏，也是属于一个卫生消毒的产品，这个也不是给大家日常使用的牙膏。还有比如说像我们药字号的，就是像很多朋友到我们医院去，就是洗完牙呀，可能有牙周炎的患者，我们会给他开的一个丁硼乳膏，丁硼乳膏它这是属于一个药物，就是你在外面就是在超市什么是买不到的，像这种的话呢，也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那大家能真正使用的牙膏的话呢，就是庄字号的这个这个牙膏才是自己每天可以使用的牙膏。
1: 像您刚才所说的后面的肖字号、械字号和药字号，这个可能是更有针对性，且在大众的超市可能也是买不到的，对吗？
0: 啊，对，是的。
1: 所以平时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看庄字号。
0: 对，看庄字号。
1: 那您刚才也说到了在牙膏的选择上，有成人的标准和儿童的标准。其实说到儿童牙膏也是琳琅满目。那作为妈妈爸爸，我们怎么样选择适合自己孩子的牙膏呢？
0: 就是在国家在这个2023年12月份以后生产的这个牙膏的话，都有一个小金盾的标志。这个小金盾的标志就说明这个产品是专门为12岁以下的儿童设计的，就是说，有这个小金盾的话，就是12岁以下的儿童可以选用这种牙膏。而且儿童牙膏的话，大家要注意这个用量，就3岁以下的话就是米粒大小，3到6岁的话豌豆的大小。就是说。在小的时候，3岁之前的话，那有人会问3岁之前用不用牙膏？
1: 对，
0: 对，3岁之前的话，像我们家孩子的话，就是那时候是不用的，我们就是不用牙膏。
1: 那怎么做牙齿清洁呢？
0: 就是可以最开始的时候，你第一颗牙长出来的时候呢，那你就可以用手，裹上纱布啊，在孩子喝完奶过后，对他的牙齿进行这个清洁。
1: 就
0: 三现哎，现在也会有一些这个儿童的这种。一些产品也是设计的很不错的，也是可以帮他来辅助清洁作用。那3岁之前的话，最好就不要用，因为他可能自己咽下去了，他是没办法吐出来的。
1: 那因为牙膏里面也含有一些比如说对孩子来说加了一些氟。
0: 对，是的。
1: 那您刚才说成人的这个牙膏的成分和孩子的成分是不一样的，尤其这个氟的含量的多少是不一样的。那孩子的这个氟的含量是多还是少呢？
0: 是会略低一点的。
1: 略低一些。
0: 略低一些。
1: 所
0: 以就是讲你要去选这个牙膏的时候，就是说你要看一下自己看一下，就是这个一般，当然现在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在国家它这有这个标准的情况下，它标明就是儿童牙膏，然后上面有多少氟含量，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安全范围内的。
1: 只要是国家标准，有含有小金盾的标志。
0: 对，但是因为成人的氟的含量确实比儿童的要高，所以就不要。成人跟儿童不要这两个牙膏不要混着用。那3岁以内呢，那尽量就是能不用就不用，因为它里面有氟嘛。它可能有时候你或者是你在量控制的不好，挤多了小朋友就吃吞下去了。
1: 但好在是什么，我觉得就我们看成人牙膏和儿童牙膏，好像儿童牙膏功能性的这种牙膏比较少。
0: 对，是的，
1: 它更强调的是口味儿。
0: 对
1: 吧？果味儿，各种果味儿，然后孩子喜欢的哈，但是这个一定大家要认准了，小金盾标志，这是适用于孩子的。
0: 是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发来的一些问题，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有位朋友说，我的智齿一年疼两次，每次半边脸都肿，张不开嘴，但消炎后又不疼了，到底要不要拔掉？
0: 如果说这种反复肿痛的这种智齿啊。我们肯定是建议拔掉的。那他反复的肿痛，他有几个原因。大部分的不能说肯定，大部分的都是要拔掉。那他反复肿痛有几个原因，一个是他可能位置长得不好。他长歪了，还有个是他空间可能不够，他有部分埋在骨头里面了。那么像这样的情况下，都是要尽早的把它拔掉。如果尤其是像这种长歪了的智齿啊，它不仅是反复的肿痛，它甚至可能还会导致你的邻牙会被它顶坏。
1: 什么叫邻？就是旁边的牙，
0: 就是智齿前面的那一个啊，对，第二磨牙，
1: 它的邻居，
0: 对，它的邻居，哎，对，就它的邻居可能会被它顶坏，导致前面的牙出现了一个牙洞，甚至可能疼痛，最后导致你前面的这个第二磨牙保不住了。
1: 所以这种反复疼痛的智齿，我们还是要到医院去处理一下。
0: 对，一定要尽早处理，因为在临床上我们也看到很多患者啊，可能他就是肿了，吃点药可能好了，老是不来，反反复复啊，到最后来的时候一检查，可能不光光是智齿要拔。智齿前面的，就是他我们刚刚说他邻居第二磨牙也是要拔的。那么第二磨牙如果拔掉了过后，那你的咀嚼功能就会丧失很多。那后续你还需要做假牙。
1: 这就更麻烦了。
0: 对，像这种一般做的话，可能就最后一个牙嘛，只能除了做活动义齿，可能你就只能做一个种植牙。那这样的话，就是你的后续的治疗其实成本就会更高。
1: 对
0: 你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1: 所以要跟这位朋友说啊，必要时当断则断，
0: 对
1: 吧？当拔则拔，
0: 对，一定要尽早的拔掉，一定要尽早的去医院看啊。
1: 好，我们再看一下微信平台上，他说喝冰可乐吸冷风，左边大牙像被电击一样酸软，用了抗过敏牙膏也没用，这是什么原因？
0: 如果说吸冷风出现疼痛，然后还出现这种电击样疼痛，那有可能是你的牙齿上出现了缺损。也有别的情况，比如说你的牙出现了一些隐裂。都有可能，具体是哪种情况呢？你要到医院去检查，医生会对症治疗。比如说我们前面说的这个缺损啊，比如说像我们经常会有这个楔状缺损啊，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他也会出现这个碰到冷的，就是特别的疼痛。那像这种的话呢，做一个简单的充填治疗就好了。但是如果说些别的问题，比如说你的牙，咬。我刚刚说的这种隐裂有隐裂纹啦，它也会出现一个碰到冷的它有疼痛，同时它不能咀嚼硬物的这样一个情况，那这样的情况就更复杂一些，可能就要做检查，可能做相应的根管治疗以及做牙冠。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就是同一个病征，但是它可能是
1: 不同的病源，
0: 不同的病源表现出来的，那具体是哪一种，检查完了过后根据每一种就是有不同的处理手段。
1: 所以就是不能光只是啊，我觉得我过敏了，然后就用一些抗过敏牙膏，那是没有用的。我们还是找到根源去对症下药解决问题，对吧？
0: 对，如果是就像如果是真的过敏的话，那么就是你用过抗过敏的牙膏已经用了这么长时间，大部分的都是能够得到缓解的。
1: 好，
0: 但是你用了这么长时间还不能缓解，那就说明它可能不仅仅是过敏，还会存在别的问题。那像这样子的情况，就建议大家一定要尽早的到医院来就诊，赶紧来看一看。
1: 好，那节目最后有关于牙疼用药的原则，我想请您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好不好？
0: 好的。
1: 几句话给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我们主要说了就是牙疼我们如何用药的问题哈。
0: 就是有几个原则，就是牙疼它是病，就是得治。那个吃药的话，它只是缓兵之计，只有去看医生做治疗才是根本的出路。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的止疼的话，自己也不要乱用，一定不要超过5天。还有第二点的话，就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抗生素一定不要乱吃，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判断你到底是不是存在感染，以及是存在哪种感染，使用哪种药，吃才是那个对应治疗。那么你才在使用这种药。 第二个就是啊，第三个就是，我们的牙膏呢，它不是药，它达不到治疗的作用。
1: 嗯，
0: 尤其是像认为这个可以止疼啊什么，不要有这种想法。
1: 嗯，
0: 就是牙膏它只是一个辅助清洁的一个。这个一个产品，
1: 嗯，
0: 那么最重要的话还是要去看医生，还有的话，我们日常选择牙膏的话，还是要选择这个妆字号，大家记住啊，妆字号就化妆的那个妆，
1: 嗯
0: 嗯，另外的话就是说，嗯，这个口腔健康的话是我们一个全身健康的基础，
1: 嗯，
0: 只有养好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定期的做这个口腔的检查，发现及时就医，可能我们才能。口腔的健康才会更好。
1: 嗯，好，非常感谢杨主任，也感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收听收看。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的确真要命，但用药造成了不能乱跟风，牙好也是要紧事。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牙疼了知道怎么科学用药，选牙膏也知道怎么看字号。那祝大家牙口笨棒，吃嘛嘛香，笑口常开。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杨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的收听收看。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请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4: 郭阳FM88.9，
3: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9，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31到33度，沿江西部和江南南部35到37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沿江地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预计28号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北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1: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微信聊天记录能当作劳动合同吗？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零元购3000多件家电，起底薅羊毛的套路。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遭遇假客服诈骗，七旬老人手机被远程控制。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3: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4: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1: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4: 徐某在求职过程中了解到某电器公司正在招人，遂添加了该公司联系人的微信，在线沟通招聘细节。双方在微信对话中就相关岗位的工作职责、休假规定、工资社保等内容达成一致意见，并明确劳动合同期限为3年，特殊情况双方另行协商。徐某入职后，某电器公司按照约定定期为其缴纳社保，发放工资。一年后，徐某以公司未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并要求公司按照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需每月支付2倍工资的法律规定，支付工资差额共计5.9万元。双方对此产生争议，徐某向当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裁决公司需支付2倍工资。公司不服，向慈溪市人民法院起诉。法院审理后认为，从书面形式条件看，本案中的微信聊天记录属于电子证据，具有可记载、可查用合同内容的功能，符合民法典中书面形式需具备的可以有形的表现所载内容形式和随时调取查用的特点。从合同必备条款看，案涉聊天记录可证明双方就劳动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工作地点、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报酬、社会保险等进行商议并达成一致。聊天内容已基本涵盖劳动合同法第17条规定的主要内容，符合书面劳动合同的内容要求。从意思表示要件看，双方虽因平台技术制约未签名盖章按指印，但徐某在收到公司发送包含劳动合同主要内容的信息后表示同意，后续双方也依照微信中约定的内容进行了安排工作、提供劳动、支付报酬，因认定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劳动合同成立。法院一审判决某电器公司无需向徐某支付2倍工资差额。 徐某不服，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邀请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建桥律师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那程律师，在今天的案例当中啊，劳动者徐某以公司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为由，主张两倍的工资，但是法院最终认定双方存在有效的劳动合同。首先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国法律对于劳动合同的书面形式是如何界定的。
5: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而民法典第469条进一步明确，书面形式包括合同书、信件、电报、电传、传真等可以有形的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也包括电子书据交换、电子邮件等能够有形表现并可随时调取查用的数据电文。本案中微信聊天记录作为电子数据，具备可记载可查用的特性，符合民法典对书面形式的定义。
1: 现实生活当中啊，很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会通过微信沟通工作的细节，这类电子记录真的能被认定为书面劳动合同吗？那程律师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才可以被认定为书面的劳动合同？
5: 关键要看是否具备书面合同的核心要素。首先，内容上需涵盖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必备条款，包括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工作时间等。其次，形式上需满足可有形表现内容和随时调取查用，比如完整保存的聊天记录未被删除篡改。最后，还需证明双方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比如本案中双方不仅协商条款，还实际履行了权利义务，形成完整的合同履行链条。
1: 那我们注意到本案的微信聊天记录当中没有双方的签名或者是盖章，这是否会影响劳动合同的成立？那法律对于合同生效的要件是如何规定的？
5: 签名盖章并非合同成立的唯一要件。民法典第490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当事人均签名盖章或按指印时，合同成立。但如果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且对方接受，合同也成立。本案中公司按约定发放工资、缴纳社保，徐某正常提供劳动，双方以实际履行行为确认了合同效力，这种事实履行与签名具有同等法律效果。
1: 实践当中没有签订书面合同的劳动纠纷当中啊，劳动者主张两倍的工资的案例非常的多，为什么本案当中法院没有支持徐某的诉求？那么这个核心的区别是在哪里？
5: 关键在于是否存在实质的书面合同。以往未签合同案件中，双方往往只有口头约定或零散的沟通记录，缺乏完整的权利义务约定。但本案微信记录清晰记载了劳动合同的全部主要条款，且双方严格按照约定履行，这种情况下法律更注重实质公平。既然劳动者的权益已通过电子合同形式得到保障，就不应再是用二倍工资惩罚性条款，这也体现了法律对新型用工形式的适应性。
1: 那么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啊，对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签订劳动合同时有哪些重要的启示，特别是在数字化的办公场景之下，如何的规范用工的管理？
5: 对用人单位而言，通过电子方式订立合同时，要注意完整记录合同主要条款，包括但不限于期限、报酬、社保等，并保留沟通原始记录，最好在入职时同步签署书面确认文件，或通过电子签名系统完善流程。对劳动者来说，要增强证据保存意识，对工作内容、薪酬福利等关键信息尽量通过文字形式固定，避免口头约定。一旦发生纠纷，完整的电子记录可作为重要维权依据。
0: 主播点评。
1: 今天这个案例为数字化时代的劳动关系管理敲响了形式与实质并重的警钟。当微信、邮件等电子沟通成为职场的日常，法律并没有因形式变化而降低对劳动合同的要求，只是核心的条款明确，权利义务清晰且实际履行。 电子记录同样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这既回应了新业态下灵活用工的现实需求，也提醒劳资双方，劳动合同的本质是权利义务的明确约定，而非单纯的签名盖章形式。对于用人单位，规范电子合同管理既是规避法律风险的必要措施，也是构建透明劳动关系的重要基础。那对于劳动者，在享受便捷沟通的同时，也应该注重对于文字留痕固化的权益，让每一份线上约定都成为保护自身的法律铠甲。今天案例当中的裁判思路也为类似纠纷提供了重要的指引。判断劳动关系是否合法有效，关键在于是否存在实质的权利义务约定与履行，而非拘泥于传统的书面形式的外在表现。这一判决既维护了法律的严肃性，也展现了司法对数字时代用工模式的包容与创新。好的，非常感谢程律师今天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欢迎大家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6: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0: 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
6: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0: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关注今天的法治故事。前不久，成都警方在一间民房内查获了大量堆积如山的未拆封的商品。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台台崭新的电器竟然全是嫌疑人薅羊毛所得，甚至大部分都是零元购。那么嫌疑人究竟是如何做到空手套白狼的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7: 这个是入狱区

0: 鞋街、金华街、华中街都在吃。
1: 当时我们敲下他家的门，就走过去，就看到进门的左侧楼梯下面堆了很多很多纸箱子，那个空间基本上是堆满了。
2: 在犯罪嫌疑人张某的家中，快递商品琳琅满目，种类繁多，绝大多数都是未拆封的全新商品，这些都是张某用零元购的方式薅来的所谓羊毛。
1: 这个犯罪嫌疑人本身就是那种薅羊毛党，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薅羊毛党，比如说薅优惠券啊之类的，他就会各种去钻研怎么买这个东西便宜。
2: 今年5月30号，某电商平台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到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鸡头桥派出所报案。他们告诉民警，公司后台数据发现了大量异常，有人以超低价甚至零成本获取了全新电器。经过梳理，这样异常的订单居然累计了3711条。
3: 这个电商平台肯定要遭受一定的经济损失，大概损失他们统计了一下，就是按照他们进货价的话应该是169万。
2: 除此之外，这家电商公司还发现，这些数以千计的异常订单都是通过平台一个叫做以旧换新的活动下单的。
1: 就是使用他们平台以旧换新的活动，但是实际上旧货没有二次回收，然后新货已经发过去了，并且这个所有的订单支付的价格都是零，就是相当于没有给钱。
2: 以旧换新是商家推出的一种常见促销方式，简单来说就是消费者可以将家里不用的旧电器交给商家回收，在购买新电器时可以抵扣一部分钱。商家推出这种活动，一方面可以刺激换新消费，另一方面也可以实现环保回收。在这上千条订单中，商家既

0: 共涉及86个买家账号。从表面上看，这些账号与普通买家的账号似乎并无差异，但警方进一步梳理后发现，这些账号的收货地址都集中在成都的某一区域，并且均未填写具体的门牌号和收件人姓名。
1: 他所有信息都是模糊处理的，是一个代号，包括他给的收货地址都是某某某大道，就一个大地址。
0: 如此刻意的信息模糊，显然别有用心。通过进一步梳理订单信息，追踪资金流向，一个细节引起了办案人员的注意。在这涉案的86个下单账号里，有多个账号的登记人均为这家电商平台的在职工作人员，此外还有一名是已离职人员。随着关系网的层层拨开，所有线索最终都指向同一个名字张某，而他正是涉事电商平台的前离职员工。
2: 这86个账号的话都是跟张某有关系的，有他的父母、老公，还有他的亲戚朋友，甚至那些还没离职的同事的账号来进行下单。
3: 根据警方的分析，这家电商平台的前员工张某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决定对张某实施抓捕。在他的家中啊，民警当场查获了大量的涉案物品，张某的作案手段也随之暴露出来。
4: 里面的东西我
5: 是确实，是确实，我们都是确实，绝不可能多加一个，也不可能少加一个。
6: 你放心，全身都有像。
0: 抓捕现场，张某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从客厅到厨房，张某的家中堆满了大大小小的快递箱。警方共查获了166件全新未拆封家电，以及22件已拆封使用的家电，而这还只是他犯罪事实的冰山一角。在另一处张某租用的仓库里，囤积的涉案货物数量远比家中更多。
2: 这个仓库的话大概有600平，里面堆放的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货品，还有一些正规商家的一些货品在里面。正因为堆放的这些商品数量很多，而且放得很杂，当时给我们的清点工作也带来巨大的麻烦。到了那个仓库依法搜查，然后清点再扣押的话，整整用了八个小时时间。
0: 经过逐一清点核对，民警在张某租用的仓库内查获全新家电977件，各式各样的小型电器品类众多，五花八门。而除了现场查扣的这些物品之外，还有大量货物早已被张某二手转售获利。
2: 他就是通过网上二手平台嘛，包括有些线下的一些商家进行一些销售，他比正常的销售价格的话能低差不多就是8折的样子。他的那个微信的收款，他的支付宝还有大量的收款，肯定还是要给他计入最后的犯罪金额的。
0: 那么张某到底是钻了什么空子，能下单数千笔零元购订单呢？
2: 他就把这个页面打开之后，先选择以旧换新，这一栏以旧换新的东西是什么呢？就用这个柜机空调。柜机空调的话，它系统会显示旧品的估值为800元，现在改为一个煮蛋器。这个煮蛋器的这个金额就跟这个他需要的奶泡机的价格差不多，他还是选择的是以旧换新，然后他马上再切换回来，还是切换成刚才那个空调。这时候系统就会出现漏洞了，然后他就可以达到以零元获得这个奶泡机的目的了。系统的漏洞就需要很快的手术，然后反过来取消大型订单返回小型订单，它就会显示是零元购。
0: 通过两次快速切换旧设备选项的操作，张某全程没有提供任何一台可供回收的旧家电，却不用支付一分钱拿到了全新的小家电。据张某交代，利用平台这一隐蔽的漏洞零元购，其实源于他自己以旧换新时的一次意外发现。本着薅羊毛的心态，张某先是添置了家中的电器，随后又萌生了倒卖牟利的心思。由于害怕东窗事发，张某还先后借来了亲戚朋友以及五名前同事的账号一起下单。
1: 就是我发现了一个可以薅羊毛的机会，你到时候把账号借给我，比如说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下就行了。
0: 随着下单量越来越大，张某的前同事于某和李某很快察觉到了异常，主动向张某打探其中的操作方法。 面对询问，张某刻意隐瞒，对零元购的核心作案手法闭口不谈。

0: 两人见状，除了向张某索要全新电器外，还主动向其索要了数千元的好处费。
1: 他们是明知这个张某在利用系统漏洞来获取商品，然后他们也是为了抱着这种贪小便宜薅羊毛的心态去做的这个事。
0: 目前根据公安机关反馈的风险提示建议，涉事电商平台已针对相关系统漏洞作出修复，消除了技术隐患。犯罪嫌疑人张某以及于某和李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他涉案人员主动退赃退赔，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目前四川省厅成都市局正在组织开展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攻坚和亮剑行动，我们将持续紧盯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以高效率高质量的警务工作回应群众和企业的民生诉求。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5: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7: 灭火器呢？
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0: 啊，这么严重啊！
1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2: 刘翔科普时间到，
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4: 来了来了，
15: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5: 我啊，停停停，赶紧停！
16: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5: 是是，
1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5: 是你妈说的。
14: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5: 对呀，
17: 对对，
18: 遵规守法才安全。
19: 我底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0: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1: 啥？
22: 你若被吓
21: 到，啥？
22: 骗避不了。
23: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9: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2: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23: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9: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2: 先让赚钱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0: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3: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9: 抖音会员要扣费。 你若信了就遭罪。
20: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2: 张家银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0: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2: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0: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
1: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7: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1: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17: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8: 淮南 FM 103.6，
27: 滁州 FM 102.9，
28: 定远 FM 98.5，
27: 明光 FM 92.3，
28: 凤阳 FM 87.9，
27: 天长 FM 87.7，
28: 六安 FM 94.9，
27: 霍山 FM 94.2，
28: 霍丘 FM 105.1，
27: 金寨 FM 107.4，
28: 马鞍山 FM 91.3，
27: 芜湖 FM 99.2，
28: 无为 FM 100.1，
27: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29: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遭遇

0: 假客服诈骗，七旬老人手机被远程控制。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1: 关注今天的以案说法。前不久，重庆警方接到预警，一名70岁的老人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账户内的资金随时可能被转走。
3: 我们多次拨打预警电话，但始终处于占线状态，资金风险等级拉满。察觉到情况极度危险后，我们转而联系他家属，并告知其老伴正在遭遇电信诈骗，让他帮忙挂断电话并及时关机。
4: 情况紧急，民警王博文只用了6分钟便赶到了现场，发现诈骗分子正在通过远程控制操作老人的手机，准备输入验证码进行转账。
3: 手机给我，不要再去拿个。哎呀，十秒钟，真的是黑死。
5: 是哪种问题？我还没搞懂呢。
6: 没搞懂啊！
3: 前期差全部没得了，没搞懂。
7: 搞啥兵的？
3: 前期差全部没得了，我要看一下子来。
8: 哎呀，搞了个多钟头了。
3: 搞一个多钟头了。
6: 那还得那个打电话也不接。
5: 打你妈个电话，他不是废了？他回去一下，
3: 不要再去听那些了。
6: 他们一定注意到那些东西，不能乱去点。别跟掉两张操作没操作。
3: 卸载掉当事人手机里面的屏幕共享软件，经查看流水，并没有资金损失。为了以防万一，我拨打银行人工客服，将当事人银行卡进行挂失。
7: 啊，我先把你们卡全部给挂失了，以防万一。还好我们给你们打的及时，我们过来的及时。如果说你把验证码一给出去，卡出1000多万，我跟你说，今天晚上一夜之间都没了。
4: 经民警核查，老人手机绑定的2张银行卡内存款共计1421万余元，是他这么多年做生意所有的积蓄。幸亏民警快速拦截，才避免了这笔巨款被骗。
7: 你知道有为啷个会接到那些电话不？
6: 都是那些软件。
7: 你过来看一下，下了好多。
9: 像我们这里大点眼睛看不到，他不是他个人翘起来一个。
7: 但是杨下载之后，杨在使用手机的时候发现那个软件我从来不使用，杨给他卸载了，对头，给他卸载了。以后遇到那种情况，如果说有诈骗分子，他就喊你屏幕共享，或者说喊你下载一些模式软件，如果说杨确实操作不了，立马把那个电话卡取出来之后，将手机关机。好，然后用家属的电话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过来，立马过来，好不好杨？
4: 警方提醒，凡是陌生来电号称核验账户、取消扣费、诱导下载软件、开启屏幕共享的，100%是电信网络诈骗，千万不要接听，更不能相信。
3: 这类骗局精准瞄准中老年群体，通过弹窗、垃圾短信等方式捆绑恶意软件，窃取个人信息后，诈骗分子会冒充平台客服，编造账户异常、逾期扣费、订单错误等虚假话术，精准诱导受害人开启屏幕共享，全程监控手机操作，逐步套取银行卡密码、验证码，最终实施大额转账诈骗。
1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2: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自己和前夫在2007年结婚，2013年贷款买房，2016年离婚，离婚时没有做前夫放弃房产的公证。2017年前夫去世，他的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已故，也没有兄弟姐妹。自己现在想办房产证，但是办不了，自己该怎么办？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如果你们在离婚时对共同财产没有分割，在你前夫去世后，夫妻共同财产中属于他的份额需要按照遗产进行继承。由于你无法继承该房屋的全部份额，因此房产证无法直接办理。由于你和你前夫在离婚时并未对该房产进行分割，该房产属于未处理的夫妻共同财产。根据民法典规定，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外，遗产分割时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因此，你和你前夫的房产属于没有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但由于他在2017年就去世了，去世时属于他的共同财产份额应当作为遗产继承。如果他没有立遗嘱，则应当按照法定继承确定的顺序进行继承。第一顺序是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根据你的描述，你的前夫在去世时，如果没有配偶、子女，没有父母，也没有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又没有遗赠抚养协议的，这部分遗产归国家所有，用于公益事业。如果死者生前是集体所有制组织成员的，归所在集体所有制组织所有。所以建议你通过诉讼解决对该房屋明确的分割份额，通过法律程序将房屋拍卖后，将属于你的份额取走，剩下部分归于国家所有。
2: 听众咨询，自己9岁的儿子在学校课间时被男生撞倒在地，致使头上被撞出一个鸡蛋大小的包，当时跟男生家长联系了，家长很客气，孩子当时并没有出现其他问题，自己想着就要考试了，时间较紧张，所以没有去医院，但是2个月左右后，孩子出现站立不稳、呕吐等现象，请问自己可以找男生家长追责吗？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如果你想追究对方的责任，需要证明2个月后你的孩子出现的这种情况与当时的碰撞存在因果关系。根据民法典第1188条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在你孩子和其他孩子发生碰撞的时候，你就可以向他的监护人要求承担侵权责任，但前提是确实发生了损害后果。根据你的描述，你的孩子在事情发生2个月后出现了新的情况，建议你带孩子去医院检查一下，如果确实是因为2个月前的碰撞导致的，那么在诉讼时效内，你完全可以准备好检查报告、鉴定报告或者病历等证据，向对方孩子的监护人要求承担侵权责任。此外，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此外，由于该事件发生在小学校园内，根据民法典第1200条的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建议你也去调查了解一下事件发生时校方是否存在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形，如果没有尽到管理职责，那么校方也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2: 听众咨询，自己在公司工作2年，没签订劳动合同，但每个月的工资都有清晰记录，足以证明自己在这工作，自己从来都没有节假日和休息日，现已离职，自己是否可以向法院申请工作期间每周1天休息日的双倍工资和法定节假日的3倍工资呢？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离职不代表公司没有侵害你作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你在有充分证据证明劳动关系的情况下， 可以向公司主张为休节假日的双倍或三倍工资，以及不满一年时应当订立而未订立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但最长不超过11个月。根据《劳动合同法》第82条以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与诉讼衔接有关问题的意见一一的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1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2倍的工资。你在公司工作3年都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第14条的规定，已经视为与公司订立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如果你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可以主张11个月的双倍工资。至于你休息日和法定节假日的加班工资，根据《劳动法》第44条的规定，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200%的工资报酬；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300%的工资报酬。你在有充分的证据，如打卡记录、同事证明等基础上，可以向公司主张相应的加班工资。需要提醒你的是，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1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因此，你在主张你的权益的同时，需要注意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2: 听众咨询，自己以应届生身份入职某公司，面试时公司说让自己在另一部门先实习半年，定岗时让自己暂时就定在此部门且为期1年，各种缘由并未提前告知自己，现在又改口说时间不确定，自己该怎么办？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如果你应聘公司的岗位和实际入职后公司所提供的岗位不符的，属于公司单方面变更劳动合同，若未与你协商一致，你有权拒绝或者向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签订劳动合同时应当在合同条款中写明具体工作岗位及内容。工作岗位及内容属于劳动合同的主要条款，公司不能够随意进行变更。如果你的劳动合同里面没有写明具体的部门或职务的，你需要收集相关的证据，比如你在应聘时填的表格、收到的录用通知书、入职登记表等等，能够证明你所应聘并将入职的岗位和部门信息。在你掌握了充分的证据的基础上，你可以在权衡利弊后选择接受公司安排，也可以向劳动监察大队进行投诉，要求公司恢复原工作岗位。如果和公司协商后依然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且你已经入职，你也可以考虑主动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单位按照你实际的工作年限给予经济补偿金。超过6个月的按照1个月工资计算，超过1年不到1年半的按照1.5个月工资计算。建议你与单位沟通好正式岗位，明确在哪个部门工作，并且双方明确实习时间和实习部门，最好以书面形式确认下来。如果不能达成一致的，你可以考虑其他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听众咨询，自己给某公司工地送建筑材料，是公司的采购部人员联系自己送的，自己和他之间有微信聊天记录，没有合同，有现场收货人在送货单上签字。现在原采购部人员离职了，公司的新采购部人员不认可这笔货款，他们说谁让你送的你找谁，自己该怎么办？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虽然你没有合同，但有现场照片、微信聊天记录、送货单等证明，可以证明存在买卖关系的，依然可以主张你的权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因此，对于你现在的情况而言，需要收集充足的证据来证明你和这家公司存在买卖关系，比如你和采购部的具体哪个人联系，现场收货人的具体职务和名字，在聊天记录里是否体现出该公司或该项目的名称或地点，该离职的员工或其他证人能否为你作证货物买卖的真实性。在这些证据准备充分后，你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追讨自己的货款。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律条文背后的深意，您了解多少？
6: 法条显微镜，权威法官为您解读法律的真谛，
5: 让法律不再遥远，让公正触手可及。
7: 大家好，我是立案厅法官李松元，今天和大家共同探讨的话题是帮朋友借款担保背后的法律风险。当身边亲友急用资金周转时，你是否曾经听过类似的请求？不用你借钱给我，我自己找银行贷款，你就帮我签个字就行，做个担保就行，放心，绝对不用你还。这种话术是不是很熟悉？在日常人际交往中，碍于亲情、友情的情面，为了所谓兄弟义气，或者仅仅是因为风险意识淡薄、防范不足，许多人心软之下，便为亲友的债务充当了担保人。在涉及担保责任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很多担保人对债务担保的法律风险缺乏充分的意识，最终为义气好心买单，也让自己的生活陷入了泥潭。你知道什么是保证合同吗？保证合同是为保障债权的实现，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当事人约定的情形时，保证人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合同。通俗讲，就是当你答应为人担保时，你和债权人达成的一项协议，如果借款人还不上钱，你就替他进行偿还。在借款担保中，常涉及一般保证与连带责任保证这两种方式。简单的说，一般保证意味着只有当债务人确实无力偿还时，保证人才需要承担责任。如果合同里没写清楚怎么担保，法律规定也默认按一般保证处理。而连带责任保证则不同，保证人和债务人是绑在一起的，债权人可以请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请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在审理案件中，也常听到担保人这样辩解：我就是帮忙签个字而已，怎么该我还钱？当时连具体借的钱多少都没看清，钱也不是我用了，为啥全要我还？这些说法听起来似乎有道理，实则忽略了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既然作为保证人在保证合同中签字确认，就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相应的义务。担保非儿戏，并非只签个字那么简单。即使亲朋好友感情深，关系好，在面对担保请求时，也请务必三思而后行。在落笔签字之前，一定要逐字逐句读懂合同内容，特别是担保方式和范围，要评估借款人的真实还款能力和信用状况，更要去认真审视自身的经济实力和风险承受力。一次草率的签字守护不了情谊，反而可能因沉重的债务负担伤及感情，甚至拖垮自己。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一分钟带你了解民法典系列微动漫之人格权。民法典中人格权首次独立成编，这被称为民法典编纂最大的创新和亮点之一。六章五十一条，近5000字的篇幅，人格权编不仅将以往散落在民法各处的人格权整理收纳，更是通过对公民人格权的庄严确认和严格保护，传达出民法典对个人的关爱，要让每个人活得更有尊严。那到底什么是人格权呢？所谓人格权，是指民事主体享有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权利。除此之外，民法典还特别对自然人的人格权做了特殊的规定，即自然人还享有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人格权的权利主体并非只有自然人，还有其他的民事主体。民法典确认的民事主体主要有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也就是说，除了自然人以外，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也享有人格权，诸如企业的商誉、名称等等，都属于人格权的重要内容。
1: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熬一锅菌汤，暖了时光，啃一口鲜果，甜到心房。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好农品上游乐优惠多。
2: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3: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2: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3: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2: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4: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5: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4: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5: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6: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0: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7: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8: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8: 我
7: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8: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8: 我
7: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95.5，
9: 宣城 FM103.6，
10: 宁国 FM104.4，
9: 广德 FM100.9，
10: 铜陵 FM88.7，
9: 池州 FM99.5，
10: 安庆 FM99.5，
9: 岳西 FM95.3，
10: 宿松 FM106.8，
9: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1: 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31到33度，沿江西部和江南南部35到37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沿江地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预计28号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北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0: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医保访谈。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欢迎走进今天的医保访谈。2026年的7月1号起啊，安徽省职工生育保险政策迎来了全新的升级。很多朋友呢都特别的关心，这次新政到底改了什么？哪些人可以参保？单位职工、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的待遇有什么区别？产检生娃无痛分娩能不能全额报销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专门请到了安徽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处长李妮，给大家讲透。李处长您好。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就全方位拆解2026安徽省职工生育保险最新政策，帮大家吃透各项福利，顺利报销，足额申领生育津贴。
2: 欢迎您李处长。首先想请您给我们大家整体介绍一下这次咱们安徽生育保险新版政策核心的升级方向是什么，和之前相比最大的变化在哪儿呀？
3: 好的，本次新版生育保险政策是严格落实国家及医保省级统筹部署落地实施的，核心围绕扩范围、提待遇、增项目、优服务、强监管五大维度全面优化升级。简单来说，就是覆盖人群更广，报销待遇更高，报销项目更多，办事流程更简，基金保障更稳，全方位降低全省家庭的生育成本，切实减轻群众育儿经济负担。
2: 那大家最关心的第一个问题可能就来了，那么到底哪些人能够参加职工生育保险？很多不同身份的参保群众都怕自己啊是不符合条件，您给大家细分的说明一下。
3: 好的，本次新政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参保人群全方位扩容，打破身份限制，实现应保尽保，待遇均衡，主要覆盖三类重点群体。第一类是单位在职职工，由用人单位按照0.5%至1%的费率统一缴纳生育保险，职工个人无需缴纳任何费用，零成本享受完整的生育保障，常规生育相关待遇均可正常享受。第二类是正在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员，这类人群无需个人办理参保，无需缴费，由人社部门统一代办代缴生育保险。 参保费用全部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个人领缴费，且可享受与企业在职职工完全同等的生育待遇，无任何待遇差异。第三类是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这类群体只要正常参加职工医保，且缴费费率与企业职工一致，也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享受同等产检分娩医疗费用报销及生育津贴待遇。按低费率缴纳职工医保的人员，也将按照对应政策享受匹配待遇，彻底破除了就业身份带来的参保和待遇壁垒。
2: 嗯，那这下不同人群的参保规则就非常的清晰了，解决了能不能保的问题。那接下来呢，就是大家最关心的能报多少了。我听说啊，这次全省统一了报销标准，彻底告别了各地政策不一样的情况，是这样吗，李处长？
3: 是的，确实如此。以前我省各地市生育保险报销标准不统一，待遇参差不齐，本次新政落地后，全省执行统一的产检和生育医疗费用报销标准，全面提档升级生育待遇，保障公平性、规范性大幅提升。首先是产前检查报销，新政制定了全省统一的产检标准化基础服务包，1000元限额内实行零起付线，100%全额报销，群众无需自费。超出限额的合规产检费用，还可通过职工普通门诊统筹开展二次报销，最大程度分摊产检就医成本。其次是住院分娩报销，实行限额内全额保障机制，顺产4000元、剖宫产6000元限额内的全部合规医疗费用全额报销，个人零自付。同时还有一项普惠福利，不仅参保女职工可享受待遇，参保男职工的未就业配偶，只要参加了居民医保且处于待遇享受期，也可按政策规定享受相关生育保险待遇。针对生育危急重症、生育并发症等特殊就医情况，将统一按照普通住院医保政策结算报销，保障体系更加人性化、全面化。
2: 嗯，真的是非常的实用哈。很多备孕待产家庭最头疼的就是自费项目比较多，听说呢这次新政也新增了不少便民的报销项目，像无痛分娩、辅助生育都能报了。那李处长具体和大家来说一说。
3: 没错，这也是本次新政的核心惠民亮点，聚焦群众生育痛点难点，新增多项医保报销项目，切实为生育家庭减负增效。第一呢，是无痛分娩、分娩镇痛项目正式纳入医保，全额报销。以往分娩镇痛、无痛分娩多为自费项目，新政落地后，分娩镇痛等产科项目纳入生育保险支付范围，基金按照甲类项目支付，全额报销，彻底减轻产妇分娩就医负担，提升生育就医体验。第二，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支付范围扩大到省外，在继续做好辅助生殖门诊医疗保障的同时，积极回应群众诉求，将省外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合规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费用纳入报销范围，有效缓解备孕家庭的经济负担。
2: 嗯，那听完了您的介绍啊，我感觉这次新政真的是满满的福利。除了报销范围扩大，大家最关注的还有生育津贴。那很多宝妈担心津贴申领麻烦，被单位拖欠。这次新政在津贴发放和办事服务上有没有新的优化呢？李处长。
3: 这也是本次新政重点优化的便民举措，专门解决群众申领津贴的痛点问题。新政明确，按照企业标准费率参保的女职工，只要产前连续参保满10个月，且生育当月正常缴费，就可以依法申领产假生育津贴。本次最大的便民突破就是津贴直发个人账户，彻底跳过企业中转环节，直接发放到参保人个人手中，从根源上杜绝津贴拖欠可扣的情况，同时压缩办理时限，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即可办结，实现即申即享，快速到账。除此之外，我们全面精简了经办材料，优化了服务流程，彻底取消生育服务证、结婚证等冗余证明材料，真正实现少跑腿、零证明。针对跨市就业的参保群众，生育保险的缴费时长可以连续累计计算，明确由新参保地发放生育津贴， 生育女职工不用再担心断缴、异地就业影响待遇享受。同时，省内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实现异地直接结算，减轻异地生育女职工跑腿垫资负担。
2: 嗯，可以说啊，服务确实是更贴心、更高效了。那么在基金保障和监管方面，咱们有没有配套的举措，确保每一笔医保资金都用在群众身上呢？
3: 有的，为了保障新政长效落地、公平惠民，我们同步强化了基金监管力度。全省将通过推行分娩按病种付费、产检按人头付费的结算方式，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诊疗行为，杜绝过度医疗、乱收费等问题。同时，依托全省医保智能监管系统，结合生育保险待遇特点，强化监管，严厉打击骗保、套取生育津贴等违规行为，坚决守牢群众的医保救命钱、惠民钱，确保新政公平、公正、长效实施。
2: 嗯，好的，非常感谢省医保局林妮处长的详细解读。今天啊，我们全方位了解了2026年安徽职工生育保险的全新升级政策，从参保人群全覆盖、全省统一报销标准，到无痛分娩辅助生殖新项目报销，再到津贴直发、异地结算、精简材料等便民服务，一系列的新政实打实地减轻了生育家庭的经济负担。民生新政暖民心，医保护航生育路。希望今天的解读能够帮大家吃透政策，用好福利。那非常感谢林妮处长，谢谢您。
3: 谢谢大家，再见。
2: 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2: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前不久，阜阳听众丁女士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她的手机骚扰电话太多，干扰了他的正常生活，希望给予帮助。对此，记者联系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阜阳分公司。那么最终的情况怎么样呢？请听阜阳台记者张进学的报道。
4: 据丁女士反映，近一段时间她经常接到一些骚扰电话，频繁的骚扰让她苦不堪言。丁女士，
5: 就是我这个号码经常的接到一些骚扰电话，然后也比较多，这段时间是有时候一天可能多了能达十几个，就比较影响生活。所以我想说，就是说这到底可能给他尽量屏蔽一下，要不然这个平常使用的时候太影响了。
4: 接到丁女士的投诉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阜阳分公司立即安排客户服务、业务和产品管理等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来到丁女士居住的小区了解情况，指导帮助她开通了高频防骚扰业务。阜阳移动北区营销中心业务和产品管理人员李琴，
6: 我们移动公司呢，针对于这种防骚扰电话呢，也推出了一个高频防骚扰业务，不用装 APP， 而且还是免费的。我告诉他，通过打1086客服短信的方式，还有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现场呢让他发送短信，就是开通防骚扰的第一个手写字母到1086，开通高频防骚扰业务。开通过之后呢，以后呢就会拦截很多骚扰电话，对他的这个生活然后会有一些便利。
4: 问题解决后，丁女士表示， 还将给家里老人的手机也开通高频防骚扰业务，预防陌生电话骚扰。丁女士，
5: 像我父母都是年纪大了，老是接到电话也烦得很，所以我回去也都给他们设置一下，弄一下，把这些骚扰电话拦截一下。
4: 针对各类骚扰电话给一些用户带来的困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阜阳分公司除开通高频防骚扰业务，提供防护服务，有效屏蔽各类高频呼入，还将建立健全长效机制。

0: 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1: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界首的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反映，界首滴滴办事处非法经营，多次举报，反映到界首市场监督管理局，没有任何结果。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市场监管局取得联系。安徽省市场监管局高度重视，立刻进行调查，现回复如下。根据中共阜阳市委阜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界首市开展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二基本原则，二审管分离，形成合力，将行政审批与行政监管分离，相对集中行政审批权限和人员，对依法划转的行政许可事项由行政审批部门实施审批，并对审批行为及结果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原审批部门不再行使审批权，主要对审批后的监管负责。第一批划转的许可事项目录包含18企业登记，以及2019年界首市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划转事项审管分离操作细则，界首市行政审批局的机构简介，滴滴代理商安徽省泾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系2021年9月7号由界首市行政审批局审核办理的营业执照，相关事项不属于界首市市场监管局管理范围，应由界首市行政审批局负责。关于网约车主管部门问题，根据交通运输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公布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4条第3款，直辖市、社区的市级或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人民政府指定的其他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具体实施网约车管理的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网约车车辆和驾驶员的管理属于交通运输局，在阜阳市、界首市该事项的主管部门为界首市交通运输局。2025年，王先生多次向阜阳市界首市政府、界首市市场监管局反映界首市滴滴办事处非法经营一事。界首市接诉集办中心组织界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界首市交通运输局、界首市行政审批局相关工作人员及王先生等人在界首市信访局会议室召开协调会，在协调会上已向王先生多次说明了相关事宜。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

0: 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有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咨询说，文丽你好，我是一名研究生，现在呢学校以上个学期我休学为理由扣发了我上个学期的国家助学金，想问一下是否合理，可不可以申诉呢？想要告诉一下您，这位同学，根据我了解到的政策，咱们国家呢有一个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这个办法当中啊就明确要求，研究生在学制期限内由于出国疾病等原因办理保留学籍或者休学等手续的，暂停对其发放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等到其恢复学籍之后再进行发放，超过规定学制年限的延期毕业生则不再享受研究生国家助学金。所以如果您上学期确实是属于休学状态，学校是可以暂停发放您的国家助学金的，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有一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是合肥的，想要咨询一下合肥市有哪些农产品可以参加特色保险，就是农户自己只要承担一小部分保费，其他由政府补贴的那种。您所问的呢，其实是特色农业保险，也就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一种补充和延伸。据我了解，目前呢，合肥市现行的特色农业保险的品种有非洲猪瘟、家禽重大疫病、大棚草莓、大棚蔬菜、蚕桑、苗木、蛋鸭、茶树、小龙虾、淡水养殖、设施农业、山核桃等。各级财政补贴的总保费呢是70%，农户和企业呢则只要承担30%就可以了。好，微信平台上还有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今年快50岁了，是一名退役军人，前段时间失业了，找工作也面临着很大的困难，我想知道针对我们这些技能偏弱的退役军人，有没有一些就业的培训和指导，或者有什么平台可以帮助我们直接就业的呢？想要告诉一下您，其实据我了解啊，我们国家是一直非常关心和关注就业困难的退役军人战友的就业问题。那由于过去种种原因，部分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安置之后下岗失业，同时呢，一些自谋职业的退役士兵就业困难问题呢，也确实是存在的。为了妥善解决这一批人的就业困难问题，2018年省里就出台了政策规定，要求安置置地的政府提供专项岗位，对这两类人员呢进行扶持就业。哪两类人员呢？我刚才已经和您说了，就是自谋职业的退役士兵，还有呢就是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安置之后又下岗失业的这两类人群，那么可以进行扶持就业。那目前呢，据我了解，共开发了4.36万个岗位，有2.69万名退役士兵又重新上岗就业，取得非常不错的社会效益。但是要告诉一下您呢，这样的专项岗位呢，它并不属于退役军人的二次安置，因为专项岗位的性质啊是扶持就业，不同于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退役士兵的第一次安置岗位，待遇呢又高于扶持其他就业困难社会人员一般性公益岗位，体现了对退役士兵的一种特殊的关爱。具体的情况呢，您可以到各地的退役军人事务局去进行一下详细的咨询。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
4: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5: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4: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5: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4: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6: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7: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95.5，
8: 淮北 FM92.1，
9: 亳州 FM101.3，
8: 蒙城 FM102.7，
9: 涡阳FM88.9，
8: 宿州 FM92.1，
9: 泗县 FM92.5，
8: 砀山 FM90.5，
9: 蚌埠 FM87.9，
8: 五河 FM90.0，
9: 固镇 FM94.5，
8: 阜阳 FM99.9，
9: 界首 FM98.5。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2: 破难题促发展。
1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边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14: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2: 办实事解民忧。
15: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2: 正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公众号上有一位阜阳的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是阜阳太和的，一直在使用镇上的高标准农田机井浇地，想了解一下，万一农田机井发生故障停电，没有办法浇地了，由谁来维修？”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营销部的主任汪学忠来回复一下。
17: 在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和国网公司关于加强全省农田电力排灌设施建设和管理工作通知中，对我们这个灌排设施的管理职责进行了划分，对已经建设完成的高标准农田机井，以灌排设施供电线路与共用配电网线路连接点第一个断路器或者第一次支持物为分界点，分界点及以上的电力设施由供电公司负责，分界点以下的电力设施由农业农村部门来负责。当然了，这面讲可能不太好理解，简单的说就是，如果您浇地的时候出现故障了，你可以直接拨打当地的这个供电服务电话，也可以联系当地的客户经理，供电公司人员会到现场帮你检查并告知故障原因，对于需与供电公司维护范围的，组织人员会第一时间开展抢修恢复送电，对于非供电公司维护范围的，我们也会主动协助你联系产权方开展故障修复陪伴服务，提供修复指导，尽快恢复你的用电。供电公司也会加强与农业农村部门联系，组织联合验收，保障高标准农田机井稳定可靠使用。另外，供电公司也将积极推广共享用电，开辟办电绿色通道，做好应急抗旱排涝的用电服务，开展停电主动监测，能够多方法做好我们的供电服务。
0: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芜湖的朋友发来微信，他说：“我是芜湖的，想问一下，现在农村还能够申请危房改造吗？什么人可以享受这个改造呢？面积上有没有具体的规定啊？这个危房改造政策是否能够重复享受？比如说以前申请过危房改造，现在还想申请可以吗？补助的标准是多少？最后又有谁来进行验收？怎么验收呢？”这问题我们请省住建厅村镇建设处四级调研员卢兴友来回复一下。
18: 现在还是可以申请的，就能够享受改造政策的主要是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六类对象，包括就是一返贫致贫户、低保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是支出型困难家庭和低保边缘家庭，其他脱贫户他有一定的条件，就是未享受过农村住房保障政策支持，且依靠自身的力量无法解决住房安全问题的其他脱贫户。同时这里边提一下，就是关于这个面积，以前这个政策要求农村危房改造的面积是不能超过60平米，2022年至23年期间这个面积未做这个硬性的要求，但从这个2024年开始，如果是拆了重建的，就要控制面积了，原则上是人均面积不能超过当地农村的人均住房面积，这主要是为了防止大家建房的负担太重。 关于村妇享受的问题，如果以前这个享受过的农村往上改造，但因为小的这个条件是小的自然灾害，房子又成了危房，并且这个农户啊依然符合条件，是可以再次纳入政策范围内的，

0: 但是，如果已经领了这个应急管理部门的引灾倒房的恢复重建的补助，那就不能再重复享受农村危房改造的政策。简单的说，就是符合条件的可以重复享受，但不能和应急部门的引灾倒房补助同时拿。补助的标准是这样的，资金主要由中央和省里出的，由市县统一安排。从2022年的文件看，如果是个重建房屋，每户补助的标准是不低于2万元；修缮加固的，每户补助的不低于6000元。各地可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再细化，具体到每户的补助标准。目的是把这个补助资金用好、用到位。验收工作是由县级的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牵头负责的，他们会组织相关部门、乡镇政府、村两委等人员一起进行验收。验收的方式主要是现场查看和加这个资料审核，重点看5个方面：是补助对象确定的是对不对，工程质量好不好，档案资料是全不全，旧房拆没拆，以及这个群众满不满意。之后，这个市里的住建部门也会会同相关部门进行抽查和复核工作。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之前看到外地煤气泄漏、气燃气爆炸造成了人员伤亡的新闻，感觉特别让人揪心。像燃气液化气啊，我们家家户户都在用，每天都在用。想问一下专家，是不是每次用完液化气之后都要关掉总阀才算安全啊？又感觉这样太麻烦了，应该怎么做才能比较安全呢？这个问题请省消防救援局防火监督处的副处长赵庆华来回复一下。
2: 对于我们家庭用户而言，在日常使用中啊，很多人对于做完饭后应该先关闭哪里，都会感到困惑。其实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我们先关闭燃气灶的开关，再关闭管道上的阀门。这样做的好处就在于，既可以避免管道中残留的燃气因为回火而引燃，同时也能确保燃气灶内部的燃气得到充分的燃烧，减少有害气体的排放。燃气安全啊，涉及千家万户。近年来，我们消防救援部门联合住建、应急、商务、市场监管等部门，对全省涉及到使用燃气的餐饮场所、商住混合体、农贸市场、学校、医院等开展专项排查和双随机抽查，实行边检查边宣传的模式，现场宣讲燃气安全，督促燃气使用场所张贴燃气安全提醒海报。同时，从传统媒体、新媒体、线下活动等各方面加强燃气安全警示教育，努力使大家从各个方面学习掌握燃气安全知识技能。燃气泄漏引发的爆炸事故威力巨大，市民朋友们在家使用燃气做饭取暖时，一定要增强消防员意识，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我们家庭配备的液化气钢瓶、灶具、减压阀、燃气软管等，必须购买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二是使用燃气时要有专人看管，防止汤水外溢；四是液化气钢瓶使用时要注意，要直立使用钢瓶，避免猛烈震动，不能在阳光下暴晒，钢瓶上不可放置物品；五是如果长时间使用燃气，容易使我们室内氧气不足，用户应该及时打开门窗进行通风。液化气使用后，要及时关闭灶具开关和液化气阀门。六是要经常检查连接我们灶具的软管、接头、减压阀等，发现有老化、松动的情况要立即更换。同时啊，超过使用年限的燃气器具要及时更换。
1: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还有一位网友发来留言说，我家的孩子呢是听力残疾，前年已经做了人工耳蜗，现在医生说要进行康复训练，想咨询一下安徽省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有没有相关的政策呀？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残联康复处三级调研员郭建红来回复。
3: 我们全省为15000名这个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英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啊，提供这个康复训练救助。这个每年这个修助的标准呢，是每人每。

0: 年不低于15000元。这个你要根据你这个当地的这个标准，还有高于这个1.5万，我们要求是不低于1.5万元。你可以到当地的这个残联去这个申请这个办理申请手续，然后选择适合的这个鉴定机构去进行康复训练。
1: 破难题，促发展。
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3: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4: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还有一位马鞍山的网友啊，是发来了微信，他咨询说，我是自由职业，一直没有买过医保，但是我的父母现在非常担心，让我去买个居民医保，这个有什么用处啊？那如果买了，当年没有报销，是不是就白买了呀？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医保局规划财务与法规处的副处长吴胜来回复一下。
7: 就是身体好，不需要参加医保的这种想法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也还是存在一些的误区的。基本医保呢，它是国家举办的一种社会保险，作为一种保险呢，就有防范风险的这样一个作用。虽然呢，有的青壮年呢感觉这个身体比较健康，但是呢，疾病的发生呢往往是具有不确定性的，而这个青壮年呢又是家庭的这个经济的这个顶梁柱，一旦发生呢疾病或者是意外呢，会给自己和家庭呢带来这个灾难性的这个重创。根据这个国家有关部门的这个发布的统计数据来发看呢，25岁到34岁的住院率呢，大概是在11.1%，也就是说，大约每9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一年内呢会住院治疗，次均的费用呢也有7000多元，那么更不用说得了大病呢，会给个人和家庭带来沉重的这个经济负担，也因此呢，这个基本医保是能够防范风险，减轻经济压力的。另外一个呢，我们这个基本医保还具有社会化的这个属性，医保制度啊是一种社会互助的体现。当前呢，自己的身体呢虽然是健康，花费的也比较少，可以呢供给给需要的群众，等自己老了病了有需要的时候呢，也会得到社会大家的这个供给，那么大家共同都参与到我们医保制度的这个运转中，共同的分担风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今天我为人人，明天人人为我，共同保障整个社会的这个健康。因此呢，不论是现在是不是健康，按时参加基本医保都是明智且必要的一个选择。那么作为灵活就业人员呢，还可以选择以灵活就业身份呢参加职工医保，报销的水平呢会更高一点。
6: 好的，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了微信，他说，我是肥西的，最近家里刚买了电动汽车， 4S 店说装充电桩自己充电更便宜，想问一下现在怎么向供电公司申请包装啊，是不是真的会更便宜一些呢？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合肥供电公司的副总经理李东森来回复一下。
8: 首先需要在居住的小区要有自有产权或拥有使用权的固定停车位，其次要取得小区物业允许施工的统一的方案，在满足上述条件后，你可以携带这个身份证、电动汽车那个产权证明、这个车位产权证明或使用权证明、物业出具同意安装这个充电设施的证明材料到我们的供电营业厅，也可以通过网上国网 APP 直接在线办理。我们在收到你的这个材料库以后，我们一般会在15个工作日内办理。

0: 已完毕。需要提醒的是，供电公司在充换电设施用电申请受理、设计审查、安装计量标记等全过程服务中，不收取任何费用。电表以后的施工由你自行联系这个施工单位开展。一般 4S 店也都可以提供安装服务，发生的费用由你自己承担。充电的电价方面，单独装表的居民家用充电桩执行居民分时电价的时段，相比居民电价上浮2分钱，但不执行阶梯电价。频段是早晨的8点到晚上的22点，每度电是0.6153元。估段是晚上的10点到次日的8点，每度电是0.3353元。大家如果使用社会运营商经营的充电桩，收费方式是电费加服务费，一般执行的电价是工商业用电电价，服务费根据各充电桩经营主体不同，会存在差异。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说，我最近收房装修的时候发现家里墙面有裂缝，虽然不是很大，但也很担心，想问一下，对于新房子空鼓开裂、渗漏等等，住建部门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建设单位整改？我们业主又要怎么维权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住建厅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二级调研员付之兵来回复。
2: 房屋墙面空鼓啊、开裂啊、渗漏等问题啊。确实是住宅工程中啊，群众反映比较集中的质量易发问题。这个呢，我们省住建部门呢，各级主管部门呢都很重视，采取了很多措施。一方面呢是监管前移、过程控制。我们正在开展全省城镇住宅质量易发问题专项整治，在工程设计、施工、验收等各个环节啊，就对可能产生问题的节点加强质量管控。同时呢，我们在全省推行业主开房的制度，督促呢建设单位组织业主实时查看房屋，提前呢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升呢工程质量与业主满意度。另一方面呢，实行封户验收，严格把关。在住宅工程竣工前啊，我们要求建设单位组织施工、监理等单位进行封户验收，也就是说，要对每一套房子、每一个公共部位进行仔细检查。验收合格后，才能组织整体的竣工验收。这就像是啊，给每一套房子做了一个呢全面体检。如果啊，您收房后发现此类问题呢，第一步啊，就是要依据购房合同向建设单位报修，他们呢有责任进行维修。如果建设单位推诿扯皮或者维修不力，你可以随时向我们各级建设主管部门呢进行投诉。我们呢也设有专门的投诉受理电话和平台。这个接到投诉后啊，我们会立即核查处理，督促呢责任单位限期整改，并将处理结果呢反馈给您。总之啊，请您放心，房子只要在保修期内出现质量问题，我们一定会督促责任方修复到位，保障您的合法权益。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是发来微信说，我经常从新闻上看到高层住宅发生火灾，有的造成人员伤亡，我家也住在20多层，想问一下，万一发生火灾应该怎么办呢？那这个问题请省消防救援局防火监督处的副处长赵庆华来回复一下。
3: 第一，发现火情，要首先拨打火警电话119，电话在接通之后啊，要保持沉着冷静。向接警中心讲清楚我们起火单位或者小区的名称、地址，以及着火物、火势大小，以及着火的范围。同时啊，还要注意听清对方提出的问题，以便正确回答。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和姓名告诉对方，以便我们救援人员及时联系。第二，如果火势处于明显的失控状态，我们就要根据现场的情况，按照两个要的进行逃生自救。一是无烟要迅速逃生，开门之前我们先触碰一下门锁，如果温度不高，楼梯间内没有烟气，这时我们就要迅速沿着楼梯向下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要顺手关闭防火门。在向下逃生过程中，如果遇到烟气向上蔓延，而且伴随着温度急剧升高，在这种情况下，下方我们的疏散通道 就有可能已经被

0: 浓烟烈火风度，这时就要尽快向上面疏散到远离起火楼层的房间，并关闭楼梯的防火门，退守待援。第二个要就是浓烟要退守待援，如果我们触碰到门锁的温度很高，或者我们开门时就能看到有浓烟，这时就要退守待援。我们用身边的衣物、床单等堵住门缝，用泼水来降温防烟，同时拨打119报告我们所处的楼层和房间等位置信息。如果在可能的情况下，在靠近窗口的位置通过打手电筒、挥舞颜色鲜亮的衣物等方式发出求救信号。当然了，如果有听众朋友处在建筑高度大于100米的住宅或公共建筑内，在逃生受阻的情况下，可以就近到疏散到避难层。我们这个避难层的作用就是供人员躲避火灾，防止烟气进入对人员造成损伤，和等待我们消防员到场进行救援。最后啊，还有三点逃生的禁忌给大家再强调一下，就是绝不能贪恋财物，不能盲目跳楼，不能乘坐电梯。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听众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呢，我是马鞍山的，是一名残疾人，大学毕业之后啊，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想要自己创业，又不知道从哪个方向入手，残联这边对残疾人创业有没有什么扶持的政策呢？这个问题啊，请省残联教救处的处长刘群来回复一下。
2: 残疾人的高校毕业生呢，以及困难的残疾家庭里面的高校毕业生呢，首先如果他是应届毕业生的话，在当年呢都可以纳入人社部门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的这样一个发放，一次性的求职创业补贴有1500元。如果按照这位大学生说，我一直没找到工作，想自己创业，那么我们在创业扶持方面也有一定的补贴，对残疾人个人及其家庭通过从事种养殖、加工修理等各种形式进行创业的，给予一次性不低于3000元的创业扶持补贴。我们呢，在2022到2024实施过一次促进残疾人就业的3年行动。目前呢，我们也在积极这个2025年到2027年呢，也在滚动实施。其中就提到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要发挥表率作用，带头履行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法律义务。所以说，如果说他符合相应的条件，可以去报考，而且我们在体检啊各方面的，只要他不影响他正常的履职功能，都是没问题的。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高方脆，馒头甜，够新鲜。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之前上游乐，好货随心选，福利限时领。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3: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

0: 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计发。
1: 那我呢？
0: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1: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2: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7: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六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芜围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
5: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安徽扎实推进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和从一到 N 的产业应用，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助力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5: 安徽围绕算法、算力、数据三大核心要素，深化科技攻关，优化产业生态，引领人工智能产业跑出加速度。
4: 破壁成果转化，安徽让实验室技术变身新质生产力。
5: 和美乡村直播间专题报道，助农带货、政策宣讲、便民服务等一应俱全，各地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激发乡村振兴新活力。
4: 以下是详细内容。创新是安徽的金字招牌，是全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变量。近年来，安徽坚持科技打头阵，下好创新先手棋，全力服务保障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通过动态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计划，健全前沿科技研发沿途下蛋机制，以更优服务、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等务实举措，推动高质量发展向上向好。请听报道。
6: 几天前，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回收，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位于合肥高新区的中国电科43所自主研制的抗浪泳电源、特小型横流源等产品成功配套于火箭灌组系统，在复杂工况下表现稳定可靠。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43研究所技术专家吴磊：
7: 火箭发射分离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浪涌高压，我们的电源具有一定的那个抗浪涌功能，保证我们这个产品的一个正常的工作。
6: 包括此次护航朱雀归巢的关键产品在内，中国电科43所多年来持续攻克抗辐射、高压隔离等核心技术，依托安徽省微系统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平台，在省级重大专项支持下，企业已经服务百余项国家重点工程，取得发明专利120多项。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43研究所副所长孙鹏飞：
8: 从国家重大工程到商业航天领域，安徽省合肥市在重大专项、创新平台建设方面给予了我们持续支持。面向未来，我们将继续攻关关键核心技术，为航天强国建设和安徽科创高地建设贡献更多力量。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更多从零到一的突破。安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奋力打造3+N 科创引领高地，从政策、平台到项目，为中国电科43所这样扎根安徽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供了坚实支撑。 近年来，国家唯一的量子科技和产业中心落地安徽，全省量子产业集聚度全国第一，稳态、长脉冲、高约束等离子体运行屡创世界纪录，核聚变工程化应用进程位居国际前列，全国首个深空探测实验室落地合肥，航天领域第一个国际科技组织国际深空探测学会正式获批。目前全省已建、在建和预研大科学装置13个，数量居于全国前列。墨子号、九章等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重大成果在安徽不断涌现。安徽省科技厅基础研究与科研条件处副处长李梅：
9: 强化战略规划、政策供给和系统布局，切实推动基础研究从分散自主选题向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和安徽产业发展需要转变。
6: 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怎样走向从一到 N 的产业应用，关键要让企业站上创新 C 位，主导出题。这几年安徽着力推动科研项目立项和组织方式改革，让企业成为技术攻关的出题人和阅卷人，通过落实接榜挂帅、赛马制等机制，把攻关主导权交到企业手中，同时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联合产业链上下游和高校院所协同攻关，让创新资源围绕产业需求配置。目前安徽与沪苏浙已组建了36家长三角创新联合体，全部采用链主龙头企业牵头模式。在安徽皖仪科技，来自联合体成员单位的专家团队每周带着最新研究成果走进车间，共同攻关我国自主研发的智能超声手术设备。安徽皖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微创与透析首席专家夏明：
10: 创新联合体是由我们长三角区域的领军企业，包括重点高校、三甲医院还有供应链的核心企业组成的，构建一个产学研用的高校协同的创新生态。
6: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正在安徽加速破题。这几年全省每年都有科技成果入选中国科技十大进展新闻，多语种智能语音、动态存储器、九勺内核软件、智驾大算力芯片、高速高精度机器人等一批技术和产品打破国外垄断。目前全省超80%的省科技攻坚项目资金研发投入均由企业承担，十四五以来全省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2.76%，从全国第10位升至第7位。全省科技型中小企业、独角兽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分别居全国第5、第6、第8位。今年上半年，全省规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9.4%，高质量发展向上向好。
5: 安徽台消息，8月26号，11届省委第10轮巡视集中反馈会议召开，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海泉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孙红梅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推进省直单位模范机关建设，推动省属企业、省属高校、开发区高质量发展，以巡视整改保障党中央及省委部署要求落实落地。要充分发挥巡视利剑利器作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要坚持从政治上看巡视，从政治上抓整改，用好巡视成果，强化整改监督，高质量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
4: 安徽台消息，8月25号，2026安徽省科技赋能文旅发展要素对接大会在合肥市举办，副省长孙勇出席。会议指出，要推动科技创新加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丰富科技赋能加文旅创意消费场景，建设人工智能加文化旅游发展高地，推动创新创意创业，不断催生新业态，激发新动能，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
5: 人工智能是数字经济时代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战略性技术。安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围绕人工智能底层能力部署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同时以政策护航优化产业生态，奋力在全国新一轮人工智能发展中走在前列。请听报道。
11: 在安徽农业大学的一间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在陆羽茶叶蛋模型的辅助下开展茶汤挥发性成分分析。
12: 我想得到10 ppm 应该吸取多少亩叶的，帮我问一下陆羽蛋模型。
11: 过去耗时很长的复杂计算，现在交给陆羽，一秒就能给出答案。陆羽是安徽农业大学王庆勇团队耗时2年多时间研发的全球首款茶叶蛋模型。它整合了4万多篇茶学文献、5万多个基因数据及1000万级文本语料，具备能理解、会推理、可生成的能力，甚至可以辅助科研人员育种。安徽农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教授王庆勇：
12: 结合实际的这个生产的数据，然后精准的这个预测它的这个基因的表达水平，从而帮助我们这个育种。
11: 作为省科技攻关项目，陆羽的研发过程得到了省有关部门在研发经费、算力资源等方面给予的全方位支持。安徽农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辜立川：
13: 有赖于省国家的有关的这个科研项目的资助吧，给我们提供了人力硬件设备上的这个支持，得以完成大模型的研发。
11: 算法、算力、数据是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的3大核心要素。近3年，安徽围绕这3大核心要素部署了科技攻关项目128项，总投入67.3亿元。在算法创新上，推动各类行业大模型持续涌现，全省大模型总数超过140个。在算力布局上，建设全国首个四算合一算力平台，全省智能算力超过4.8万 P。在数据供给上，建成行业高质量数据集138个，数据标注总规模达到2457 TB。在位于马鞍山图岭小镇的技术创新中心，来自安徽博岭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数据采集员们正在对10台巨神机器人进行数据采集。安徽博岭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公共事务经理王飞：
14: 同步收集到机器人的一个机身动作数据以及它对环境等多维感知数据，在后台再进行一个质检标注以及脱敏的过程，最后形成一个高质量的数据集，提供到我们的本体机器人公司。
11: 自今年落户马鞍山图岭小镇以来，博岭智能已服务客户500多家，产生数据时长超过900多小时。依托当地产业、区位等优势，马鞍山重点打造的这个以计算机技术和人工智能为核心发展方向的特色小镇，正吸引着越来越多像博岭智能这样的企业加速落户马鞍山。马鞍山图岭数据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德轩：
15: 构建及研发、孵化、应用和服务于一体的 AR 产业生态圈，目前已聚集小时科技等多家生态圈合作伙伴，预计年产值将达到64亿元。
11: 放眼全省，安徽各地正全面抢占人工智能产业赛道，合肥高新区已形成覆盖基础层、技术层、应用层的完整人工智能产业链条，蚌埠市集聚智能传感产业链企业超过了200家，亳州市打造的 AI 加中医药产业应用高地为中医药产业发展插上了数字翅膀。安徽省科技厅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处副处长吴瑞：
16: 我们设立了200亿规模的省人工智能募资基金，投资的项目已经加快在落地，与省各市的双招双引项目形成联动。
11: 通过持续出台通用人工智能3年计划及支持政策，印发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人工智能加万物应用行动方案等，安徽正以清晰的路径和扎实的步伐，在人工智能产业的新赛道上跑出加速度。截至目前，全省人工智能领域规上企业超过1000家，年营收超过2000亿元，产业发展评价跃居全国第5位。
4: 科研成果沉睡实验室，优质技术难进生产线，是制约新质生产力培育的突出独点。这两天，记者走进合肥、蚌埠、滁州多地科创企业和产业园区，实地调研探访，探寻安徽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激活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请听报道。
17: 位于肥西经开区的合肥爱创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在发展初期曾遭遇多数科创主体的发展瓶颈，前沿实验室技术难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竞争力。合肥爱创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科技项目总监赵媛媛：
18: 我们最开始只有实验室的技术方案，样品做出来以后，但缺少资金的支持和验证场景，很难走向市场。车规芯片呢，它要求相对严格，而实验室样品呢，不等于车规级样品。
17: 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如何跨越从样品到产品，从科研到市场的鸿沟，真正落地生根赋能产业？ 肥西县立足科创企业成长需求，精准赋能，全程护航，从资金扶持、场地供给、资源对接、产业链配套等多维度提供全方位帮扶。企业仅用2年的时间就完成从实验室技术原型到车规模级模拟芯片规模化量产的蜕变。目前企业产品成功配套国内多家主流新能源车企，年产值突破2亿元。合肥市肥西县科技局成果转化促进中心主任方自立：
19: 我们始终坚持为科创企业扶上马送一程，通过大赛引项目，产业链搭桥梁，持续完善从研发到中试再到量产全链条的服务体系，让更多实验室的创新成果能够在肥西落地生金。
17: 不止于集成电路领域，在高端芯片国产化赛道上，安徽持续攻克技术壁垒，推动前沿实验室技术实现国产量产替代。在位于蚌埠的这家微电子企业生产车间，每天平均有2万颗光通信 MEMS 芯片下线。作为算力光网络的核心控制元器件，光通信 MEMS 芯片堪称光信号传输的智能指挥中枢。此前国内只能在实验室做出原理样机，难以实现稳定工业化生产。安徽中科米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经理郑秀丽：
20: 实验室阶段我们可以做出性能不错的原型样片，但那是小批量理想化条件下的结果，一旦放到工业生产，亚微米级的偏差就会造成大批芯片失效。
17: 瞄准成果转化痛点，蚌埠市与会区依托智能传感特色产业优势，引入中科米微落户，有效承接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所源头技术，依托本地智能传感产业配套，靶向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关键堵点，为企业搭建起集设计、制造、封测、测试于一体的产业化平台。安徽中科米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经理郑秀丽：
20: 目前企业已实现光通信 MEMS 微镜芯片稳定批量生产，成为全国唯一、全球第三具备该类芯片量产能力的供应商。
17: 蚌埠市与会区科技工业信息化局副局长李军：
21: 针对优质的科创项目，我们借助中国长钢股现有的产业基础，靠前做好服务，在载体供给、政策兑现、产业链上下游对接上精准发力，推动更多实验室里的科研原型真正的变成可量产、有市场竞争力的实体产品。
17: 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在滁州，由院士团队领衔研发的静脉识别核心技术，凭借活体唯一、不可复制、难以伪造的独特优势，在安防识别、智能终端等领域具备广阔业务前景。为了推动这项前沿技术走出实验室走向市场化，滁州依托高校政企协同机制，精准对接产业资源，优化落地服务，完善生产配套，大幅压缩项目落地周期。滁州盛典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再松：
22: 同步导入静脉识别技术和全流程的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合肥市姚海区和阜阳市阜南县坚持久久为功，持续推动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请听报道。
1: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合肥市姚海区深入开展行走姚海行动，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民生的具体实践。针对主城区停车难、健身场所不足等问题，当地创新盘活高架桥下闲置空间，按照一桥一侧因地制宜的原则，将闲置空间改造为集停车、运动、休闲于一体的多功能公共空间。合肥市姚海区和平路街道繁昌路社区居民徐静波：
2: 上下班再也不用提前很久找位子了，更贴心的是停好车旁边就是球场和健身器材，下班顺路以后我就顺便的运动一下再回家。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姚海区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推动62个区市单位、党组织包联71个社区，重点聚焦就业、养老、托育等民生领域，面对面收集群众诉求。截至目前，已累计解决各类民生问题1100多个。合肥市姚海区委组织部副部长赵谦：
3: 党以习近平党家思想为引领，在产业转型、城市更新、社会治理等各项重点任务中，持续推动党员干部在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让更多群众可感可及。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阜阳市阜南县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针对辖区部分企业反映的高端人才引入难、专业岗位匹配度低等堵点难点，当地人社部门坚持一企一策精准帮扶，整合省市人才资源，搭建校企对接平台，精准推送专业人才，落实惠才政策，既补齐企业用工短板，又助力企业科技创新提质增效。安徽华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经理罗小红：
4: 今年呢，在人社部门的帮助下，我们引进了20多名电子信息自动化专业这方面的人才，人才队伍逐步完善之后，新产品落地周期缩短，我们发展的底气更足了。
1: 以学促干，务求实效，阜南县坚持开门抓教育，直面解民忧，通过常态化走访摸排、清单化闭环解决、精准化暖心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398名干部累计走访企业522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农户1149户。阜阳市阜南县人社局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分管负责人赵孝飞：
5: 检测问题导向，实打实摸清企业艰难愁盼，我们检测一清一楚，既帮企业把人才引进来，也帮助人才留下来，把企业发展好不好、诉求解决是不是，作为衡量我们工作成效的标尺，以日干时效来检验学习教育成果的成色。
6: 8月26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下半年在黄山市举办的4项重大体育赛事的相关情况。请听报道。
7: 黄山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是国内最高级别的自行车黄山赛，将于9月18号至20号举办。职业赛有18支洲际高水平车队参赛，大众赛设3000个参赛名额。2026年铁人中国 T100 公开赛暨黄山国际铁人3项赛已纳入2026年铁人中国公开赛全国实战之列，定于10月24号至25号在黄山区太平湖水域及环湖赛道举办。2026年黄山国际登山挑战赛暨第22届中国黄山国际登山大会已升级为国际赛，主题为挑战黄山，顶峰相见，参赛规模达4000人。2026黄山马拉松主题为会客天下，有跑黄山，定于11月29号开跑。与面向亚洲35岁以上运动员的首届亚洲大师马拉松赛在黄山市黄山区同期举办。安徽省体育局副局长秦旭：
8: 此次发布的4项重大赛事，覆盖骑行、铁人3项、登山、路跑等主流户外运动品类，在9月、10月、11月错峰落地，打出下半年梯次接续、亮点纷呈的高端赛事组合拳，是安徽深耕赛事经济、推动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抓手。
7: 在进一步完善全省高水平赛事矩阵，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多高品质体育观赏。

0: 参与平台的同时，安徽还将打造跟着赛事去旅行体旅融合安徽样板，以赛联动专业竞技与皖南山水徽州文化，以赛引流带动景区游览餐饮消费等多元业态升温，推动体育流量向经济增量转化。
1: 和美乡村直播间，今年以来，安徽各地创新和美乡村直播间运营模式，融合助农带货、政策宣讲、便民服务等多项功能，以数字力量激活乡村发展活力。请听报道。
2: 我们这个直播间都是实实在在的人车好物，干货满满。
3: 傍晚六点，铜陵市宗阳县七基村的和美乡村直播间准时开播。村党委书记陈章祥正用地道乡音推介村里的大米、鸡蛋等农特产品。铜陵市宗阳县宗阳镇七基村党委书记陈章祥：
2: 以前乡亲们的农产品只能靠赶集卖，现在通过直播间直接卖到了江浙沪，而且企业团队还上门收货，统一打包，把物流成本从过去的8块钱一单降到了现在的4块钱。
3: 通过联动本土电商企业，当地有效整合物流、货源、运营优势，打通了农产品产销堵点。村企共建模式还在全县推广。今年以来，宗阳县100个和美乡村直播间已开展直播200多场，销售农产品200多万元。安徽白当里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方慧娟：
4: 作为本土的电商企业，我们发挥供应链和直播基地的优势，依托丰富的物流体系来助力和美乡村直播间行稳致远，能让更多的优质农产品从种得好到卖得好。
3: 直播间扎根田间地头，既能带货增收，也能为民解忧。今年西瓜上市期间，亳州市谯城区赵桥乡的不少种植户遭遇西瓜滞销困境。了解这一情况后，乡里第一时间依托直播间和短视频平台，深入果园田间实景带货，为农户拓宽销路。亳州市谯城区赵桥乡宣传干事李贝贝：
5: 当时拍了一条就是农户卖瓜不易的这种视频，浏览量的话达到了30多万，很多收购商给我发私信要来收购西瓜，直接帮助我们农户销售出去西瓜10多万呢。
3: 如今赵桥乡常态化开展田间实景直播，推介葡萄、桃子等特色果蔬，拓宽本地农产品销路。亳州市谯城区赵桥乡葡萄种植户林胜杰：
6: 以前呢都是小商贩来，经过他们这个直播间这个周边的来采摘，来这个购买，大贩小贩都往这来，一天都是3斤到4000斤。
3: 和美乡村直播间功能还在不断延伸拓展，在六安市金寨县桃岭乡，直播间走出了固定直播室；在金花魁茯苓种植基地，村干部线上普及标准化种植技术，带动村民发展特色种养。在村里的暑期托管班，直播间实时推送课堂动态，记录课业学习全过程，方便在外务工家长及时了解孩子学习情况。六安市金寨县桃岭乡党委宣传统战委员王黄：

0: 子，把圈了几判，落到实处。
1: 昨天，安徽省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祥东率相关部门负责人做客我台《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医保、参保、异地结算、药品比价等话题与听众网友展开交流。安徽台记者吴寒芬报道。
2: 徐祥东在节目中介绍，今年以来，省医保局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群众就医的烦心事当成医保部门的头等事，推动医保服务不断提质增效。
3: 截止到今年七月底，全省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到6177.4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今年上半年，全省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参保人数4970.84万人，享受待遇33.01万人，178.24万人次。我们的基金支出26.97亿元。优化生育保险政策，截至六月底，全省生育保险参保人数861.2万人，享受生育保险待遇28.18万人，基金支付15.99亿元。
2: 节目中，全省各地的听众和网友纷纷通过节目热线微信留言的方式向上线嘉宾咨询相关问题。芜湖听众张先生咨询，安徽目前上线药品比价的小程序了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副处长李卫回复，
4: 我们省依托这个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已经上线了。

0: 这个药品比价小程序，通过整合定点药店医保药品的价格、库存、地址等信息呢，群众可以随时随地的查询比价，一键导航，彻底告别了这个盲目购药、高价买药的这个烦恼。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2: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中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午间的12:30，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先给您说一说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全省是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局部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北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沿江地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32到34度，江南31到33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合肥地区是多云，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3度。明天合肥地区阴天，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2度。

0: 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2: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3: 将军，
4: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5: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1: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2: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5: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7: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欢迎收听和收看《快乐老友记》特别策划。今天为您安排的是《健康有道》。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要聊一个跟每个家庭都息息相关的话题哈。咱们身边啊，总有这么几位熟人，或者是邻居、老朋友、老同事，平时看着身体还行，可是突然有一天，嘴歪了，话说不清了，半边身子动不了了，一查是脑梗。这个病啊，最让人揪心的就是一个人倒下，一大家子的人的生活全都乱套了。老伴得没日没夜的伺候，儿女得请假来回跑，经济上的压力，精神上的煎熬，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更让人担心的是，现在这个病不光是找老年人，四五十岁甚至是三四十岁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哈。所以呢，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不是说让大家听了害怕，而是给大家送办法、送底气的。我们将会从中西结合的角度呢，把脑梗该怎么防、怎么治、怎么康复，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为此呢，我们专门请到的是安徽省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脑血管介入科的主治医师朱文兴朱医生，给大家来介绍相关的内容。那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朱医生的情况。
1: 朱文兴主治医师，硕士研究生，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神经内科常见病及多发病，如脑血管疾病、眩晕、癫痫、帕金森病等，擅长调理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等常见病，擅长针灸治疗面瘫、偏瘫、失语、饮水呛咳、肩周炎、颈椎病等内外科相关疾病，中西医结合神经介入学会委员。
0: 好，今天我们这期的主题呢叫中西合璧，科学防治脑梗。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朱医生，您好，和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2: 各位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徽省中医院脑血管介入科的一名主治大夫。今天呢，我想结合中西医的一个救治理念和中医的一个养生智慧，跟大家好好聊聊中风这件事。
0: 好的，那么这个病为什么听起来让人觉得有一些闻风丧胆呢？在这里是不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呢？
2: 好的，因为中风呢，它是一个高发病率、高致残率的一个疾病。根据国家权威统计，在四十岁以上的人群中呢，中国人一生中患中风的风险高达39.9%到40%左右，就相当于在这个年龄段里，每五个人呢，大约就有两个人一生中可能会遭遇中风这个疾病，而且其中将近一半的人会留下后遗症，像偏瘫、走路不稳、说话不利索，甚至严重的要瘫痪在床。而且中老年朋友都知道，如果家里有一个人瘫痪的话，至少得一到两个人长期照顾，子女的生活工作也会因此被打乱，一个人脑梗受累的是整个家庭。所以今天呢，我想从如何认识中风，突发之后该怎么办，溶栓取栓是怎么回事，康复怎么配合治疗，最后日常生活中怎么来预防，来聊一聊中风这个疾病。
0: 这里呢也是欢迎我们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在收听收看本期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身边也有这个家人遇到过这种中风的情况，或者说您对这方面的疾病呢有一些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和了解的话，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发送弹幕来进行咨询，我们也会看到之后呢现场请朱医生呢给予解答。那好，首先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正题哈，想请朱医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详细的说一说这脑梗到底是啥，为啥现在中老年人都躲不开呢？
2: 很多中老年朋友口中的中风啊，就是在西医里面主要分为两大类，一个是出血性中风和一个缺血性中风。缺血性中风呢，就是现代医学中常讲的急性脑梗死。急性脑梗死呢，是中风中最常见的类型，占所有中风的70%到80%左右。现代医学中呢，急性脑梗就是指脑部供血的一个血管被血栓啊或者斑块堵住，脑组织缺血缺氧，脑细胞快速受损坏死。研究数据表明啊，急性脑梗患者接近半数会遗留不同程度的一个后遗症，就像刚刚讲的偏瘫、走路不稳、说话不利索等等。当今社会呢，由于生活压力、社会环境， 还有一些生活一些不节制啊、熬夜啊、肥胖啊等各种各样的因素，急性脑梗的发生率啊正逐年攀升。所以中风呢不是别人家的病，不管是家里老年人还是我们自己呢，都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0: 那朱医生刚刚讲的也是非常通俗哈，说白了就是脑子里的路给堵了，血液过不去，脑细胞就会都饿死了哈。那这个路为什么会堵？一方面呢是我们吃的可能是比较好哈，动的也比较少，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也是请朱医生呢待会儿给我们介绍介绍。那就想问一问朱医生，这个中医不只是通血管，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怎么看脑梗，血管堵了，中医该怎么去看，怎么去治疗它呢？
2: 好的，从中医角度来看呢，为什么血管会堵呢？血管堵塞不单单是这个血管局部的问题，更多呢是我们全身脏腑功能的一个失调，日积月累慢慢造成的一个结果。血管呢，它就好比我们家里的水管，水管生锈淤堵，不只是管子局部的问题，跟家里整个管道系统都有关系。在临床上，我们常见三种最易中风的体质。首先一个就是肝阳上亢型，通俗来讲就是有一些中老年朋友血压忽高忽低，情绪一激动呢就头晕头胀、面红耳赤，这种多半就是肝阳上亢型。中医讲肝主疏泄，年纪大了呢肝肾亏虚，肝火容易往上冒，肝阳不受约束就会肝风内动，裹挟着气血一股脑往上冲，气血太过呢，脑里的血管就会受损，这也是不少人情绪激动后容易诱发中风的一个重要原因。
0: 这个是第一个中风的体质，叫肝阳上亢型。那我理解是不是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到了老年，他这个容易激动，情绪容易上火哈，这样的朋友是不是就属于这个类型呢？
2: 对，不单单要看这一个方面，还要结合它整体的一个方面。在家的话，自检的话，一般我们可以看看他脾气是不是急啊，是不是一点就着，然后是不是经常头昏脑胀脸红啊，还有是不是血压忽高忽低啊。如果有这种情况呢，就要高度警惕，及时到医院。
0: 也就是说我们平时还是要放宽心态哈，不要为了一点事儿就着急上火，这样也会容易引发这个诱发中风这种疾病，是不是？
2: 对。
0: 那刚才说到的是第一种最容易中风的体质，叫肝阳上亢型，那还有两种呢？
2: 还有一种就是痰湿内盛型，就是现在不少中老年朋友可能会现在生活比较好，体型偏胖，平时爱吃油腻的呀，烧烤啊，肚子胀犯困，嘴里发黏，舌苔厚厚一层，然后医院一抽血发现血脂高，血糖高，这种就是痰湿内盛的一个体质。这种人一般脾胃运化比较差，代谢呢容易积聚，就会变成痰湿瘀浊。这种情况下呢，就相当于有淤泥混在血脉里，当血流窜比较差的话，就会蒙蔽脑窍，造成血管堵塞。血液运行不畅，时间久了呢，就会导致一个脑梗。
0: 那像这种叫痰湿内盛型，我们朋友怎么样自查呢？看看自己到底是不是属于这种。
2: 这种就要看你平时生活习惯是不是喜欢久坐，吃了之后不喜欢动，然后肥胖的话一般以腹型肥胖为主，然后早晨起来感觉舌苔很厚，痰多，然后容易犯困，睡觉睡得多还睡不醒。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呢，特别是一些中老年人，明显他白天睡眠增多了，一定要到医院查一查。
0: 刚才朱医生说的比较含蓄哈，其实就是肚子大，呵呵，说这个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平常吃的比较多，也不注意运动，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体型，然后自己睡眠又特别好，白天又睡眠增多，可千万不要忽视，觉得哎呀这是我能吃能睡，其实不是这样，对吧？
2: 对，
0: 也要引起重视。这是第二种类型。还有一种呢？
2: 还有一种就是很多中老年朋友上了年纪之后呢，脏腑机能呢慢慢衰退，最常见的就是气不足，容易导致血瘀。中医上说呢，气为血之帅，一般要靠气的力量推动血液呢才能在血管里面正常的一个流动。如果年纪大了，正气亏虚，气的推动不足，血液流动就慢了，容易形成一个淤血。就像水流没有力量，它就容易沉淀泥沙，所以淤血停在脑部血管，血脉不通，中风的风险就会随之升高。所以平时如果出现身体乏力啊， 手脚发麻呀，这可能就是中风的一个信号。
0: 嗯，手脚发麻，嗯，那如果说我们朋友自己查的话，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从哪些角度来看呢？
2: 自己来查的话，一般像突然出现一个手脚发麻，特别是偏深的手脚同时出现的啊，
0: 嗯，
2: 或者是说话没有力气，走路行走发飘，这种情况就要注意。
0: 嗯，那以上给大家介绍的是三种最常见的中风的一个体质哈。那除此之外，我们平常还有哪些方面也会导致呢？就是大家也需要引起重视呢。
2: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部分老年人，精血不足，肝肾亏虚，就是血脉得不到滋养，血管也会容易变脆，或者是有一些基础疾病，久病之后呢，这个阴血亏虚，虚火内盛，烧灼血脉，也会导致一个血脉淤堵的问题。所以中医预防中风核心在于调理我们的整体体质，调理好身体的阴阳平衡。肝阳旺的呢，就要平肝潜阳，平冲平息上冲的一个火。痰湿重的呢，就要健脾化湿消解体内的一个痰浊。气虚无力的呢，就要补气行血，补足推动血液的一个动力。肝肾不足呢，还要滋养肝肾。
0: 嗯
2: 嗯，咱们中老年朋友防病呢，不光要看体检报告上的指标，还要更关注自己身体的一个感受，例如头晕啊、头胀啊、身体困重啊、手脚麻木啊、浑身乏力啊，这些信号呢也千万不要忽视。只有调理脾胃，稳定情绪，少油腻，适当活动，把脏腑调理和顺，痰瘀不生成，气血平顺通达，才能从根源上减少中风的这个风险。
0: 嗯，那刚才呢，朱医生也是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了一下。我理解哈，就是西医看的只是堵车这个情况，而中医看到的是为什么会堵车，根源不解决，拖完这次呢，还会有下次堵。所以呢，中医我们特别强调的是治胃病哈，在没有发生之前就给它调理好。像刚才说到的这种三种体质啊，包括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只要出现一些小小的信号，那也不能够忽视它哈。那说到调理呢，咱们得先识别出来，对吧？那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介绍我们怎么样最快的识别中风呢？
2: 说起急性脑梗，我们中老年朋友可能都会想起就是偏瘫、讲话不清楚、口角歪斜等等。那如何快速的识别急性脑梗呢？常见的脑梗，我们通过最简单的一个口诀，就是120口诀。幺呢，就是一，看一张脸，看他有没有笑一下，嘴有没有往一边歪呀，脸有没有往下垮。二呢，就是抬两只胳膊，双手平举，看一只手有没有往下掉，有没有无力。第三个聆呢，就是聆听说话，看他吐字啊是不是清晰，有没有说不清楚。如果出现任意一个症状呢，立马拨打120。
0: 就是一定要记住，其实也非常好记啊，120。一就是我们要看脸，尤其是家人朋友们哈，或者是自己也要关注自己。那二呢，就是两个胳膊平举，如果说不能够对称的平举，有一侧单侧无力下垂，也是属于有这种情况哈，能识别出来。还有零，就是我们要听说话是否含糊什么的。所以呢，大家记住这个120的口诀。如果说一旦发生了有其中的一条不符合的话，千万不要等，不要拖，对吧？
2: 对。
0: 那么也想问一问，就是说我们听起来这些情况都挺吓人的哈，但是听众朋友，这句话一定要听进去，就是小中风是大地震之前的预警哈。哪怕症状只持续了几分钟或者一两个小时，也别当是自己累了。

0: 没睡好糊弄过去，为了自己，为了家人，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检查，对吧？
1: 对，
0: 朱医生，
1: 是的。
0: 嗯，那朱医生，如果说真中风了，第一时间送医院，到了医院后会怎么处理？嗯，也给我们介绍介绍好吗？
1: 好的。当患者被送到医院之后呢，一般要看你来的这个时间，是早还是迟。如果是很早、很及时、很快速的送到医院，那我们叫超级应期，就是在发病的4.5小时时间。那我们如果是一个小血管的堵塞，没有禁忌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予以一个静脉溶栓；如果是一个大血管闭塞，我们更要把握这个黄金6小时，就是发病到医院6个小时。如果他影像评估，适合的话，我们时间还可以再放宽到24小时，我们就直接进行一个血管内取栓。把一个堵塞的栓子直接取出来，挽救他的缺血脑组织。如果呢这些都错过了，就是说没有及时送到医院，错过了这种溶栓取栓时间窗，那我们就要进入一个急性期的一个内科保守。我们会使用一些抗血板聚集啊、他汀啊、还有控制原发病啊等一些对症治疗。错过了溶栓取栓的一个急救时间呢，也不等于失去了所有机会。我们后面呢要等稳定病情之后，要及时尽早的进行一个康复，就是来到我们的第二战场。这个战场打好了呢，后遗症呢照样能大大减轻。所以也一定要记住，急性期西医能救命，恢复期呢中医能治本，二者不冲突，缺一不可。
0: 嗯，那刚才说到的是就是及时的就医哈。那我们说到了中风最快识别法，刚才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记住，是120，关键的时刻能救命。但是我们知道不少人发生脑梗啊，一开始发病呢可能没有到我们自测能够检测到这个严重的状态哈。那如果说是隐匿性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注意它呢？
1: 这个问题呢也很关键，就是不少人发生脑梗，如果一发病呢，他直接就到最严重的状态，例如说不出话啊，半边身子动弹不得啊，这种情况呢，大家都很好识别，可能会马上拨打120，立马送到医院。但是还有很大一部分脑梗，它属于不典型的隐匿的，它不会出现明显的半身瘫痪，就算是手脚无力呢，也可能比较轻。也可能难受几分钟，或者是没力几分钟，他自己就缓解了，特别容易被大家不当一回事。这种情况有哪一些呢？第一个就是，如果突然出现一个单眼黑蒙，就是一个眼看不见了，然后过几分钟呢又恢复过来，这种情况要注意，有可能是颈动脉的问题。第二个就是突然出现一个头晕，走路轻飘飘的，像踩不实、踩棉花一样，但是没有天旋地转的眩晕。这种情况也会被很多老年人忽略，以为是颈椎病啊，不当一回事。
0: 对，
1: 这种情况很多时候有可能是一个后循环的一个脑梗，是一个小脑啊、脑干的一个脑梗。第三个就是，还是像发病的一样，手脚没劲，但是呢，过一会儿它又好了。这种 TIA 发作。然后第四个呢，就是突然记性一下变差了，反反复复问一个问题，刚问一个问题，转头就忘了。大家以为是老糊涂了，这也许也是一个脑梗的危险信号。第五个就是说话颠三倒四，答非所问。就是这有可能就是一个感觉性失语，就是他听不懂你讲的，这种情况也是脑梗的一种表现。
0: 那像刚才朱医生说到这些情况，它都是比较隐秘的哈，而且都是属于发生过很快就恢复了，所以可能有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觉得，哎呀，可能比如说眼前一蒙黑啊，或者是走路轻飘飘的，可能觉得哎呦，这两天是不是没有睡好啊，或者是颈椎有问题啊，就像您刚才说的，总是不是特别重视哈，想着睡一觉是不是就好了，就会拖，这样一拖一等的话，可能就会延误我们最佳的这个救治时机哈，是这样。
1: 是的。所以呢，中老年朋友一定要牢牢记住重要的一点，就是症状自己消失了，不等于病已经好了，它可能是给你一个预警。这种情况呢，很有可能就是一个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就是老百姓常说的一个小中风。表面上难受没了，但是血管里面的隐患还实实在在摆在那里，这就是大脑梗来临前的一个危险预警。
0: 其实在脑梗发生之前，它会给你一个小小的预警，就看你有没有抓住它哈。有这些刚才朱医生给我们介绍的这些情况的时候，哪怕只发生了那么一瞬间，那么几十秒或者是一两分钟，大家都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1: 对，一定要记住关键，就是突发。 就是以前没有出现过症状，然后新发的突然出现这种冒出来的一个身体异常。
0: 那如果说咱们中老年朋友突然碰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1: 那千万不要在家里随便找药吃，更不能抱着想歇一歇，等一等，休息休息，这种想法。第一件事呢，就是记清楚老人最后一次完全正常的时间，然后立马拨打120，送到有卒中救治能力的医院就近救治。
0: 像这种提前预警的小中风，一过性的不适，为什么不能等呢？
1: 这个古人早已看穿了这个先兆这个事情，就是老祖宗在《黄帝内经》中很早就提到过，吕布不振，偏枯之见也，意思就是走路不稳，就是偏瘫发病之前的一个预兆。古时候人们就懂得，大病来临之前呢，往往会先出现一些小小的预警信号。这种一过性的小中风，在中医学里面就叫中医先兆、中风先兆。古人的观察和现代医学说的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啊，道理都是相通的。要懂得从小征兆里面呢，看见大隐患，做好防微杜渐。身体的警报一响，就要立刻重视，不要硬扛硬拖。
0: 也就是说，我们脑梗如果发生了，像刚才说到的这个120的口诀，以及我们隐匿性的这些情况的时候，大家都要及时的去医院就医，不能够在家里等一等啊，或者是休息休息啊，觉得自己可以过去。尤其像我们中老年朋友哈，一旦身体发生了有一些异常的情况，不论它的时间长短，我们都要及时的去医院进行就医，去诊断，去治疗，抓住这个黄金窗口期，是不是，朱医生？
1: 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越早去，时间就是大脑，我们有更多的治疗方案和更好的效果，给病人。
0: 也就是说，像刚才朱医生说的特别好，时间就是大脑，这句话一点不夸张哈。每耽误一分钟，可能就会有上百万个脑细胞死掉，所以送的越早，恢复的希望越大。是不是这样，朱医生？
1: 是的。
0: 那很多的听众可能还关心一个问题，就是中风之后还能不能恢复正常，什么时候开始恢复最好？这个问题，我们这样，我们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请朱医生介绍。我们这一期的话题呢是中西合璧，科学的防治脑梗，这也是我们中老年朋友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哈。日常我们应该注意哪些方面？怎么防？怎么治？怎么康复？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节目的下半段继续为我们的听众朋友进行介绍。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 FM95.5。当然，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收听收看的过程当中有关的问题，也可以发送弹幕来进行咨询。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呢，将会继续请朱医生呢给予解答。好，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3: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 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

0: 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95.5，
7: 宣城 FM103.6，
8: 宁国 FM104.4，
7: 广德 FM100.9，
8: 铜陵 FM88.7，
7: 池州 FM99.5，
8: 安庆 FM99.5，
7: 岳西 FM95.3，
8: 宿松 FM106.8，
7: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2: 一朵茉莉花。
1: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3: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4: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安徽省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脑血管介入科的主治医生朱文兴朱医生。今天的主题是中西合璧，科学防治脑梗。那接下来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哈，就是很多的听众关心中风之后还能不能恢复到正常，什么时候开始康复最好。我们还是继续请朱医生给我们介绍。
5: 好的，很多中老年朋友呢可能会存在一个误区，就是等急性脑梗病人好一点，或者是急性脑梗治疗出院之后呢再去进行康复，这有可能会耽误病情。还有时候呢，我们中老年朋友经常会问，脑梗是不是经过溶栓取栓、血管再通之后就万事大吉啦？是不是就不用管啦？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临床中，如果这个脑梗的患者生命体征平稳之后呢，我们就要考虑，马上进行康复。为什么要早康复呢？因为脑梗之后，大脑有很强的一个可塑性，康复的黄金时间呢是发病之后前三个月、六个月之内呢，都是一个关键窗口区。拖得越晚，肌肉痉挛、关节挛缩、肺用性萎缩出现，后遗症就会固化，恢复就会难度大大增加。康复的时机呢，就是在生命平稳，病情不再进展，一般在48小时之后呢，就可以启动康复了。
4: 也就是说康复并不是说等到出院才开始的，应该是在医院就开始了。那也是建议我们朋友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最佳的黄金时间哈，是发病之后的前三个月，一天都别浪费。您看那些很多恢复的好的人都是积极康复，那如果是恢复的不好的呢，往往可能就会怕着怕那的躺着不动哈。所以呢一定要记住这个脑梗康复黄金三个月。那下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针灸康复在这个中风的过程当中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也请我们的朱医生给我们介绍介绍好吗？
5: 好的，就是很多家属呢经常会有疑问，就是针灸康复能不能把堵死的大血管通开呢？这里我们一定要分清，就是把闭塞的大血管打通，这是急诊急性期溶栓取栓要做的一个抢救工作，针灸和现代康复呢并做不到这件事情。那进入康复阶段之后呢，康复的价值呢不在于溶解血栓和开通大血管，而是重在疏通的全身经络气血，唤醒还没有完全坏死处于休眠状态的一个脑细胞，改善脑部及肢体的局部微循环，缓解肌肉痉挛疼痛，减轻后遗症，帮助身体重建运动啊、语言啊、吞咽啊等等一些功能。现在临床呢也有大量研究已经证实了，中风恢复期呢规范的进行针灸康复可以促进神经的一个可塑性，帮助大脑进行一个代偿性修复。下面呢我将结合脑梗 常见的一个后遗症，用最通俗的一个方式讲讲临床上我们常用的一些针灸的一些思路，供大家了解了解。
4: 嗯嗯，
5: 但是这些穴位呢，只是供你了解，绝不是说让你在家自己扎针啊，这样容易感染或者是损伤神经，甚至加重病情。一定要积极配合你的康复医生。就是偏瘫的患者呢，容易就是脑梗之后的患者容易出现一个肢体的麻木无力，或者是不灵活，半身瘫痪，这是最常见的一种表现。那我们一般常常会选合谷啊、曲池啊、手三里啊、下肢像足三里啊、阳陵泉啊，是一些保健的药穴，可以补气血、扶助正气。特别是像我们的阳陵泉，它是精会之药穴啊，能帮助你这个肌肉和这个运动。足三里呢，就是保健强壮的药穴，可以补气血。临床上还可以配合一些电针。那像有一些肢体僵硬啊、痉挛啊，就像一些张力比较高的，那我们这类人呢，可以选择像极泉、尺泽、内关啊，像委中、承山、昆仑啊，来进行一个针灸的一个协助康复。还有一些患者呢，出现一个头晕、平衡差呢，走路发飘，我们可以选择百会啊、风池啊、天柱啊。百会呢，就是位于头顶，可以身体一身阳气；风池在颈后，能够平肝息风、清理头目。头晕、眩晕的改善，患者才能更好的配合一个站立平衡。还有一些患者记性变差、反应迟钝，我们可以配合四神聪。还有说话不利索啊、找词困难啊，我们可以选连泉啊、哑门呐、像有一些喝水呛咳的、吞咽困难的，那我们可以用连泉、夹连泉、阴风、丸骨，然后配合一些正规的吞咽康复训练。最后呢，如果有一些偏瘫患者出现一些肩手综合征，例如肩膀疼啊、肩膀半脱位啊，这种患者呢，我们可以选择肩俞啊、肩髎啊、肩闹啊、外关，同时配合一些中药熏洗外敷帮助消肿止痛，能促进这个患者更好的一个康复。
4: 那刚才说的是针灸对于我们脑梗患者的康复是起到非常

0: 常重要的作用哈，因为我们也经常会看到，一旦发生了以后，西医在康复上好像没有特别多的一些方式，但是中医的这个针灸，刚才朱医生说到的这些穴位啊，都是很好的一个帮助康复的。所以呢，也是建议我们朋友们，如果说家里人有这样的中风的患者朋友，在中风之后，一定首先要抓住最佳的康复期，第二个就是要积极的采取一些康复的措施，比如说针灸哈。那除了针灸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推拿，是不是也有帮助呢？
1: 对，因为推拿呢，重点是疏通手足三阳经，沿着肢体外侧从上到下推揉按拿，改善肌肉的一个气血供应，延缓肌肉的一个萎缩，同时还可以按摩这个肩背部穴位，包括心腧啊、肝腧、脾腧、肾腧，从整体上调护脏腑气血，改善中风的体质，减少它的一个复发隐患，协助它的一个康复。
0: 所以在这里也是，告诉我们的朋友们，就是针灸啊、推拿都是很好的一个康复的方式。虽然说我们刚才说了这些穴位，但是自己在家肯定是没有办法，像这个专业的医生这样操作。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去医院的专业，找专业的医生给我们进行康复的这种方案，对吧？朱
1: 对，
0: 医生，
1: 是的。
0: 那说到这个呢，我们说到脑梗之后啊，还有一种除了我们怕这个瘫痪，就是半身的这种不方便之外，还有一个更可怕的就是卒中后啊，会有一种这个精神情绪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卒中后抑郁，它也是很多人忽视的一个隐形的后遗症哈。那这种又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在这里也是给大家普及一下好吗？
1: 好的，如果听众朋友家里有脑梗患者的话，可能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就是病人得了脑梗之后呢，就像变了一个人，动不动就唉声叹气、爱发脾气，整天高兴不起来，有的还睡不着、不想说话。医学上呢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卒中后抑郁，中医呢把它归为郁症，但它跟普通的心情不好啊、抑郁症又不一样，根源呢还是大脑血管受损。身体里面有虚有瘀，是实实在在的生病导致的，主要跟心、肝、脑、脾这几个脏腑失调有关。就是研究表明，脑梗之后发生抑郁的概率呢，在30%到50%之间，那就意味着每3到4位脑梗患者呢，就有一位会受到这种精神的一个困扰。大脑受损加上突然生病，生活不能自理，巨大的心理打击，很多患者会出现一个情绪低落，不想说话，对什么都没有兴趣，失眠，甚至是总想睡觉，甚至消极悲观。不配合康复训练，如果出现这种情绪低落，一定要主动告诉你的主治大夫。一方面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药物干预；另一方面呢，就是家里人呢要多陪伴理解。我们甚至可以配合一些疏肝理气啊。调理情志的一些中药，辅助改善患者的一个情绪状态。他的情绪不调理好，患者不愿意配合，再好的一个康复手段呢，也要打折扣。
0: 是的，也就是说，我们脑梗后的一些这个患者朋友们，他这个抑郁呢，他并不是矫情，他是一种病哈，生理上导致的。所以作为家属来说呢，千万不要埋怨他们呀，怎么这么脆弱啊？需要多理解、多陪伴。那病人自己可能也需要知道，情绪低落是正常的一个需要一个恢复的过程，也需要及时的去找医生啊，或者是找家人聊一聊，不要总是自己一个人扛，一定要把自己的情绪给调过来，对吧？
1: 对。
0: 那除了抑郁之外，脑梗之后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情绪上的变化呢？
1: 有的人会出现一些躁狂啊、白夜颠倒啊、讲胡话啊，这都是很常见的一种表现。
0: 那就是脑梗的情绪问题也是很常见的哈。那么有没有就是脑梗之后有哪些情绪的体质呢？也给我们介绍介绍好吗？
1: 好的。就是今天呢，我们就不讲临床上常用的那些靠抗焦虑抑郁的药物了。今天呢，我就想给中老年朋友讲一讲，就是最常见的日常最简单的一些调理的小妙招吧。但是这些包括一些茶饮呐、或者穴位啊，只适用于没有一个严重基础疾病且在正规服药的情况下，病人病情稳定。如果他正在吃一些活血的抗凝呢，或者血压不理想啊。那必须要先咨询他的主治大夫，不可以自己，照搬照用啊。这些只是保健调理，是不可能会能替代吃药的。
0: 就是说一些相对比较轻的症状，
1: 对，
0: 不吃药，我们该怎么样对症去调理它，对吧？
1: 对，例如有的患者就是肝气郁结啊，最常见的就是唉声叹气。 总感觉心里堵得慌，心里发闷，做心电图也没有什么问题，睡不好，愁眉苦脸，动不动就叹气，睡不踏实。这种呢，主要就是肝气不顺，我们就要疏肝理气，这样可以配合一些花茶，包括玫瑰呀、佛手啊，用开水冲泡，或者是呢，每天早上起来敲打胆经，每天敲打5到8分钟，能帮助疏解郁结的这种情绪。
0: 就是有这些小的情绪啊波动啊，不要自己去扛，也有一些积极的帮助的改善的方法，对吧？
1: 对。还有一种就是气滞血瘀型，就是身上有固定的位置刺痛，表现一个是情绪低落啊，有时候胸口有点疼，包括做心肌酶谱啊，也没有这种心梗，都没有这种表现，但是脸色比较暗，嘴唇比较紫，这种可能就是气血瘀堵了，我们叫行气活血，也可以配合一些花茶，包括用一点红花、山楂、陈皮啊之类的。或者是睡觉之前泡泡脚啊，用花椒或者艾叶帮助局部血液循环。
0: 这是第二种气滞血瘀型的，大家在朱医生介绍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分别对照一下自己，平时也可以注意像刚才推荐的这些花茶，简单的小动作也可以操作起来哈。
1: 对，第三种的话就是痰热扰心，就是心情很烦躁，容易发脾气。然后舌苔呢又厚又腻，这种人呢就主要表现就是睡觉睡不着，翻来覆去，容易多想多梦，口臭口苦啊，大便比较干，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这种人呢，我们可以按按像内关啊，就是万丈横弯上三寸，内关按一按，按到微微酸胀，可以清心火除烦躁，安神。还可以按按丰隆啊，就是小腿外侧外踝尖上8寸，这个呢就是可以化痰除湿，还可以按按太冲，可以平冲降逆，能缓解急躁发火。这种人呢，特别是要饮食要注意，就是像一些肥肉啊、油炸的甜食啊、黏腻的要少吃，要吃一些清淡的，包括冬瓜、萝卜啊、蔬菜之类的。然后作息要规律，尽量不要熬夜，熬夜呢会加重这种内火。还有就是大便要保持通畅，养成按时排便的这样一个习惯。
0: 这是属于第三种哈，就是痰热扰心这个症状的。
1: 对，第四种呢就是心脾两虚型，这种也很常见，就是浑身提不起劲，脸色发黄，面色萎黄的，一般多见于一些经常生病的一些老年人，表情就是没什么情绪，也没什么食欲，也没什么精力，没什么劲，记性差，想睡睡得多，但是睡不着，脸色发黄。这种情况呢，我们叫清淡，以不能剧烈的补，虚不受补，我们就要慢慢的进行一些也可以喝一些花茶之类的，包括用一些党参啊、红枣啊，反复泡水，然后可以给它喝一喝。还有就是可以在用艾灸的方法给他灸一灸足三里，因为古人讲长按足三里胜过老母鸡。
0: 那刚才说的灸灸足三里，其实我们正常的朋友去灸一灸也是有好处的，对吧？
1: 对。
0: 那刚才说到的是第四种的体质，心脾两虚型的，刚才说了有五种情绪体质，还有最后一种是什么样的呢？
1: 还有一种就是阴虚阳亢型的，就是经常手脚心发热，爱烦躁，容易烦躁发火，然后手足心热，出虚汗，这种时候呢就是身体阴液不足，压不住虚火往上冲，这种时候我们可以给他用一点石斛啊、菊花啊这种泡水，还有就是也可以按一按三阴交，滋养肝肾。中药的好处呢就是药性比较温和，可以兼顾调理全身，而且能让患者他转移注意力，很多时候不要把过度关注。临床上我们除了常见两种病人，一种是对自己毫不关心，还有一种是对自己过度关注。往往像这种对自己过度关注太想好的人呢，他会容易出现这种情绪的问题。
0: 所以
1: 但是呢我们千万不要随便自己买这种中药啊，一定要找正规的医院辨证之后再用药。还有就是如果老人情绪问题已经很严重了，甚至有 伤害自己这种想法呢，或者不肯吃饭，我们光靠这种喝茶饮啊，或者是穴位刺激，肯定是远远不够的。

0: 好了，我们如果症状严重，就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包括我们在家的这些调理的方子，也是需要专业的医生来辨证您的体质之后，辨证施治给您开方子的。好，这里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一位朋友说，他说脑梗的前期症状有哪些呢？可能错过了我们节目的上半段，简单给他回复一下好吗？
1: 好的，中风的前期症状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最常见的就是言语不清、口角歪斜、偏瘫啊，一些隐匿症状包括单眼黑蒙啊、走路发飘啊，或者是一过性手脚发软，这些都是很常见的一些症状。
0: 120口诀，看看脸，
1: 对，
0: 有没有就是一张脸，看看有没有不对称。二呢，就是两只胳膊平举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侧下垂无力哈。然后零呢，就是要聆听他的说话有没有含糊、找词困难等等，这是最简单的一个辨别方法。那这里呢，还有朋友问到了哈，他说看一下我们的网友留言，他说我的父亲好像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睡眠不好，就长期睡不着，该怎么办？
1: 中风之后睡眠不好也是很常见的一种并发症。很多患者呢，因为他中风之后如果瘫痪比较重的话，卧床比较久，很多时候他是一个白夜颠倒的。首先呢，我们就要纠正他这个白夜颠倒的情况，尽量让他把睡眠留到晚上。然后呢，要进行一些包括一些个人的调理，包括要环境啊，对吧，照顾看他睡眠的地方环境是否安静。然后要让他把他心里的压力呢让他疏解掉，如果这些都不能解决的话，那可能要加一些包括早上安神啊、中药啊，给他调理调理。甚至可以加一些改善他睡眠的药。
0: 好的，那这里呢，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知道中风之前就知道自己是不是属于这个高危人群？这也是中老年朋友非常关注的哈。虽然我们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但是自己到底属不属于高危人群，平时应该注意什么呢？有没有自查的方法呢？这里也给我们的朋友们介绍介绍。
1: 好的，其实很早在《黄帝内经》中就古人已经提到了，就是是故圣人不治已病之未病，不治已乱之未乱。孙思邈呢在《千金药方》中也提到，上医治未病，中医治预病之病，下医呢才治已病之病。所以核心呢都是要强调预防，永远比事后补救更重要。趋于这个原则呢，同样适用于脑梗的二级预防和情绪问题的一个早期干预。那么日常生活中呢，中老年朋友如何判断自己是不是中风的一个高危体质呢？其实前面也讲了很多，但是这里我们再讲一个稍微更好分辨一点，就是中医呢把体质分为平和之、气虚、阴虚、阳虚、痰湿、湿热、血瘀、气郁和特禀之。特禀之就是过敏体质，这九种。中风呢最高危的有四种。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痰湿，就是腹型肥胖呀、油脂多啊、舌苔厚腻啊、大便黏啊，然后这种血脂尿酸高的这种人往往容易堵血管。第二种就是血瘀体质，就是有个患者面色晦暗、口唇紫暗，舌头有瘀斑，皮肤干燥粗糙，身体呢经常有固定部位的一个刺痛，例如胸口疼啊。这类人呢微循环很不好，血栓风险也是比较高的。第三个就是阴虚体质，就是有一些患者他体型偏瘦，舌苔也瘦，舌头也瘦，体型也瘦，然后容易五心烦热、出虚汗、失眠、多梦。这类人呢容易情绪波动，也容易血压波动，这就属于一个肝阳上亢型。第四个呢就是气郁型，就是经常郁郁不得中，焦虑啊，想得多啊，敏感多疑啊，经常肋骨两边胸肋疼痛啊，叹气。这类人呢长期精神紧张，血管内皮呢也容易受损。
0: 所以听众朋友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看看是哪一种类型哈。如果您还是搞不清楚，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到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找朱医生团队，让专业的医生帮您辨证一下这个到底是属于哪一种体质。好，最后呢，我们再来聊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脑梗后怎么防复发，中医上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1: 已经脑梗了呢，我们能做什么呢？当然是预防复发，然后改善体质，减少这个并发症的发生。那么预防复发呢，我们中医可以干什么呢？中医呢也是要控制危险因素。中医呢它不会盯着血脂、斑块啊这些指标，它一般会问三个信号，就是

0: 大便通不通啊，饮食怎么样，睡得好不好啊，如果能保持大便通畅，饮食有节，夜间安睡，做到这三条呢，复发风险会明显降低。其次就是有些已经脑梗的患者呢，要减少并发症，那么中医能帮他做什么呢？我们要针对四个常见的并发症，第一个就是卒中后最常见的并发症，那就是便秘。因为卒中之后呢，患者长期卧床，再加上一些药物的影响，胃肠蠕动慢，用力排便呢是脑梗复发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我们中医上有时候以前有一些方子，包括增液沉积汤啊、麻子仁丸啊，不是猛的泻药，而是帮增水行舟，给肠道一点润滑油，让大便能自动排出。像日常的话，能做什么呢？就是可以顺时针按摩肚子，每天早晚各五次，帮助肠道的蠕动。也可以多吃一点像火龙果啊、西梅啊，这种润肠通便的一些水果。第二个呢，就是卒中后常见于是肺部感染，因为患者卒中后长期卧床，因为他的这个姿势的问题，容易导致肺聚集，肺里面这个痰液聚集，引发肺炎。还有一个就是有的人，卒中之后他呛咳，也可以导致一个吸入性肺炎。那中医上呢，以前古人会用二陈汤啊、三子养清汤啊，然后来促进这个痰液的排出，我们可以配合一些拍背排痰，然后空心掌由下往上轻轻拍打背部，每天三次，每次5到10分钟，然后帮助这个痰液进行一个排出。第三个呢，就是卒中后，就像刚刚那个
1: 朋友说到的，
0: 听众朋友讲的，对，
1: 失眠
0: 、如果晚上睡不好，那白天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头晕啊，血压高啊，昏昏沉沉的。脑梗之后呢，焦虑、疼痛、体位不适呢，都会导致失眠，而失眠呢又会让血压不稳，所以我们最主要的是要找到它是到底是情绪的原因，还是实实在在的使它的例如有的人接受综合征，瘫痪部位疼痛，它也会导致它失眠，找到这个病因。其次呢，就是中医上也有一些汤剂，包括酸枣仁汤啊，最常见的，还可以配合一些耳穴埋豆，就是贴耳穴，
1: 这是第三个方
0: 面。还有就是温水，
1: 泡脚，
0: 对。然后还有就是甚至不行，可以吃一些安眠药。
1: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抓紧时间，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还有，
0: 好的，最后呢，就是长期卧床压疮，对吧？可以用一些膏药外敷。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勤翻身。
1: 勤翻身。
0: 对。
1: 嗯、
0: 最后总结一句，就是脑梗的中医调理，不追求就是神奇疗效，目标就是三个：稳住血压，保持大小便通畅。不让它出现一个坠进肺炎，不让新问题冒出来，这些事情做到了，复发概率自然就下降了。
1: 好的，非常感谢朱医生的介绍，就感觉到节目的时间有点短哈，有很多问题没有详细的给大家展开来详细的说，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们再继续请朱医生呢给我们介绍相关的内容。也是非常感谢朱医生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呢，想重点嘱咐大家三句话哈。第一个呢，就记住刚才朱医生说到的120口诀，关键时刻能救命。第二呢，就是小中风您别忽视，那是大脑在预警。第三呢，就是康复黄金是3个月，咱一天都别等。也愿每一位这个朋友都能够血管通畅，身心安康，也愿每一个家庭都能够远离中风，幸福团圆。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朱医生，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好的，再见。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好，哎呀，
1: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1: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淮北 FM 92.1，
3: 亳州 FM 101.3，
2: 蒙城 FM 102.7，
3: 涡阳 FM 88.9，
2: 宿州 FM 92.1，
3: 泗县 FM 92.5，
2: 砀山 FM 90.5，
3: 蚌埠 FM 87.9，
2: 五河 FM 90.0，
3: 固镇 FM 94.5，
2: 阜阳 FM 99.9，
3: 界首 FM 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5: 大家好，我是老马。万里长江奔腾浩荡，如果说800里皖江是江淮大地上的一条丝带，统领长江公路大桥就是绣在这条丝带上的明珠。该桥是国家85计划的重点工程，是当时世界上同类型第三位大跨境桥梁，也是安徽境内的第一座长江大桥，对于铜陵市乃至安徽省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今天的面孔，让我们一同探寻这座800里皖江第一桥背后的故事。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贺电关于铜陵长江大桥建成通车的贺电中记载，一桥飞架南北，天堑便通途，铜陵长江公路大桥主跨合龙全桥贯通，标志着800里皖江无大桥的历史已告结束，这是我省交通史上的一件大喜事，对促进全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加快皖江地区的进一步开发开放，必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经济发展，交通先行，交通运输是经济发展的基础。然而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800里皖江还没有一座跨江大桥，长江成为阻隔安徽南北交通的天堑，往来车辆和人员不得不走上很远，到轮渡码头坐船，或者绕到南京长江大桥过江，极为不便。 1984年，根据国家纪委和交通部规划，安徽省需要修建一条横跨长江的南北线大动脉。此规划要求修建长江大桥，铜陵地理位置适中，是修建长江大桥的理想选址。同年8月13日，省交通厅发布项目建议书。1988年5月至1990年6月，大桥建设的审批和初步设计工作陆续完成。1991年4月18日，国务院召开全国重点工程开工项目审查会，同意铜陵长江公路大桥列为1991年开工项目。1991年12月15日，铜陵长江公路大桥开工建设，无论是酷暑炎夏，还是数九寒天，大桥的工程建设者们都卯足了干劲，有序推进大桥建设。值得一提的是，当年为支持800里皖江第一桥建设，长江两岸人民纷纷自发地向大桥捐款。5年间，先后有60多家单位、15万人次参与捐款，累计捐款数额达到850万元人民币。经过几年的建设，到了1994年7月时，铜陵大桥顺利吊挂第一对斜拉索，并举行挂索仪式。1995年是实现大桥竣工通车决战冲刺的一年。9月18日，铜陵大桥最后一根拉索吊挂完毕。9月24日，主桥432米主跨合龙。9月29日，主桥全程胜利贯通。历时4年的建设，铜陵长江公路大桥于1996年12月26日正式通车。作为800里皖江上的第一座大桥，铜陵长江公路大桥在建设施工过程中有15项科技成果，当时居全国同行业第一。4项技术在世界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斜拉桥中居领先水平。大桥全长2592米，主桥长1152米，最大跨径为432米，桥面宽度23米，其中4车道15米，人行道5米，通航净高24米，居当时同类型桥梁亚洲第一位，世界第三位。通车典礼的当天，成千上万人有序上桥参观游览，人们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大桥通车了。建一座跨江大桥，凝聚着几代人的梦想。铜陵长江公路大桥不仅连通了江南江北，更筑起了促进交流、推进发展的通道。改变的不仅是速度，还有一群人的生活方式，一座城市的发展格局。那么，皖江第一桥为什么会落户铜陵呢？首先，从地理位置来看，铜陵位于安徽省中南部，长江下游南岸，不仅处于上海与武汉、南京与九江的正中心，而且是长江黄金水道和京台高速的十字交汇点。万里长江在此处拐弯向北，辗转东流，奔向大海。铜陵是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北向对接合肥经济圈，东西连接安徽省沿江发展轴。其次，铜陵被誉为中国古铜都，因铜得名，以铜而兴。铜陵早在3000年前的商代晚期就有冶炼青铜的技术。春秋时期，铜陵铜产量占全国铜产量的40%以上，为当时天下之冠。秦北至南北朝时，铜陵因产铜矿而得名为铜官县。隋唐时期，铜陵正式建立地方政权铜官郡，并成为全国最大的铜产地。明清时期，铜陵地区一度成为全国铜产量最多的地区。 新中国第一个铜工业基地建于铜陵，第一炉铜水、第一块铜锭出自铜陵，第一支铜业股票发自铜陵。铜陵长江公路大桥的正式通车，彻底改写了安徽没有长江大桥的历史，天堑变通途，极大改善了长江两岸的交通状况，缩短了铜陵市与江苏、上海等地的交通时间，也为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铜陵

长江公路大桥也成为当地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赏。如今，铜陵长江公路大桥是京台高速的枢纽通道，也是展示铜陵、皖江乃至安徽形象的窗口之一。这座服役20多年的皖江第一桥，依然挺立坚守在长江上，肩负着沟通之重任，承载着发展之希望。长江是我国最长的河流，经过的区域被隔开，成为两岸沟通的天堑。早些时候，缺少现代交通，航运显得尤其重要，长江的贡献是相当大的，安徽也因此受益很多。不过当下，现在交通高效且便捷，而有了长江的阻隔，就制约着便捷交通的通达，制约着发展。近年来，安徽对建设长江大桥越来越重视，一座座长江大桥建设起来，促进皖江经济快速发展。同时，安徽位于我国中部，且紧邻沿海省份，对于全国各地的沟通起到了很好的中转作用，更需要安徽多建长江大桥。据档案记载，安徽第一座公路及铁路两用大桥是芜湖长江大桥，于2000年9月30日通车运营。该桥连接鸠江区东西两岸，距离下游芜湖长江三桥大约 3.5 公里。铁路北接淮南线，南连宁吴、梧桐、皖赣及宣杭线。公路途经线路为芜湖至合肥高速公路，西接319省道，东接205国道。铜陵长江公路大桥承载着城市运输与通勤任务，然而随着铜陵经济的快速增长，驶上铜陵长江公路大桥上的车与日俱增，原本双向四车道的大桥已经不能满足通行需求了。于是在铜陵长江公路大桥上游大约720米处，又建起了一座新的长江大桥 G3 铜陵长江公铁大桥。2022年1月4日， G3 铜陵长江公铁大桥正式动工兴建，全长约 11.88 公里，其中跨江主桥长1505米，主跨长988米，是世界首座双层斜拉悬索协作体系大桥，具有高速公路、城际铁路、货运铁路三种过江功能。目前该桥的建设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巨龙横卧耸云霄，百叶腾飞分外娇。今天800里皖江已建再建的长江大桥已经达到10余座，它们有力助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加强了安徽与长三角互联互通。未来800里皖江将处处通达，联动发展，为全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安徽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早在1933年11月底，连接古徽州和浙江杭州的徽杭公路全线通车了，这是古徽州最早开通的省际公路，其意义可谓重大，首次推动了徽州与外地，尤其是当下长三角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为徽州的现代发展提供了可能。说起徽杭公路，首先还要从徽杭古道说起。据明代弘治《徽州府志》记载，自睦州清溪县界至徽州路，皆鸟道盈迂。三国贺齐出守新都，凿连岭以通江浙；隋末汪华起兵保州，凿若岭以通太平。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大约从三国时候起，以歙县为中心，徽州逐步形成了九条出境古驿道，俗称九龙出海，即徽福、徽安、徽池、徽开、徽务、徽京、徽宁、徽清、徽杭古道。徽杭古道自歙县城东北行100华里，经余梁、鲍家庄、三阳、竹铺，至皖浙两省交界的玉岭关。据史料记载，徽杭古道多为山岳地带，岭峻路险，路宽2-3尺，多为石板铺筑。这条古驿道是古代徽州通杭州的主要路上通道，俗称徽杭大道。这里主要说说皖浙两省交界的玉岭关。玉岭关位于歙县三阳镇岭角村，古与浙江省杭州市昌化县交界，是徽州通往浙江杭州的交通要道，素有徽州门户之称。其山势险要，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玉岭北依清凉峰，南靠歌船尖，因为岩石多呈灰白色，古人误以为是玉，称其为玉岭。后人把玉字改成了上面一个日，下面一个立，意思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也有标识方位的意思。玉岭四周山坡上被密集的灌木所覆盖，见或有松树林和竹林，曾经还是古战场。安徽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黄山学院教授方立山介绍说，虽然有徽州古道，但徽人下杭州还是主要依赖新安江水路进出徽州。新安江自徽入浙，悬如瀑布，水急滩险，出入一趟10天半个月，令商旅未途。千百年来交通不便，极大地影响了古徽州的社会发展。徽骆驼们要徽行天下，路变成了关键。到了近现代，开通徽杭公路成为徽人梦寐以求的热切期盼。早在1916年10月，时任浙江省省长吕公望根据孙中山在道路为建设着手的第一开端演讲中，有关浙江应当努力修筑道路的勉励，提出了修建浙赣、浙闽正线、浙闽副线、浙皖正线、浙皖副线、浙苏六条省道干线公路的方案，但因政局不稳、资金短缺，方案一直未能实施。到1919年，道路建设再次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开通徽杭公路不仅是普通人的心声，连一些名人也非常关注。 据史料记载，当时的徽州人陶行知、胡适都十分关心徽杭之路。陶行知眼见雨落三天洪水涨，三天不雨何甘堵的徽人困境，在杭州带着徽社青年专门邀请了船行的帅家姚家老板召开座谈会，和他们商议开凿汽车路，请他们出来主持。在陶行知等人的大力邀请下，徽州婺源人程振军出现了。程振军出身木商之家，曾留学英国格兰斯哥大学铁路专业深造，在1922年主持修筑了皖省第一条官办公路怀宁至集贤关的怀集公路，后来担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主持浙江全省公路建设。1932年4月，程振军再度来到安庆，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他到任之后四处奔走，八方筹资，为修筑各公路干线筹集经费。四个月后，他和徽商曹廷生兄弟达成修造徽杭公路协议，落实了修造款项。但天不假人，因积劳成疾，程振军突发脑溢血猝死，年仅46岁。虽然还没有正式修建，但程振军可以说是徽杭公路当之无愧的第一功臣。程振军虽然去世了，但徽商曹廷生兄弟并没有爽约。涉县行部头的曹氏、曹廷生，徽商家族是民国涉县四大名绅之一，而且一直热心社会公益事业。1929年，他们就修建了黄墩至涉城西门外的20里公路，还曾参与修建涉黄公路，赞助修建芜湖至屯溪公路。徽杭公路的修建，涉城到玉岭关段61公里，修建和路基预估资金大约31万多元，曹氏兄弟慨然承担。在徽州同乡的支持下，集资15万银元，贷款10万元，使修建徽杭公路成为可能。为了绿化徽杭公路，曹氏兄弟又花重金购来法国梧桐沿线栽种，曹氏徽商的鼎力支持，这才有了徽杭公路的成功。据史料记载，徽杭公路的修造是分段进行的。峡坑至玉岭关段1933年1月动工，11月完工，石方13.4万余方，土方28万余方，新建桥梁8座，改建4座，涵洞水管共122道。涉县至峡坑段1933年3月动工，石方4.5万余方，土方35.5万余方，新建桥梁17座，大涵洞34座，小涵洞43座，路面宽3公尺，筑路的勘测、设计、指挥和工人冒严寒顶酷暑，艰苦奋战，时时不易。徽杭公路的修建，除了曹氏家族的大力支持外，吕户徽商程林生也同样积极为修建徽杭公路奔走呼吁，并踊跃捐款。他还独自捐资栽植了杭州至徽州公路两旁的树木。1933年11月底，徽杭公路修成后，大大方便了徽州和浙江长三角的民众商旅往来，不仅有利于徽商事业发展，更重要的是它加快了徽州融入外面的步伐，打开了徽州走向现代化的大门，让外界能够更好地了解徽州，认识徽州。当时的媒体就这样写道：方今公路兴筑，便利交通，商旅往来，较前益重。1934年3月底，徽杭公路通车不久，应浙江省建设厅的邀请，郁达夫、 林语堂与作家潘光旦、徐天章等乘参加东南五省周览会之机，由徽杭公路来到徽州，一过玉岭关竹铺，林语堂就被三阳坑的田园风光惊艳到了。他称赞说，这绵绵群山环绕四周，潺潺溪流横亘中央，这徽州美丽山乡风貌足可媲美瑞士啊。当时郁达夫诗兴大发，盘旋曲径几多弯，历经千山与万山，此去更无三宿列，西来又过一重关。郁达夫一行夜泊屯溪，对徽州小上海的名城屯溪也称赞有加，留下了著名诗句：心安江水碧悠悠，两岸人家散若舟，几夜屯溪桥下梦，断肠春色似扬州。徽杭古路其实是生动具体的物态徽州文化，我们的前辈用他们的心血和汗水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精神财富，即使到了今天仍然有着深远而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

0: 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0: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陆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无为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7: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6: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8: 我们在行动，
7: 让专业照进生活，
6: 用智慧守护健康。
7: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9: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健康做以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那有一句话大家可能都听说过，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病。其实啊，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的是，牙疼真的就是病，而且可能是大病的信号。那据统计呢，我国成年人牙病的发病率高达 60%， 但只有不到30%人会选择及时就医，更多的人可能选择就是忍一忍，或者是自己买点药来吃。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叫牙好也是要紧事。这个药啊，是吃药的药。那我们专门邀请了一位牙科专家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牙疼了怎么科学用药才更有效。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杨英泽，合肥市口腔医院长江路综合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安徽省口腔医学会全科专委会常务委员，安徽省口腔医学会牙体牙髓专委会委员，从事口腔临床工作20年，擅长口腔疾病的综合治疗， 包括牙体牙髓、口腔外科、口腔修复等方面口腔常见疾病的治疗。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杨主任。杨主任，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0: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
9: 嗯，那杨主任，咱们就开门见山吧。可能很多人都有牙疼的经历，甚至是牙疼的到半夜睡不着觉，翻箱倒柜的去找药吃。那第一个问题就是，牙疼了到底能不能自己买药吃呢？
10: 对，牙疼的话，首先就是不建议大家就自己买药吃，因为牙疼它是有很多种不同的类型，一般来说的话就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牙源性的疼痛，还有一类呢是非牙源性的疼痛。那么这两类疼痛的话，那呢处理方式以及就是需不需要用药都是不一样的。
9: 哦，那您刚才说是两种类型，一个是牙源型，一个是非牙源型。
10: 对，是的。
9: 这个是怎么区分的呢？
10: 首先我们说这个牙源性的疼痛，我们指的就是由于牙齿的一些疾病引起的疼痛。那比如说像我们的龋齿啊、牙髓炎啊、根尖炎啊、智齿冠周炎啊，这样的一些疾病都会引起我们牙齿的疼痛。就是说我们医生在检查的时候是能够找到你的病灶牙，就是你的病源是从哪里来的，你的疼痛是哪里来的。这一类的疼痛，这一类的牙疼叫做牙源性的疼痛，
9: 就是它的根源是来自于你本身自己的牙齿。
10: 是的。
9: 那非牙源型的呢？
10: 非牙源型的疼痛跟这个牙源型的疼痛有点不太一样啊。它就是说它可能表现是牙疼但是在初期的时候可能你也不会联想到其他的问题。那么首先其实还是应该到口腔科来就诊，排除了你的牙齿的问题过后，就是我们检查完了过后发现没有哪颗牙能够引起我们这个疼痛啊，我们找不到，是因为从牙齿上找不到这个疼痛的来源。那结合这样子的情况，我们再做一个全身系统的检查，可能才能发现你这个疼痛可能是一个非牙源性的疼痛。就比如说我们比较常见的像这个三叉神经痛啊，以及心肌梗死啊，
9: 心肌梗死也会有牙疼的表现。
10: 是的，是的，是的。
9: 哦，那您这样一说的话，就是如果说牙疼，我们第一时间先要排除的是否是牙源性的这种牙疼。如果不是，有可能是由全身疾病引起的，比如说心脏出了问题。
10: 对对，是的。
9: 能不能详细展开说说？我觉得这个还是蛮严重的感觉。
10: 是的，是的。就是像这个的话，尤其是一些那个患有高血压或者是冠心病的这样的中老年的一些朋友啊，如果说你突然出现牙疼，同时可能会伴有这些像胸闷啊、胸痛啊、心悸啊、甚至有的人会出大汗这样的情况那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就真的只是牙疼，或者就说我随便吃两片止疼药那就好了，其实像这个止疼药，它有的时候这个对于这样子的疼痛，一个是它的缓解效果并不好，而且它可能会掩盖我们真实的病情，让我们误以为自己的情况不严重，甚至严重的时候就会延误我们最佳的一个抢救的时机大家知道，如果是心肌梗死的话是要尽早就医的，所以如果像中老年朋友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最好是不要自行服药，赶紧到医院去，严重的情况下可能要立即停止活动以及拨打我们的120。
9: 也就是说平时的时候你的牙齿可能还比较健康，突然之间发生了这种牙痛，我们要引起重视了。尤其是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
10: 对，是的，是的。就不要以为就是牙疼可能就是简简单单的牙疼，觉得吃一粒止疼药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并不是这样子的。
9: 那对于普通的牙源性的牙疼，我们该怎么用药呢？
10: 牙源性的牙疼用药的话，就是我们也要分清楚是什么样子的情况，就有没有存在感染存在感染的情况下我们才用药有些比如说像急性牙髓炎的话，其实你吃止疼药效果是并不好的因为可能急性牙髓炎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的那种，
9: 甚至有可能你的半边脸都会肿起来的那种。
10: 对，就是晚上也不能睡觉就是半个头都疼那这样的情况下其实这样情况下其实如果说你服用一些止疼药或者是吃抗生素，尤其是抗生素可能是没有作用的因为它抗生素它没有办法进入到这髓腔里面像我们的这个急性牙髓炎的疼痛它主要是因为我们髓腔的这个压力增高 啊，压迫我们的神经，导致我们的疼痛。那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到医院，到口腔科，对它进行一个根管治疗，那么释放它牙髓的这个压力。一般来说，第一次就诊释放这牙髓的压力过后，这个疼痛很快就能够得到缓解。像这样的情况，并不是说吃药啊，就能够达到治疗的目的。
11: 但是我觉得在现实生活当中，牙齿一旦疼起来，大家就觉得真的是很要命的事情，就会第一时间想啊，那我就吃一粒布洛芬吧。这个止疼药大家都知道，也是常用药，可不可以
10: 啊？布洛芬呢，确实是我们牙疼最常使用的那个止疼药之一，这个选择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很多人确实就不知道，这个药怎么吃。吃多少以及什么情况下不能吃。
11: 对，
10: 如果说这些情况你都不知道你就把药吃了，那就容易出问题了。那我就先说一下这个布洛芬吧。布洛芬它是我们的这个非甾体抗炎药，它是通过抑制这个前列腺素的合成达到止疼的这样一个效果。它当然它也有同时有缓解炎症的作用。那么我们在服用这个布洛芬的时候，有几个注意事项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就是服用这个布洛芬的时候啊，它不能够长期的服用，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止疼的话，它是不能够超过5天。那么退烧的话，它是不能超过3天的。另外的话就是服药的期间是不能够喝酒的，也不要饮用一些含有酒精类的这种饮料。还有呢，像布洛芬它不能够与其他的这种消炎镇痛的药一起来合并使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对乙酰氨基酚这样的，你就不要一起用了。就单独用它，不要以为是这个吃的越多可能我止疼的效果越好，不是这样的。
11: 不是双倍它就能够起双效。
10: 是的，
11: 可能会这个事倍功半了哈。
10: 是的是的。另外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服用布洛芬的时候，比如说像有那个胃溃疡、胃肠道出血的患者，那他是不能够服用的。还有就是说你一些肝肾功能不全以及我们的肾衰竭这样的患者也是要谨慎的这个服药。另外的话就是说像这个孕妇啊，其实你在止疼的情况下的话，不建议服用这个布洛芬，因为它的这个副作用会比较大。而且有一些这个高龄患者呢，如果服用布洛芬的话，最好在药师的指导下，可能要剂量要使用的小一点啊。那这时候你要在药师的指导下安全的服用。
11: 那您刚才所说的就是我们在使用布洛芬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那其实还有一个可能大家很想知道，那我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可以使用布洛芬呢？您刚才说牙髓炎我们不太适用止疼药，那么在什么样情况下我们可以适用止疼药呢？
10: 就是如果你出现疼痛的情况下啊，是可以吃的。疼痛的情况下是可以吃，就比如说我的牙疼，或者是有一些轻微的炎症，是可以使用布洛芬的。但是就是说这布洛芬吃多久，吃多少？一般来说是6个小时。它的有效期是6个小时，一般来说剂量应该是1粒。吃一次，你不是说，就是跟那个常规的抗生素一样，是我是定时定期的服用，就是我吃完了过后6小时吃了这一粒，如果不疼了，那么我就可以不吃了。它是不需要定期定量长时间这样服用的，
11: 就是不需要有规律的去服用它。
10: 对，就是你疼的时候吃上一粒，不疼了。然后我的疼痛已经得到缓解了，那么这个药我就可以停服了。
11: 那就是不疼了，我觉得是不是也是要到医院去找医生看一下这个疼的原因是什么？
10: 是的，因为所有的药其实它都只是就是止疼药，它只是一个对症的治疗，它不是一个对因的治疗。他说就是这个止疼药它只能缓解你的疼痛，
11: 对，
10: 但它并不能够根据你的病因对你的病情做出一些这个有效的治疗。就是说他甚至有的时候有些人觉得我吃药好了过后可能好像似乎就好了，其实并没有好，他可能只是暂时的缓解了你的这个疼痛和炎症。有的时候就是如果就是只是吃止疼药的话然后也不及时的去医院就诊，有可能这样情况下反而会掩盖你真实的病情。
11: 对，
10: 导致你的病其实一直拖一直拖，拖到很严重了，最后到医院去可能就得花更多的金钱或者是精力来处理你之前的这个疾病。
11: 因为它是治标不治本的。
10: 对，是的。
11: 我们治疗牙疼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找到根源， 尤其是那种非牙源性的，如果说不找到根源的话，可能会就小病拖成大病，这是更麻烦的事情。
10: 对吧？是的。
11: 那说到止疼药，除了布洛芬之外，还有一种就是大家很常见的就是对乙酰氨基酚，很多人会觉得它比布洛芬好像温和一点。
10: 确实是的，因为对乙酰氨基酚的话，就是说它是另一类比较常用的止疼药，那它是没有消炎的效果的，那它是作用我们的那个大脑中枢，它是通过阻断了我们这个疼痛信号的传入，然后达到止疼的目的，那它相对来说安全性是更高的，像小朋友和孕妇也是可以服用的。有的时候小朋友牙疼，像我们就是开这个止疼药的时候，就是开这个对乙酰氨基酚。另外呢，它对这个胃肠道的刺激也会小一些。如果像胃肠道比较敏感的朋友的话，如果布洛芬不能吃，是可以吃这个对乙酰氨基酚的。
11: 也就是说，这个对乙酰氨基酚它没有消炎的效果，但是这个布洛芬它是有消炎的效果，对吗？
10: 是的。
11: 所以一个相对来说可能更温和一点，适用于孩子和孕妇，一个孩子和孕妇是不能使用的。那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两种药，如果说大家想要起到很好的效果的话，这两种药也是不能放在一起使用
10: 的。
11: 那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呢？
10: 因为它这两种药它的作用机理是不一样的，但是它放在一起吃，它都是通过肝肾代谢的，放在一起吃的话就会增大我们这个不良反应的一个风险。就是说一般吃的时候只要吃一种就可以，而且两种放在一起吃有时候可能会有这种过量的可能性。另外刚才还有一点要提醒各位朋友注意的是，就是我们的布洛芬它是不能够与抗凝药同时使用的。比如说像这个阿司匹林啊，或者是发法林这样子的药，它一起吃的话会增大这个出血的风险。临床上其实很多这个中老年患者都有可能会有吃一粒阿司匹林这样的习惯。可能大家不以为然，其实大家知道这个还是比较有危险的。所以如果说你要疼了，你到医院去跟医生说我能不能吃布洛芬，那你可能要想一下自己有没有吃这种药，一定要跟医生说，如果说的话可能布洛芬就尽量最好不要开。
11: 也就是说如果说你吃了一些阿司匹林等抗凝药之后，这个布洛芬就是不能再吃的了。
10: 对，出血的风险会增大。
11: 那您临床上有没有见过那种吃止痛药出现一些问题的案例？
10: 临床上比如说是止痛药，就是说有的患者的话，以前的话现在不是很多见啊。其实以前的话就老早以前有些患者觉得哎止疼药嘛，就是直接止疼就行了，我直接把它放在这个我的牙洞里面，或者是我牙龈上疼我就直接把它按上去了，可能就能达到消炎止疼的目的。以前会有，其实这两年因为随着大家这个科普比如说像你们这样节目啊，其实这种情况比较少见，以前确实是有，就患者把这个药就止疼药就直接压到他的牙洞里面去了，
11: 就
10: 觉得
11: 疼痛的那个地方，
10: 对，他就觉得可能这样就不疼了。其实建议大家不要这样啊，因为直接把这个药放到这个牙洞或者牙龈上的话可能会引起一个化学性的灼伤，会带来更多的痛苦啊，就是牙龈到时候烧坏了，这个我们之前是有看到，目前这两年不多见，以前还是有临床上有看到过的。
11: 对，就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人类啊对于吸收的这个知识也是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节目做科普，其实现在 IR 我们大家在查询的时候也非常的方便，可能这种案例也相对来说会越来越少哈，这也是一件好事。那刚才您也说到了，除了止痛药之外还有一种药物也是大家在牙痛的时候会经常使用的，就是抗生素，对吧？很多牙疼第一反应，我吃点消炎药。那这个消炎药是不是指的就是抗生素呢？
10: 这里可能有一个误区，很多人就是把这个抗生素跟消炎药是混为一谈的，但是其实它是两种药。抗生素呢，它是用来治疗像这个细菌啊、支原体、衣原体、微生物这类似的微生物感染啊，存在这些感染用来治疗这类感染的药物，就说只有明确是存在这类感染的话才能使用，而且的话通常抗生素的使用的话是必须经过医生的评估，而且要开具处方过后才能够使用的。而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消炎药，就像前面我们讲的布洛芬，它其实就是一种 消炎止疼药，对，它就是消炎药。
11: 嗯，
10: 但它这种消炎，它只是一种对症治疗，就是缓解你这个症状，缓解你的炎，它不是对因治疗，
11: 嗯
10: 啊，它是治标，
11: 嗯，
10: 但是抗生素呢，它是

0: 像口腔科存在这个使用抗生素的情况下，一般来说，比如说像，智齿冠周炎，根尖周炎，以及我们的牙周炎，可能像这些以厌氧菌感染为主的这样的一些感染的话，可能医生会开具，比如说像甲硝唑这样子类似的治疗厌氧菌的，抗厌氧菌药物的这类似的药啊，但是就是。其他的情况下，比如说像牙髓炎，通常来的早期的牙髓炎或者急性牙髓炎的情况下，我们通常是不开药的，因为就前面我们刚才也说了嘛，它的这个疼痛并不是由于细菌的感染造成的，而是由于髓腔的压力增大导致的。所以像急性牙髓炎的话，我们通常是不开抗生素的。
1: 那如果是细菌感染的，是不是您刚才所说的那种非牙源性牙疼？
0: 不是，就是细菌感染的话，它也有牙源性的，比如说它早期它还在牙髓部分，那这个时候吃抗生素是没有用的。但它随着这个病情的进展，它比如说通过我这个髓腔到我的根尖，超出我的根尖孔，会导致我牙齿周围的组织发生炎症，甚至这个炎症会突破我们的黏膜，最后我们的面部都会肿胀起来。像那样的情况下，存在感染的情况下，你到了根尖或者是。我们的间隙或者我们的面部，以及有一些全身感染的情况出现，这样的话是需要用抗生素的。
1: 就是说感染的更层次或者深度更深了之后，我们是需要一些抗生素来抑制的。
0: 对，是的。
1: 哦，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一些朋友也发来了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您稍等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就是说到了，他说我每次刷牙都吐粉红色的泡沫，咬苹果还有血印，但是牙齿不疼，这是上火还是牙周炎？能自愈吗？哎，生活当中好像真的有很多朋友在刷牙的时候发现，哎，这个牙膏的泡沫变红了，肯定是牙龈出血了，那这是什么问题？
0: 就是牙龈出血，其实就是我们牙周炎的一个最早期的症状啊。如果它再发展下去，可能就会出现到这个，牙齿的松动或者是牙齿的脱落。像这样的情况下呢，就说一般来说用药，是达不到很好的治疗效果的。用药只是一个辅助的手段。如果说你牙龈出血，这个时候就要到医院去看，给我们做系统的牙周治疗，比如说洗牙呀、刮治啊、等等。配合，像在这种情况下配合一些用药的话，效果会更好。
1: 就是，如果说一旦出现，刷牙出泡沫是粉红色的，就说明你的牙周的确出了问题，对吗？
0: 对，如果说你确定你的血液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啊，就当你的血液有问题，它也会出现这个刷牙出血，或者是我刷牙就有粉红色的情况。如果你确定你的血液系统全身没有其他的疾病的情况下，那这时候我们就是考虑是牙周炎。
1: 就是非全身疾病的情况下，
0: 对，
1: 那么
0: 是的，
1: 如果说只是像这种牙源性的问题，那么还是考虑先是从牙周炎开始。
0: 对，是的。
1: 哦，这个牙周炎第一步还是要到医院去做相应的治疗，然后才能缓解，是不是？
0: 对，有的是牙周炎，那说一下，因为刚刚只说牙，有的是牙周炎，有的是牙龈炎，比如说你不严重的时候，对，其实你的骨头没有破坏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牙龈炎。当你的骨头已经有破坏，已经有这个附着上失的时候，这时候就是牙周炎了。那牙周炎相对来说是更严重一些，但是从我们临床上来说，其实，在我们成年人里面，这个牙周炎发生比率是很高的啊，大概应该超过一半。
1: 那刚才我们再回到抗生素，那如果说抗生素，我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我们滥用了，尤其是在用在牙齿上面，会有什么不太好的结果吗？
0: 就是抗生素的话会，滥用抗生素的话会有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它可能会导致我们细菌的耐药。大家都知道啊，就是你。如果平时你没有经过医生的指导，你自己随便用，那么以后你真正出现问题的时候，可能你对这个药已经耐受了，那么你反而就是无药可用了。所以就是对于抗生素这个，都是建议大家不要自己在家就是盲目的使用，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目前像这个耐药的话，也是一个我们目前的全球公共卫生的问题。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你用药的话，因为我们的口腔是一个有很多细菌组成的一个这样复杂的生态系统，如果你用药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干扰我们口腔正常菌群的这样。

0: 一个不良的效果，反而可能会导致，比如说像真菌感染啊这样的情况发生。嗯，还有的话就是，刚才讲了，就是有时候用药的话，也会自己盲目用药的话，也会掩盖我们的这个病情嘛。
1: 那接下来我们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杨主任继续聊一聊有关于牙疼用药那些事儿。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8: 我
7: 啊，停，赶紧停！
9: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7: 是，
9: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0: 好，恢复原状。
9: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9: 对呀，
7: 对，
11: 遵规守法才安全。
1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3: 合肥 FM 95.5，
12: 宣城 FM 103.6，
13: 宁国 FM 104.4，
12: 广德 FM 100.9，
13: 铜陵 FM 88.7，
12: 池州 FM 99.5，
13: 安庆 FM 99.5，
12: 岳西 FM 95.3，
13: 宿松 FM 106.8，
1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4: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15: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14: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15: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
14: 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15: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14: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
15: 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6: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那今天我们主要说的话题是牙疼也是要紧事，这个药是用药的药。那牙疼起来真的是很要命的事情，那很多人就会想到啊，使用一些止疼药呀，或者是抗生素呀。那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我们和我们的嘉宾就是来自于合肥市口腔医院长江路综合科副主任、研究生导师、副主任医师杨英泽杨主任，和大家一起聊了聊这个内用药我们主要一些注意事项。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外用药。有些人会觉得哎，外用药是不是更安全？比如说我们搞一些像这个含漱液呀，或者是牙疼药水呀，这些局部用药是不是更安全更有效呢？
17: 是这样子的，像那个外用药的这个牙疼药水呢，其实我们是不建议作为常规使用的。因为牙疼药水的话，只是在没法就医的情况下来给大家应急使用的。那像牙疼的药水，它可能就是局部蘸取一些放在这个换牙处，但是其实这个牙疼药水并不能够治疗你的龋病 啊，或者是你牙髓炎、根尖周炎这样的情况。
16: 嗯，
17: 另外呢，有些含这个苯酚的这样的药水的话，它可能是有一些腐蚀性，如果碰到黏膜的话，可能也会造成黏膜有些损伤，这个也要注意啊。
16: 嗯嗯。
17: 还有一些像现在大家经常用的这种漱口水啊，它其实漱口水的话，含漱液它是分两种的，
16: 嗯，
17: 一种是硝字号，一种是药准字号。药准字号的话呢，那就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是有治疗作用的。那硝字号呢，就是作为一种我们日常的保健品在使用，但是现在也是建议大家，不建议大家就是这个长期的使用这个漱口水。
16: 嗯，
17: 就是用段时间还是要休息一段时间，因为这样的话可能也会造成一个口腔里面菌群失调啊等等的一系列的问题啊，还是不要长期使用。
16: 这个问题我特别想问一下，为什么？因为我经常用漱口水，像您所说的那个硝字号。
17: 就硝字号的话，就是这样的，它因为它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药物的成分，
16: 嗯，
17: 会有一些成分在里面，它可能比如长期的时候，我们刚才说了嘛，我们的口腔是有一个有多种菌群组成的一个这样生态系，就是你长期使用某一种东西的时候呢，它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的菌群失调，可能会出一些别的问题。
16: 就是本来我是想让口腔更健康的，但是破坏了我口腔内部，它原本的菌群，
17: 是的，
16: 然后就会出现更多的问题，
17: 对
16: 吗？
17: 对，所以不建议长期使用。就是如果说，因为可能现在就我身边的朋友也会有很多想用漱口水嘛，
16: 嗯，
17: 尤其现在漱口水可能包装啊，或者
16: 口味也比较多，
17: 对，味道也比较多，大家觉得使用完过后这个口气也很清新，
16: 是，
17: 但你就可以用一段时间，可能停一段时间啊，比如说哇，我用了一两周，我可能要停一段时间，然后再使用。
16: 嗯，让口腔始终保持菌群的平衡，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17: 对，因为就是你长期的使用某一种东西的话啊，它使用某一种这种产品的话，它可能就会导致我们这种菌群失调。
16: 那还有那种牙疼药水，刚才不是也说到了吗？它可能是起到一个缓解的作用，但是真正起到根治的作用，它是达不到的，对不对？

0: 是的，就是说它这种产品只是作为一个应急使用的，但是不是作为治疗以及常规使用的。如果你出现牙疼的情况下的话，还是要尽快的到医院去就医啊，因为我们在临床上也看到很多朋友啊，说哎呀我牙疼了，可能我吃吃这个止疼药啊，或者是就像刚才讲的这个止疼的药水啊，我用一用可能它就不疼了，哎，可能过段时间啊，好几天了，我可能过段时间又疼了，哎，反反复复，有的时候拖了几个月啊，甚至有的好几年。那么当你拖了这么长时间的时候，你再到医院来的时候，你这个牙原来本来是就是哎简单的补个牙就能解决的问题，那可能这时候就做根管治疗，甚至有更严重的患者的话来的话，可能牙都已经保不住，要拔牙啊，甚至要做假牙啊，做种植牙，那就是那就是得不偿失，因为你就是因为前期自己忽略这些问题啊，可能就是简单的使用了一些止疼药啊，一些止疼药水啊，哎，觉得好像没问题了，到最后可能你得花出更多的精力和金钱来治疗你这口腔里面的疾病，
1: 就是由小病拖成了大病。
0: 哎，对，是的，是的。
1: 你使用的这些外用药也好，或者是内用药，它暂时缓解了一些问题，但是其实它也是在进一步掩盖你的病情。
0: 是的，是的。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杨主任给我们总结一下，牙疼了到底该怎么办？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操作指南？一二三四。
0: 牙疼是这样，首先牙疼的话，就是一定是要到医院先去看，在医生的检查诊断过后，再来做进一步的处理。那不建议大家就是说盲目的去使用一些药啊，或者是吃止疼药啊，或者是止疼药水这样。如果说那一定要用药的话呢，那我也有几点建议给大家。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先检查，哎，给医生检查诊断了过后，明确你这个是什么病，是不是需要用药，然后我们再进行用药。第二个就是大家要认识到一再强调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止疼药它治标不治本，它可能是缓解你了。缓解了你的疼痛，但是它也有可能就是会让你掩盖你这个病情，哎，对，让你掉以轻，让你掉以轻心，哎，让你以为好像就好了，所以就是就是止疼药，大家就是治标不治本，还是要去看医生。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抗生素啊，它是一个处方药，大家不要就是随意的买来服用，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医生药师的指导下来服用。还有就是如果你真的用了药，那么一定要就是看清楚我们的注意事项，注意用药的安全，比如我们刚才讲的呀，什么不能喝酒啊，然后我们的用量不能超过，止疼药的话不能超过5天，以及比如说像我们吃这个布洛芬刚才说的，那么你不能够同时服用这种抗凝药，那你服用抗凝药最好就不要使用布洛芬。所以就用药的话，首先就是大家不要觉得这个药都自己能用，一定不要盲目的用，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啊。
1: 就牙疼看起来是小事儿，但疼起来要命，同时用药也是一个大讲究。
0: 对，是的，是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布洛芬和甲硝唑能一起吃吗？
0: 布洛芬和甲硝唑的话，一般来说我们不会一起来给患者同时服用，除非就是说
1: 他自己
0: 除非就是说我确定第一个是布洛芬是止疼，甲硝唑另外是存在了这种厌氧菌的感染的时候，那么医生可能会跟你开具两个一起吃，可以放在一起吃，但是什么情况下一起吃，那你得去看医生，医生根据你的情况做出诊断，做出判断来过后，来指导你用药，那是可以的。
1: 就医生确诊了以后，我们再使用。
0: 对对对。
1: 但在现实生活当中，我的确知道有些人在牙痛的时候，经验用药，就上一次医生给我开的是甲硝唑，这次我觉得牙又疼了，我再吃点甲硝唑。
0: 这个的话就是说，一般情况下来说，甲硝唑我们刚刚讲了，它属于抗生素嘛，那你要存在感染的情况下。是厌氧菌感染，那可以。那如果不是，或者像我们比如说讲的刚才讲的牙髓炎的情况下，那你吃这个就没有用，反而就是导致这个抗素的滥用了。
1: 所以还是要到医院去确诊一下，不要经验式用药。
0: 对，是的，
1: 觉得上一次我吃好了，那这次是不是还是同样的感染？就像我们有的时候流感病毒，其实没

0: 每次的病毒感染都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对吧？好，那刚才我们一直在说这个外用药、内用药，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一些辅助的一些产品，比如说牙膏。其实很多人牙疼的时候，可能就会想到一个问题：哎，我是不是牙膏没有选对啊？牙膏到底能不能缓解牙疼？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在牙疼的时候，他会把牙膏直接涂抹在，这个牙痛处，感觉好像会清爽一些，缓解一些。
1: 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国家在这个2003年的时候发布了一个牙膏监督管理办法，它对牙膏有一个明确的定义，说的是，以摩擦的方式用于人体牙齿表面以清洁目的为主要目的的一个膏状产品，也就是讲，从这个里面我们能够知道，其实牙膏它不具备这种治疗的功效，它也就是一个辅助清洁的一个产品而已啊。
0: 就辅助清洁，它不具备，
1: 对，
0: 就像保健品不是药品，它也只是一个就是辅助清洁的一个用品，但是不具备药用价值。
1: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牙膏的话，它就说它只是一个帮助清洁，但是它不具备治疗的这些功效，比如它不能够帮助我们来治疗我们已经发生的蛀牙，它只能可能讲是防龋啊，它有的比如说像这种含氟牙膏，它有防龋的功能，但是它不具备治疗的功能，就是你已经发生龋坏了，哎，我是不是用含氟牙膏来刷一刷就好了？那肯定是不行的，还是要通过补牙来治疗你的龋病啊。但是牙膏它只能是一个辅助，帮助我们清洁的这样一个作用。
0: 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能够听到一些广告说某某牙膏具有某某功能。那这种功能性的牙膏是不是更有针对性一些？
1: 其实就是我刚才也前面也说了，就特地把前面一段话念了一下，就是国家也再次强调了，就是说我们的牙膏只是一个以清洁为主要目的的一个膏状产品，它是不具备这些疗效的。比如说像宣称这种什么补牙洞啊，能让你这个松动牙齿稳固下来呀。这些都是没有科学根据的。那么就是国家药监局也发过相应的一些科普文章，也写了，就说啊，这个牙膏也不是什么促长牙洞啊，或者是固牙齿的这样一个神器，这个态度是比较明确的，就是说我们的牙膏是达不到这样的一些功效的。
0: 那有的牙膏广告宣称啊，我们说广告宣称，他说可以预防牙齿出血，预防牙龈炎，然后预防龋齿，还可以美白，还可以去黄，等等等等，到底有没有效？
1: 就是说你刚才说这个止血的这个牙膏的话，就是确实我们也有患者朋友在临床上使用过这样的牙膏，比如说有些这个止血的牙膏，它确实是可以使用了过后，让你的这个刷牙的时候出血的情况好转。但是它只是说它止住了血，因为它里面有一种这个氨甲环酸的这种一种东西啊，它可以让你暂时性的把血止住。但是其实你这口腔里面、牙齿上面的炎症还是在的，牙结石还是在的。它只是暂时的止血，但是它并不能够真正的把你的病因，比如把你这些牙结石、把你这些菌斑、把这些东西去掉。就其实你的病还是在的，只是它缓解了你出血这个情况，它确实把血止住了，但是它并没有把你这个病给治疗好。
0: 还是治标不治本的
1: 问题。对，是的，是的。
0: 所以它就是起到一个牙齿可能基础保健的一个作用，但是它起不到根治的作用。那刚才说到牙膏，其实真的是琳琅满目。我们到超市一瞅哈，那一排全是，从几块的到几十块的不等。那作为普通消费者，我们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牙膏？
1: 就是说目前只要是符合国标的牙膏，那它一定就是可用的，一定就是安全的。然后像我们的话，儿童的话要选择一些儿童牙膏，因为它里面比如说像氟的含量可能跟成人的会有点差别，就12岁以下的儿童。那你现在去看的话，它现在也有一些标志，就是这个小金盾的标志，那就是 儿童可使用的这个牙膏，
0: 嗯，
1: 那么大家就选择这样子的儿童牙膏。另外的话呢，就是说像我自己选择牙膏的话，就是我不会单独使用哪一种，也就是很多种牙膏，哎，就是轮换着用。
0: 嗯
1: 嗯，就是因为也不建议大家长期的定期的使用一种，一个也是就是你定期的使用一种牙膏，也是刚才我们讲的，就跟漱口水你长期使用一样的，可能就会产生一些这种耐药啊，或者是抗药性，就从而使它失去作用。另外的话，就是你口腔里面的一些情况，每个阶段可能也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你长期使用一种，它也不能够满足你的一种需求。比如说有的时候，这段时间可能过敏了，可能我就会选一些抗过敏的牙膏啊等等，啊，所以建议就是，牙膏还是轮换着用。
0: 嗯
1: 嗯。
0: 就牙膏
1: 几种功效的，哎，可以放在一起啊，轮换着使用，
0: 这样也是防止这个牙膏对我们牙齿的耐药，是不是？
1: 啊，是的，是的。
0: 好，那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就是刚才在外面在跟我沟通的时候，他说您也说到了这个牙膏其实也是有个备案的。
1: 嗯，
0: 那这个牙膏备案编号是什么？它的作用是什么？我们消费者怎么来看？
1: 嗯。牙科备案的编号的话，就是我们现在的话，我们就是市场上有几个字号，有一个像庄字号，还有械字号，肖字号和药字号这四个字号，但是那个我们日常使用的这个牙膏的话，是我们庄字号的啊，化妆的那个庄，对，这是我们日常使用
0: 的
1: 牙啊，对，日常我们使用的牙膏，比如说像械字号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像我们这个牙齿脱敏凝胶，它其实这个就是属于一些医疗器械，不是给大家平时使用的。还有比如说一些像这个肖字号的口腔抑菌膏，也是属于一个卫生消毒的产品，这个也不是给大家日常使用的牙膏。还有比如说像我们药字号的，就是像很多朋友到我们医院去，就是洗完牙呀，可能有牙周炎的患者，我们会给他开的一个丁硼乳膏，丁硼乳膏它这是属于一个药物，就是你在外面就是在超市什么是买不到的，像这种的话呢，也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那大家能真正使用的牙膏的话呢，就是庄字号的这个这个牙膏才是自己每天可以使用的牙膏。
0: 像您刚才所说的后面的肖字号、械字号和药字号，这个可能是更有针对性，且在大众的超市可能也是买不到的，对吗？
1: 啊，对，是的，
0: 所以平时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看庄字号，
1: 对，看庄字号，
0: 您刚才也说到了，在牙膏的选择上，有成人的标准和儿童的标准。其实说到儿童牙膏也是琳琅满目，那作为妈妈爸爸，我们怎么样选择适合自己孩子的牙膏呢？
1: 就是在国家在这个2023年12月份以后生产的这个牙膏的话，都有一个小金盾的标志。这个小金盾的标志就说明这个产品是专门为12岁以下的儿童设计的，就是说，有这个小金盾的话，就是12岁以下的儿童可以选用这种牙膏，而且儿童牙膏的话，大家要注意这个用量，就3岁以下的话就是米粒大小，3到6岁的话豌豆的大小，就是说。在小的时候，3岁之前的话呢，有人会问3岁之前用不用牙膏？
0: 对，
1: 对，3岁之前的话，像我们家孩子的话，就是那时候是不用的，我们就是不用牙膏。
0: 那怎么做牙齿清洁呢？
1: 就是可以最开始的时候，你第一颗牙长出来的时候呢，那你就可以用手，裹上纱布啊，在孩子喝完奶过后，对他的牙齿进行这个清洁，
0: 就
1: 现在也会有一些这个儿童的这种。一些产品也是设计的很不错的，也是可以帮他来辅助清洁作用。那3岁之前的话，最好就不要用，因为他可能自己咽下去了，他是没办法吐出来的。
0: 那因为牙膏里面也含有一些比如说对孩子来说加了一些氟。
1: 对，是的。
0: 那您刚才说成人的这个牙膏的成分和孩子的成分是不一样的，尤其这个氟的含量的多少是不一样的。那孩子的这个氟的含量是多还是少呢？
1: 是会略低一点。
0: 略低一些。
1: 略低一些。
0: 哦。
1: 所以就是讲你要去选这个牙膏的时候，就是说你要看一下 自己看一下，就是这个，一般当然现在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在国家它这有这个标准的情况下，它标明就是儿童牙膏，然后上面有多少氟含量，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安全范围内的。
0: 只要是国家标准，
1: 对，
0: 有含有小金盾的标志，
1: 哎，对，但是因为成人的氟的含量确实比儿童的要高啊，所以就不要。成人跟儿童不要这两个牙膏不要混着用。那3岁以内呢，那尽量就是能不用就不用，因为它里面有氟嘛，它可能有时候你或者是你在量控制的不好，挤多了小朋友就吃就吞下去了，对。
0: 但好在是什么？我觉得就我们看成人牙膏和儿童牙膏，好像儿童牙膏功能性的这种牙膏比较少，
1: 对，是
0: 的，
1: 的，
0: 它
1: 是
0: 更
1: 的，
0: 强调的是口味儿。
1: 对，
0: 对吧？果味儿，各种果味儿，然
1: 对
0: 后
1: 对。
0: 孩子喜欢的哈，但是这个一定大家要认准了，小金盾标志，这是适用于孩子的。
1: 是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发来了一些问题，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有位朋友说，我的智齿一年疼2次，每次半边脸都肿，张不开嘴，但消炎后又不疼了，到底要不要拔掉？
1: 如果说这种反复肿痛的这种智齿啊，我们肯定是建议拔掉的。那它反复的肿痛，它有几个原因啊？大部分的啊，不能说肯定，大部分的都是要拔掉。那它反复肿痛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它可能位置长得不好啊，它长歪了；还有个是它空间可能不够，它有部分埋在骨头里面了啊。那么像这样的情况下，都是要尽早的把它拔掉。如果尤其是像这种长歪了的智齿啊，它不仅是反复的肿痛，它甚至可能还会导致你的邻牙会被它顶坏。
0: 什么叫邻？就是
1: 就
0: 旁
1: 是
0: 边的
1: 智
0: 牙。
1: 齿前面的那一个啊，对，第二磨牙
0: 他的
1: 可能
0: 邻
1: 会
0: 居。
1: 对他的邻居，哎，对，就他的邻居可能会被它顶坏啊，导致前面的牙出现了一个牙洞，甚至可能疼痛，最后导致你前面的这个第二磨牙保不住了。
0: 所以这种反复疼痛的智齿，我们还是要到医院去处理一
1: 对，
0: 下。
1: 一定要尽早处理，因为在临床上我们也看到很多患者啊，可能他就是哎肿了，吃点药可能好了，哎老是不来，反反复复啊，到最后来的时候一检查，哎可能不光光是智齿要拔，智齿前面的就是他我们刚刚说他邻居第二磨牙是也是要拔的，那么第二磨牙如果拔掉了过后，那你的咀嚼功能就会丧失很多，那后续你还需要做假牙，
0: 这就更麻烦
1: 对，
0: 了。
1: 像这种一般做的话，可能就最后一个牙嘛，只能除了做活动义齿，可能你就只能做一个种植牙。那这样的话，就是你的后续的治疗其实成本就会更高，哎，对你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0: 所以要跟这位朋友说啊，必要时当断则断，
1: 对，
0: 对吧？当拔则
1: 对，
0: 拔。
1: 一定要尽早的拔掉，一定要尽早的去医院看啊。
0: 好，我们再看一下微信平台上，他说喝冰可乐吸冷风，左边大牙像被电击一样酸软，用了抗过敏牙膏也没用，这是什么原因？
1: 如果说吸冷风出现疼痛，然后还出现这种电击样疼痛，那有可能是你的牙齿上出现了缺损，也有别的情况，比如说你的牙出现了一些隐裂，都有可能。具体是哪种情况呢？你要到医院去检查，医生会对症治疗。比如说我们前面说的这个缺损啊，比如说像我们经常会有这个楔状缺损啊，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他也会出现这个碰到冷的，就是特别的疼痛，那像这种的话呢，做一个简单的充填治疗就好了。但是如果说些别的问题，比如说你的牙，咬，我刚刚说的这种隐裂有隐裂纹啦，它也会出现一个碰到冷的它有疼痛，同时它不能咀嚼硬物的这样一个情况，那这样的情况就更复杂一些，可能就要做检查，可能做相应的根管治疗以及做牙冠，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就是同一个病征，但是它可能是，
0: 不同的病
1: 哎，
0: 源，
1: 都不同的病源哎表现出来的。那具体是哪一种？检查完了过后，根据每一种就是有不同的处理手段，
0: 所以就是不能光只是啊，我
1: 对
0: 觉得
1: 对，
0: 我过敏了，然后就用一些抗过敏牙膏，那是
1: 对，
0: 没有用的。我们
1: 对。
0: 还是找到根源去对症下药解决问题，对吧？
1: 对，如果是就像如果是真的过敏的话，那么就是你用过抗过敏的牙膏已经用了这么长时间，大部分的都是能够得到缓解的。
0: 好，
1: 但是你用了这么长时间还不能缓解，那就说明它可能不仅仅是过敏，还会存在别的问题。那像这样子的情况，就建议大家一定要尽早的到医院来就诊，赶紧来看一看。
0: 好，那节目最后有关于牙疼用药的原则，我想请您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好不好？
1: 好的，
0: 嗯，几句话给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我们主要说了就是牙疼我们如何用药的问题哈。
1: 就是有几个原则，就是牙疼它是病，就是得治。那个吃药的话，它只是缓兵之计，只有去看医生做治疗才是根本的出路。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的止疼的话，自己也不要乱用，一定不要超过5天。还有第二点的话，就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抗生素一定不要乱吃，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判断你到底是不是存在感染，以及是存在哪种感染，使用哪种药，吃才是那个对应治疗。
0: 嗯，
1: 那么你才在使用这种药。第二个就是第三个就是，我们的牙膏呢，它不是药，它达不到治疗的作用。
0: 嗯，
1: 尤其是像认为这个可以止疼啊什么，不要有这种想法，就是牙膏它只是一个辅助清洁的一个这个一个产品。
0: 嗯，
1: 那么最重要的话还是要去看医生。还有的话，我们日常选择牙膏的话，还是要选择这个妆字号，大家记住啊，妆字号就化妆的那个妆。另外的话就是说，这个口腔健康的话是我们一个全身健康的基础。只有养好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定期的做这个口腔的检查，发现及时就医，可能我们才能口腔的健康才会更好。
0: 嗯，好，非常感谢杨主任，也感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收听收看。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的确真要命，但用药造成了不能乱跟风，牙好也是要紧事。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牙疼了知道怎么科学用药，选牙膏也知道怎么看字号。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杨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的收听收看。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血压控制不好，是不是就得及时换药？一般来说，如果血压控制得好，又没什么副作用，就没有必要换用其他的降压药物。当所服用的降压药物降压效果不理想，或出现了难以耐受的副作用，就可以在我们医生或药师的指导下调整原先服用的降压药。那在这里呢，需要特别说一说，什么叫血压控制不好呢？要看具体情况。如果患者是3种降压药物连用，还不能很理想的控制血压，这时首先我们要考虑患者本人是否正常按时服药呢？近期有无情绪的波动？生活习惯是否改善？有无合并用药等等？如果这些因素都没有，我们就要进一步进行检查，是否是继发性高血压、难治性高血压等等。总之，患者要充分的配合医生，通过多种手段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微信聊天记录能当作劳动合同吗？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零元购3000多件家电，起底薅羊毛的套路。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遭遇假客服诈骗，七旬老人手机被远程控制。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4: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5: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2: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5: 徐某在求职过程中了解到某电器公司正在招人，遂添加了该公司联系人的微信，在线沟通招聘细节。双方在微信对话中就相关岗位的工作职责、休假规定、工资社保等内容达成一致意见，并明确劳动合同期限为3年，特殊情况双方另行协商。徐某入职后，某电器公司按照约定定期为其缴纳社保，发放工资。一年后，徐某以公司未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并要求公司按照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需每月支付2倍工资的法律规定，支付工资差额共计5.9万元。双方对此产生争议，徐某向当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裁决公司需支付2倍工资。公司不服，向慈溪市人民法院起诉。法院审理后认为，从书面形式条件看，本案中的微信聊天记录属于电子证据，具有可记载、可查用合同。

0: 同的功能，符合民法典中书面形式需具备的可以有形的表现所载内容形式和随时调取查用的特点。从合同必备条款看，案涉聊天记录可证明双方就劳动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工作地点、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报酬、社会保险等进行商议并达成一致。聊天内容已基本涵盖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规定的主要内容，符合书面劳动合同的内容要求。从意思表示要件看，双方虽因平台技术制约未签名盖章按指印，但徐某在收到公司发送包含劳动合同主要内容的信息后表示同意，后续双方也依照微信中约定的内容进行了安排工作、提供劳动、支付报酬，因认定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劳动合同成立。法院一审判决某电器公司无需向徐某支付二倍工资差额，徐某不服，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邀请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建桥律师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那程律师，在今天的案例当中啊，劳动者徐某以公司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为由，主张两倍的工资，但是法院最终认定双方存在有效的劳动合同。首先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国法律对于劳动合同的书面形式是如何界定的。
2: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而民法典第469条进一步明确，书面形式包括合同书、信件、电报、电传、传真等可以有形的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也包括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等能够有形表现并可随时调取查用的数据电文。本案中微信聊天记录作为电子数据，具备可记载可查用的特性，符合民法典对书面形式的定义。
1: 现实生活当中啊，很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会通过微信沟通工作的细节，这类电子记录真的能被认定为书面劳动合同吗？那程律师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才可以被认定为书面的劳动合同？
2: 关键要看是否具备书面合同的核心要素。首先，内容上需涵盖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必备条款，包括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工作时间等。其次，形式上需满足可有形表现内容和随时调取查用，比如完整保存的聊天记录未被删除篡改。最后，还需证明双方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比如本案中双方不仅协商条款，还实际履行了权利义务，形成完整的合同履行链条。
1: 那我们注意到本案的微信聊天记录当中没有双方的签名或者是盖章，这是否会影响劳动合同的成立？那法律对于合同生效的要件是如何规定的？
2: 签名盖章并非合同成立的唯一要件。民法典第490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当事人均签名盖章或按指印时，合同成立。但如果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且对方接受，合同也成立。本案中公司按约定发放工资、缴纳社保，徐某正常提供劳动，双方以实际履行行为确认了合同效力，这种事实履行与签名具有同等法律效果。
1: 实践当中没有签订书面合同的劳动纠纷当中啊，劳动者主张两倍的工资的案例非常的多，为什么本案当中法院没有支持徐某的诉求？那么这个核心的区别是在哪里？
2: 关键在于是否存在实质的书面合同。以往未签合同案件中，双方往往只有口头约定或零散的沟通记录，缺乏完整的权利义务约定。但本案微信记录清晰记载了劳动合同的全部主要条款，且双方严格按照约定履行，这种情况下法律更注重实质公平。既然劳动者的权益已通过电子合同形式得到保障，就不应再是用二倍工资惩罚性条款，这也体现了法律对新型用工形式的适应性。
1: 那么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啊，对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签订劳动合同时有哪些重要的启示，特别是在数字化的办公场景之下，如何的规范用工的管理？
2: 对用人单位而言，通过电子方式订立合同时，要注意完整记录合同主要条款，包括但不限于期限、报酬、社保等， 并保留沟通原始记录。最好在入职时同步签署书面确认文件，或通过电子签名系统完善流程。对劳动者来说，要增强证据保存意识，对工作内容、薪酬福利等关键信息尽量通过文字形式固定，避免口头约定。一旦发生纠纷，完整的电子记录可作为重要维权依据。
3: 主播点评。
1: 今天这个案例为数字化时代的劳动关系管理敲响了形式与实质并重的警钟。当微信、邮件等电子沟通成为职场的日常，法律并没有因形式变化而降低对劳动合同的要求，只是核心的条款明确，权利义务清晰且实际履行。电子记录同样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这既回应了新业态下灵活用工的现实需求，也提醒劳资双方，劳动合同的本质是权利义务的明确约定，而非单纯的签名盖章形式。对于用人单位，规范电子合同管理既是规避法律风险的必要措施，也是构建透明劳动关系的重要基础。那对于劳动者，在享受便捷沟通的同时，也应该注重对于文字留痕固化的权益，让每一份线上约定都成为保护自身的法律铠甲。今天案例当中的裁判思路也为类似纠纷提供了重要的指引。判断劳动关系是否合法有效，关键在于是否存在实质的权利义务约定与履行，而非拘泥于传统的书面形式的外在表现。这一判决既维护了法律的严肃性，也展现了司法对数字时代用工模式的包容与创新。好的，非常感谢程律师今天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欢迎大家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4: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5: 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
4: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5: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关注今天的法治故事。前不久，成都警方在一间民房内查获了大量堆积如山的未拆封的商品。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台台崭新的电器竟然全是嫌疑人薅羊毛所得，甚至大部分都是零元购。那么嫌疑人究竟是如何做到空手套白狼的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7: 这个是如意器，
8: 没有谁都不知道，我没有拆，我全部买。

0: 一个洗鞋机、净化机、化妆机都在洗。
1: 当时我们敲一下他家的门，就走过去，就看到进门的左侧楼梯下面堆了很多很多纸箱子，那个空间基本上是堆满了。
2: 在犯罪嫌疑人张某的家中，快递商品琳琅满目，种类繁多，绝大多数都是未拆封的全新商品，这些都是张某用零元购的方式薅来的所谓羊毛。
1: 这个犯罪嫌疑人本身就是那种薅羊毛党，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薅羊毛党，比如说薅优惠券啊之类的，他就会各种去钻研怎么买这个东西便宜。
2: 今年5月30号，某电商平台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到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鸡头桥派出所报案。他们告诉民警，公司后台数据发现了大量异常，有人以超低价甚至零成本获取了全新电器。经过梳理，这样异常的订单居然累计了3711条。
3: 这个电商平台肯定要遭受一定的经济损失，大概损失他们统计了一下，就是按照他们进货价的话应该是169万。
2: 除此之外，这家电商公司还发现，这些数以千计的异常订单都是通过平台一个叫做以旧换新的活动下单的。
1: 就是使用他们平台以旧换新的活动，但是实际上旧货没有二次回收，然后新货已经发过去了，并且这个所有的订单支付的价格都是零，就是相当于没有给钱。
2: 以旧换新是商家推出的一种常见促销方式，简单来说就是消费者可以将家里不用的旧电器交给商家回收，在购买新电器时可以抵扣一部分钱。商家推出这种活动，一方面可以刺激换新消费，另一方面也可以实现环保回收。在这上千条订单中，商家既没有回收到旧电器，也没有收到买家支付的钱款，可是货物却是实打实的发出去了。在进一步调查中，警方发现，这些大批量的零元购订单，并不是简单获取优惠的薅羊毛行为，而是有人利用了系统漏洞，恶意骗取平台财物。随后，警方对这些异常订单进行分析，梳理出了多个交易账号。
4: 对已掌握的涉案86个涉案账户，逐一开展串并、综合性的研判。
2: 经查，这3711笔异常订单的背后，共涉及86个买家账号。从表面上看，这些账号与普通买家的账号似乎并无差异，但警方进一步梳理后发现，这些账号的收货地址都集中在成都的某一区域，并且均未填写具体的门牌号和收件人姓名。
1: 他所有信息都是模糊处理的，是一个代号，包括他给的收货地址都是某某某大道。就一个大地址，
2: 如此刻意的信息模糊，显然别有用心。通过进一步梳理订单信息，追踪资金流向，一个细节引起了办案人员的注意。在这涉案的86个下单账号里，有多个账号的登记人均为这家电商平台的在职工作人员，此外还有一名是已离职人员。随着关系网的层层拨开，所有线索最终都指向同一个名字张某，而他正是涉事电商平台的前离职员工。
3: 这86个账号的话，都是跟张某有关系的，有他的父母、老公，还有他的亲戚朋友，甚至那些还没离职的同事的账号来进行下单。
5: 根据警方的分析，这家电商平台的前员工张某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决定对张某实施抓捕。在他的家中啊，民警当场查获了大量的涉案物品，张某的作案手段也随之暴露出来。
6: 里面的东西我
3: 实确实，我们都是实确实，绝不可能多加一个，也不可能少加一个。
7: 你放心，全身都有像。
2: 抓捕现场，张某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从客厅到厨房，张某的家中堆满了大大小小的快递箱。警方共查获了166件全新未拆封家电，以及22件已拆封使用的家电，而这还只是他犯罪事实的冰山一角。在另一处张某租用的仓库里，囤积的涉案货物数量远比家中更多。
3: 这个仓库的话大概有600平，里面堆放的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货品，还有一些正规商家的一些货品在里面。正因为堆放的这些商品数量很多，而且放得很杂， 但是给我们的清点工作也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到了那个仓库，依法搜查，然后清点，再扣押的话，整整用了8个小时的时间。
2: 经过逐一清点核对，民警在张某租用的仓库内查获全新家电977件，各式各样的小型电器品类众多，五花八门。而除了现场查扣的这些物品之外，还有大量货物早已被张某二手转售获利。
3: 他就是通过网上二手平台嘛，包括有些线下的一些商家进行一些销售，它比正常的销售价格的话能低差不多就是8折的样子。它的那个微信的收款，它的支付宝还有大量的收款，肯定还是要给它计入最后的犯罪金额的。
2: 那么张某到底是钻了什么空子，能下单数千笔零元购订单呢？
3: 他就把这个页面打开之后，先选择以旧换新，这一栏以旧换新的东西是什么呢？就用这个柜机空调。柜机空调的话，它系统会显示旧品的估值为800元，现在改为一个煮蛋器。这个煮蛋器的这个金额就跟这个它

0: 小家电。据张某交代，利用平台这一隐蔽的漏洞零元购，其实源于他自己以旧换新时的一次意外发现。本着薅羊毛的心态，张某先是添置了家中的电器，随后又萌生了倒卖牟利的心思。由于害怕东窗事发，张某还先后借来了亲戚朋友以及五名前同事的账号一起下单。
1: 就是我发现了一个可以薅羊毛的机会，哦，你到时候把账号借给我，比如说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下就行了。
0: 随着下单量越来越大，张某的前同事于某和李某很快察觉到了异常，主动向张某打探其中的操作方法。面对询问，张某刻意隐瞒，对零元购的核心作案手法闭口不谈。两人见状，除了向张某索要全新电器外，还主动向其索要了数千元的好处费。
2: 他们是明知这个张某在利用系统漏洞来获取商品，然后他们也是为了抱着这种贪小便宜薅羊毛的心态去做的这个事。
0: 目前根据公安机关反馈的风险提示建议，涉事电商平台已针对相关系统漏洞作出修复，消除了技术隐患。犯罪嫌疑人张某以及于某和李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他涉案人员主动退赃退赔，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目前四川省厅成都市局正在组织开展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攻坚和亮剑行动，我们将持续紧盯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以高效率高质量的警务工作回应群众和企业的民生诉求。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6: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0: 啊，这么严重啊！
1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2: 熊侠科普时间到。
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4: 家里这是干啥呢？
1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4: 啊，停停停，赶紧停，
16: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4: 是是，
1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4: 是你妈说的。
1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7: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4: 对呀，对对，
17: 遵规守法才安全。
18: 网络诈 片机。

0: 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1: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 啥？
3: 你若被吓
2: 到，啥？
3: 便毙不了。
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0: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3: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0: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3: 先让赚钱过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0: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3: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4: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4: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5: 请十二号病人叫一号。
6: 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7: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6: 哦，还有啥好福利？
7: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6: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8: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9: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0: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9: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0: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8: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11: 哎，小李，累了吧？
12: 过来，
1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2: 有。拿捏了，
1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2: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1: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2: 涡阳FM 八十八点九，
1: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2: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1: 砀山 FM 九零点五，
2: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1: 五河 FM 九零点零，
2: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1: 阜阳 FM 九九点九，
2: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遭遇假客服诈骗，七旬老人手机被远程控制。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1: 关注今天的以案说法。前不久，重庆警方接到预警，一名70岁的老人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账户内的资金随时可能被转走。
3: 我们多次拨打预警电话，但始终处于占线状态，资金风险等级拉满。察觉到情况极度危险后，我们转而联系他家属，并告知其老伴正在遭遇电信诈骗，让他帮忙挂断电话并及时关机。
4: 情况紧急，民警王博文只用了6分钟便赶到了现场，发现诈骗分子正在通过远程控制操作老人的手机，准备输入验证码进行转账。
5: 手机给我，不要再去拿个。十秒钟，真的是黑死。
6: 10分钟没事，我还没搞懂呢。
7: 没搞懂啊？
8: 前期账全部没得的，没搞懂。
9: 搞啥兄弟？
8: 前期账全部没得的，我来看一下子来。
10: 哎呀，搞了个多钟头了。
8: 搞一个多钟头的。
7: 那还得那个打电话也不接。
10: 打你妈个电话，他不是退费了？他回去一下。
5: 不要再去听那些了。
7: 他们一定注意到那些东西，不能乱去点。别跟交量上操作莫操作。
3: 卸载掉当事人手机里面的屏幕共享软件，经查看流水，并没有资金损失。为了以防万一，我拨打银行人工客服，将当事人银行卡进行挂失。
9: 啊，我先把你们卡全部给挂失了，以防万一。还好我们给你们打的及时，我们过来的及时。如果说你把验证码一给出去，卡出去1000多万，我跟你说，今天晚上一夜之间都没了。
4: 经民警核查，老人手机绑定的2张银行卡内存款共计1421万余元，是他这么多年做生意所有的积蓄。幸亏民警快速拦截，才避免了这笔巨款被骗。
9: 你知道有为哪个会接到那些电话不？
7: 都是那些专家。
9: 你过来看一下，下来好多。
11: 像我们这里大点眼睛看不到，他不是他个人跳出来一个。
9: 但是杨下载之后，杨在使用手机的时候发现那个软件我从来不使用，杨在给他卸载了，对头，给他卸载了。以后遇到那种情况，如果说有诈骗分子，他会喊你屏幕共享，或者说喊你下载一些陌生软件，如果说杨确实操作不了，立马把那个电话卡取出来之后，将手机关机。好，然后用家属的电话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过来，立马过来，好不好杨？
4: 警方提醒，凡是陌生来电号称核验账户、取消扣费、诱导下载软件、开启屏幕共享的，100%是电信网络诈骗，千万不要接听，更不能相信。
3: 这类骗局精准瞄准中老年群体，通过弹窗、垃圾短信等方式捆绑恶意软件，窃取个人信息后，诈骗分子会冒充平台客服，编造账户异常、逾期扣费、订单错误等虚假话术，精准诱导受害人开启屏幕共享，全程监控手机操作，逐步套取银行卡密码、验证码，最终实施大额转账诈骗。
1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2: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自己和前夫在2007年结婚，2013年贷款买房，2016年离婚，离婚时没有做前夫放弃房产的公证。2017年前夫去世，他的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已故，也没有兄弟姐妹。自己现在想办房产证，但是办不了，自己该怎么办？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如果你们在离婚时对共同财产没有分割，在你前夫去世后，夫妻共同财产中属于他的份额需要按照遗产进行继承。由于你无法继承该房屋的全部份额，因此房产证无法直接办理。由于你和你前夫在离婚时并未对该房产进行分割，该房产属于未处理的夫妻共同财产。根据民法典规定，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外，遗产分割时，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因此，你和你前夫的房产属于没有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但由于他在2017年就去世了，去世时属于他的共同财产份额应当作为遗产继承。如果他没有立遗嘱，则应当按照法定继承确定的顺序进行继承。第一顺序是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根据你的描述，你的前夫在去世时，如果没有配偶、子女，没有父母，也没有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又没有遗赠抚养协议的，这部分遗产归国家所有，用于公益事业。如果死者生前是集体所有制组织成员的，归所在集体所有制组织所有。所以建议你通过诉讼解决对该房屋明确的分割份额，通过法律程序将房屋拍卖后，将属于你的份额取走，剩下部分归于国家所有。
2: 听众咨询，自己9岁的儿子在学校课间时被男生撞倒在地，致使头上被撞出一个鸡蛋大小的包，当时跟男生家长联系了，家长很客气，孩子当时并没有出现其他问题，自己想着就要考试了，时间较紧张，所以没有去医院，但是2个月左右后，孩子出现站立不稳、呕吐等现象，请问自己可以找男生家长追责吗？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如果你想追究对方的责任，需要证明2个月后你的孩子出现的这种情况与当时的碰撞存在因果关系。根据民法典第1188条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在你孩子和其他孩子发生碰撞的时候，你就可以向他的监护人要求承担侵权责任，但前提是确实发生了损害后果。根据你的描述，你的孩子在事情发生2个月后出现了新的情况，建议你带孩子去医院检查一下，如果确实是因为2个月前的碰撞导致的，那么在诉讼时效内，你完全可以准备好检查报告、鉴定报告或者病历等证据，向对方孩子的监护人要求承担侵权责任。此外，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

0: 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此外，由于该事件发生在小学校园内，根据民法典第1200条的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建议你也去调查了解一下事件发生时，校方是否存在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形。如果没有尽到管理职责，那么校方也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1: 听众咨询，自己在公司工作两年，没签订劳动合同，但每个月的工资都有清晰记录，足以证明自己在这工作。自己从来都没有节假日和休息日，现已离职，自己是否可以向法院申请工作期间每周一天休息日的双倍工资和法定节假日的三倍工资呢？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离职不代表公司没有侵害你作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你在有充分证据证明劳动关系的情况下，可以向公司主张为休节假日的双倍或三倍工资，以及不满一年时应当订立而未订立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但最长不超过11个月。根据《劳动合同法》第82条以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与诉讼衔接有关问题的意见一一的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1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2倍的工资。你在公司工作三年都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第14条的规定，已经视为与公司订立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如果你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可以主张11个月的双倍工资。至于你休息日和法定节假日的加班工资，根据《劳动法》第44条的规定，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200%的工资报酬；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300%的工资报酬。你在有充分的证据，如打卡记录、同事证明等基础上，可以向公司主张相应的加班工资。需要提醒你的是，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因此，你在主张你的权益的同时，需要注意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1: 听众咨询，自己以应届生身份入职某公司，面试时公司说让自己在另一部门先实习半年，定岗时让自己暂时就定在此部门且为期一年，各种缘由并未提前告知自己，现在又改口说时间不确定，自己该怎么办？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如果你应聘公司的岗位和实际入职后公司所提供的岗位不符的，属于公司单方面变更劳动合同，若未与你协商一致，你有权拒绝或者向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签订劳动合同时应当在合同条款中写明具体工作岗位及内容。工作岗位及内容属于劳动合同的主要条款，公司不能够随意进行变更。如果你的劳动合同里面没有写明具体的部门或职务的，你需要收集相关的证据，比如你在应聘时填的表格、收到的录用通知书、入职登记表等等，能够证明你所应聘并将入职的岗位和部门信息。在你掌握了充分的证据的基础上，你可以在权衡利弊后选择接受公司安排，也可以向劳动监察大队进行投诉，要求公司恢复原工作岗位。如果和公司协商后依然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且你已经入职，你也可以考虑主动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单位按照你实际的工作年限给予经济补偿金。超过6个月的按照1个月工资计算，超过1年不到1年半的按照1.5个月工资计算。建议你与单位沟通好正式岗位，明确在哪个部门工作，并且双方明确实习时间和实习部门，最好以书面形式确认下来。如果不能达成一致的，你可以考虑其他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听众咨询，自己给某公司工地送建筑材料，是公司的采购部人员联系自己送的，自己和他之间有微信聊天记录，没有合同，有现场收货人在送货单上签字。现在原采购部人员离职了，公司的新采购部人员不认可这笔货款，他们说谁让你送的你找谁，自己该怎么办？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虽然你没有合同，但有现场照片、微信聊天记录、送货单等证明，可以证明存在买卖关系的，依然可以主张你的权益。根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因此，对于你现在的情况而言，需要收集充足的证据来证明你和这家公司存在买卖关系，比如你和采购部的具体哪个人联系，现场收货人的具体职务和名字在聊天记录里是否体现出该公司或该项目的名称或地点，该离职的员工或其他证人能否为你作证货物买卖的真实性。在这些证据准备充分后，你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追讨自己的货款。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法律条文背后的深意，您了解多少？
4: 法条显微镜，权威法官为您解读法律的真谛，
3: 让法律不再遥远，让公正触手可及。
5: 大家好，我是立案厅法官李松元，今天和大家共同探讨的话题是帮朋友借款担保背后的法律风险。当身边亲友急用资金周转时，你是否曾经听过类似的请求？不用你借钱给我，我自己找银行贷款，你就帮我签个字就行，做个担保就行，放心，绝对不用你还。这种话术是不是很熟悉？在日常人际交往中，碍于亲情、友情的情面，为了所谓兄弟义气，或者仅仅是因为风险意识淡薄、防范不足，许多人心软之下，便为亲友的债务充当了担保人。在涉及担保责任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很多担保人对债务担保的法律风险缺乏充分的意识，最终为义气好心买单，也让自己的生活陷入了泥潭。你知道什么是保证合同吗？保证合同是为保障债权的实现，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当事人约定的情形时，保证人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合同。通俗讲，就是当你答应为人担保时，你和债权人达成的一项协议，如果借款人还不上钱，你就替他进行偿还。在借款担保中，常涉及一般保证与连带责任保证这两种方式。简单的说，一般保证意味着只有当债务人确实无力偿还时，保证人才需要承担责任。如果合同里没写清楚怎么担保，法律规定也默认按一般保证处理。而连带责任保证则不同，保证人和债务人是绑在一起的，债权人可以请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请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在审理案件中，也常听到担保人这样辩解：我就是帮忙签个字而已，怎么该我还钱？当时连具体借的钱多少都没看清，钱也不是我用了，为啥全要我还？这些说法听起来似乎有道理，实则忽略了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既然作为保证人在保证合同中签字确认，就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相应的义务。担保非儿戏，并非只签个字那么简单，即使亲朋好友感情深，关系好，在面对担保请求时，也请务必三思而后行。在落笔签字之前，一定要逐字逐句读懂合同内容，特别是担保方式和范围，要评估借款人的真实还款能力和信用状况，更要去认真审视自身的经济实力和风险承受力。一次草率的签字守护不了情谊，反而可能因沉重的债务负担伤及感情，甚至拖垮自己。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一分钟带你了解民法典系列微动漫之人格权。民法典中人格权首次独立成编，这被称为民法典编纂最大的创新和亮点之一。六章五十一条，近5000字的篇幅，人格权编不仅将以往散落在民法各处的人格权整理收纳，更是通过对公民人格权的庄严确认和严格保护，传达出民法典对个人的关爱，要让每个人活得更有尊严。那到底什么是人格权呢？所谓人格权，是指民事主体享有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权利。除此之外，民法典还特别对自然人的人格权做了特殊的规定，即自然人还享有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人格权的权利主体并非只有自然人，还有其他的民事主体。民法典确认的民事主体主要有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也就是说，除了自然人以外，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也享有人格权，诸如企业的商誉、名称等等，都属于人格权的重要内容。
1: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六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芜围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七点半到八点半。那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啊，我们要分享的育儿知识是什么呢？就是当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如果问我们家长啊，我能够使用 AI 吗？我们家长该如何正确的回应呢？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哈，当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如果问我们家长能不能使用 AI， 那这个时候我们该如何正确的回应呢？如果我们说可以，那我们会担心孩子是不是就会养成依赖的习惯，而不愿意自己动脑。如果我们回答不可以呢，可能孩子就会说，哎，我某某同学他就使用 AI 了呀。甚至我们自己可能也在疑惑哈，那现在是人工智能时代，不让孩子使用好像呢又是与这个时代相违背。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做呢？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啊。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啊，在2025年暑期啊，也就是去年的暑期，他们就开展了一项覆盖31个省份，面向32万多名中小学生、28万多名家长和5万多名老师，这样呢他们做了一个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发现，中西部地区 99.7% 的中小学生已经是接触 AI 了， 85.6% 的学生使用过 AI 完成作业，只有 13.8% 的老师、 17.8% 的家长认为学生普遍使用 AI。那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团队他们在调研的时候也发现，有 67.9% 的家庭是没有制定 AI 的使用规则。什么意思？难道使用 AI 还需要一定的规则吗？这其实就说明AI 使用方面啊，有很多的家长在管理和引导方面其实是存在着缺位的。其实呢，我们国家早就已经出台了相关的规定，规范了中小学生对生成式 AI 的使用。比如中小学生这个生成人工智能使用指南2025年版就要求说，小学阶段是禁止学生独自使用开放式内容生成功能，明确禁止学生直接复制人工智能生产内容作为作业或者说是考试答案，并且呢限制在创造性任务当中滥用人工智能，从源头上杜绝了代劳式的使用行为，就是自己都不去思考了直接让人工智能帮自己去做。那么这也就是我们看出来了哈，孩子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是要有一定的限制，一定的规则。那么作为家长，我们该如何引导孩子正确的去使用 AI 呢？那当然我们知道哈，与其你把它挡在这个门外，不如坐下来和孩子一起制定 AI 的使用规则。首先啊，我们要让 AI 呢做审图师，而不是当代笔人。什么叫做审图师呢？哎，就是它可以去帮助我们去审核啊，给我们一些参考意见，而不是代笔，而不是就替我们去完成了。 AI 大语言模型的机制呢，就好像是一个超级对话者，我们和它对话的时候，实际上啊是和一个庞大的知识库在对话，这常常能够碰撞出意想不到的视角，对吧？比如说我们给了它一段文字之后，然后它帮我们去润色调整之后，我们发现确实给到我们的内容有很多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但是确实也还是挺精妙的，是吧？那我们就可以借用这个特性，把碎片化的知识转化为孩子自己的动态知识框架。我们不妨引导孩子走好以下的三步：第一，自己动笔画出认知地图。我们可以让孩子把学科知识点绘成思维导图，这个主动梳理的过程可以帮助我们建立知识的框架。比如我们可以跟孩子说那你现在有这么多的知识，对吧？你尝试着大致的去理一个框架，理一个标题， 然后给这个人工智能看看它能不能把它变成图片式的，这样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和记忆。第二步呢，就是让 AI 帮助发现思维盲区，就是把思维导图拍照再上传上去，下达明确的指令，我们可以说，哎，帮我查漏补缺，看一看这份框架有没有遗漏一些很重要的一些信息或者是概念啊。我们也可以问一问哈，说那我这样的这个划分啊是否合理呢？那么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利用 AI帮助我们去发现我们的思维盲区。还可以说，请你以出题人的视角来审阅，看看

0: 哪些分支的逻辑是不够严谨的，再帮我调整调整啊。那么第三步呢，就是人机对话碰撞迭代。AI 指出了漏洞，孩子修改之后呢，再验证，反反复复的几次哈，就是把 AI 当成了一个认知的镜子，把零散的知识织成了网，让框架能够日益的牢固。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点啊，不要让 AI 成为我们的代笔人，而成为审图师啊，审查或者是做图，对吧？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学习。第二呢，就是让 AI 给出诊断书而不是开药方。 AI 呢有非常强大的错因溯源功能，错题往往只是症状而不是病根。 AI 就像是一位助理，它可以从原理的角度出发去理解问题，但真正内化成能力还是靠什么？还是靠我们自己和他的提问沟通，在追问的过程当中，在提问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突破自己。所以 AI 给出的是诊断书，我们自己哈才需要对症下药。那么对于家长来说，我们就是要教孩子用 AI 挖出未知的逻辑，而不是找到已知的答案。微观查漏补缺，层层追问，宏观构建体系，把这两者一结合，又完善了知识体系，也锤炼了什么呀？哎，思维的深度。哇哦！所以我们说啊， AI 呢，它其实更像是一位向导啊，或者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穿越者，对吧？我们可以让苏东坡和孩子去对谈诗词，让爱因斯坦去讲解相对论，AI 技术可以把这些哈可能变成现实，而思考和追问永远是孩子的专属领地啊！怎么样的去思考，怎么样的去提问啊？这永远是孩子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在人工智能越来越便捷的时代哈，学会提问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力。同样是让 AI 帮我们去干活，那么会说的、会提问的啊，往往呢就会得到更好的一个效果了。那么把技术实现交给 AI， 把创作的思考乐趣留给孩子，成长就会带来快乐啊，也会让孩子在这个探寻当中啊去深深的扎根。那么有些家长哈还会有一个担心，说那我现在让我的孩子使用 AI， 他会不会上瘾呢？这么一句话啊，叫做知气而不惑，善欲则无忧。什么叫做知气呢？就我对他有所理解，有所了解啊，我对他才不会产生什么滤镜啊、疑惑呀，对吧？啊，善于驾驭啊，我善于驾驭他，那我就不会担心他反而怎么样在驾驭我。我懂得驾驭他了，那我就知道他就是我的武器啊，我不会被他所捆绑。啊，上瘾的源头不是在工具，而是孩子是否懂得克制和驾驭。那么这个方法也是双向的，首先我们要引导孩子激发自律，规则树立边界啊，另外呢要引导孩子什么呢？引导孩子啊，我们可以去和孩子讨论 AI 的一个帮手角色啊，比如说他擅长什么呀？信息的处理呀，对吧？啊，但是呢，提问、判断、创造，这些永远都是属于孩子自己的。那么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呢，我们可以让孩子去分享 AI 教会我们的新视角，把 AI 变成激发思考的催化剂。规则层面呢，可以和孩子共同约定使用的场景，比如说 AI不会去直接帮我们写作业，他只做思路的启发。说到底啊， AI 它是工具，驾驭工具的是什么呢？还是人的思维。所以我们和 AI 的相处，归根结底是我们和社会，我们和别人，我们和自己，我们和历史的对话。 AI 带来的路径依赖还是心灵解放，映照的是我们孩子内心的好奇和自我的约束能力。那我们在这儿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了啊，我们作为家长，当你的孩子在问你，哎，我能够用 AI 写作业吗？那这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了该怎么去回答。首先我们要告诉孩子不能直接啊，因为使用 AI 是有限制和规则的。那么我们就要告诉他，你可以让他成为你的帮助者，但是他不能成为你的代笔人啊，不能够直接让他帮你写啊，但是你可以和他对话，你可以在和他的对话过程当中去找到一些新的思路，新的一些角度，能够帮助自己更好的去成长。第二，我们可以告诉孩子，哎，我们可以让 AI 给出诊断书，而不是直接开药方。什么叫诊断啊？什么叫开药方啊？开药方就这个问题，他直接给你解答了。诊断是什么？他就帮你分析啊，就像是我们去医院啊找医生，然后呢，医生第一步呢就是什么呀？首先就是问诊，对吧？啊，我们去他就会问啊，最近怎么样啊，吃的怎么样啊，疼不疼啊之类的。他其实在做的一系列的工作就是在收集信息，然后给出诊断啊。那么医生到最后诊断出来了之后啊，你是感冒了，你是什么样了，那我来给你开个药方，你到这个啊，比如说楼下或者说医院的药房，你去抓这些药。哎，但是 AI 不是， AI 呢就是它能帮我们去分析，但最终呢到底是需要什么样的药方呢？还是得靠我们自己了。那对于家长也不用担心啊，知气而不惑，就我对他有所了解了，我才不会怎么样对他产生那么大的疑惑。善育则无忧，我懂得去驾驭他，哎，我们就不会被他所驾驭了。所以呢，作为我们家长来说的话，与其你担心孩子使用 AI 会上瘾，不如我们要引导孩子懂得克制和驾驭。我们在教孩子使用 AI 啊，其实就是为了培养孩子成为独立思考者。成为什么样的独立思考者呢？就是有框架。我们说一个人逻辑结构很清晰，就是他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他能告诉你啊，接下来我谈三点，一二三，说得非常非常的清晰。第二就能溯源，哎，能够怎么样倒推，是吧？啊，能够去找到事物的本质。第三，懂取舍，有的时候他给我们很多的信息，需要我们去做筛选啊，我们要懂得断舍离。第四就是敢跨界。啊，我们让 AI 承担信息的检索、模式的识别这样的一些基础工作，但是让孩子真正有余力的去做有关于我们人的领域的一些事儿。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呢？就是创造、共情以及想象。
1: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 收听 FM 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

0: 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啊，我们学习的是如何正确的发脾气。每一种情绪呢，都有存在的意义。比如生气，它教会我们树立边界意识，让别人知道我们的底线，从而更好地保护好我们自己。但是发脾气也有方法和原则，不能乱发脾气。比如打人、骂人或者乱扔乱砸东西都是不好的行为，也不能解决问题。发脾气要记住三原则：不伤害自己，不伤害别人，不破坏环境，这叫负责任的发泄。那当我们很生气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呢？今天教大家五指兄弟法。伸出你的一只手，想想你的五个手指都藏着一种缓解生气情绪的方法。准备好了吗？大拇哥的方法就是深呼吸，或者从一数到十，因为情绪小怪兽它来得快，走得也快，所以我们慢慢的从一数到十，可能它就逃走了。老二的方法呢是说出来，我感觉很生气，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什么样的事情，我希望加上自己的需求。比如上课同学们纪律不好，教室乱糟糟的，老师就可以这样说，我感觉很生气，是因为我看到班级有一些同学在说话，我希望大家保持安静，认真听讲。这样我们表达了自己的情绪，也教会了对方应该怎么做。老三的方法呢，是写出来或者画出来，然后扔进垃圾桶或者冲进马桶里，把你生气的情绪写出来或者画出来，然后撕得粉碎，想象就把坏情绪给打败了，然后可以选择丢进垃圾桶里。如果你觉得这些做法还是不行的话，那就学学四小弟，每当他生气的时候啊，他就会捶打枕头或者布娃娃，这样发泄了情绪，也不会让自己和别人受伤。五小妹生气的时候会怎么做呢？她会转移注意力，去做一点让自己开心的事儿。这五种方法你都学会了吗？老大，深呼吸；老二，说出来，我感觉加情绪，是因为加事情，我希望加需求；老三，写出来，画出来，给他丢掉；老四，捶打枕头或者布娃娃；老五，转移注意力，去做让自己开心的事儿。学完之后，我们就要练习起来，做一个学会表达情绪的小达人吧。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哎呀哎呀！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接下来的学习赋能站啊，我们要来说一说即将开学的运动的话题，从沙发土豆到运动小将，开学运动应该如何科学重启呢？
1: 弟子规，
2: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2: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王肃：“酒过则为患，不可不慎。”服酒，所以行礼养性命欢乐也；过则为患，不可不慎。是故宾主。

0: 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先王所以备酒祸也。凡为主人饮客，时有酒色而已，无使治罪。若为人所抢，必退席长贵，称复戒以辞之。敬重辞君，何况于人乎？为客又不得畅造酒食也。若为人所属，下座行酒，随其多少，犯令刑罚，是有酒而已，无使多也。祸变之星常于此座，所宜深慎。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到饮酒，就是表示礼貌，涵养性情，给人以欢乐的。但喝酒过后会带来祸患，因此对喝酒不可不慎重对待。从前在各种场合的酒席上，宾主相互敬酒多次，就是从早到晚整天饮酒也喝不醉。那是因为圣贤们都知道防备因喝醉引起的祸端，喝得很少。凡是以主人的身份招待客人喝酒，要掌握分寸，客人脸上稍有酒色就可以了，不能把客人灌醉。如果主人强人所难，一味劝客人多喝，客人必定会礼貌地说家父有嘱咐不让多喝酒，然后告退。臣敬重，就连君主要他做倾向的好意都能谢绝，何况一般的劝酒呢？作为客人喝酒更不能带头多喝，不能相互劝酒罚酒，要允许个人自便，不要使人家喝得过多。如果在酒席上做醒酒之人，那么依令刑罚，只要有酒就可以，不要让人家喝多。祸患的兴起常常就是因为喝酒过量，需谨慎对待。这段话出自王肃所作的《家诫》。王肃字子庸，三国时期曹魏著名的经学家司徒王朗之子。王肃曾编著群经，对古文经义加以综合，又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借鉴《礼记》《左传》《国语》等，编纂了《孔子家语》等书，将其精神理念纳入官学。其所著经学在魏晋时期被称作王学。到了唐代，王肃作为22先贤之一配享孔庙，宋真宗时追赠司空。古往今来，很多的祸患常常和喝酒有关系，一定要特别慎重。在这则家训中，王肃不仅讲到了饮酒过量的祸患，而且具体讲到了辞酒的办法，设想了各种辞酒的理由，为子孙考虑得如此周到，难能可贵。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1: 弟子规，上人
2: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2: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7: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8: 好，学习赋能站哈，我们要来说一说马上开学有关于运动的话题啊。那问问各位同学，马上就要开学了，你的身体适应了吗？哈哈，这个暑假啊，你在家是不是这样的画面啊？空调开到26度，你窝在沙发上，左手薯片，右手遥控器，面前是看不完的动画片儿，是这样吗？啊，然后妈妈说你不能天天在家待着呀，你得出去走走啊。然后你就会说，哎呀，我不想去，外面实在是太热啦。嗯，那你想想看，这个假期啊，你是不是已经连续好多天都没有好好运动了呢？每天的活动范围就是卧室啊、客厅啊、卫生间啊。哎，那你知道吗？科学家给这种状态起了一个外号，叫做沙发土豆。就是说整天窝在沙发不动弹，就像

像是一颗土豆一样。那我们再想想一个场景啊，比如说开学了，体育老师说，来，我们开始跑两圈，热热身。可能这时候你会发现，你刚跑就开始有点喘不上气了，胸口发闷了，腿就像灌了铅一样，很重很重。那这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啊，我暑假前我还能够跑800米呢，我怎么现在连200米都跑不动了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难道是我的身体在退化了吗？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从沙发土豆到运动小将，开学这样子的运动我们该怎么科学重启呢？首先啊，我们得要弄清楚，为什么躺了一个假期体能会下降呢？因为科学家说了哈，这和我们身体里的一个原则有关。什么原则？用进废退啊，这也就是说，你用的多它就变强，你不用它就变弱啊。这是我们的运动，同时我们的大脑也是一样的啊。现在各位同学，你们现在正是啊大脑在使用的黄金期啊。啊，你越用越灵活，如果你长时间不用呢，它也就变得越来越弱了啊。所以我们每天要学知识，要去思考，就会让大脑变得越来啊越聪明啊，就会让这个思考问题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快。所以这就叫做用进废退，用它就不断的前进，你不用它就慢慢的退步了。那说回来，我们的身体想想看，假期两个月，你的身体经历了什么呀？因为你不怎么动嘛，所以你的心肺功能就下降了。因为长期不运动啊，这个心脏泵血能力就会减弱，肺活量就降低了。你平时安静的状态下，你是感觉不到变化的。可是，一旦开始跑步，你就会发现氧气供应跟不上了，你就大口的喘气，心跳就会加速了。其次呢，就是你肌肉力量在流失啊。肌肉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不用就会萎缩。研究发现，完全停止运动两周，肌肉力量就会下降 5% 到 10%。 所以两个月不运动，你的大腿还有核心肌群的力量就会明显减弱，跑几步就会觉得腿好酸呢。啊，我们也可以想想看，比如说，哎，爸爸如果说去健身房天天去锻炼的话，哎，可能练得好，你会发现，哎呀，爸爸现在有8块腹肌了，是吧？可是爸爸如果这段时间一个星期了，两个星期，三个星期了，他都不去了，而且天天晚上有应酬，要喝酒，要吃饭的话，那他这个8块腹肌最后就变成1块大肥肉了，是吧？啊，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的肌肉啊，是要持续的去练，它才能保持的，而不是说呀，原来是有8块腹肌的，那现在不练了，好了，它不可能再保持的啊，它可能就慢慢的变成一整块了哈。那除此之外，还有骨骼密度，它会受到影响，因为运动的时候骨骼受到冲击力，它会刺激骨骼变得更加的坚固。可是长期不运动，骨骼受到的刺激就会减弱，骨密度就会缓慢的下降。最后呢，就是神经协调能力会变差。运动是什么啊？有人说啊，运动能力强的小朋友都很聪明，为什么呢？因为运动是需要大脑和肌肉之间的精密的配合。那你想想看，你两个月都不运动了，大脑对肌肉的控制能力就变差了，所以就给人一种怎么样，笨手笨脚的感觉啊！跑步的时候突然发现他们配合不好，还容易绊倒。所以如果马上开学了，第一节体育课你跑不动，哎，不要责怪自己，不是你变懒了，是你的身体啊生锈了啊，不是你的错，这是很正常的生理现象。那我们知道了体能下降的原因，接下来啊，我们就要来看一看哈，那我怎么能够快速的恢复呢？是不是我就开始直接猛跑猛跳呢？答案是绝对不能啊！如果你开学第一天就拼尽全力去跑个800米，做50个仰卧起坐，打一整节的篮球赛，那么你的身体就会发出强烈的警报。啊，这就是肯定很不好。有哪些不好的地方呢？就是长期不运动，你突然剧烈运动啊，大量肌肉细胞会被破坏，释放出的肌红蛋白进入到血液，可能会堵塞肾小管，导致急性的肾损伤。啊，可能肌肉就极度的酸痛啊。
哎呀，那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了啊，我们可千万不要猛跑猛跳。还有就是延迟性的肌肉。

有酸痛，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感觉，长时间不运动，突然特别卖力的去运动，运动完了之后的24小时到72小时，你就会发现肌肉很疼很酸啊，走路下楼梯都特别特别的困难，这就是因为肌肉纤维出现了撕裂啊，正常情况下这是肌肉生长的信号，但如果强度太大，那么恢复起来的时候就会很痛苦。还有的同学啊，猛跑猛跳，猛猛的运动会导致关节和韧带的损伤。你想想看，两个月不运动，你突然一下运动了之后啊，很容易，比如说膝盖呀、脚踝呀，就会扭伤啊，对吧？而且会让你的这个心脏会产生特别特别大的压力，因为心脏它也没有做好这个准备。所以啊，重启运动的关键是慢慢加油，而不是猛踩油门。好了，那我们现在知道了啊，我不能特别特别卖力的去运动，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唤醒期啊，一般在第一周，我们让身体啊想起来运动是一种什么感觉。那这一周我们就是动一动，让身体适应一下运动的节奏。我们可以花20到30分钟低强度的活动，比如说快走啊，简单的拉伸操啊，跳跳绳啊，都是可以的。啊，每天一次，不要间断，连续7天，你的身体就会开始找到你平时上课的时候运动的习惯。第二个阶段叫适应期啊，从唤醒到适应，这已经是到第2到第3周了。我们慢慢的提升我们的强度和时长，因为身体适应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增加一些难度。我们之前不是20分钟左右的低强度吗？现在我们可以30到4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活动，慢跑啊、开合跳啊、高抬腿呀、都是可以的，还可以去打打球啊。那么这样一个强度标准怎么判断呢？就是你运动的时候你能说话啊，你能说话，哎，那么如果说你能跟别人去聊天，那说明这个强度刚刚好。如果只能蹦出单个的词啊啊，这一个词啊，一句话都说不完整，说明强度偏大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再把强度降弱一点，因为你这是第二个阶段，在适应期。接下来到了第三个阶段，提升期了啊，也就是第4周开始了。啊，恢复正常的运动水平，那么你的基本的体能已经恢复到暑假之前的70-80%了，可以正常的运动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从最开始的20、30，后来的30、40，到现在可以差不多50、60分钟，叫做中高强度的活动。啊，也可以去参加一些完整的运动，比如说这个跑操啊、球赛啊、跳绳啊，或者游泳啊、羽毛球啊、篮球啊，都是可以的。那么这个标准是什么？就运动的时候，你的心跳会明显的加快，会微微的出汗，但是你能够控制呼吸。啊，这就是我们说了三个阶段，唤醒期、适应期、提升期。那除了循序渐进呢，还有两个环节非常的重要，就是热身和拉伸。很多同学可能会觉得运动干嘛要热身啊，好浪费时间，我直接跑。哎，这是大错特错的想法啊。为什么要热身呢？热身的目的就是让你的身体从静止的状态过渡到运动的状态，提高你肌肉的温度，减少你拉伤的风险，还可以增加关节的灵活性，减少扭伤的风险，还可以激活心肺系统，让心脏和肺部提前预热，提高神经的反应速度，让大脑和肌肉的连接更加的顺畅。正确的热身一般5到10分钟就可以了哈，原地小跑1到2分钟，这是让我们的心率慢慢的上升。还可以动态拉伸啊，一般我们运动的时候，教练或者老师都会让我们怎么样啊？哎，比如说手臂绕绕圈呐、啊，髋关节绕绕环呐、啊，高抬腿啊，哎，就是动态拉伸。还可以去模拟即将进行的运动的动作啊，比如说要跑步，我们先做一做高抬腿，是吧？这个就叫热身，热身完了之后就运动，运动完了
拉伸也非常的重要啊，它是帮助我们肌肉放松的，这样呢你不会第二天出现明显的酸痛，还可以促进血液的循环，加速我们的乳酸就是代谢的一些废物的清除啊，会让身体变得更健康啊，还可以改善柔韧性，降低受伤的风险，这些都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拉伸可以怎么做呢？也是5到10分钟，每一个拉伸动作保持15到30秒，哎，慢慢的去活动活动，哎，要找到一种拉扯的感觉，但是注意不要拉疼了。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哈，怎么科学重启运动，怎么让自己从沙发土豆变成开学小将呢哈。那么我们说到的就是，哎，暑假的这2个月你没有怎么去动，那么体能下降是很正常的，因为你的心肺功能啊、肌肉力量啊、神经协调都会变差的，所以开学第一节课如果跑不动哈，不要怪自己，这很正常，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但是一定要注意了，不要猛踩油门，我们说了要慢慢加油，否则你就会发现第二天严重的肌肉酸痛啊，啊，特别特别的难受，严重的还会造成关节的损伤，甚至心脏问题。那么也要再次提醒大家，运动之后有3个雷区不要踩，哪3个雷区呢？不要马上就大量的喝水啊，我们可以啊小口温和的喝水，还有不要马上坐下来哈，这时候一般老师教练都会说啊，不要坐啊，你可以慢慢的走一走啊，你可能会觉得啊坐下来很舒服，但这对身体特别不好啊，严重的还会造成一些危险危害啊，还有呢就是不要立刻的洗冷水澡啊，这3大雷区一定要记住了，不要立刻的大量喝水，不要立刻的坐下，更不要立刻的洗冷水澡。我们说运动呢不是为了和别人去比赛的，而是让明天的自己比今天更强壮一点点，所以还有几天就要开学，所以呢你可以从现在开始放下遥控器，穿上运动鞋走出家门，哪怕只是快走10分钟，也比你窝在沙发上要强1万倍。从沙发土豆到运动小将，你只需要迈出第一步。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就结束了。我们节目呢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2: 山河有好物，四季有鲜香，农品传心意，邮味共分享。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地道农品随心挑，海量优惠享不停。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淮北 FM 92.1，
5: 亳州 FM 101.3，
4: 蒙城 FM 102.7，
5: 涡阳FM 88.9，
4: 宿州 FM 92.1，
5: 泗县 FM 92.5，
4: 砀山 FM 90.5，
5: 蚌埠 FM 87.9，
4: 五河 FM 90.0，
5: 固镇 FM 94.5，
4: 阜阳 FM 99.9，
5: 界首 FM 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在路上。Yeah，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1: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2: 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明两天台风沙德尔给我省带来的风雨影响呢还是比较有限的哈。29号到31号，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作用，我省将迎来一次较为明显的降水，局地还会出现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这类强对流天气。沿淮淮河以南不少地方有大雨到暴雨，大别山区的局部会出现大暴雨。风力方面，从明天开始，全省的平均风力会增大到3到4级，阵风可达6级以上。高海拔山区河湖水面阵风会有8到9级，哎，这个大家要注意防范一下。再来看气温方面，29号之前，江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32到35度，沿江江南34到36度，局部地区的气温会突破37度哈。30号以后呢，随着冷空气南下，我省气温自北向南会逐步的回落。到9月1号、2号，全省多数地区的最高气温都会降到30度以下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的北部、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东部的部分地区中到大雨。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江北32到34度，江南31到33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9号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西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还会有大雨。合肥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3度。

0: 嘿，通勤路上别刷屏，热点打包十分钟，新鲜事态轻松聊。今日新鲜会，用耳朵解锁今日热搜。
1: 今日新鲜会，我们首先来关注社保第六险长期护理保险。长期护理保险被称作是社保体系的第六险，专门面向重度失能人群提供照护保障，减轻家庭养老的照护压力。那么在此之前呢，长护险主要在各地开展试点，不同地区的报销标准、计费模式、监管要求都存在着差异，群众办理业务的时候容易看不懂政策，待遇水平也存在着地域的差距。近期国家医保局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长护险将会迎来全国统一的支付规则，为制度运行划定了明确标准。那么这套全新的全国统一标准将怎样让失能家庭获得更踏实、更公平、更可持续的照护保障呢？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如果说长护险是守护失能老人的民生兜底网，那支付管理就是这张保障网的定盘星。它直接决定长期护理刚需的钱能不能报，能报多少，怎么报。南开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朱明来表示，今年三月中办国办印发文件，推动长护险告别试点阶段，在全国全面建制推开，敲定了制度全面落地的顶层布局。而此次支付管理新规正是配套全国落地的标准化操作施工图。
3: 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对这个支付管理工作做了全国范围内进行统一规范，目的呢就是进一步发挥我们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未来战略购买的这个作用。那么同时呢，也要保障待遇享受人的一些基本照护的需求，那么提升我们长期护理保险基金的一个使用效率。就是这个文件本身起到的作用，是在我们长护险的几个核心的环节，筹资、支付，然后基金监管这几个环节里面迈出了比较坚实的一步。
2: 新规最大突破是确立全国底线统一、地方弹性落地模式，国家统一守住保基本、兜底线、可持续核心红线，杜绝过度保障。同时结合各地经济水平、基金承载力差异，允许地方动态微调标准，兼顾制度公平性与落地实用性。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员应亚珍从实操层面解读表示，清晰的制度边界是长护险精准惠民、区别于医保的核心关键。
4: 这个制度的边界决定啊，就是保基本的，所以说它必须有那个基本的具体的项目范围啊，就说哪些项目是以基本的长护服务内，那么以这个为基础，我还要规定的支付标准跟支付范围。长护险的支付跟那个医疗保险的支付有差别，医疗保险它都是以费用形式表现的，长保人生病的病种、治疗的时候资源的消耗就是费用，都是不确定的。但是长护险他这个人失能了以后，他需要的一些这个基础性的护理照护啊，这个项目他就是确定的，按照当地的护理人员的工资水平，一个月可以提供给你10小时还是15个小时，我是可以确定比较稳定。这个因为有一些长护啊，他有一些这个类医疗的护理，比如说人烫旧了以后不就有落疮吗，做一下清疮，他在医院里面他肯定是作为护理算的，但是他是你失能了就在我们的这个护理项目里面了。在医疗里面就是你是作为一个病人发生费用，那么这个就是医保的范围。作为失能人员里面可能他有一些给他需要的照护，也是个失能人员，那我就长护险来保你。
2: 新规明确两类保险场景划分清晰，互不重叠，住院创面治疗归医保，失能长期生活照料基础护理归长护险。同时长护险实行定点机构协议化管理，服务达标方可结算付费，形成良性激励约束机制，未来能够提质增效的智能照护设备辅助器具也将逐步纳入支付范围。在具体实操层面，新规明确基金仅覆盖失能评估费、长期照护服务费、合规经办管理费三类刚需支出，全国统一计费逻辑是评估服务按人次付费，护理服务按时长付费，区分居家、社区、机构不同场景设置计费单元。南开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朱明来进一步分析指出，
3: 按时长计费最大的优势呢，是让服务计价有据可依、预算可控，从源头呢遏制过度服务、不合理开支，有效防范基金透支风险。但我们也要正视啊，单纯按时长付费有时会存在隐性风险，比如容易出现凑时长轻质量的我们说形式化服务，那下一步还需要配套细化服务包内容， 明确单位时长内的标准化服务动作、服务清单和质量规范，让时长和质量双向挂钩。
2: 新规明确参保人年度长户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得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通过动态调整机制，各地可结合基金储备、市场物价、护理人员等级优化报销标准，同时优先扶持居家、社区就近照护，贴合老年人居家养老的核心需求。
3: 那么我们这次就是你提供了哪些服务，哪些服务的单价是多少，预估成本是多少，它都要明确的列明。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某种程度上能够防范，对吧，甚至杜绝这种超支的风险。
2: 新规搭建全链条闭环监管体系，将机构服务质量、群众评价与费用支付、协议续签直接挂钩，服务不达标可依规扣款拒付，同时划出硬性红线，严禁第三方代管代拨长户险基金，从源头堵住资金风险。按照15/5规划纲要部署，我国明确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锚定2028年底基本实现全国全覆盖的目标，持续健全失能老年人照护体系，补齐城乡养老保障短板。朱明来提到，随着长户险迈入全国普及、全民覆盖的关键攻坚期，如何解决制度落地的纵深难题，将是未来长户险普惠大众、长效运行的关键所在。
3: 在全国推广的时候，还涉及到核心的两个问题，我们基本标准确定下来了，但是怎么能够确保，那么未来我们的服务体系能够覆盖到全国每一个角落，可能

0: 需要有进一步的一些个的政策的引导啊。另外，到过去我们在各地做试点的时候，大多数是职工参保，那么全民参保就涉及到居民本着一个自愿的原则参加我们的长务险，参保的激励机制，相应的一些个宣传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
1: 从十年试点探索、一地一策，到如今全国统一规范、标准化运行。长户险制度完成了关键一跃，既要守住失能家庭的民生底线，也倒逼养老护理行业提质升级、规范发展。
2: 在路上，爱你在路上，听说大家都在听。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3: 我们继续来看看新鲜事儿哈，一张100元的人民币，如果这个纸币的编号末尾出现了5个8，网上有人愿意开出几百甚至上千元的收购价。电商社交平台上，豹子号、老虎号这类特殊号码的人民币呢，买卖求购信息随处可见。还有商家把这类纸币包装成了生日钞，当作礼品去售卖。还有不少网友晒出自己手里的纸币，在评论区发问，说自己手里这张特殊号码到底值不值钱，能不能拿去交易。在这儿提醒大家，不要急于出手交易，先要厘清一个关键点，就是我们日常大量使用的第五套人民币属于流通中的法定货币，法律层面是禁止买卖的。网上商家手里大量特殊号码的纸币从何而来？纸币收藏和非法买卖之间的界限又该如何区分呢？接下来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4: 短视频平台上不少人在出售编号相对特殊的百元纸币，其中尾号为888777的所谓豹子号更加抢手。有用户在评论区晒出自己手中的豹子号纸币，很快就有人求购。除了3位连号、5位、6位甚至更多尾数同号的人民币价值更高，单张标价在数百元至数千元。记者咨询了一位商家，对方开价5位同号人民币300到400元。
5: 豹子号倒是还有几张，就是如果比如说是5个9啊、5个8之类的那种倒是还有。单张的话，一张正常的话是300-400块吧。
4: 有博主解释，人民币收藏中的特殊号码，比如豹子号、老虎号、大象号等，有不同的定义和价值。
6: 5号相通的叫老虎号，别花，这个留着。6号相通的叫大象号，8号相通的叫麒麟号，不得了了，赶紧收保险柜里头。
4: 在收藏市场流通的，除了这种同号钞票，还有一种叫生日钞。简单来说，就是根据顾客生日匹配出生年月日号码的纸币。比如顾客出生年月日为2006年8月31日，商家就会找到编号为 ZH2006-0831 的纸币，包装成礼物出售。相比豹子号纸币，生日钞的售卖更加高调。在电商平台按纪念钞票、生日钞等关键词搜索，就能找到相关店铺。有商家表示，可以凑齐与某个出生日期相同的100+50+20+10元+5元+1元6种面值的纸币，整套面值186元的纸币售价830元。
7: 就是每张都是有编号，你那个生日的，基本上都是要700多，750+80，价格能接受不？
4: 记者咨询纸币是否保真时，对方表示支持银行鉴定，假一赔百。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明确规定，禁止非法买卖流通人民币。8月21号，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对相关规定进行了细化和明确。公告重申并强调，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也就是说，囤积炒作同号、连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等行为，扰乱正常的人民币流通秩序，损害人民币信誉及其法定货币的严肃性，必须严格禁止。公告自9月1号起执行。但公告也同时明确，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以买卖，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已不具备流通货币职能，面额已不代表货币价值，即作为历史文物收藏品等意义更为突出，可以收藏，可以去网点兑换，也可以上市进行买卖。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苗表示，此次公告在打击炒作的同时，也为合法交易和收藏留出了空间。
8: 本次新规最大的变化，是对人民币买卖从原则禁止转向数独结合、分类施策，重点是允许法定纪念币和已停止流通人民币买卖，但引进现行流通人民币作为商品交易。新规明确禁止囤积、炒作同号、零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并划定五大红线，包括不得哄抬价格、虚假宣传、从事非法金融活动、违规专征及混淆非人民币产品，这既为合法交易和收藏留出空间，又通过明确规定打击恶意炒作，体现监管制度与时俱进，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时代性。
4: 炒作人民币除了有法律风险，还要面临巨大的市场风险。一位跟风炒作 BOSS 号人民币的玩家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自己在两年前高价收购了大量 BOSS 号、狮子号等钞票，如今难寻卖家，面临高额浮亏。
9: 收回来就咱这这放，那时候是20%、30%，也有考虑40%的。这现在没人要了，现在那手里的有的一个货线都没卖掉，他现在就没行情，就在那放着了。
4: 董希苗解释，这些特殊号码的钞票一般有三个来源。
8: 央行明确规定，必须全程视频监控新钞配发、引进抽号截流等等。新规也强调，对从业人员违规参与人民币买卖将严肃处理。目前商家手里大量特殊号码的钞票主要来源有三个，早年从银行流出并长期在市场流转，通过民间主张收购积累，以及从银行合法兑换整刀整捆新钞后自行挑选。总体来看，商业银行相关管理制度趋严，上述问题呢，多发生在存量市场。
4: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提示，新规落地后，收藏爱好者务必到中国人民银行官网核实货币发行信息和退市状态，如发现非法交易线索，可向相关部门及时举报。
10: 对于已经持有 BOSS 号生日钞的个人来说，如果是现行流通币，就不要再买卖，也不要再参与炒作交易。对于真正爱好收藏的人来说，在后续的收藏中呢，一是要认准正规渠道，购买前查询人民银行网站，确认是否为央行发行的纪念币或者已经退出流通的人民币。第二个呢，要警惕稳赚不赔等虚假宣传，纪念币的收藏仍然有市场波动。第三个呢，要区分纪念币与这个纪念章、纪念券等等这些，避免被误导。从这个举报的渠道来看呢，如果说发现相关的情况之后，那么可以留存相关的证据，向当地人民银行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如果涉及到这个诈骗的，也可以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嘿，通勤路上别刷屏，热点打包十分钟，新鲜事态轻松聊。今日新鲜会，用耳朵解锁今日热搜。
1: 最近啊，咱们安徽合肥女人街的一家普通的蛋饼小摊儿成了很多人关注的焦点了。这段时间呢，小摊儿前每天都是人头攒动，前来买蛋饼的市民络绎不绝。不只是合肥本地的市民，全国多地的网友都纷纷在外卖平台远程下单。不过这些订单都不是为自己购买的，大部分网友下单之后呢，都会特别的备注，让老板将做好的蛋饼送给街头的外卖小哥、环卫工人这些户外工作者。一场跨越全国的隔空支持，让这间小小的市井小摊满是暖意。而这波暖心刷屏的热潮背后，是一段

0: 都是通过那个短视频看到的过来的，然后支持我的，我很感动，真的很感动。
1: 这卖蛋饼的小摊咋就突然爆火了呢？事情还要从8月17号那天说起。当天，王先煌接到了一个外卖订单，其中的备注引起了他的注意。
0: 他点的是一个饼，他一个饼，他叫我给他切两半，切两半，然后一半辣，一半不辣，然后说上面备注的是给小孩化疗吃的。
1: 细心的王先煌想了想，瞬间感觉鼻子酸酸的。
0: 那我想了，小孩化疗这个肯定要花很多钱啊，我可能是一个饼两个人吃，知道吧？我就很感触嘛。
1: 按照订单要求做好蛋饼之后，王先煌默默地在这份外卖里藏下了自己的心意。
0: 就是里面放了100块钱，然后送了2杯豆浆，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吃这个饼的话，我心里有点不好受嘛。就做了这个举动。
1: 很快，这份外卖被送到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打开外卖的那一刻，正在照看儿子的小朱夫妻俩有点恍惚。
2: 小孩在化疗中，避免辛辣的，还有一些生冷的食物，所以我就给商家备注了一下。商家还特地打电话过来了，给我说他们家口味偏辣，然后我就说嘛，看着放吧。我收到外卖的时候，商家很贴心的在里面放了100块钱，因为当时很诧异，我不知道，我以为是商家不小心落下的。到最后去打电话确认的时候，是商家说给小孩买零食吃的一点心意，当时就很感动，因为都是陌生人嘛。
1: 这份突如其来的善意，对于小朱夫妻俩和孩子来说，无异于寒冬里出现的一道暖阳。当天晚上，小朱随手在自媒体账户发布了一条感恩视频，没想到吸引了很多网友的关注。第二天一大早，四面八方的外卖订单突然涌向王先煌的蛋饼小摊。
2: 他联系我了，他说挺谢谢我的。我说没事，这也是你的善心，如果没有你的善心，你也不可能会挺火的。我只是想你对我好吗，我肯定也会对你好，互相帮助嘛。
0: 哦，刚才你们过来的时候，我在看那个视频下面的评论，我感动得不行，真的太感动。我没想到就很小的一个举动就引起这么大的共鸣。做这种事情的人很多，可能我是比较幸运的，然后被发现了，然后给我店里面带了很大的一波流量吧。那我也很感谢那个发视频的，也更感谢那些爱心的网友。
1: 这份双向奔赴的温暖和善意，更是让千万网友和市民感动。
3: 我觉得就是很温暖的，就是我知道这个事情也是通过抖音看到之后，然后特别是翻那个评论区，我就觉得就是在现在这个社会来讲，就我们普通人其实也能做一些很温暖别人的事情，虽然是小事情，但是特别温暖别人。
4: 广大网友虽然也可能吃不到这份饼，但是也是通过这样的举动给老板更多的支持，然后这种付出的行为支持，然后也是一种加油声音吧。
5: 愿你的眼角带着笑，带在我最美好的祈祷。
6: 一间小小的街边小摊，一张平凡的蛋饼，串联起了一场全城全国的爱心接力。这份双向的善意传递，让平凡的市井日常有了滚烫的温度，也让我们看见普通人的善良永远是世间最治愈的力量。

0: 最美好
1: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2: 存款。

0: 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1: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0: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1: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3: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4: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啦，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2: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5: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连局，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9: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0: 当然知道，宁停3分保平安，不抢1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0: 我。
9: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0: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0: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0: 我
1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3: 淮南 FM103.6，
12: 滁州 FM102.9，
13: 定远 FM98.5，
12: 明光 FM92.3，
13: 凤阳 FM87.9，
12: 天长 FM87.7，
13: 陆安 FM94.9，
12: 霍山 FM94.2，
13: 霍丘 FM105.1，
12: 金寨 FM107.4，
13: 马鞍山 FM91.3，
12: 芜湖 FM99.2，
13: 芜围 FM100.1。
1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4: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是什么？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0: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最近啊，有一部剧让好多人都追得停不下来啊，就是这个《蝉》，这个在8月20号的时候开播了。然后呢，这个吴镇宇啊、郑云龙啊、钟楚曦啊这些人主演的一个现代的心理悬疑剧啊，这个围绕着一个12年前的绑架案啊，展开了一场非常激烈的法庭的攻防战。啊，同时也把人性的善与恶啊都给展现出来了。
2: 对，这个确实是最近就是话题不断，然后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让大家都非常着迷的这个新剧。
1: 我们先来聊第一部分，主创和剧情，就是这个超强的阵容演绎这个12年的谜案。对，首先第一，我就特别想知道，就是这个剧的主创团队到底有多强？
2: 这个主创团队真的不简单，就是导演和总制片人是袁玉梅，然后还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就是摄影师吕乐。对，就是他也是这个这个叫什么幕后的这个推手之一啊，就是让这个剧的画面和氛围都特别有张力。
1: 哇，这两位一出手确实让人放心。
2: 然后演员方面的话，就是吴镇宇、钟楚曦、郑云龙这几个都是挑大梁的。
3: 在剧中，吴镇宇生动诠释了一位中年失忆者的挣扎，于宋凡身上的孤独感让吴镇宇觉得很想尝试，角色对吴镇宇来说也颇具挑战。
4: 我叫于宋凡，
5: 你这人有点害怕。
4: 我叫于宋凡，
6: 他的病情是否对审判结果有影响？
4: 我叫于宋凡，我连孙子叫杨阿武。
7: 看了几集剧本，觉得这个人的孤独挺有趣的。开始那十来天是蛮辛苦的，我们看完一个剧本，它有几场是会触动你的，你就用这几场戏去延伸他的生活点。开拍之前呢，就每天都是在他生活里面去转，你要把剧本以外他的生活状态、他的孤独就进入他的生活，所以每天回去你还是会在现场，你会带着他的感觉就孤孤独独地坐着，到你真正找到这个人呢，所有都是很顺畅出来的时候。
3: 此次吴镇宇和郑云龙饰演的律政精英有大量精彩的对手戏，他很欣赏这位青年演员。
8: 我恨不得是我亲手敲响审判他的法锤。
9: 终于疯狂起来了，老于。
7: 哎呀，爱死他！我们两个就是一商量，用嘴巴讲啊，那来吧，那就拍了，不用排，很神奇，有时候很即兴的，比原本的台词好。
2: 特别出演的还有王聪、吴兴建、易大千、周放、郁恩泰，就是都是特别好的演员，所以他们的这个人物的层次啊，还有这个故事的冲突啊，就都特别的抓人。
1: 对，然后这个剧里面的主要人物的关系到底有多复杂？
2: 其实很复杂，你想啊，就是丁宁他是一个律师，然后他的这个生父呢是当年这个绑架案的嫌疑人。这个事情就一直影响着他的生活，影响着他的性格。
1: 他和那个法官于宋凡之间是不是也有剪不断理还乱的这种联系？
2: 对，没错没错，就是于宋凡他就是因为这个案子失去了自己的妻儿啊，然后他也一直活在这种自责和孤独当中啊。赵义杰呢，就是他表面上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律师啊，但其实他跟于宋凡之间也有一个暗藏的一个秘密，就是他其实是利用了于宋凡的一个孙子啊，作为一个筹码来要挟他
1: 啊。
2: 对，所以这三个人之间就是都有一些秘密，都有一些冲突，又都有一些被这个十二年前的这个旧案所纠缠啊，所以他们的关系就是非常的暗流涌动。
1: 那你觉得这个叫什么《蝉》这个剧，它在内容和制作上面有哪些比较独特的地方？
2: 这个我觉得首先它的这个故事是非常的扣人心弦的，它是一个围绕着一个横跨12年的一个悬案来展开的啊。然后它这个整个的这个剧情的过程当中，既有在法庭上面的那种激烈的交锋啊，也有很多人物的内心的挣扎和成长，还有就是他们的一些选择，就是在正义和亲情之间的一些选择。
1: 哦，所以它不仅仅是在讲破案。
2: 对对，就是它还深刻探讨了一些法理和人情的冲突啊，然后每个角色都有他自己的一些 挣扎和救赎，
1: 嗯，
2: 再加上它是在广西的柳州进行的一个实地取景啊，整个的这个摄影啊，包括演员的表演啊，都非常的细腻，所以就把这个故事的悬疑啊和这个情感的张力都推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
10: 沈班长，我想再补充一点，
11: 嗯，
10: 林光伟先生呢，长久以来

都以自己的一份薪水养育着两个孩子和四个老人，每个月还要还房贷、还车贷，支付八个人的生活费之外。那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呢，在一审判决下达之后，林光伟先生的公司因为他有了犯罪记录，把他辞退了，所以这就导致着在等待二审判决期间，他们的整个家庭唯一的经济来源

0: 各位合议庭的审判员，法律法规的每一次修订都在体现司法文明和整个社会的进步，可如果他们没法通过法律实践实实在在地落在老百姓身上，而是让过时的法规、不够公正严谨的判决压倒了一个家庭，那在我看来，我们每一个司法从业人都愧对我们的职业。
1: 法律不仅仅是规则，更是一种守护。
2: 我们来进入第二个部分，我们来聊一聊这个禅到底在心理悬疑这个类型上面有哪些比较新颖的做法。
3: 就是它完全不依靠那种血腥的场面，或者说那种故意的吓人的那种桥段啊，而是把所有的张力都放在人物的心理和情感的冲突上面。
2: 嗯，
3: 它的叙事节奏很快，然后它是用这种新案带旧案的方式啊，让三条故事线交错进行，就像一个莫比乌斯环一样啊，互相的缠绕。
2: 听起来像是在人心里面设了一个迷局。
3: 对对对，就是它的这个重点并不在于说这个案件的本身，而是在于为什么这些人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2: 嗯，
3: 所以它会有很多法庭上的唇枪舌剑啊，然后还有就是人物的内心的独白呀、啊，还有就是他会用一些这个城市的这种湿热的氛围啊，包括一些斑驳的光影啊，来映射出人物的那种不安和挣扎，让你看到就是每个人都是困在自己的执念里面的一只蝉。
2: 嗯，你觉得这个剧在角色的塑造上面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3: 它完全打破了那种就是传统的那种好人和坏人的那种很简单的划分。
2: 嗯，
3: 对，他的每个人物都是有灰色地带的，就是你很难去说他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坏人。
2: 确实，就他们都让人又同情又觉得有几分可怕。
3: 对啊，就比如说丁宁，他是一直在正义和他的家庭的阴影当中去挣扎。
2: 嗯，
3: 然后于颂凡他就是被他的过往的这种创伤和他的职业的操守去拉扯。
2: 嗯，
3: 赵一杰他就是那种表面上很光鲜，但其实他的内心是很算计的啊。他们三个就像困兽一样，就一直在互相的牵制。
2: 对
3: 对，也让我们看到，就是其实人性是有很多很多难以去界定的这种层次的。
2: 哎，你觉得这个剧除了这种紧张的悬疑的气氛之外，他还想要去揭示哪些比较深刻的社会问题？
3: 嗯，我觉得他其实用这个案件把一些社会上的比较尖锐的问题都给带出来了，比如说老年人的权益的问题，
2: 嗯，
3: 然后网络暴力的问题，
2: 嗯，
3: 还有就是家庭的这种亲情的冷漠呀，包括就是刑辩律师这个职业的困境啊等等的一些问题都给带出来了。他把这些社会现象和司法的公正啊还有人性的这种冲突都交织在一起，
2: 嗯，
3: 对，让我们看到就是其实真相和正义并不是那么的泾渭分明的。对，每个人可能都要在规则和人情之间去做出选择。
2: 那咱们现在要聊的就是这个拍摄和热度了。
3: 嗯，
2: 对，这个我就特别想知道，就是这个剧为什么要选在柳州进行实地拍摄？
3: 这个我觉得首先是因为柳州本身它是一个有千年历史的文化名城，
2: 嗯，
3: 然后它又有柳宗元的这种文脉，
2: 嗯，
3: 还有就是独特的这种山水和城市的这种气质，
2: 嗯，
3: 它是一个既有很现代的一面也有很诗意的一面，这种气质其实跟这个剧里面的那种复杂的情绪是很贴合的。
2: 确实，这个城市的氛围和这个故事的氛围确实是天然的就很契合。
3: 对，然后再加上就是剧组还看中了柳州的这个湿润的气候，
2: 嗯，
3: 和它的这个丰富的工业的遗迹，
2: 嗯，
3: 还有就是热闹的这个青云夜市，就是它的这些东西既可以给你提供一个非常真实的生活的质感，
2: 嗯。

0: 也可以给你提供一个非常有辨识度的这个视觉的符号，对，就是让你可以把这个故事和这个城市紧紧的绑在一起，对，就增加了这个剧的艺术感染力和它的独特性。
1: 对，那你觉得就是这个在柳州实地取景，到底给这个剧带来了哪些具体的好处呢？
0: 就是柳州的这个湿润的空气和它的这个层层叠叠的这种城市的轮廓，让这个镜头里面自带一种压抑和迷茫的感觉。对，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独特的这个光影，就把这个心理悬疑的这个气氛推到了一个极致。
1: 这样的氛围确实很容易让人带入角色的情绪。
0: 对，然后剧组还大量的用了这个当地的这个地标和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做群演，所以就增加了这个真实感，也让这个地方的文化和这个故事的主题深深的绑在一起，就是
1: 对。
0: 让你看到，就是这个城市本身就成了一个巨大的隐喻，对，就是人和城的命运是彼此呼应的。
1: 哎，那这个剧播出了之后，反响怎么样？
0: 上线第一天就冲到了各大榜单的前列，然后网络上的讨论也是非常的火爆，包括这个社交平台上面关于这个剧的话题和关于柳州的话题都是热度都破亿了，对，就是很多人都在点赞这个高湿度美学，还有这个演员们的炸裂的演技，
1: 原来观众的反馈这么热烈。
0: 对，然后本地的观众还掀起了这个找景热潮，外地的观众也纷纷表示要去打卡，这个剧也带火了柳州的这个文旅。对，也让这个拍在广西这个品牌影响力进一步的提升。对，就无论是口碑还是市场效果都非常的亮眼。
1: 说到这儿吧，我觉得这个《蝉》这个剧，不光是在剧情的悬疑和人物的刻画上面非常的出彩，其实它也让我们看到了每一个人内心当中那些不可告人的角落。所以真的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细细的品味。
2: 蝉讲述了刑辩律师丁宁、法官于颂凡、律政精英赵义杰三人相互博弈又携手合作，共同破解错综迷局的故事。既然剧名是蝉，自然少不了这件重要道具。活动上，钟楚曦自曝在拍摄片场吃了蝉。
3: 我在拍摄的过程中吃了一只蝉标本，
4: 然后
3: 是干掉的，但是它的确是非常敬业的，在现场，拍了多少条就吃了多少次那个真实的标本蝉。我们当时有仿真蝉，也有标本的蝉，但是楚曦为了真实，拿到的都是真实的标本蝉。
2: 在剧中，郑云龙饰演善用人心、游走在灰色地带的律政精英，同时还演唱了角色主题曲《食物顶端》。现场他也一展歌喉。
5: 谁是螳螂，谁是蝉，谁吃了谁，谁说了算。
2: 郑云龙表示，这次在剧中跟前辈演员吴镇宇合作非常过瘾，还爆料吴镇宇在片场的超萌反差感。
6: 我从小看到吴老师形象就是那种。非常崇拜吴老师，其实，但是我没想到，就私下他是个那么可爱的孩子王，然后就跟阿武斗，两个人斗着玩，在抢糖吃什么，这氛围非常的和蔼可亲的。
7: 因为这个限年数嘛，有时候你会就尽量在排的时候隐藏实力，放松一下，分散一下注意力。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爱影驿站，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正在热播的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哈，前后呢历经了6年的潜心打磨，影片原定是8月8号上映的，调整档期之后，已经于8月22号正式登陆全国院线，眼下正在热映。作为国内首部喜剧探案题材的动画片，影片搭建出充满想象力的机关长安城，讲述了少年神探狄少与狼妖实习捕快阿萨结伴探案的热血故事。本片的导演程腾、总制片人曹子健，他们两个分享了这部作品漫长的创作幕后。
2: 我跟你说啊，咱这长安城啊，乃是一座人妖同心的机关之城。
3: 这个电影从2020年做到现在，今年已经6年了嘛，过程中我们经历了太多的困难，然后整个电影的剧组我们差不多有那种1000人的一个团队，因为我们的题材其实是比较原创，故事类型也挺少见的，然后所以它肯定是多少伴随着一点点风险，因为这2-3年中国动画确实越来越好，甭管是画面还有故事呈现也越来越多元，然后我们也想在这件事情上也给我们自己也出一份力，然后去探索一些其他的这种叙事的可能性。
4: 哎，真的挺难的，我实话实说。对，因为每一次我们可能真的都是哇，这真的是个大坎儿，然后啊忍一忍坚持一下，哎，在
3: 后面还有更大的坎儿。
4: 对，然后我想通了，就其实就过去了。
5: 我给你捋捋啊，你杀了人吗？
6: 我不是凶手，我没有。
3: 因为我自己本身其实就是推理解谜这类故事的一个爱好者吧，更是中国神话和中国古典文化的爱好者，希望整个电影有很美的这种东方美学和历史质感。长安之心是我们电影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的一个机关的设计，它从故事上、视觉上都几乎是最难和最重要的。当然我们去参考了水运浑天仪，这都是唐代真正有的机关，但是我们在这基础上进行了改造，然后把它变成了一个像那种鲁班锁构成的一个大榛子一样的造型，它会一直在不停地旋转、不停地动，还会跟角色发生交互。这个在我们的实操难度上非常非常的大，做了挺长时间的，做了得有超过半年吧，将近1年的时间。
7: 这座循环不息的涌动机关乃是由3大机关师所造。
3: 我们想最后设计的就是给观众展现一个长安城的方方面面嘛，然后浴场这儿我们想展示一些那种城市中特别有烟火气的一面。我们当时研究了好多东北的那种早文化，人家叫什么生活体验馆，吃饭、打游戏，然后干啥都有，然后包括它建的跟那种皇宫似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说，哎，那我们就把这个东西给变成一个符合我们机关长安的世界观的这么一个生活体验馆吧，所以就变成了龙宫浴场。
4: 我们的音乐是真的是非常有在用心去跟剧情去贴合，包括其实我们的2首的带歌词的歌曲，不管是马嘉祺唱的主题曲，还是黄霄云唱的一个片尾曲，这2首歌我们都会把它拆解之后，用不同的方式散落在片子里边去，对，都是去呼应我们相应的主题。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熬一锅菌汤，暖了时光，啃一口鲜果，甜到心房。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好农品上游乐优惠多，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4: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3: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4: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3: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5: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6: 我们拍个照片吧。
7: 好啊，
6: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7: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8: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9: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0: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宣城 FM 103.6，
5: 宁国 FM 104.4，
4: 广德 FM100.9，
5: 铜陵 FM 88.7，
4: 池州 FM 99.5，
5: 安庆 FM 99.5，
4: 岳西 FM 95.3，
5: 宿松 FM 106.8，
4: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2: 1950年11月8日，
3: 2024年1月7日凌晨，
4: 在杭州。
5: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6: 今天是8月27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47年8月27日，刘邓野战军全部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北麓的黄川。

0: 固始等地区完成了千里跃进计划。大军南下的第一关就是被称为死亡沼泽的黄泛区，这片宽达20多公里的区域是黄河决口后形成的无人地带，遍地淤泥，积水没膝，最深能没过胸口，车辆陷进去寸步难行，马匹挣扎着倒下，战士们只能背着枪支弹药在齐腰深的泥浆里跋涉。头顶是敌机的轮番轰炸，脚下是步步致命的泥潭，战士们一步一滑，硬是用双脚走出了这片人间炼狱。当大军抵达汝河时，对岸已被国民党85师占领，渡口被严密封锁，身后的追兵已逼近，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形势千钧一发。刘伯承司令员斩钉截铁地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在炮火掩护下，6纵18旅的战士们跳入冰冷的汝河，用血肉之躯撕开了敌军防线。旅长代替营长指挥，团长下到连队，硬是从敌军阵地上杀出一条10公里长的血路，掩护主力和中原局机关强渡汝河。渡过汝河后，淮河又成了最后一道天险。刘伯承司令员亲自乘小船勘察水情，找到了浅滩，部队趁着夜色迅速渡河。1947年8月27日，刘邓大军全部渡过淮河，完成了千里跃进的壮举。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是解放战争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略转折，标志着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彻底打破了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格局。它像一把利剑，直接插入国民党统治的中心腹地，迫使蒋介石从山东陕北战场抽调重兵回援，有效缓解了解放区的压力，扭转了全国战局。这段征程更铸就了勇当先锋、勇挑重担、勇克难关、勇斗强敌的大别山精神。他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只要信念不灭，就没有闯不过的难关。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爱你在路上，手上
2: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1: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按着你。
3: 好的，北京时间的18:05，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的北部、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东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江北32到34度，江南31到33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9号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西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合肥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3度。
4: 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3: 来打开今天的锦囊，我们先来说一说关于这个手机号码哈。现在的手机号码早已经不只是一串联系号码，它是我们日常社交的凭证，是移动支付的钥匙，也记录着生活出行的各类轨迹啊，各类轨迹完全称得上是我们数字生活里的专属身份证了。但是很多人可能都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如果手机号的实名登记人和长期实际使用人他不是同一个人，那么这个号码的归属权到底该怎么界定呢？近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典型的手机号归属纠纷案件。当事人小浩在未成年的时候呢，母亲委托亲戚用对方的身份证办理注册了一个手机号，这20年来这个号码一直都是小浩在持续使用着。可是当小浩提出想要办理号码过户，将实名信息变更到自己名下的时候，却遭到了对方的拒绝。不仅如此，对方还反过来要求小浩归还这个曾经使用了近20年的手机号。用了20年的手机号实名归属他人，使用权和所有权究竟该如何判定呢？来听法院的审理结果和权威解答。
5: 2008年，小浩的母亲委托亲戚戴女士为当时还未成年的小浩办理一个手机号，号码激活后一直由小浩实际掌控使用并按时缴费，戴女士从未实际使用管理过这个号码。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法官助理秦芝介绍，
6: 小浩说在近20年的时间里，他用这个号码注册了微信、支付宝、抖音等一系列的社交平台，还绑定了银行卡，同时用这个号码接收工作信息、家人问候、验证码通知等等。小浩也多次请求戴女士配合他办理号码的过户手续，但是戴女士都拒绝了。后来因为两家产生了矛盾，戴女士便要求小浩归还这个号码。
5: 双方多次协商无果后，小浩将戴女士起诉到法院。
6: 戴女士强调，身份证是我的，手机号码也登记在我名下，当然也是我的，当年只是暂时交给小浩使用。
5: 在案证据显示，案涉手机号以戴女士名义签订电信入网服务合同，完成实名登记，戴女士形式上取得号码使用权。自号码开通至今近20年的时间里，小浩是唯一实际使用人，一直支付号码服务产生的服务费，并且将这个号码作为专属身份核验方式绑定了多个金融社交平台。到底如何判定手机号码的归属呢？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李世刚主审此案。
7: 我们经审理认为，手机号码属于国家统一管理的码号公共资源，用户通过电信服务合同仅取得使用权而非所有权，实名登记是认定使用权归属的重要参考，但并非唯一的确权依据。本案中涉案手机号码由小号长期持续专属使用，其形成的人身依附权益足以优先于仅基于实名登记产生的财产性使用权益。
5: 法院判决，小号对案涉手机号码在入网服务合同有效期内享有使用权，戴女士配合小号办理手机号实名变更登记手续，现在这个判决已经生效了。李世刚说，
7: 未成年人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确有使用电话卡需求的，监护人应通过运营商正规渠道办理副卡。
5: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管办法官助理李娜强调，要严守实名底线，切勿出借个人手机卡，
8: 将个人实名办理的手机卡交由他人长期使用。如果这个电话号码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出借人可能因为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
5: 由于各种原因，实践中不乏像小浩这样亲友代办借用身份证办理手机号名实不符的情况，李娜提示要及时办理变更手续。
8: 登记人可随时凭借身份证件办理手机号码的挂失、补卡、停机、销户、过户等操作，此时实际使用人将面临号码被回收、账户无法登录、生活陷入混乱等现实的困境。建议实际使用人主动与登记人进行协商，尽快办理手机号码的过户手续。如果协商不成，可以通过诉讼确认使用权的归属。长期缴费凭证、通话记录、绑定银行账户和各种社交平台的截图、聊天记录等等，都可以作为证明谁是真正号码使用人的重要证据。

0: 爱你在路上，听说大家都在听。
1: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客服。哎，大家在日常网购咨询售后的时候呢，都要找客服来解决。很多平台的 AI 客服的响应速度确实很快，但是呢，服务质量却是参差不齐。最常见的问题就是答非所问。不仅如此，智能回复呢，还时常会出现信息偏差、内容疏漏，甚至给出和平台实际规则一点都不符的服务承诺哈。不少消费者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人工智能客服告知错误的手续费率，随意做出无法兑现的赔付承诺，或者给出片面不严谨的消费建议等等。这些不准确的自动回复不仅没办法解决问题，反而容易误导消费者，带来实实在在的权益损失。中国消费者协会最新的投诉数据就显示，今年上半年人工智能客服相关投诉已经成为全新的热点。本该简化流程、节省时间的智能服务，反倒频繁给消费者添堵。很多人都有疑问啊，这个 AI 客服自动生成的回复内容是否具备法律效力？产生了消费纠纷之后，商家能不能以机器自动回复为由，推卸自身的责任呢？
2: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同时，其生成内容失准、误导消费的案例时有发生。今年五月，有网友亲信人工智能助手关于机票退改签的建议，实际被扣手续费高达40%，直接损失数百元。还有消费者使用人工智能咨询维权时，人工智能不仅给出错误的法律指引，还生成了一份所谓的赔付承诺书，最终却无法兑现。中消协指出，根据相关舆情和全国消协组织近期接收的相关投诉情况，人工智能服务引发的消费问题在不同场景下具有不同的特点。中消协投诉部副主任郭耀宗介绍，
3: 消费者日常接触的人工智能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主要根据公开的信息、模型训练数据和用户提问生成回答，一般不代表具体经营者的官方意见。另一类是经营者部署使用的人工智能客服工具，直接参与商品的介绍、费用说明、活动解释、售后处理等经营服务环节。
2: 中消协指出，一般来说，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并非特定经营者的代言主体，其生成内容一般不能直接视为平台或商家的正式承诺，也不能替代合同约定以及权威机构的意见，主要发挥信息辅助和参考的作用。
3: 实践中，一些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消费咨询和维权辅助过程中，可能出现对消费者遭受的损失做出缺乏依据的兜底性承诺，对诉讼结果做出过度确定性的判断，提供错误的诉讼管辖等法律指引，甚至生成并不存在的款项缴存、案件办理等等虚假信息。
2: 中消协提示，尤其在涉及金钱、合同、维权等关键环节，更不能轻信一键生成的结论，人工智能的回答只能作为参考，人工智能相关企业也需要加强提示。
3: 在涉及金融理财、生活服务、维权决策等与消费者重要权益密切相关的场景中，应当通过适当的方式提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局限性，提醒消费者对重要信息进一步核实。
4: 人工作息繁忙，建议您可以换个时间再来咨询。
2: 除了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还有一种就是经营者部署的面对具体消费者的人工智能客服。但是本该帮消费者节省时间的人工智能客服，如今也成了给消费者添堵的围墙。有不少消费者吐槽，这些人工智能客服经常答非所问，想要转人工服务也只能原地转圈。根据中消协日前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投诉热点分析及典型案例，如今涉及到人工智能客服或者通用型人工智能的投诉有所增多。部分人工智能客服做出费用构成、优惠活动、售后政策等明确承诺，消费者据此做出交易决定后，经营者又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或者是算法生成的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为由拒绝履行，引发履约争议。中消协 投诉部副主任郭耀宗表示，
3: 实践中一些人工智能客服可能出现价格费用说明与实际不一致、优惠活动规则解释不准确、重要限制条件提示不足等问题，在发生争议后，个别经营者还可能以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系统自动回复等为理由，与相关的这个答复进行责任切割，逃避应当承担的责任。
2: 中消协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消费者龚先生称，四月份他在某公司的二手车 APP 上选购一辆汽车，在支付定金前，平台官方人工智能客服明确告知消费者，车辆28700元的车款已包含过户费用和上牌的费用，但是交易过程中，销售人员却要求消费者另行支付1000元的过户费用。消费者认为，平台人工智能客服和工作人员提供相互矛盾的信息，导致消费者基于错误信息做出交易决定。财博智慧治理研究院院长吴延松指出，
5: 不管你是 AI 客服回复消费者的内容问题，还是说人工客服回复的这个问题，其实都代表着企业最终的一个交互。所以只要是在你企业的 APP 或者官方微信、微博、小程序这些平台上回复的，其实都应该是代表了公司的立场。
2: 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将于9月1号起实施。专家表示，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或者是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
3: 对于人工智能客服在

0: 人吗？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4: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后什么谁在乎，选一个去停住，有的人流着眼泪。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24了，来结束今天的爱你在路上，感谢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3: 高帮脆，馒头甜，够新鲜。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游乐，好货随心选，福利限时领。
4: 来了来了，
5: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5: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4: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7: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5: 对呀，
6: 对对，
8: 遵规守法才安全。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95.5，
9: 淮北 FM92.1，
10: 亳州 FM101.3，
9: 蒙城 FM102.7，
10: 涡阳FM88.9，
9: 宿州 FM92.1，
10: 泗县 FM92.5，
9: 砀山 FM90.5，
10: 蚌埠 FM87.9，
9: 五河 FM90.0，
10: 固镇 FM94.5，
9: 阜阳 FM99.9，
10: 界首 FM98.5。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1: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

0: 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3: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2: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4: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2: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5: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2: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6: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用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0: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8: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

0: 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0: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1: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0: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2: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3: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4: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3: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4: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5: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7: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6: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林表示，
7: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6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红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红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红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9: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2个用电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8: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红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10: 对，整理一下，动一下。
11: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揽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12: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桥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13: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14: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
2: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4。
5: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1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16: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 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7: 今年七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18: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17: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2: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5: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9: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40%。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 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20: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19: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

0: 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2: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1: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20%。
2: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48%。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这里是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中国华语乐坛的发展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起步，七十年代复苏，到八零九零年代达到繁荣。这一首首歌曲流过时间的长河，汇成永远的经典。今天我们来听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流行经典。现在我们听到的《挪威的森林》是歌手伍佰最广为传唱的歌曲之一。这是一首充满孤寂与凄美感觉的歌曲，伍佰的声音也给人带来一种温暖的安慰。

执迷不悔是歌手王菲首次尝试歌词创作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虽然曲调平凡，编曲普通，但其中透出的那份感动触动人心。

很爱很爱你是歌手刘若英的代表作之一，收录在她1998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散文式的歌词，淡淡忧伤的曲调，清香淳朴，回味悠长。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张学友演唱的《情书》，收录在他1996年发行的专辑《忘记你我做不到》中。

好心情是由李文演唱的一首动感快歌，收录在他1998年发行的专辑《Sunny Day 好心情》当中。2001年，李文在央视春晚上演唱了这首歌曲，舞台上的劲歌热舞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

0: 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5: 淮南 FM103.6，
4: 滁州 FM102.9，
5: 定远 FM98.5，
4: 明光 FM92.3，
5: 凤阳 FM87.9，
4: 天长 FM87.7，
5: 陆安 FM94.9，
4: 霍山 FM94.2，
5: 霍丘 FM105.1，
4: 金寨 FM107.4，
5: 马鞍山 FM91.3，
4: 芜湖 FM99.2，
5: 芦苇 FM100.1。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七点半到八点半。那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啊，我们要分享的育儿知识是什么呢？就是当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如果问我们家长啊，我能够使用 AI 吗？我们家长该如何正确的回应呢？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哈，当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如果问我们家长能不能使用 AI， 那这个时候我们该如何正确的回应呢？如果我们说可以，那我们会担心孩子是不是就会养成依赖的习惯，而不愿意自己动脑。如果我们回答不可以呢，可能孩子就会说，哎，我某某同学他就使用 AI 了呀。甚至我们自己可能也在疑惑哈，那现在是人工智能时代，不让孩子使用好像呢又是与这个时代相违背。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做呢？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啊。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啊，在2025年暑期啊，也就是去年的暑期，他们就开展了一项覆盖31个省份、面向32万多名中小学生、28万多名家长和5万多名老师，这样呢，他们做了一个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发现，中西部地区99.7%的中小学生已经是接触 AI 了，85.6%的学生使用过 AI 完成作业，只有13.8%的老师、17.8%的家长认为学生普遍使用 AI。那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团队他们在调研的时候也发现，有67.9%的家庭是没有制定 AI 的使用规则。什么意思？难道使用 AI 还需要一定的规则吗？这其实就说明AI 使用方面啊，有很多的家长在管理和引导方面啊，其实是存在着缺位的。其实呢，我们国家早就已经出台了相关的规定，规范了中小学生对生成式 AI 的使用。比如中小学生这个生成人工智能使用指南2025年版就要求说，小学阶段是禁止学生独自使用开放式内容生成功能，明确禁止学生直接复制人工智能生产内容作为作业或者说是考试答案，并且呢限制在创造性任务当中滥用人工智能，从源头上杜绝了代劳式的使用行为，就是自己都不去思考了啊，直接让人工智能帮自己去做。那么这也就是我们看出来了哈，孩子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是要有一定的限制，一定的规则。那么作为家长，我们该如何引导孩子正确的去使用 AI 呢？那当然我们知道哈，与其你把它挡在这个门外，不如坐下来和孩子一起制定 AI 的使用规则。首先啊，我们要让 AI 呢做审图师，而不是当代笔人。什么叫做审图师呢？哎，就是它可以去帮助我们去审核啊，给我们一些参考意见，而不是代笔，而不是就替我们去完成了。AI 大语言模型的机制呢，就好像是一个超级对话者，我们和他对话的时候，实际上啊是和一个庞大的知识库在对话，这常常能够碰撞出意想不到的视角，对吧？比如说我们给了他一段文字之后，然后他帮我们去润色调整之后，我们发现哎，确实啊给到我们的内容有很多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但是确实也还是挺精妙的，是吧？那我们就可以借用这个特性，把碎片化的知识转化为孩子自己的动态知识框架。我们不妨引导孩子走好以下的三步。第一，自己动笔画出认知地图。我们可以让孩子啊把学科知识点绘成思维导图。这个主动梳理的过程可以帮助我们建立知识的框架。比如我们可以跟孩子说哈，哎，那你现在有这么多的知识，对吧？你尝试着大致的去理一个框架，理一个标题，然后 给这个人工智能，看看它能不能把它变成图片式的，这样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和记忆。第二步呢，就是让 AI 帮助发现思维盲区，就是把思维导图拍照再上传上去，下达明确的指令，我们可以说，哎，帮我查漏补缺，看一看这份框架有没有遗漏一些啊很重要的一些信息或者是概念啊。我们也可以问一问哈，说那我这样的这个划分啊是否合理呢？那么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利用 AI帮助我们去发现我们的思维盲区。还可以说，请你以出题人的视角来审阅，看看哪些分支的逻辑是不够严谨的，再帮我调整调整啊。那么第三步呢，就是人机对话碰撞迭代。 AI 指出了漏洞，孩子修改之后呢再验证，反反复复的几次哈，就是把 AI 当成了一个认知的镜子，把零散的知识织成了网，让框架能够日益的牢固。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点啊，不要让 AI 成为我们的代笔人，而成为审图师啊，审查或者是作图，对吧？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学习。第二呢，就是让 AI 给出诊断书而不是开药方。AI 呢有非常强大的错因溯源功能，错题往往只是症状而不是病根。AI 就像是一位助理，它可以从原理的角度出发去理解问题，但真正内化成能力还是靠什么？还是靠我们自己和它的提问沟通，在追问的过程当中，在提问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突破自己。所以 AI 给出的是诊断书，我们自己哈才需要对症下药。那么对于家长来说，我们就是要教孩子用 AI 挖出未知的逻辑，而不是找到已知的答案。微观查漏补缺，层层追问，宏观构建体系，把这两者一结合，又完善了知识体系，也锤炼了什么呀？哎，思维的深度。哇哦！所以我们说啊， AI 呢，它其实更像是一位向导啊，或者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穿越者，对吧？我们可以让苏东坡和孩子去对谈诗词，让爱因斯坦去讲解相对论，AI 技术可以把这些哈可能变成现实，而思考和追问永远是孩子的专属领地啊！怎么样的去思考，怎么样的去提问啊？这永远是孩子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在人工智能越来越便捷的时代哈，学会提问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力。同样是让 AI 帮我们去干活，那么会说的、会提问的啊，往往呢就会得到更好的一个效果了。那么把技术实现交给 AI， 把创作的思考乐趣留给孩子，成长就会带来快乐啊，也会让孩子在这个探寻当中啊去深深的扎根。那么有些家长哈还会有一个担心，说那我现在让我的孩子使用 AI。

AI 它会不会上瘾呢？这么一句话啊，叫做知气而不惑，善欲则无忧。什么叫做知气呢？就我对它有所理解，有所了解啊，我对它才不会产生什么滤镜啊，疑惑呀，对吧？善欲驾驭啊，我善于驾驭它，那我就不会担心它反而怎么样在驾驭我。我懂得驾驭它了，那我就知道它就是我的武器啊，我不会被它所捆绑啊。上瘾的源头不是在工具，而是孩子是否懂得克制和驾驭。那么这个方法也是双向的，首先我们要引导孩子激发自律，规则树立边界另外呢要引导孩子什么呢引导孩子我们可以去和孩子讨论 AI 的一个帮手角色比如说他擅长什么呀，信息的处理呀，对吧但是呢提问、判断、创造这些永远都是属于孩子自己的。那么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呢我们可以让孩子去分享 AI 教会我们的新视角，把 AI 变成激发思考的催化剂。规则层面呢，可以和孩子共同约定使用的场景，比如说 AI 不会去直接帮我们写作业，它只做思路的启发。说到底啊， AI 它是工具，驾驭工具的是什么呢？还是人的思维。所以我们和 AI 的相处，归根结底是我们和社会，我们和别人，我们和自己，我们和历史的对话。 AI 带来的路径依赖还是心灵解放，映照的是我们孩子内心的好奇和自我的约束能力。那我们在这儿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了啊，我们作为家长，当你的孩子在问你，哎，我能够用 AI 写作业吗？那这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了该怎么去回答。首先我们要告诉孩子不能直接啊，因为使用 AI 是有限制和规则的。那么我们就要告诉他，你可以让他成为你的帮助者，但是他不能成为你的代笔人啊，不能够直接让他帮你写啊，但是你可以和他对话，你可以在和他的对话过程当中去找到一些新的思路，新的一些角度，能够帮助自己更好的去成长。第二，我们可以告诉孩子，哎，我们可以让 AI 给出诊断书，而不是直接开药方。什么叫诊断啊？什么叫开药方啊？开药方就这个问题，他直接给你解答了。诊断是什么？他去帮你分析啊。就像是我们去医院啊找医生然后呢医生第一步呢就是什么呀，首先就是问诊，对吧我们去他就会问啊，最近怎么样啊，吃的怎么样啊，疼不疼啊之类的。他其实在做的一系列的工作就是在收集信息，然后给出诊断啊。那么医生到最后诊断出来了之后啊，你是感冒了，你是什么样了，那我来给你开个药方，你到这个比如说楼下或者说医院的药房，你去抓这些药。哎，但是 AI 不是， AI 呢就是它能帮我们去分析，但最终呢到底是需要什么样的药方呢，还是得靠我们自己了。那对于家长也不用担心啊，知气而不惑，就我对他有所了解了，我才不会怎么样对他产生那么大的疑惑。善欲则无忧，我懂得去驾驭他，哎，我们就不会被他所驾驭了所以呢作为我们家长来说的话，与其你担心孩子使用 AI 会上瘾，不如我们要引导孩子懂得克制和驾驭。我们在教孩子使用 AI 啊，其实就是为了培养孩子成为独立思考者。成为什么样的独立思考者呢？就是有框架啊。我们说一个人逻辑结构很清晰，就是他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他能告诉你啊，接下来我谈三点，一二三，说得非常非常的清晰。第二，就能溯源，哎，能够怎么样倒推，是吧？能够去找到事物的本质。第三，懂取舍，有的时候他给我们很多的信息，需要我们去做筛选我们要懂得断舍离。第四，就是敢跨界我们让 AI 承担信息的检索、模式的识别这样的一些基础工作，但是让孩子真正有余力的去做
有关于我们人的领域的一些

0: 事儿。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呢？就是创造、共情以及想象。
1: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7: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各位同学，面对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你们都知道如何应对吗？别着急，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啊，我们学习的是如何正确的发脾气。每一种情绪呢，都有存在的意义。比如生气，它教会我们树立边界意识，让别人知道我们的底线，从而更好地保护好我们自己。但是发脾气也有方法和原则，不能乱发脾气。比如打人、骂人或者乱扔乱砸东西都是不好的行为，也不能解决问题。发脾气要记住三原则：不伤害自己，不伤害别人，不破坏环境，这叫负责任的发泄。那当我们很生气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呢？今天教大家五指兄弟法。伸出你的一只手，想想你的五个手指都藏着一种缓解生气情绪的方法。准备好了吗？大拇哥的方法就是深呼吸，或者从一数到十，因为情绪小怪兽它来得快，走得也快，所以我们慢慢的从一数到十，可能它就逃走了。老二的方法呢，是说出来。我感觉很生气，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什么样的事情，我希望加上自己的需求。比如上课同学们纪律不好，教室乱糟糟的，老师就可以这样说：我感觉很生气，是因为我看到班级有一些同学在说话，我希望大家保持安静，认真听讲。这样我们表达了自己的情绪，也教会了对方应该怎么做。老三的方法呢，是写出来或者画出来，然后扔进垃圾桶或者冲进马桶里，把你生气的情绪写出来或者画出来，然后撕得粉碎，想象就把坏情绪给打败了，然后可以选择丢进垃圾桶里。如果你觉得这些做法还是不行的话，那就学学四小弟，每当他生气的时候啊，他就会捶打枕头或者布娃娃， 这样发泄了情绪也不会让自己和别人受伤。吴小妹生气的时候会怎么做呢？她会转移注意力，去做一点让自己开心的事儿。这五种方法你都学会了吗？老大，深呼吸。老二，说出来，我感觉加情绪，是因为加事情，我希望加需求。老三，写出来，画出来，给他丢掉。老四，捶打枕头或者布娃娃。老五，转移注意力，去做让自己开心的事儿。学完之后，我们就要练习起来，做一个学会表达情绪的小达人吧。
8: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
1: 咋
0: 没呀？
1: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
0: 啊，
1: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1: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啊？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宣城 FM103.6，
3: 宁国 FM104.4，
2: 广德 FM100.9，
3: 铜陵 FM88.7，
2: 池州 FM99.5，
3: 安庆 FM99.5，
2: 岳西 FM。95.3，
3: 宿松 FM106.8，
2: 黄山 FM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接下来的学习赋能站啊，我们要来说一说即将开学的运动的话题，从沙发土豆到运动小将。开学运动应该如何科学重启呢？
1: 弟子规，少儿
2: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2: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0: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王肃。酒过则为患，不可不慎。服酒，所以行礼养性命欢乐也；过则为患，不可不慎。是故宾主百拜。 终日饮酒而不得醉，先王所以备酒祸也。凡为主人饮客，时有酒色而已，无使治罪。若为人所抢，必退席长贵，称复戒以辞之。敬重辞君，何况于人乎？为客又不得畅造酒食也。若为人所属，下座行酒，随其多少，犯令刑罚。 是有酒而已，无事多也。祸变之兴，常于此作，所宜深慎。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到饮酒，就是表示礼貌、涵养性情，给人以欢乐的。但喝酒过后会带来祸患，因此对喝酒不可不慎重对待。从前在各种场合的酒席上，宾主相互敬酒多次，就是从早到晚，整天饮酒也喝不醉。 那是因为圣贤们都知道防备因喝醉引起的祸端，喝得很少。凡是以主人的身份招待客人喝酒，要掌握分寸。客人脸上稍有酒色就可以了，不能把客人灌醉。如果主人强人所难，一味劝客人多喝，客人必定会礼貌地说：“家父有嘱咐，不让多喝酒。”然后告退。陈敬重就连君主要他做倾向的好意都能谢绝。 何况一般的劝酒呢？作为客人喝酒，更不能带头多喝，不能相互劝酒罚酒，要允许个人自便，不要使人家喝得过多。如果在酒席上做醒酒之人，那么依令刑罚，只要有酒就可以，不要让人家喝多。祸患的兴起，常常就是因为喝酒过量，需谨慎对待。这段话出自王肃所作的《家诫》。 王肃，字子庸，三国时期曹魏著名的经学家，司徒王朗之子。王肃曾编著《群经》，对古文经义加以综合，又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借鉴《礼记》《左传》《国语》等，编纂了《孔子家语》等书，将其精神理念纳入官学。其所著经学在魏晋时期被称作王学。到了唐代，王肃作为二十二先贤之一，配享孔庙。 宋真宗时追赠司空。古往今来，很多的祸患常常和喝酒有关系，一定要特别慎重。在这则家训中，王肃不仅讲到了饮酒过量的祸患，而且具体讲到了辞酒的办法，设想了各种辞酒的理由，为子孙考虑得如此周到，难能可贵。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2: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妈妈，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2: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4: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好，学习赋能战哈，我们要来说一说马上开学有关于运动的话题啊。那问问各位同学，马上就要开学了，你的身体适应了吗？哈哈，这个暑假啊，你在家是不是这样的画面啊？空调开到26度，你窝在沙发上，左手薯片，右手遥控器，面前是看不完的动画片儿，是这样吗？啊，然后妈妈说你不能天天在家待着呀，你得出去走走啊。然后你就会说，哎呀，我不想去，外面实在是太热啦。那你想想看，这个假期啊，你是不是已经连续好多天都没有好好运动了呢？每天的活动范围就是卧室啊、客厅啊、卫生间啊。哎，那你知道吗？科学家给这种状态起了一个外号，叫做沙发土豆。就是说整天窝在沙发不动弹，就像是一颗土豆一样。那我们再想想一个场景啊，比如说开学了，体育老师说，来，我们开始跑两圈热热身。可能这时候你会发现，你刚跑就开始有点喘不上气了，胸口发闷了，腿就像灌了铅一样，很重很重。那这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啊，我暑假前我还能够跑800米呢，我怎么现在连200米都跑不动了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难道是我的身体在退化了吗？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从沙发土豆到运动小将，开学这样子的运动我们该怎么科学重启呢？首先啊，我们得要弄清楚，为什么躺了一个假期体能会下降呢？因为科学家说了哈，这和我们身体里的一个原则有关。什么原则？用进废退啊。这也就是说，你用的多它就变强，你不用它就变弱啊。这是我们的运动，同时我们的大脑也是一样的啊。现在各位同学，你们现在正是啊大脑在使用的黄金期啊。啊，你越用越灵活，如果你长时间不用呢，它也就变得越来越弱了啊。所以我们每天要学知识，要去思考，就会让大脑变得越来啊越聪明啊，就会让这个思考问题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快。所以这就叫做用进废退，用它就不断的前进，你不用它就慢慢的退步了。那说回来，我们的身体想想看，假期两个月你的身体经历了什么呀？因为你不怎么动嘛，所以你的心肺功能就下降了。因为长期不运动啊，这个心脏泵血能力就会减弱，肺活量就降低了。你平时安静的状态下你是感觉不到变化的，可是一旦开始跑步，你就会发现氧气供应跟不上了，你就大口的喘气，心跳就会加速了。其次呢，就是你肌肉力量在流失啊。肌肉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不用就会萎缩，

研究发现，完全停止运动两周，肌肉力量就会下降 5% 到 10%， 所以两个月不运动，你的大腿还有核心肌群的力量就会明显减弱，跑几步就会觉得腿好酸呢。啊，我们也可以想想看，比如说，哎，爸爸如果说去健身房天天去锻炼的话，哎，可能练得好，你会发现，哎呀，爸爸现在有八块腹肌了，是吧？可是爸爸如果这段时间一个星期了、两个星期、三个星期了，他都不去了，而且天天晚上有应酬、要喝酒、要吃饭的话，那他这个八块腹肌最后就变成一块大肥肉了，是吧？啊，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的肌肉啊，是要持续的去练，它才能保持的，而不是说呀，原来是有八块腹肌的，那现在不练了，好了，它不可能再保持的啊，它可能就慢慢的变成一整块了哈、啊。那除此之外，还有骨骼密度。它会受到影响，因为运动的时候骨骼受到冲击力，它会刺激骨骼变得更加的坚固，可是长期不运动，骨骼受到的刺激就会减弱，骨密度就会缓慢的下降。最后呢，就是神经协调能力会变差。运动是什么啊？有人说啊，运动能力强的小朋友都很聪明，为什么呢？因为运动是需要大脑和肌肉之间的精密的配合。那你想想看，你两个月都不运动了，大脑对肌肉的控制能力就变差了，所以就给人一种怎么样笨手笨脚的感觉啊！跑步的时候突然发现他们配合不好，还容易绊倒。所以如果马上开学了，第一节体育课你跑不动，哎，不要责怪自己，不是你变懒了，是你的身体啊生锈了啊，不是你的错，这是很正常的生理现象。那我们知道了体能下降的原因，接下来啊，我们就要来看一看哈，那我怎么能够快速的恢复呢？是不是我就开始直接猛跑猛跳呢？答案是绝对不能啊！如果你开学第一天就拼尽全力去跑个800米，做50个仰卧起坐，打一整节的篮球赛，那么你的身体就会发出强烈的警报。啊，这是肯定很不好。有哪些不好的地方呢？就是长期不运动，你突然剧烈运动啊，大量肌肉细胞会被破坏，释放出的肌红蛋白进入到血液，可能会堵塞肾小管，导致急性的肾损伤。啊，可能肌肉就极度的酸痛啊。哎呀，那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了啊，我们可千万不要猛跑猛跳。还有就是延迟性的肌肉酸痛，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感觉，长时间不运动，突然特别卖力的去运动，运动完了之后的24小时到72小时，你就会发现肌肉很疼很酸啊，走路下楼梯都特别特别的困难，这就是因为肌肉纤维出现了撕裂。啊，正常情况下这是肌肉生长的信号，但如果强度太大，那么恢复起来的时候就会很痛苦。还有的同学啊，猛跑猛跳，猛猛的运动会导致关节和韧带的损伤。你想想看，两个月不运动，你突然一下运动了之后啊，很容易，比如说膝盖呀、脚踝呀，就会扭伤啊，对吧？而且会让你的这个心脏会产生特别特别大的压力，因为心脏它也没有做好这个准备。所以啊，重启运动的关键是慢慢加油，而不是猛踩油门。好了，那我们现在知道了啊，我不能特别特别卖力的去运动，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唤醒期啊，一般在第一周，我们让身体啊想起来运动是一种什么感觉。那这一周我们就是动一动，让身体适应一下运动的节奏。我们可以花20到30分钟低强度的活动，比如说快走啊，简单的拉伸操啊，跳跳绳啊，都是可以的。啊，每天一次，不要间断，连续7天，你的身体就会开始找到你平时上课的时候运动的习惯。第二个阶段叫适应期啊，从唤醒到适应，这已经是到第2到第3周了。我们慢慢的提升我们的强度和时长，因为身体适应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增加一些难度。我们之前不是20分钟左右的低强度吗？现在我们可以30到4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活动，慢跑啊、开合跳啊、高抬腿呀、啊，都是可以的，还可以去打打球啊。那么这样一个强度标准怎么判断呢？就是你运动的时候你能说话啊，你能说话，哎，
那么如果说你能跟别人去聊天，那说明这个强度刚刚好。如果只能蹦出单个的词，这一个词啊，一句话都说不完整，说明强度偏大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再把强度降弱一点，因为你这是第二个阶段，在适应期。接下来到了第三个阶段，提升期了啊，也就是第四周开始了。恢复正常的运动水平，那么你的基本的体能已经恢复到暑假之前的七八成了，可以正常的运动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从最开始的20-30，后来的30-40，到现在可以差不多50-60分钟，叫做中高强度的活动。也可以去参加一些完整的运动，比如说这个跑操啊、球赛啊、跳绳啊，或者游泳啊、羽毛球啊、篮球啊，都是可以的。那么这个标准是什么？就运动的时候，你的心跳会明显的加快，会微微的出汗，但是你能够控制呼吸。这就是我们说了三个阶段，唤醒期、适应期、提升期。那除了循序渐进呢，还有两个环节非常的重要，就是热身和拉伸。很多同学可能会觉得运动干嘛要热身啊，好浪费时间，我直接跑。这是大错特错的想法啊。为什么要热身呢？热身的目的就是让你的身体从静止的状态过渡到运动的状态，提高你肌肉的温度，减少你拉伤的风险，还可以增加关节的灵活性，减少扭伤的风险，还可以激活心肺系统，让心脏和肺部提前预热，提高神经的反应速度，让大脑和肌肉的连接更加的顺畅。正确的热身一般5-10分钟就可以了哈，原地小跑1-2分钟，这是让我们的心率慢慢的上升。还可以动态拉伸一般我们运动的时候，教练或者老师都会让我们怎么样啊，比如说手臂绕绕圈呐、髋关节绕绕环呐、高抬腿啊，就是动态拉伸。还可以去模拟即将进行的运动的动作啊，比如说要跑步，我们先做一做高抬腿，是吧？这个就叫热身。热身完了之后就运动，运动完了拉伸也非常的重要啊，它是帮助我们肌肉放松的，这样呢你不会第二天出现明显的酸痛。还可以促进血液的循环，加速我们的乳酸，就是代谢的一些废物的清除啊，会让身体变得更健康啊，还可以改善柔韧性，降低受伤的风险，这些都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拉伸可以怎么做呢？也是5-10分钟，每一个拉伸动作保持15-30秒，慢慢的去活动活动，要找到一种拉扯的感觉，但是注意不要拉疼了。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哈，怎么科学重启运动，怎么让自己从沙发土豆变成开学小将呢哈。那么我们说到的就是暑假的这两个月你没有怎么去动，那么体能下降是很正常的，因为你的心肺功能啊、肌肉力量啊、神经协调都会变差的。所以开学第一节课如果跑不动哈，不要怪自己，这很正常，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但是一定要注意了，不要猛踩油门，我们说了要慢慢加油，否则你就会发现第二天严重的肌肉酸痛特别特别的难受，严重的还会造成关节的损伤，甚至心脏问题。那么也要再次提醒大家，运动之后有三个雷区不要踩。哪三个雷区呢？不要马上就大量的喝水我们可以小口温和的喝水。还有不要马上坐下来哈，这时候一般老师教练都会说不要坐你可以慢慢的走一走你可能会觉得坐下来很舒服，但这对身体特别不好严重的还会造成一些危险危害还有呢就是不要立刻的洗冷水澡这三大雷区一定要记住了，不要立刻的大量喝水，不要立刻的坐下，更不要立刻的洗冷水澡。我们说运动呢不是为了和别人去比赛的，而是让明天的自己比今天更强壮一点点。所以还有几天就要开学，所以呢你可以从现在开始放下遥控器，穿上运动鞋走出家门，哪怕只是快走10分钟，也比你窝在沙发上要强10000倍。从沙发土豆到运动小将，你只需要迈出第一步。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就结束了。我们节目呢每天下午4点到5

0: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0: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0: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0: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95.5，
5: 淮北 FM92.1，
6: 亳州 FM101.3，
5: 蒙城 FM102.7，
6: 涡阳 FM88.9，
5: 宿州 FM92.1，
6: 泗县 FM92.5，
5: 砀山 FM90.5，
6: 蚌埠 FM87.9，
5: 五河 FM90.0，
6: 固镇 FM94.5，
5: 阜阳 FM99.9，
6: 界首 FM98.5。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0: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重新醒来的一天》，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明末清初著名的理学家、文学家、江南大儒陆士仪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科幻和科普作家郑文光的作品《火刑》。
1: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重新醒来的一天》，这是作家王苏欣的中短篇小说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王苏欣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80后女作家，作品多发表于《人民文学》《中山》等重要文学期刊，曾获多种文学奖项，是近年来中国文坛最值得关注的年轻作家之一。她的小说有一种很独特的叙事气质，冷静内省，有一种隐隐的温柔。重新醒来的一天，收录了他近年来创作的7篇中短篇小说，书名来自其中一篇同名小说，讲的是一个在经历了严重的人生挫折之后试图重新开始的女性的故事。那个女主角有一天早晨醒来，突然决定，今天我要重新开始。但这个决定并不像说出来那么容易。什么叫重新开始？要从哪里开始？放下什么？留住什么？这些问题在小说里被王苏欣细腻而深刻地展开了。书中的几个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在生活的磨损和压力之下，如何保持内心的完整和自我的清醒。有一篇写到一个在职场上经历了激烈竞争之后逐渐失去自我的年轻女性，她越来越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有一篇写到一对已经失去了共同话题的中年夫妻，他们并不是不相爱了，只是彼此变成了对方的陌生人。还有一篇写到了一个在城市里独自生活的老人，他的一天只有买菜做饭等待，但是在这种平静甚至寂寥的生活里，他却有一种笃定的幸福感。王苏欣的语言非常精准，他善于捕捉那些细微的心理变化，善于用一两个细节就把人物内心的复杂状态写出来。他不写大起大落，只写那些日常生活里的微小波动，但正是这些微小的波动构成了人生的全部真实。读他的小说，你会感到一种被理解的宽慰，那些你以为只有自己才有的困惑和迷茫，其实每个人都有。书中有一段独白让人印象深刻，生活里最难的不是那些大事儿，而是那些小事儿，那些每天要做但又看不见价值的小事儿，那些说不出口的委屈，那些找不到出口的期待。真的有时候就觉得很累，不是身体累，是心累。王苏欣把这种当代人普遍的精神疲惫写得非常准确而有力。王苏欣在谈到自己的写作时候说，他特别关注那些日常生活中的细小裂缝，那些说不清楚是哪里出了问题，但就是让人感到不舒服、不对劲儿的时刻。他说，文学的意义就是帮助我们把那些说不清楚的感受说清楚，把那些模糊的困惑变成可以被理解的东西。当一个读者读完他的小说，说，我也有过这种感觉，那对他来说就是最大的成功。重新醒来的一天，这本书出版之后，在年轻读者当中获得了极高的评价，被很多人列为年度最佳文学推荐之一。这本书让我们看到，当代中国文学当中不只有宏大叙事，也有这种细腻而深刻的内省文学，不只有奋斗故事，也有这种诚实面对内心困惑的文字。如果你想读到这样的文学，重新醒来的一天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王苏欣的小说有一种令人着迷的不确定性，他的人物往往处在人生的某个转折点上，旧的秩序已经瓦解，新的方向尚未明朗。重新醒来的一天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渐性状态，一个人突然觉得自己过去的生活都是错误的，想重新开始，但又不确定该往哪个方向走。这种迷茫感是许多当代年轻人共同的生活体验。王苏欣以他特有的敏感和克制写出了这种迷茫当中的挣扎和希望，让读者在阅读当中产生深深的共鸣。如果你喜欢那种细腻有深度的当代文学，如果你正处于人生的某个困惑时刻，
想在文学当中找到一些共鸣和支撑，或者你只是想读一本好的中国小说，感受一下当代中国女性作家的文学力量，重新醒来的一天，这部小说是非常值得推荐的一部作品。

嗨，我是一本书，我等你很久了。那一次正要呼唤你，却被你的电话打断。又一次看到你，塞着耳机盯着屏幕，甚至没听见我叫你。刚才又遇见百无聊赖的你，今天要不要听我说一个故事呀？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已经等你很久了。我想要跟你说说华夏五千年，说说那历史长河里不朽的名字。我想要跟你说说爱情，说说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我想要跟你说说希望，说说长风破浪会有时。我想要跟你说说鲁滨逊在孤岛上的生活，跟你说说四光年之外的三体文明。我有很多很多故事想要说给你听。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希望每一天都是读书日。如果你有空，就听我说说故事。这是我作为一本书最大的愿望了。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我们一起聊一聊陆士仪，事小如大与事大如小。凡处事，须事小如大，亦须事大如小。 事小如大，见小心；事大如小，见作用。昔人所谓“胆欲大而心欲小”，正此之谓也。或谓与清闲人处甚有害，曰甚有益。或问故曰：“正使人言语动作一毫轻易不得，岂为过失可少？于静字功夫上亦甚增益。” 这段话的意思是，凡处理事物应该把小事当作大事来对待，也应当把大事当作小事来对待。把小事当作大事，可以使自己谨慎；把大事当作小事，可以显示自己的能力。古人说：“胆子越大，心越细”，就是这个道理。有人说：“与心术不正的人相处，害处很大。”我则说：“很有益处。” 要问其中的道理啊，我说与小人相处可以使自己说话做事一丝一毫不敢大意，这样不仅可以使人减少过错，而且在强化恭敬笃行的修养方面也有很大的益处。这段话呢是出自陆士仪所作的《思辨录》。陆士仪字道威，号刚斋，晚号福亭，别署梅史氏，明末清初理学家、文学家，被誉为江南大儒。 陆士仪赞同朱熹的“拘谨穷理”的学说，认为啊，拘谨穷理是学者学圣人的第一功夫。他反对空谈，认为高谈性命无补于世，批评了当时的虚夸学风、虚矫之气。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1: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科幻和科普作家郑文光的作品《火星》。作者简介：郑文光，
2: 1929年4月9日出生在越南海防。1953

0: 1954年，郑文光发表了新中国第一篇科幻小说《从地球到火星》，成为新中国科幻文学的主要开拓者。郑文光的一生是为中国科幻文学事业开拓的一生，他在科学和文学两个领域中的出色工作将被载入科学文化和科学传播工作的史册。
1: 重温经典，
0: 由周建龙朗读。
1: 1600年，罗马，亚平宁半岛上的阳光是和煦的，台伯河水被照得闪闪发亮，雪已经在融化，哪怕远处山顶还是白茫茫的，毕竟是春天临近了。一幢灰色石头砌的、顶上盖着铅皮的房子，和周围有着高高尖顶的教堂和宫殿比起来，真像一座坟墓。这就是名震世界的宗教裁判所的囚房。从囚房的狭小的隔着铁栅的窗户望进去，可以看到有几个穿着红色、黑色或白色长袍、头上戴着尖尖的高帽子的人围在一条板凳周围，板凳上捆着一个头发又长又脏、胡子像野草、衣服破成一片片的人。在他脚下有一锅热腾腾的油，一个穿黑衣的人把油一勺勺地泼在他的脚上，每泼一下他就抽搐一下，并且发出迷迷糊糊的咿呀声。
2: 他在说什么呀？
1: 穿红衣服的人问其余的人，其中一个回答道：
3: 他说高加索山上的冰川也不能够冷却他心头的火焰。
2: 真是魔鬼一样顽固的人，
1: 红衣主教诅咒着，然后又在胸前画一个十字，喃喃地祈祷起来：
2: 主啊，让他扔掉那些可怕的思想吧。
1: 乔尔丹诺·布鲁诺昏迷过去了，到晚上他才冷醒过来，脚上像有几千把刀在弯割着。50年来的生活一页一页地展示在他面前，他回忆起过去的日子，从回忆中他总是找得到安慰和力量的。小乔尔丹诺出生在景色明媚的那不勒斯附近的一个小城镇上，到10岁的时候，贫穷的父亲不得不把孩子送到修道院去，在修道院一直待到22岁，他也成了一个僧侣。然而像驴子一样的僧侣生活，跟热情、敏感、爱知识、像爱阳光一样的布鲁诺是多么不调和呀。别的僧侣都是这样子的，圣经上既然说上帝创造了天和地，又创造了太阳、月亮和众星来照耀大地，那么上帝就是一切的主宰了，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可是胆大妄为的哥白尼却说什么地球只是围绕着太阳运转的一颗星球，难道说被路德叫做疯子的哥白尼会比上帝的儿子耶稣的话更正确吗？这种念头连想一想都是可怕的。

布鲁诺却为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所感动了，叛逆的火种在他内心燃烧起来，他写了一篇叫做《诺亚方舟》的短文。在这篇文章中，布鲁诺不但尖锐地抨击了那些闭着眼睛重复着圣经教条的僧侣学者们，连罗马教廷，连一向被认为权威的亚里士多德，他都表示怀疑和讥讽。他在许多大学里的讲课轰动了这些城市，他写的小册子使虔诚的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站立，而青年人则用热情的掌声和欢呼来迎接这个不安分的教授，尤其是他大胆的思想，他的天才的臆测，像火把一样点着了每个青年人的心。1591年2月，布鲁诺接到了威尼斯一个叫摩钦尼格的贵族的信，殷勤地邀请他回去，并且向他保证在贵族的私底中教皇的迫害是不会降临到他头上的。怀念着祖国，怀念着风光如画的意大利的乔尔丹诺·布鲁诺，就在这个骗局下落到了宗教裁判所的手中。红衣主教亲自来拷问著名的异端，最残酷的刑罚一件一件地加在这个半死不活的人身上。然而，布鲁诺没有屈服。8年过去了，沉重的铁门当啷一声打开了，几个穿黑衣服的人走了进来，一言不发地把布鲁诺架起来就走。即使在法庭上，布鲁诺的神色仍然是凛然不可侵犯的。宣判书说，宗教裁判所的温和的劝诫对异端不发生任何作用，现在只有把它交给世俗的政权。最后，宣判书向世俗的政权建议，对异端尽可能惩戒的温和一些，切勿流血。乔尔丹诺的心像给一阵寒风吹过似的，抖了一下。他知道，切勿流血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塞尔维特的命运真的降临到他头上了，然而他仍然是平静的，从那破裂的嘴唇里轻轻的，然而清晰地吐出了这样几个字：我想你们宣判时怀着的恐惧比我听到这个判决的时候更大吧。审判员和主教面面相觑，到这时候异端还没有屈服。火刑在2月17日举行，教皇克里门特八世和他的枢机员、红衣主教、主教们都来到了广场。他们想，也许在这最后一刻，异端会放弃自己可怕的思想了。然而，被火焰和浓烟包围着的殉道者口中吐出的却是这样一句话：火并不能把我征服，未来的世纪会了解我，知道我的价值的。300年过去了，台伯河还像当年一样匆匆地流着，亚平宁半岛上的阳光也像当年一样和煦。罗马经历过战争、流血，唯物主义者战士布鲁诺的思想在自由的人民当中翱翔。
布鲁诺，他的光辉的名字始终活下去，他的天才的思想一一被证实了，科学昂首阔步地在地球上前进，他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将世界推进原子时代，推进到消灭迷信、落后、偏见的时代，推进到唯物主义彻底胜利的时代。

0: 生。
1: 郑文光1957年撰写的纪念意大利科学家布鲁诺的传记文学《火星》，多年来一直是全日制中学课本中的语文教材。它揭露了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惨无人道的罪行，同时热情地讴歌了布鲁诺坚持真理、不畏强暴、献身科学的伟大精神，揭示了光明将最终战胜黑暗、真理将战胜谎言的永恒主题。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 淮南 FM103.6，
0: 滁州 FM102.9，
1: 定远 FM98.5，
0: 明光 FM92.3，
1: 凤阳 FM87.9，
0: 天长 FM87.7，
1: 陆安 FM94.9，
0: 霍山 FM94.2，
1: 霍丘 FM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91.3，
0: 芜湖 FM99.2，
1: 芜围 FM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医保访谈。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欢迎走进今天的医保访谈。2026年7月1日起啊，安徽省职工生育保险政策迎来了全新的升级。很多朋友呢都特别的关心，这次新政到底改了什么？哪些人可以参保？单位职工、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的待遇有什么区别？产检生娃无痛分娩能不能全额报销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专门请到了安徽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处长李妮，给大家讲透。李处长您好。
5: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就全方位拆解2026安徽省职工生育保险最新政策 帮大家吃透各项福利，顺利报销，足额申领生育津贴。
4: 嗯，欢迎您，李处长。首先想请您给我们大家整体介绍一下这次咱们安徽。

0: 生育保险新版政策核心的升级方向是什么？和之前相比，最大的变化在哪儿呀？
1: 好的，本次新版生育保险政策是严格落实国家及医保审计统筹部署落地实施的，核心围绕扩范围、提待遇、增项目、优服务、强监管五大维度全面优化升级。简单来说，就是覆盖人群更广，报销待遇更高，报销项目更多，办事流程更简，基金保障更稳，全方位降低全省家庭的生育成本，切实减轻群众育儿经济负担。
0: 那大家最关心的第一个问题可能就来了，那么到底哪些人能够参加职工生育保险？很多不同身份的参保群众都怕自己是不符合条件，您给大家细分的说明一下。
1: 好的，本次新政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参保人群全方位扩容，打破身份限制，实现应保尽保，待遇均衡，主要覆盖三类重点群体。第一类是单位在职职工，由用人单位按照0.5%至1%的费率统一缴纳生育保险，职工个人无需缴纳任何费用，零成本享受完整的生育保障，常规生育相关待遇均可正常享受。第二类是正在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员，这类人群无需个人办理参保，无需缴费，由人社部门统一代办代缴生育保险，参保费用全部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个人零缴费，且可享受与企业在职职工完全同等的生育待遇，无任何待遇差异。第三类是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这类群体只要正常参加职工医保，且缴费费率与企业职工一致，也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享受同等产检、分娩、医疗费用报销及生育津贴待遇。按低费率缴纳职工医保的人员，也将按照对应政策享受匹配待遇，彻底破除了就业身份带来的参保和待遇壁垒。
0: 那这下不同人群的参保规则就非常的清晰了，解决了能不能保的问题。那接下来呢，就是大家最关心的能报多少了。我听说这次全省统一了报销标准，彻底告别了各地政策不一样的情况，是这样吗，李处长？
1: 是的，确实如此。以前我省各地市生育保险报销标准不统一，待遇参差不齐。本次新政落地后，全省执行统一的产检和生育医疗费用报销标准，全面提档升级生育待遇，保障公平性、规范性大幅提升。首先是产前检查报销，新政制定了全省统一的产检标准化基础服务包，1000元限额内实行零起付线，100%全额报销，群众无需自费。超出限额的合规产检费用，还可通过职工普通门诊统筹开展二次报销，最大程度分摊产检就医成本。其次是住院分娩报销，实行限额内全额保障机制，顺产4000元、剖宫产6000元限额内的全部合规医疗费用全额报销，个人零自付。同时还有一项普惠福利，不仅参保女职工可享受待遇，参保男职工的未就业配偶，只要参加了居民医保且处于待遇享受期，也可按政策规定享受相关生育保险待遇。针对生育危急重症、生育并发症等特殊就医情况，将统一按照普通住院医保政策结算报销，保障体系更加人性化、全面化。
0: 真的是非常的实用哈。很多备孕待产家庭最头疼的就是自费项目比较多，听说呢这次新政也新增了不少便民的报销项目，像无痛分娩、辅助生育都能报了。那李处长具体和大家来说一说。
1: 没错，这也是本次新政的核心惠民亮点，聚焦群众生育痛点难点，新增多项医保报销项目，切实为生育家庭减负增效。第一呢，是无痛分娩、分娩镇痛项目正式纳入医保，全额报销。以往分娩镇痛、无痛分娩多为自费项目，新政落地后，分娩镇痛等产科项目纳入生育保险支付范围，基金按照甲类项目支付，全额报销，彻底减轻产妇分娩就医负担，提升生育就医体验。第二，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支付范围扩大到省外， 在继续做好辅助生殖门诊医疗保障的同时，积极回应群众诉求，将省外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合规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费用纳入报销范围，有效缓解备孕家庭的经济负担。
0: 那听完了您的介绍啊，我感觉这次新政真的是满满的福利。除了报销范围扩大，大家最关注的还有生育津贴。那很多宝妈啊，担心津贴申领麻烦，被单位拖欠。这次新政在津贴发放和办事服务上有没有新的优化呢？李处长，
1: 这也是本次新政重点优化的便民举措，专门解决群众申领津贴的痛点问题。新政明确，按照企业标准费率参保的女职工，只要产前连续参保满10个月，且生育当月正常缴费，就可以依法申领产假生育津贴。本次最大的便民突破就是津贴直发个人账户，彻底跳过企业中转环节，直接发放到参保人个人手中，从根源上杜绝津贴拖欠可扣的情况，同时压缩办理时限，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即可办结，实现即申即享，快速到账。除此之外，我们全面精简了经办材料，优化了服务流程，彻底取消生育服务证、结婚证等冗余证明材料，真正实现少跑腿、零证明。针对跨市就业的参保群众，生育保险的缴费时长可以连续累计计算，明确由新参保地发放生育津贴，生育女职工不用再担心断缴、异地就业影响待遇享受。同时，省内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实现异地直接结算，减轻异地生育女职工跑腿垫资负担。
0: 可以说啊，服务确实是更贴心、更高效了。那么在基金保障和监管方面，咱们有没有配套的举措，确保每一笔医保资金都用在群众身上呢？
1: 有的，为了保障新政长效落地、公平惠民，我们同步强化了基金监管力度，全省将通过推行分娩按病种付费、产检按人头付费的结算方式，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诊疗行为，杜绝过度医疗、乱收费等问题。同时，依托全省医保智能监管系统，结合生育保险待遇特点，强化监管，严厉打击骗保、套取生育津贴等违规行为，坚决守牢群众的医保救命钱、惠民钱，确保新政公平公正长效实施。
0: 好的，非常感谢省医保局林妮处长的详细解读。今天啊，我们全方位了解了2026年安徽职工生育保险的全新升级政策，从参保人群全覆盖、全省统一报销标准，到无痛分娩辅助生殖新项目报销，再到津贴直发、异地结算、精简材料等便民服务，一系列的新政实打实地减轻了生育家庭的经济负担。民生新政暖民心，医保护航生育路。希望今天的解读能够帮大家吃透政策，用好福利。那非常感谢李妮处长，谢谢您。
1: 谢谢大家，再见。
0: 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2: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前不久，阜阳听众丁女士。

0: 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他的手机骚扰电话太多，干扰了他的正常生活，希望给予帮助。对此，记者联系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阜阳分公司。那么最终的情况怎么样呢？请听阜阳台记者张进学的报道。
1: 据丁女士反映，近一段时间她经常接到一些骚扰电话，频繁的骚扰让她苦不堪言。丁女士，
2: 就是我这个号码经常的接到一些骚扰电话，然后也比较多，这段时间是有时候一天可能多了能达十几个，就比较影响生活，所以我想说就是说这到底可能给他尽量屏蔽一下，要不然这个平常使用的时候太影响了。
1: 接到丁女士的投诉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阜阳分公司立即安排客户服务、业务和产品管理等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来到丁女士居住的小区了解情况，指导帮助她开通了高频防骚扰业务。阜阳移动北区营销中心业务和产品管理人员李琴：
3: 我们移动公司呢，针对于这种防骚扰电话呢，也推出了一个高频防骚扰业务，不用装 APP， 而且还是免费的。我告诉他，通过打1086客服、短信的方式，还有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现场呢让他发送短信，就是开通防骚扰的第一个手写字母到1086，开通高频防骚扰业务。开通过之后呢，以后呢就会拦截很多骚扰电话，对他的这个生活然后会有一些便利。
1: 问题解决后，丁女士表示，还将给家里老人的手机也开通高频防骚扰业务，预防陌生电话骚扰。丁女士：
2: 像我父母都是年纪大了，老是接到电话也烦得很，所以我回去也都给他们设置一下，弄一下，把这些骚扰电话拦截一下。
1: 针对各类骚扰电话给一些用户带来的困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阜阳分公司除开通高频防骚扰业务，提供防护服务，有效屏蔽各类高频呼入，还将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从人防到技防，持续深化协同治理，织密通信安全防线，守护用户的通信安宁。阜阳移动北区营销中心业务和产品管理工作人员李琴：
3: 建议大家通过发送短信开通防骚扰第一个手写字母，发送短信到1086，或者是拨打1086呀，或者是呢到我们就近的营业厅，都可以开通高频防骚扰业务，拦截骚扰电话，预防骚扰，保障大家的信息和财产安全。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界首的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反映，界首滴滴办事处非法经营，多次举报反映到界首市场监督管理局，没有任何结果。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市场监管局取得联系。安徽省市场监管局高度重视，立刻进行调查，现回复如下：根据中共阜阳市委、阜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界首市开展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二、基本原则二，省管分离， 形成合力，将行政审批与行政监管分离，相对集中行政审批权限和人员，对依法划转的行政许可事项由行政审批部门实施审批，并对审批行为及结果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原审批部门不再行使审批权，主要对审批后的监管负责。第一批划转的许可事项目录包含18企业登记，以及2019年界首市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划转事项审管分离操作细则，界首市行政审批局的机构简介，滴滴代理商安徽省泾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系2021年9月7号由界首市行政审批局审核办理的营业执照，相关事项不属于界首市市场监管局管理范围，应由界首市行政审批局负责。关于网约车主管部门问题，根据交通运输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公布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4条第3款，直辖市、社区的市级或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人民政府指定的其他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具体实施网约车管理的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网约车车辆和驾驶员的管理属于交通运输局。在阜阳市、界首市，该事项的主管部门为界首市交通运输局。2025年，王先生多次向阜阳市、界首市政府、界首市市场监管局反映界首市滴滴办事处非法经营一事。界首市接诉集办中心组织界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界首市交通运输局、界首市行政审批局相关工作人员及王先生等人在界首市信访局会议室召开协调会，在协调会上已向王先生多次说明了相关事宜。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有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咨询说，文丽你好，我是一名研究生，现在呢学校以上个学期我休学为理由扣发了我上个学期的国家助学金，想问一下是否合理，可不可以申诉呢？想要告诉一下您，这位同学，根据我了解到的政策，咱们国家呢有一个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这个办法当中啊就明确要求，研究生在学制期限内由于出国、疾病等原因办理保留学籍或者休学等手续的，暂停对其发放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等到其恢复学籍之后再进行发放，超过规定学制年限的延期毕业生则不再享受研究生国家助学金。所以如果您上学期确实是属于休学状态，学校是可以暂停发放您的国家助学金的，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有一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是合肥的，想要咨询一下合肥市有哪些农产品可以参加特色保险，就是农户自己只要承担一小部分保费，其他由政府补贴的那种。您所问的呢，其实是特色农业保险，也就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一种补充和延伸。据我了解，目前呢，合肥市现行的特色农业保险的品种有非洲猪瘟、家禽重大疫病、大棚草莓、大棚蔬菜、蚕桑、苗木、 蛋鸭、茶树、小龙虾、淡水养殖、设施农业、山核桃等。各级财政补贴的总保费呢是70%，农户和企业呢则只要承担30%就可以了。好，微信平台上还有一条。

0: 确实是存在的。为了妥善解决这一批人的就业困难问题，2018年省里就出台了政策规定，要求安置地的政府提供专项岗位，对这两类人员呢进行扶持就业。哪两类人员呢？我刚才已经和您说了，就是自谋职业的退役士兵，还有呢就是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安置之后又下岗失业的这两类人群，那么可以进行扶持就业。那目前呢，据我了解，共开发了4.36万个岗位，有2.69万名退役士兵又重新上岗就业，取得非常不错的社会效益。但是要告诉一下您呢，这样的专项岗位呢，它并不属于退役军人的二次安置，因为专项岗位的性质啊是扶持就业，不同于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退役士兵的第一次安置岗位，待遇呢又高于扶持其他就业困难社会人员一般性公益岗位，体现了对退役士兵的一种特殊的关爱。具体的情况呢，您可以到各地的退役军人事务局去进行一下详细的咨询。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4: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6: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7: 破难题促发展，
8: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1米多，下水不上，
9: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7: 办实事解民忧，
10: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1: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7: 正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6: 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公众号上有一位阜阳的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是阜阳太和的，一直在使用镇上的高标准农田机井浇地，想了解一下，万一农田机井发生故障停电，没有办法浇地了，由谁来维修？”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营销部的主任汪学忠来回复一下。
12: 在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和国网公司关于加强全省农田电力排灌设施建设和管理工作通知中，对我们这个灌排设施的管理职责进行了划分，对已经建设完成的高标准农田机井，以灌排设施供电线路与共用配电网线路连接点第一个段路器或者第一至支持物为分界点， 分界点及以上的电力设施由供电公司负责，分界点以下的电力设施由农业农村部门来负责。当然了，这里面讲可能不太好理解，简单的说就是如果您浇地的时候出现故障了，你可以直接拨打当地的这个供电服务电话，也可以联系当地的客户经理，供电公司人员会到现场帮你检查并告知故障原因。对于需与供电公司维护范围的，组织人员会第一时间开展抢修恢复送电。对于非供电公司维护范围的，我们也会主动协助你联系产权方，开展故障修复陪伴服务，提供修复指导，尽快恢复你的用电。供电公司也会加强与农业农村部门联系，组织联合验收，保障高标准农田基金稳定可靠使用。另外，供电公司也将积极推广共享用电，开辟办电绿色通道，做好应急抗旱排涝的用电服务，开展停电主动监测，能够多方法做好我们的供电服务。
6: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芜湖的朋友发来微信，他说我是芜湖的，想问一下现在农村还能够申请危房改造吗？什么人可以享受这个改造呢？面积上有没有具体的规定啊？这个危房改造政策是否能够重复享受？比如说以前申请过危房改造，现在还想申请可以吗？补助的标准是多少？最后又有谁来进行验收？怎么验收呢？这问题我们请省住建厅村镇建设处四级调研员卢兴友来回复一下。
13: 现在还是可以申请的，就能够享受改造政策的主要是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六类对象，包括就是一返贫致贫户、低保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是支出型困难家庭和低保边缘家庭，其他脱贫户。其他脱贫户他有一定的条件，就是未享受过农村住房保障政策支持，且依靠自身的力量无法解决住房安全问题的其他脱贫户。同时这里边提一下，就是关于这个面积，以前这个政策要求农村危房改造的面积是不能超过60平米，2022年至23年期间这个面积未做这个硬性的要求，但从这个2024年开始，如果是拆了重建的，就要控制面积了，原则上是人均面积不能超过当地农村的人均住房面积，这主要是为了防止大家建房的负担太重。关于重复享受的问题，如果以前这个享受过的农村危房改造，但因为小的这个条件是小的自然灾害，房子又成了危房，并且这个农户啊依然符合条件，是可以再次纳入政策范围内的。但是如果已经领了这个应急管理部门的引灾倒房的恢复重建的补助，那就不能再重复享受农村危房改造的政策。简单的说，就是符合条件的可以重复享受，但不能和应急部门的引灾倒房补助同时拿。补助的标准是这样的，资金主要由中央和省里出的，由市县统一安排。从2022年的文件看，如果是个重建房屋，每户补助的标准是不低于20000元，修缮加固的每户补助的不低于6000元，各地可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再细化具体到每户的补助标准，目的是把这个补助资金用好用到位。验收工作是由县级的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牵头负责的，他们会组织相关部门、乡镇政府、村两委等人员一起进行验收。验收的方式主要是现场查看和加这个资料审核，重点看五个方面，是补助对象确定的是对不对，工程质量好不好，档案资料是全不全，旧房拆没拆，以及这个居住满不满意。之后这个市里的住建部门也会会同相关部门进行抽查和复核工作。
6: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之前看到外地煤气泄漏气燃气爆炸造成了人员伤亡的新闻，感觉特别让人揪心。像燃气液化气啊，我们家家户户都在用，每天都在用，想问一下专家，是不是每次用完液化气之后都要关掉

0: 总阀才算安全啊？又感觉这样太麻烦了，应该怎么做才能比较安全呢？这个问题请省消防救援局防火监督处的副处长赵庆华来回复一下。
1: 对于我们家庭用户而言，在日常使用中啊，很多人对于做完饭后应该先关闭哪里都会感到困惑。其实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我们先关闭燃气灶的开关，再关闭管道上的阀门。这样做的好处就在于既可以避免管道中残留的燃气因为回火而引燃，同时也能确保燃气灶内部的燃气得到充分的燃烧，减少有害气体的排放。燃气安全啊，涉及千家万户。近年来，我们消防救援部门联合住建、应急、商务、市场监管等部门，对全省涉及到使用燃气的餐饮场所、商住混合体、农贸市场、学校、医院等开展专项排查和双随机抽查，实行边检查边宣传的模式，现场宣讲燃气安全，督促燃气使用场所张贴燃气安全提醒海报，同时从传统媒体、新媒体、线下活动等各方面加强燃气安全警示教育，努力使大家从各个方面学习掌握燃气安全知识技能。燃气泄漏引发的爆炸事故威力巨大，市民朋友们在家使用燃气做饭取暖时，一定要增强消防员意识，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我们家庭配备的液化气钢瓶、灶具、减压阀、燃气软管等，必须购买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二是使用燃气时要有专人看管，防止汤水外溢。四是液化气钢瓶使用时要注意，要直立使用钢瓶，避免猛烈震动，不能在阳光下暴晒，钢瓶上不可放置物品。五是如果长时间使用燃气，容易使我们室内氧气不足，用户应该及时打开门窗进行通风。液化气使用后要及时关闭灶具开关和液化气阀门。六是要经常检查连接我们灶具的软管、接头、减压阀等，发现有老化松动的情况要立即更换。同时啊，超过使用年限的燃气器具要及时更换。
0: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还有一位网友发来留言说，我家的孩子呢是听力残疾，前年已经做了人工耳蜗，现在医生说要进行康复训练，想咨询一下安徽省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有没有相关的政策呀？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残联康复处三级调研员郭建红来回复。
2: 我们全省为15000名这个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这个康复训练救助。这个每年这个修助的标准呢是每人每年不低于15000元。这个你要根据你这个当地的这个标准，还有高于这个1.5万，我们要求是不低于1.5万元。你可以到当地的这个残联去这个申请这个办理申请手续，然后选择适合的这个电力机构去进行康复训练。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破难题，促发展。
4: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5: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3: 办实事解民忧。
6: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7: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3: 政风寒风热。

0: 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还有一位马鞍山的网友啊，是发来了微信，他咨询说，我是自由职业，一直没有买过医保，但是我的父母现在非常担心，让我去买个居民医保，这个有什么用处啊？那如果买了，当年没有报销，是不是就白买了呀？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医保局规划财务与法规处的副处长吴胜来回复一下。
2: 就是身体好，不需要参加医保的这种想法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也还是存在一些的误区的。基本医保呢，它是国家举办的一种社会保险，作为一种保险呢，就有防范风险的这样一个作用。虽然呢，有的青壮年呢感觉这个身体比较健康，但是呢，疾病的发生呢往往是具有不确定性的，而这个青壮年呢又是家庭的这个经济的这个顶梁柱，一旦发生呢疾病或者是意外呢，会给自己和家庭呢带来这个灾难性的这个重创。根据这个国家有关部门的这个发布的统计数据来发看，25岁到34岁的住院率呢，大概是在11.1%，也就是说，大约每9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一年内呢会住院治疗，次均的费用呢也有7000多元，那么更不用说得了大病呢，会给个人和家庭带来沉重的这个经济负担，也因此呢，这个基本医保是能够防范风险，减轻经济压力的。另外一个呢，我们这个基本医保还具有社会化的这个属性，医保制度啊是一种社会互助的体现。当前呢，自己的身体呢虽然是健康，花费的也比较少，可以呢供给给需要的群众，等自己老了病了有需要的时候呢，也会得到社会大家的这个供给，那么大家共同都参与到我们医保制度的这个运转中，共同的分担风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今天我为人人，明天人人为我，共同保障整个社会的这个健康。因此呢，不论是现在是不是健康，按时参加基本医保都是明智且必要的一个选择。那么作为灵活就业人员呢，还可以选择以灵活就业身份呢参加职工医保，报销的水平呢会更高一点。
1: 好的，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了微信，他说，我是肥西的，最近家里刚买了电动汽车， 4S 店说装充电桩自己充电更便宜，想问一下现在怎么向供电公司申请包装啊，是不是真的会更便宜一些呢？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合肥供电公司的副总经理李东森来回复一下。
3: 首先需要在居住的小区要有自有产权或拥有使用权的固定停车位，其次要取得小区物业允许施工的统一的方案，在满足上述条件后，你可以携带这个身份证、电动汽车那个产权证明、这个车位产权证明或使用权证明、物业出具同意安装这个充电设施的证明材料到我们的供电营业厅，也可以通过网上国网 APP 直接在线办理。我们在收到你的这个材料库以后，我们一般会在15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需要提醒的是，供电公司在充换电设施用电申请受理、设计审查、安装计量标记等全过程服务中，不收取任何费用。电表以后的施工由你自行联系这个施工单位开展，一般 4S 店也都可以提供安装服务，发生的费用由你自己承担。充电的电价方面，单独装表的居民家用充电桩执行居民分时电价的时段，相比居民电价上浮2分钱，但不执行阶梯电价。 频段是早晨的8点到晚上的22点，每度电是0.6153元，估段是晚上的10点到次日的8点，每度电是0.3353元。大家如果使用社会运营商经营的充电桩，收费方式是电费加服务费，一般执行的电价是工商业用电电价，服务费根据各充电桩经营主体不同会存在差异。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说，我最近收房装修的时候发现家里墙面有裂缝，虽然不是很大但也很担心，想问一下对于新房子空鼓开裂渗漏等等，住建部门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建设单位整改，我们业主又要怎么维权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住建厅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二级调研员付之兵来回复。
4: 房屋墙面空鼓啊、开裂啊、渗漏等问题啊，确实是住宅工程中啊群众反映比较集中的质量依法问题。这个呢，我们省住建部门呢，各级主管部门都很重视，采取了很多措施。一方面呢是监管前移过程控制，我们正在开展全省城镇住宅质量依法问题专项整治，在工程设计、施工、验收等各个环节啊，就地可能产生问题的节点加强质量管控。同时呢，我们在全省推行业主开放的制度，督促呢建设单位组织业主实施查看房屋，提前呢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升呢工程质量与业主满意度。另一方面呢，实行封户验收，严格把关。在住宅工程竣工前啊，我们要求建设单位组织施工、监理等单位进行封户验收，也就是说，要对每一套房子、每一个公共部位进行仔细检查。验收合格后才能组织整体的竣工验收，这就像是啊给每一套房子做了一个呢全面体检。如果啊您收房后发现此类问题呢，第一步啊就是要依据各房合同向建设单位报修，他们呢有责任进行维修。如果建设单位推诿丑皮或者维修不力，你可以随时向我们各级建设主管部门呢进行投诉，我们呢也设有专门的投诉受理电话和平台。这个接到投诉后啊，我们会立即核查处理，督促呢责任单位限期整改，并将处理结果呢反馈给您。总之啊，请您放心，房子只要在保修期内出现质量问题，我们一定会督促责任方修复到位，保障您的合法权益。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是发来微信说，我经常从新闻上看到高层住宅发生火灾，有的造成人员伤亡，我家也住在20多层，想问一下万一发生火灾应该怎么办呢？那这个问题请省消防救援局防火监督处的副处长赵庆华来回复一下。
5: 第一，发现火情要首先拨打火警电话119，电话在接通之后啊，要保持沉着冷静，向接警中心讲清楚我们起火单位或者小区的名称、地址，以及着火物、火势大小，以及着火的范围。同时啊，还要注意听清对方提出的问题，以便正确回答。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和姓名告诉对方，以便我们救援人员及时联系。第二，如果火势处于明显的失控状态，我们就要根据现场的情况，按照两个要的进行逃生自救。一是无烟要迅速逃生，开门之前我们先触碰一下门锁，如果温度不高，楼梯间内没有烟气，这时我们就要迅速沿着楼梯向下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要顺手关闭防火门。在向下逃生过程中，如果遇到烟气向上蔓延，而且伴随着温度急剧升高，在这种情况下，下方我们的疏散通道就有可能已经被浓烟烈火封堵，这时就要尽快向上面疏散到远离起火楼层的房间，并关闭楼梯的防火门，退守待援。第二个要就是浓烟要退守待援，如果我们触碰到门锁的温度很高，或者我们开门时就能看到有浓烟，这时就要退守待援。我们用身边的衣物、床单等堵住门缝，用泼水来降温防烟，同时拨打119报告我们所处的楼层和房间等位置信息。如果在可能的情况下，在靠近窗口的位置通过打手电筒挥舞颜色鲜亮的衣物。

0: 等方式发出求救信号。当然了，如果有听众朋友处在建筑高度大于100米的住宅或公共建筑内，在逃生受阻的情况下，可以就近到疏散到避难层。我们这个避难层的作用就是供人员躲避火灾，防止烟气进入，对人员造成损伤，和等待我们消防员到场进行救援。最后啊，还有三点逃生的禁忌，给大家再强调一下，就是绝不能贪恋财物，不能盲目跳楼，不能乘坐电梯。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听众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呢，我是马鞍山的，是一名残疾人，大学毕业之后啊，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想要自己创业，又不知道从哪个方向入手，残联这边对残疾人创业有没有什么扶持的政策呢？这个问题啊，请省残联教救处的处长刘群来回复一下。
2: 残疾人的高校毕业生呢，以及困难的残疾家庭里面的高校毕业生呢，首先如果他是应届毕业生的话，在当年呢都可以纳入人社部门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的这样一个发放，一次性的求职创业补贴有1500元。如果按照这位大学生说，我一直没找到工作，想自己创业，那么我们在创业扶持方面也有一定的补贴，对残疾人个人及其家庭通过从事种养殖、加工修理等各种形式进行创业的，给予一次性不低于3000元的创业扶持补贴。我们呢，在2022到2024实施过一次促进残疾人就业的3年行动。目前呢，我们也在积极这个25年到27年呢，也在滚动实施。其中就提到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要发挥表率作用，带头履行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法律义务。所以说，如果说他符合相应的条件，可以去报考，而且我们在体检啊各方面的，只要他不影响他正常的履职功能，都是没问题的。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串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 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欢迎收听和收看《快乐老友记》特别策划。今天为您安排的是《健康有道》。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要聊一个跟每个家庭都息息相关的话题哈。咱们身边啊，总有这么几位熟人，或者是邻居、老朋友、老同事，平时看着身体还行，可是突然有一天，嘴歪了，话说不清了，半边身子动不了了，一查是脑梗。这个病啊，最让人揪心的就是一个人倒下，一大家子的人的生活全都乱套了。老伴得没日没夜的伺候，儿女得请假来回跑，经济上的压力，精神上的煎熬，日子一下子啊就不一样了。更让人担心的是，现在这个病不光是找老年人，四五十岁甚至是三四十岁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哈。所以呢，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不是说让大家听了害怕，而是给大家送办法、送底气的。我们将会从中西结合的角度呢，把脑梗该怎么防、怎么治、怎么康复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为此呢，我们专门请到的是安徽省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脑血管介入科的主治医师朱文兴朱医生，给大家来介绍相关的内容。那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朱医生的情况。
1: 朱文兴主治医师，硕士研究生，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神经内科常见病及多发病，如脑血管疾病、眩晕、癫痫、

0: 帕金森病等，擅长调理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等常见病，擅长针灸治疗面瘫、偏瘫、失语、饮水呛咳、肩周炎、颈椎病等内外科相关疾病，中西医结合神经介入学会委员。
1: 好，今天我们这期的主题呢叫中西合璧，科学防治脑梗。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朱医生，您好，和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2: 各位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徽省中医院脑血管介入科的一名主治大夫。今天呢，我想结合中西医的一个救治理念和中医的一个养生智慧，跟大家好好聊聊中风这件事。
1: 好的，那么这个病为什么听起来让人觉得有一些闻风丧胆呢？在这里是不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呢？
2: 好的，因为中风呢，它是一个高发病率、高致残率的一个疾病。根据国家权威统计，在40岁以上的人群中呢，中国人一生中患中风的风险高达39.9%到40%左右，就相当于在这个年龄段里，每5个人呢，大约就有2个人一生中可能会遭遇中风这个疾病，而且其中将近一半的人会留下后遗症，像偏瘫、走路不稳、说话不利索，甚至严重的要瘫痪在床。而且中老年朋友都知道，如果家里有一个人瘫痪的话，至少得1到2个人长期照顾，子女的生活工作也会因此被打乱，一个人脑梗受累的是整个家庭。所以今天呢，我想从如何认识中风，突发之后该怎么办，溶栓取栓是怎么回事，康复怎么配合治疗，最后日常生活中怎么来预防，来聊一聊中风这个疾病。
1: 这里呢也是欢迎我们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在收听收看本期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身边也有这个家人遇到过这种中风的情况，或者说您对这方面的疾病呢有一些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和了解的话，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发送弹幕来进行咨询，我们也会看到之后呢现场请朱医生呢给予解答。那好，首先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正题哈，想请朱医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详细的说一说这脑梗到底是啥，为啥现在中老年人都躲不开呢？
2: 很多中老年朋友口中的中风啊，就是在西医里面主要分为两大类，一个是出血性中风和一个缺血性中风。缺血性中风呢，就是现代医学中常讲的急性脑梗死。急性脑梗死呢，是中风中最常见的类型，占所有中风的70%到80%左右。现代医学中呢，急性脑梗就是指脑部供血的一个血管被血栓啊或者斑块堵住，脑组织缺血缺氧，脑细胞快速受损坏死。研究数据表明啊，急性脑梗患者接近半数会遗留不同程度的一个后遗症，就像刚刚讲的偏瘫、走路不稳、说话不利索等等。当今社会呢，由于生活压力、社会环境，还有一些生活一些不节制啊、熬夜啊、肥胖啊等各种各样的因素，急性脑梗的发生率啊正逐年攀升。所以中风呢不是别人家的病，不管是家里老年人还是我们自己呢，都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1: 那朱医生刚刚讲的也是非常通俗哈，说白了就是脑子里的路给堵了，血液过不去，脑细胞就会都饿死了哈。那这个路为什么会堵？一方面呢是我们吃的可能是比较好哈，动的也比较少，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也是请朱医生呢待会儿给我们介绍介绍。那就想问一问朱医生，这个中医不只是通血管，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怎么看脑梗，血管堵了，中医该怎么去看，怎么去治疗它呢？
2: 好的，从中医角度来看呢，为什么血管会堵呢？血管堵塞不单单是这个血管局部的问题，更多呢是我们全身脏腑功能的一个失调，日积月累慢慢造成的一个结果。血管呢，它就好比我们家里的水管生锈淤堵，不只是管子局部的问题，跟家里整个管道系统都有关系。在临床上我们常见三种最易中风的体质。首先一个就是肝阳上亢型，通俗来讲就是有一些中老年朋友血压忽高忽低，情绪一激动呢就头晕头胀、面红耳赤，这种多半就是肝阳上亢型。中医讲肝主疏泄，年纪大了呢肝肾亏虚，肝火容易往上冒，肝阳不受约束就会肝风内动，裹挟着气血一股脑往上冲，气血太过呢脑里的血管就会受损。 这也是不少人情绪激动后容易诱发中风的一个重要原因。
1: 嗯，这个是第一个中风的体质，叫肝阳上亢型。那我理解，是不是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到了老年，他这个容易激动，情绪容易上火哈，这样的朋友是不是就属于这个类型呢？
2: 对，不单单要看这一个方面，还要结合它整体的一个方面。
1: 嗯，
2: 在家的话，自检的话，一般我们可以看看他脾气是不是急啊，是不是一点就着，然后是不是经常头昏、脑胀、脸红啊，还有是不是血压忽高忽低啊？如果有这种情况呢，就要高度警惕，及时到医院。
1: 嗯，也就是说我们平时还是要放宽心态哈，不要为了一点事儿就着急上火，这样也会容易引发这个诱发中风这种疾病，是不是？
2: 对。
1: 嗯，那刚才说到的是第一种最容易中风的体质，叫肝阳上亢型，那还有两种呢？
2: 还有一种就是痰湿内盛型，就是现在不少中老年朋友可能会现在生活比较好，体型偏胖，平时爱吃油腻的呀，烧烤啊，肚子胀，犯困，嘴里发黏，舌苔厚厚一层，然后医院一抽血发现血脂高，血糖高，这种就是痰湿内盛的一个体质。这种人一般脾胃运化比较差，代谢呢容易积聚，就会变成痰湿瘀浊。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就相当于有淤泥混在血脉里，当血流窜比较差的话，就会蒙蔽脑窍，造成血管堵塞。血液运行不畅，时间久了呢，就会导致一个脑梗。
1: 那像这种叫痰湿内盛型，我们朋友怎么样自查呢？看看自己到底是不是属于这种。
2: 这种就要看你平时生活习惯是不是喜欢久坐，吃了之后不喜欢动，然后肥胖的话一般以腹型肥胖为主，然后早晨起来感觉舌苔很厚，痰多，然后容易犯困，睡觉睡得多还睡不醒。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呢，特别是一些中老年人，明显他白天睡眠增多了，一定要到医院查一查。
1: 刚才朱医生说的比较含蓄哈，其实就是肚子大，说这个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平常吃的比较多，也不注意运动，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体型，然后自己睡眠又特别好，白天又睡眠增多，可千万不要忽视，觉得哎呀，这是我能吃能睡，其实不是这样，对吧？
2: 对，
1: 也要引起重视。这是第二种类型，还有一种呢？
2: 还有一种就是很多中老年朋友上了年纪之后呢，脏腑机能呢慢慢衰退，最常见的就是气不足，容易导致血瘀。中医上说呢，气为血之帅，一般要靠气的力量推动血液呢才能在血管里面正常的一个流动。如果年纪大了，正气亏虚，气的推动不足，血液流动就慢了，容易形成一个淤血。就像水流没有力量，它就容易沉淀泥沙，所以淤血停在脑部血管，血脉不通，中风的风险就会随之升高。所以平时如果出现身体乏力啊，手脚发麻呀，这可能就是中风的一个信号。
1: 手脚发麻，那如果说我们朋友自己查的话，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从哪些角度来看呢？
2: 自己来查的话，一般像突然出现一个手脚发麻，特别是偏生的手脚同时出现的啊，或者是说话没有力气，走路行走发飘，这种情况就要注意。
1: 那以上给大家介绍的是三种最常见的中风的一个体质哈。那除此之外，我们平常还有哪些方面也会导致呢？就是大家也需要引起重视呢。
2: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部分老年人精血不足，肝肾亏虚，就是血脉得不到滋养，血管也会容易变脆，或者是有一些基础疾病，久病之后呢，这个阴血亏虚，虚火内盛，烧灼血脉，也会导致一个血脉淤堵的问题。所以中医预防中风核心在于调理我们的整体体质，调理好身体的阴阳平衡，肝阳旺的呢就要平肝潜阳，平息上冲的一个火，痰湿重的呢就要健脾化湿，消解体内一个痰浊，气虚无力的呢叫补气行血，补足推动血液的一个动力，肝肾不足呢还要滋养肝肾。咱们中老年朋友防病呢，不光要看体检报告上的指标，还要更关注自己身体的一个感受，例如头晕啊，头胀啊，身体困重啊，手脚麻木啊，浑身乏力啊，这些信号呢也千万不要忽视。只有调理脾胃，稳定情绪，少油腻，适当活动，把脏腑调理和顺，痰瘀不生成气血平顺， 通达，才能从根源上减少中风的这个风险。
1: 那刚才呢，朱医生也是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了一下。我理解哈，就是西医看的只是堵车这个情况，而中医看到的是为什么会堵车，根源不解决，拖完这次呢，还会有下次堵。所以呢，中医我们特别强调的是治胃病哈，在没有发生之前就给它调理好，像刚才说到的这种三种体质啊，包括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只要出现一些小小的信号，那也不能够忽视它哈。那说到调理呢，咱们得先识别出来，对吧？那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介绍，我们怎么样最快的识别中风呢？
2: 说起急性脑梗，我们中老年朋友可能都会想起就是偏瘫、讲话不清楚、口角歪斜等等。那如何快速的识别急性脑梗呢？常见的脑梗，我们通过最简单的一个口诀，就是120口诀。幺呢，就是一，看一张脸，看他有没有。笑一下，嘴有没有往一边歪呀？脸有没有往下垮？二呢，就是抬两只胳膊，双手平举，看一只手有没有往下掉，有没有无力？第三个零呢，就是聆听说话，看他吐字啊是不是清晰，有没有说不清楚？如果出现任意一个症状呢，立马拨打120。
1: 就是一定要记住，其实也非常好记啊，120。一就是我们要看脸，尤其是家人朋友们哈，或者是自己也要关注自己。那二呢，就是两个胳膊平举，如果说不能够对称的平举，有一侧单侧无力下垂，也是属于有这种情况哈，能识别出来。还有零，就是我们要听说话是否含糊什么的。所以呢，大家记住这个120的口诀。如果说一旦发生了有其中的一条不符合的话，千万不要等，不要拖，对吧？
2: 对。
1: 那么也想问一问，就是说我们听起来这些情况都挺吓人的哈，但是听众朋友，这句话一定要听进去，就是小中风是大地震之前的预警哈，哪怕症状只持续了几分钟或者一两个小时，也别当是自己累了没睡好糊弄过去，为了自己，为了家人，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检查，对吧？
2: 对，
1: 朱医生。
2: 是的。
1: 那朱医生，如果说真中风了，第一时间送医院，到了医院后会怎么处理？也给我们介绍介绍好吗？
2: 好的。当患者被送到医院之后呢，一般要看你来的这个时间，是早还是迟。如果是很早、很及时、很快速的送到医院，那我们叫超急应期，就是在发病的4.5小时时间。那我们如果是一个小血管的堵塞，没有禁忌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予以一个静脉溶栓。如果是一个大血管闭塞，我们更要把握这个黄金6小时，就是发病。到医院6个小时，如果他影像评估适合的话，我们时间还可以再放宽到24小时，我们就直接进行一个血管内取栓，把一个堵塞的栓子直接取出来，挽救他的缺血脑组织。如果呢这些都错过了，就是说没有及时送到医院，错过了这种溶栓取栓时间窗，那我们就要进入一个急性期的一个内科保守，我们会使用一些抗血管聚集啊、他汀啊，还有控制原发病啊等一些对症治疗。错过了溶栓取栓的一个急救时间呢，也不等于失去了所有机会，我们后面呢要等稳定病情之后，要尽早的进行一个康复，就是来到我们的第二战场。这个战场打好了呢，后遗症呢照样能大大减轻。所以也一定要记住，急性期西医能救命，恢复期呢中医能治本，二者不冲突，缺一不可。
1: 那刚才说到的是就是及时的就医哈，那我们说到了中风最快识别法，刚才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记住，是120，关键的时刻能救命。但是我们知道不少人发生脑梗啊，一开始发病呢可能没有到我们自测能够检测到这个严重的状态哈，那如果说是隐匿性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注意它呢？
2: 这个问题呢也很关键，就是不少人发生脑梗，如果一发病呢，他直接就到最严重的状态，例如说不出话啊，半边身子动弹不得啊，这种情况呢大家都很好识别，可能会马上拨打120，立马送到医院。但是还有很大一部分脑梗，它属于不典型的隐匿的，它不会出现明显的半身瘫痪，就算是手脚无力呢也可能比较轻，也可能难受几分钟，或者是没力几分钟，他自己就缓解了，特别容易被大家不当一回事。这种情况有哪一些呢？第一个就是 如果突然出现一个单眼黑蒙，就是一个眼看不见了，
1: 嗯，
2: 然后过几分钟呢又恢复过来，啊，这种情况要注意，有可能是颈动脉的问题。
1: 嗯，
2: 第二个就是突然出现一个头晕，走路轻飘飘的，像踩不实、踩棉花一样，但是没有天旋地转的眩晕。这种情况也会被很多老年人忽略，以为是颈椎病啊，不当一回事。
1: 对，
2: 这种情况很多时候有可能是一个后循环的一个脑梗，是一个小脑啊、脑干的一个脑梗。第三个就是还是像发病的一样，手脚没劲，但是呢，过一会儿它又好了。这种 TIA 发作。然后第四个呢，就是突然记性一下变差了，反反复复问一个问题，刚问一个问题，转头就忘了。大家以为是老糊涂了，这也许也是一个脑梗的危险信号。第五个就是说话颠三倒四，答非所问，就是这有可能就是一个感觉性失语，就是他听不懂你讲的，这种情况也是脑梗的一种表现。
1: 那像刚才朱医生说到这些情况，它都是比较隐秘的哈，而且都是属于发生过很快就恢复了，所以可能有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觉得，哎呀，可能比如说眼前一蒙黑啊，或者是走路轻飘飘的，可能觉得哎呦这两天是不是没有睡好啊，或者是颈椎有问题啊，就像您刚才说的，总是不是特别重视哈，想着睡一觉是不是就好了，就会拖，这样一拖一等的话，可能就会延误我们最佳的这个救治时机哈，是这样。
2: 是的。所以呢，中老年朋友一定要牢牢记住重要的一点，就是症状自己消失了，不等于病已经好了，它可能是给你一个预警。这种情况呢，很有可能就是一个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就是老百姓常说的一个小中风。表面上难受没了，但是血管里面的隐患还实实在在摆在那里，这就是大脑梗来临前的一个危险预警。
1: 其实在脑梗发生之前，它会给你一个小小的预警，就看你有没有抓住它哈。有这些刚才朱医生给我们介绍的这些情况的时候，哪怕只发生了那么一瞬间，那么几十秒或者是一两分钟，大家都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2: 对，一定要记住关键就是突发，就是以前没有出现个症状，然后新发的突然出现这种冒出来的一个身体异常。
1: 那如果说咱们中老年朋友突然碰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2: 那千万不要在家里随便找药吃，更不能抱着想歇一歇、等一等、休息休息这种想法。第一件事呢，就是记清楚老人最后一次完全正常的时间，然后立马拨打120，送到有卒中救治能力的医院就近救治。
1: 像这种提前预警的小中风，一过性的不适，为什么不能等呢？
2: 这个古人早已看穿了这个先兆这个事情，就是老祖宗在《黄帝内经》中很早就提到过，吕布不振，偏枯之见也，意思就是走路不稳，就是偏瘫发病之前的一个预兆。古时候人们就懂得，古时候人们就懂得，大病来临之前呢，往往会先出现一些小小的预警信号。这种一过性的小中风，在中医学里面就叫中医先兆、中风先兆。古人的观察和现代医学说的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啊，道理都是相通的。要懂得从小征兆里面呢，看见大隐患，做好防微杜渐。身体的警报一响，就要立刻重视，不要硬扛硬拖。
1: 也就是说，我们脑梗如果发生了，像刚才说到的这个120的口诀，以及我们隐匿性的这些情况的时候，大家都要及时的去医院就医，不能够在家里等一等啊，或者是休息休息啊，觉得自己可以过去。尤其像我们中老年朋友哈，一旦身体发生了有一些异常的情况，不论它的时间长短，我们都要及时的去医院进行就医，去诊断，去治疗，抓住这个黄金窗口期，是不是，朱医生？
2: 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越早去，时间就是大脑，我们有更多的治疗方案和更好的效果，给病人。
1: 也就是说，像刚才朱医生说的特别好，时间就是大脑，这句话一点不夸张哈。每耽误一分钟，可能就会有上百万个脑细胞死掉，所以送的越早，恢复的希望越大。是不是这样，朱医生？
2: 是的。
1: 那很多的听众可能还关心一个问题，就是中风之后还能不能恢复正常，什么时候开始恢复最好？ 这个问题我们这样，我们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请朱医生介绍。我们这一期的话题呢是中西合璧，科学的防治脑梗，这也是我们中老年朋友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哈。日常我们应该注意哪些方面？怎么防？怎么治？怎么康复？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节目的下半段继续。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1: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2: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3: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2: 你还在咿呀学语，
4: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2: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3: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2: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5: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2: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6: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2: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7: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2: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8: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9: 连局，一点小意思。
8: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9: 是我不好意思。
8: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9: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8: 小意思，小意思，
10: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5: 合肥 FM95.5，
14: 宣城 FM103.6，
15: 宁国 FM104.4，
14: 广德 FM100.9，
15: 铜陵 FM88.7。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粤西 FM 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那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4: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5: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安徽省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脑血管介入科的主治医生朱文兴朱医生。今天的主题是中西合璧，科学防治脑梗。那接下来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哈，就是很多的听众关心中风之后还能不能恢复到正常，什么时候开始康复最好，我们还是继续请朱医生给我们介绍。
6: 好的，很多中老年朋友呢可能会存在一个误区，一般就是等急性脑梗病人好一点，或者是急性脑梗治疗出院之后呢再去进行康复，这有可能会耽误病情。还有时候呢，我们中老年朋友经常会问，脑梗是不是经过溶栓取栓、血管再通之后就万事大吉啦？是不是就不用管啦？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临床中，如果这个脑梗的患者生命体征平稳之后呢，我们就要考虑，马上进行康复。为什么要早康复呢？因为脑梗之后，大脑有很强的一个可塑性，康复的黄金时间呢是发病之后前三个月，六个月之内呢都是一个关键窗口区，拖得越晚，肌肉痉挛、关节挛缩、肺用性萎缩出现，后遗症就会固化，恢复就会难度大大增加。康复的时机呢就是在生命平稳，病情不再进展，一般在48小时之后呢就可以启动康复了。
5: 也就是说康复并不是说等到出院才开始的，应该是在医院就开始了。那也是建议我们朋友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最佳的黄金时间哈，是发病之后的前三个月，一天都别浪费。您看那些很多恢复的好的人都是积极康复，那如果是恢复的不好的呢，往往可能就会怕着怕那的躺着不动哈。所以呢一定要记住这个脑梗康复黄金三个月。那下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针灸康复在这个中风的过程当中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也请我们的朱医生给我们介绍介绍好吗？
6: 好的，就是很多家属呢经常会有疑问，就是针灸康复能不能把堵死的大血管通开呢？这里我们一定要分清，就是把闭塞的大血管打通，这是急诊急性期溶栓取栓要做的一个抢救工作，针灸和现代康复呢并做不到这件事情。那进入康复阶段之后呢，康复的价值呢不在于溶解血栓和开通大血管，而是重在疏通的全身经络气血，唤醒还没有完全坏死处于休眠状态的一个脑细胞，改善脑部及肢体的局部微循环，缓解肌肉痉挛疼痛，减轻后遗症，帮助身体 重建运动啊、语言啊、吞咽啊等等一些功能。现在临床呢也有大量研究已经证实了，中风恢复期呢规范的进行针灸康复，可以促进神经的一个可塑性，帮助大脑进行一个代偿性修复。
5: 嗯，
6: 下面呢我将结合脑梗常见的一个后遗症，用最通俗的一个方式讲讲临床上我们常用的一些针灸的一些思路，供大家了解了解。
5: 嗯
6: 嗯，但是这些穴位呢只是供你了解，绝不是说让你在家自己扎针啊，这样容易感染或者是损伤神经，甚至加重病情。一定要积极配合你的康复医生。就是偏瘫的患者呢容易就是脑梗之后的患者容易出现一个肢体的麻木无力，或者是不灵活，半身瘫痪，这是最常见的一种表现。那我们一般常常会选合谷啊、曲池啊、手三里啊、下肢像足三里啊、阳陵泉啊，是一些保健的药穴，可以补气血、扶助正气。特别是像我们的阳陵泉，它是精会之药穴啊，能帮助你这个肌肉和这个运动。足三里呢，就是保健强壮的药穴，可以补气血。临床上还可以配合一些电针。那像有一些肢体僵硬啊、痉挛啊，就像一些张力比较高的，那我们这类人呢可以选择像极泉、尺泽、内关啊，像委中、承山、昆仑来进行一个针灸的一个协助康复。还有一些患者呢出现一个头晕、平衡差呢、走路发飘，我们可以选择百会啊、风池啊、天柱啊。百会呢就是位于头顶，可以身体一身阳气，风池在颈后，能够平肝息风、清理头目。头晕眩晕的改善，患者才能更好的配合一个站立平衡。还有一些患者记性变差、反应迟钝，我们可以配合四神聪。还有说话不利索啊、找词困难啊，我们可以选连泉啊、哑门呐、像有一些喝水呛咳的、吞咽困难的，那我们可以用连泉、夹连泉、阴风、丸骨，然后配合一些正规的吞咽康复训练。最后呢，如果有一些偏瘫患者出现一些肩手综合征，例如肩膀疼啊、肩膀半脱位啊，这种患者呢，我们可以选择肩盂啊、肩髎啊、肩闹啊、外关，同时配合一些中药熏洗，外敷，帮助消肿止痛，能促进这个患者更好的一个康复。
5: 那刚才说的是针灸对于我们脑梗患者的康复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哈，因为我们也经常会看到，一旦发生了以后，西医在康复上好像没有特别多的一些方式，但是中医的这个针灸，刚才朱医生说到的这些穴位啊，都是很好的一个帮助康复的。所以呢，也是建议我们朋友们，如果说家里人有这样的中风的患者朋友，在中风之后一定首先要抓住最佳的康复期，第二个就是要积极的采取一些康复的措施，比如说针灸哈。那除了针灸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推拿，是不是也有帮助呢？
6: 对，因为推拿呢重点是疏通手足三阳经，沿着肢体外侧从上到下推揉按拿，改善肌肉的一个气血供应，延缓肌肉的一个萎缩，同时还可以按摩这个肩背部穴位，包括心腧啊、肝腧、脾腧、肾腧，从整体上调护脏腑气血，改善中风的体质，减少它的一个复发隐患，协助它的一个康复。
5: 所以在这里也是告诉我们的朋友们，就是针灸啊、推拿都是很好的一个康复的方式。虽然说我们刚才说了这些穴位，但是自己在家肯定是没有办法像这个专业的医生这样操作，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去医院的专业，找专业的医生给我们进行康复的这种方案，对吧？
6: 对，
5: 医生
6: 是的。
5: 那说到这个呢，我们说到脑梗之后啊，还有一种除了我们怕这个瘫痪，就是半身的这种不方便之外，还有一个更可怕的，就是卒中后啊会有一种这个精神情绪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卒中后抑郁，它也是很多人忽视的一个隐形的后遗症哈。那这种又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在这里也是给大家普及一下好吗？
6: 好的，如果听众朋友家里有脑梗患者的话，可能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就是病人得了脑梗之后呢，就像变了一个人，动不动就唉声叹气、爱发脾气，整天高兴不起来，有的还睡不着、不想说话。医学上呢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卒中后抑郁，中医呢把它归为郁症。 但它跟普通的心情不好啊、抑郁症又不一样，根源呢还是大脑血管受损，身体里面有虚有瘀，是实实在在的生病导致的，主要跟心、肝、脑、脾这几个脏腑失调有关。就是研究表明，脑梗之后发生抑郁的概率呢，在30%-50%之间，那就意味着每3-4位脑梗患者呢，就有一位会受到这种精神的一个困扰。大脑受损加上突然生病，生活不能自理，巨大的心理打击，很多患者会出现一个情绪低落，不想说话，对什么都没有兴趣，失眠，甚至是总想睡觉，甚至消极悲观，不配合康复训练。如果出现这种情绪低落，一定要主动告诉你的主治大夫。一方面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药物干预，另一方面呢，就是家里人呢要多陪伴理解。我们甚至可以配合一些疏肝理气啊、调理情志的一些中药，辅助改善患者的一个情绪状态。他的情绪不调理好，患者不愿意配合，再好的一个康复手段呢也要打折扣。
7: 是的，也就是说我们脑梗后的一些这个患者朋友们，他这个抑郁呢，他并不是矫情，他是一种病哈，生理上导致的。所以作为家属来说呢，千万不要埋怨他们呀，怎么这么脆弱啊，需要多理解多陪伴。那病人自己可能也需要知道，情绪低落是正常的，一个需要一个恢复的过程，也需要及时的去找医生啊，或者是找家人聊一聊，不要总是自己一个人扛，一定要把自己的情绪给调过来，对吧？
6: 对，
7: 那除了抑郁之外，脑梗之后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情绪上的变化呢？
6: 有的人会出现一些躁狂啊、白夜颠倒啊、讲胡话啊，这都是很常见的一种表现。
7: 那就是脑梗的情绪问题也是很常见的哈。那么有没有就是脑梗之后有哪些情绪的体质呢？也给我们介绍介绍好吗？
6: 好的。就是今天呢，我们就不讲临床上常用的那些抗焦虑抑郁的药物了。今天呢，我就想给中老年朋友讲一讲，就是最常见的日常最简单的一些调理的小妙招吧。但是这些包括一些茶饮啊或者穴位啊，只适用于没有一个严重基础疾病且在正规服药的情况下，病人病情稳定。如果他正在吃一些活血的抗凝呢，或者血压不理想啊，那必须要先咨询他的主治大夫，不可以自己照搬照用啊。这些只是保健调理，是不可能会能替代吃药的
7: 啊。就是说一些相对比较轻的症状，不吃药我们该怎么样对症去调理它，对吧？
6: 对。例如有的患者就是肝气郁结啊，最常见的就是唉声叹气，总感觉心里堵得慌啊，心里发闷，做心电图也没有什么问题啊，睡不好，愁眉苦脸，动不动就叹气睡不踏实这种呢主要就是肝气不顺，我们就要疏肝理气，这样可以配合一些花茶，包括玫瑰呀、佛手啊，用开水冲泡，或者是呢每天早上起来敲打胆经啊，每天敲打5-8分钟，能帮助疏解郁结的这种情绪。
7: 就是有这些小的情绪啊波动啊，不要自己去扛，也有一些积极的帮助的改善的方法，对吧？
6: 对。还有一种就是气滞血瘀型，就是身上有固定的位置刺痛，表现一个是情绪低落啊，有时候胸口有点疼，包括做心肌酶谱啊，也没有这种心梗，都没有这种表现，但是脸色比较暗，嘴唇比较紫这种可能就是气血淤堵了，我们叫行气活血，也可以配合一些花茶，包括用一点红花、山楂、陈皮啊之类的或者是睡觉之前泡泡脚啊用花椒或者艾叶帮助局部血液循环。
7: 这是第二种气滞血瘀型的，大家在朱医生介绍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分别对照一下自己，平时也可以注意像刚才推荐的这些花茶，简单的小动作也可以操作起来哈。
6: 对。第三种的话就是痰热扰心，就是心情很烦躁，容易发脾气，然后舌苔呢又厚又腻这种人呢就主要表现就是睡觉睡不着，翻来覆去，容易多想多梦，口臭口苦啊，大便比较干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这种人呢我们可以按按像内关啊，就是万丈横弯上三寸内关按一按，按到微微酸胀，可以清心火除烦躁安神。还可以按按丰隆啊，就是小腿外侧外踝尖上8寸，这个呢就是可以化痰除湿。 还可以按按太冲，可以平冲降逆，嗯，能缓解急躁发火。
7: 嗯，
6: 这种人呢，

0: 特别是要饮食要注意，就是像一些肥肉啊、油炸的甜食啊、黏腻的啊，要少吃，要吃一些清淡的，包括冬瓜、萝卜啊、蔬菜之类的。然后作息要规律，尽量不要熬夜，熬夜呢会加重这种内火。还有就是大便要保持通畅，养成按时排便的这样一个习惯。
1: 嗯，这是属于第三种哈，就是痰热扰心这个症状的。
0: 对，第四种呢就是心脾两虚型，这种也很常见，就是浑身提不起劲，脸色发黄，面色萎黄的，一般多见于一些经常生病的一些老年人，表情就是没什么情绪，也没什么食欲，也没什么精力，没什么劲，记性差，想睡睡得多但是睡不着，脸色发黄。这种情况呢我们叫清淡，以不能剧烈的补，虚不受补，我们就要慢慢的进行一些也可以喝一些花茶之类的，包括用一些党参啊、红枣啊，反复泡水然后可以给它喝一喝。还有就是可以再用艾灸的方法给它灸一灸足三里，因为古人讲长按足三里胜过老母鸡。
1: 那刚才说的灸灸足三里，其实我们正常的朋友去灸一灸也是有好处的，对吧？
0: 对。
1: 那刚才说到的是第四种的体质，心脾两虚型的。刚才说了有五种情绪体质，还有最后一种是什么样的呢？
0: 还有一种就是阴虚阳亢型的，就是经常手脚心发热，爱烦躁，容易烦躁发火，然后手足心热，出虚汗，这种时候呢就是身体阴液不足，压不住虚火往上冲，这种时候我们可以给他用一点石斛啊、菊花啊这种泡水，还有就是也可以按一按三阴交，滋养肝肾。中药的好处呢就是药性比较温和，可以兼顾调理全身，而且能让患者他转移注意力，很多时候不要把过度关注。临床上我们除了常见两种病人，一种是对自己毫不关心，还有一种是对自己过度关注。往往像这种对自己过度关注太想好的人呢，他会容易出现这种情绪的问题。
1: 所以
0: 但是呢我们千万不要随便自己买这种中药啊，一定要找正规的医院辨证之后再用药。还有就是如果老人情绪问题已经很严重了，甚至有伤害自己这种想法呢，或者不肯吃饭，我们光靠这种喝茶饮啊或者是穴位刺激肯定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立马送医院进行一个正规的药物治疗。
1: 总的来说，我们卒中后抑郁呢是生病带来的，不光是我们这个情绪啊或者是思想上的问题，所以呢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哈。刚才说到的只是轻症，不吃药该怎么调理？如果说像刚才朱医生说的，有这个伤害自己的想法啊，或者是不吃啊等等，那就属于重症了，大家就需要及时的干预去治疗了。那刚才说的这些方法都是在家能够做到的，简单又实用。不过呢，医生也刚才说到了，我们如果症状严重，就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包括我们在家的这些调理的方子，也是需要专业的医生来辨证您的体质之后，辨证施治给您开方子的。好，这里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一位朋友说，他说脑梗的前期症状有哪些呢？可能错过了我们节目的上半段，简单给他回复一下好吗？
0: 好的。中风的前期症状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最常见的就是言语不清、口角歪斜、偏瘫，一些隐匿症状包括单眼黑蒙啊、走路发飘啊，或者是一过性手脚发软，这些都是很常见的一些症状。
1: 120口诀，看看脸，
0: 对，
1: 有没有，就是一张脸看看有没有不对称。二呢就是两只胳膊平举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侧下垂无力哈。然后零呢就是要聆听他的说话有没有含糊、找词困难等等，这是最简单的一个辨别方法。那这里呢还有朋友问到了哈，他说看一下我们的网友留言，他说我的父亲好像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睡眠不好，就长期睡不着，该怎么办？
0: 中风之后睡眠不好也是很常见的一种并发症。很多患者呢因为他中风之后如果瘫痪比较重的话，卧床比较久，很多时候他是一个白夜颠倒的。首先呢我们就要纠正他这个白夜颠倒的情况，尽量让他把睡眠留到晚上。然后呢要进行一些包括一些个人的调理，包括

0: 要环境啊，对吧，照顾看他睡眠的地方环境是否安静，然后要让他把他心里的压力呢让他疏解掉，如果这些都不能解决的话，那可能要加一些包括早上安神啊，中药啊，给他调理调理，甚至可以加一些改善他睡眠的药。
1: 好的，那这里呢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知道中风之前就知道自己是不是属于这个高危人群，这也是中老年朋友非常关注的哈。虽然我们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但是自己到底属不属于高危人群，平时应该注意什么呢？有没有自查的方法呢？这里也给我们的朋友们介绍介绍。
0: 好的，其实很早在《黄帝内经》中就古人已经提到了，就是是故圣人不治已病之未病，不治已乱之未乱。孙思邈呢在《千金药方》中也提到，上医治未病，中医治预病之病，下医呢才治已病之病。所以核心呢都是要强调预防，永远比事后补救更重要。趋于这个原则呢，同样适用于脑梗的二级预防和情绪问题的一个早期干预。那么日常生活中呢，中老年朋友如何判断自己是不是中风的一个高危体质呢？其实前面也讲了很多，但是这里我们再讲一个稍微更好分辨一点，就是中医呢把体质分为平和质、气虚、阴虚、阳虚、痰湿、湿热、血瘀、气郁和特禀质。特禀质就是过敏体质这九种。中风呢最高危的有四种。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痰湿，就是腹心肥胖呀、油脂多啊、舌苔厚腻啊、大便黏啊，然后这种血脂、尿酸高的这种人，往往容易堵血管。第二种就是血瘀体质，就是有个患者面色晦暗、口唇紫暗。舌头有瘀斑，皮肤干燥粗糙，身体呢经常有固定部位的一个刺痛，例如胸口疼啊，这类人呢，微循环很不好，血栓风险也是比较高的。第三个就是阴虚体质，就是有一些患者他体型偏瘦，舌苔也瘦，舌头也瘦，体型也瘦，然后容易五心烦热、出虚汗、失眠、多梦，这类人呢容易情绪波动，也容易血压波动。这就属于一个肝阳上亢型。第四个呢就是气郁型，就是经常郁郁不得中，焦虑啊，想得多啊，敏感多疑啊，经常肋骨两边胸肋疼痛，叹气，这类人呢长期精神紧张，血管内皮呢也容易受损。
1: 所以听众朋友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看看是哪一种类型哈。如果您还是搞不清楚，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到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找朱医生团队，让专业的医生帮您辨证一下这个到底是属于哪一种体质。好，最后呢我们再来聊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脑梗后怎么防复发，中医上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0: 已经脑梗了呢，我们能做什么呢？当然是预防复发，然后改善体质，减少这个并发症的发生。那么预防复发呢，我们中医可以干什么呢？中医呢也是要控制危险因素。中医呢它不会盯着血脂啊、斑块啊这些指标，它一般会问三个信号，就是大便通不通，饮食怎么样，睡得好不好，如果能保持大便通畅、饮食有节、夜间安睡，做到这三条呢，复发风险会明显降低。其次就是有些已经脑梗的患者呢要减少并发症，那么中医能帮他做什么呢？我们要针对四个常见的并发症。第一个就是卒中后最常见的并发症，那就是便秘。因为卒中之后呢，患者长期卧床，再加上一些药物的影响，胃肠蠕动慢，用力排便呢是脑梗复发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我们中医上有时候以前有一些方子，包括增液承气汤啊、麻子仁丸啊，不是猛的泻药，而是帮增水行舟，给肠道一点润滑油，让大便能自动排出。像日常的话，能做什么呢？就是可以顺时针按摩肚子，每天早晚各五次，帮助肠道的蠕动。也可以多吃一点像火龙果啊、西梅啊，这种润肠通便的一些水果。第二个呢，就是卒中后常见于是肺部感染，因为患者卒中后长期卧床，因为他的这个姿势的问题，容易导致肺聚集，肺里面这个痰液聚集，引发肺炎。还有一个就是有的人，卒中之后他呛咳，也可以导致一个吸入性肺炎。那中医上呢，以前古人会用二陈汤啊、三子养清汤啊，然后来促进这个痰液的排出，我们可以配合一些拍背排痰，然后 空心掌由下往上轻轻拍打背部，每天3次，每次5到10分钟，然后帮助这个痰液进行一个排出。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卒中后，就像刚刚那个
1: 朋友说到的，
0: 听众朋友讲的
1: 对
0: 失
1: 眠，失
0: 眠，如果晚上睡不好。
1: 嗯，
0: 那白天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头晕啊，血压高啊，昏昏沉沉的。脑梗之后呢，焦虑、疼痛、体位不适呢，都会导致失眠，而失眠呢又会让血压不稳，所以我们最主要的是要找到它是到底是情绪的原因，还是实实在在的使它的，例如有的人接受综合征，瘫痪部位疼痛，它也会导致它失眠，找到这个病因。
1: 嗯，
0: 其次呢，就是中医上也有一些汤剂，包括酸枣仁汤啊，最常见的，
1: 嗯，
0: 还可以配合一些耳穴埋豆，就是贴耳穴，
1: 这是第三个方面。
0: 还有就是温水，
1: 泡
0: 泡
1: 脚，
0: 对，然后还有就是甚至不行，可以吃一些安眠药，
1: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抓紧时间，还有1分多钟的时间，还有
0: 好的。最后呢，话就是长期卧床、压疮，对吧？可以用一些膏药外敷，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勤翻身。
1: 勤翻身。
0: 对。
1: 嗯、
0: 最后总结一句，就是脑梗的中医调理不追求就是神奇疗效，目标就是三个：稳住血压，保持大小便通畅。不让它出现一个坠精肺炎，不让新问题冒出来，这些事情做到了，复发概率自然就下降了。
1: 好的，非常感谢朱医生的介绍，就感觉到节目的时间有点短哈，有很多问题没有详细的给大家展开来详细的说，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们再继续请朱医生呢给我们介绍相关的内容。也是非常感谢朱医生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呢，想重点嘱咐大家三句话哈。第一个呢，就是记住刚才朱医生说到的120口诀，关键时刻能救命。第二呢，就是小中风您别忽视，那是大脑在预警。第三呢，就是康复黄金是3个月，咱一天都别等。也愿每一位这个朋友都能够血管通畅，身心安康，也愿每一个家庭都能够远离中风，幸福团圆。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朱医生，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好的，再见。
1: 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午间12:30到13:30，晚间的22:00到23:00将为您重播，周末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您的关注。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 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
2: 好
1: 没啊？
2: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2: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2: 2.7毛
0: 啊，
2: 一斤。
0: 哦，废纸啊。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淮北 FM 92.1，
4: 亳州 FM 101.3，
3: 蒙城 FM 102.7，
4: 涡阳 FM 88.9，
3: 宿州 FM 92.1，
4: 泗县 FM 92.5，
3: 砀山 FM 90.5，
4: 蚌埠 FM 87.9，
3: 五河 FM 90.0，
4: 固镇 FM 94.5，
3: 阜阳 FM 99.9，
4: 界首 FM 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99集《一路同行》之二。5月26日一早，不同职业的志愿者们齐集在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中国禁毒志愿者汽车万里行西南线的活动就从这里发车。
3: 中国禁毒志愿者汽车万里行西南线车队就要启程，由国家禁毒办、共青团中央、北京禁毒委主办，北京禁毒办、共青团、北京市委、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和海南、广西、云南、贵州、重庆、四川等地禁毒办联合承办，滨城国际广告公司出资100万协办的西南线禁毒万里行就要发车了。
4: 以禁毒志愿者汽车万里行的形式来开展禁毒宣传活动。中国禁毒志愿者汽车万里行活动对于扩大和普及禁毒宣传教育，提高广大人民群众拒毒防毒意识，动员全社会同毒品犯罪作斗争，起到了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
5: 车万里行车队全体同志宣誓，
6: 追求生命的尊严是我的目标，
7: 参与禁毒人人有责是我的号令。
2: 中国禁毒志愿者汽车万里行西南线车队正式出发了。这支队伍是由各行各业的40名志愿者组成，包括警察、学生、律师、记者、摄影师、专业车手、自由职业者、演艺人员、作家和学者、社会工作者和企业家等等。不同行业的人们带着不同的故事和人生经验走到了一起。由于队员们彼此并不熟悉，出发之后在车内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安静。车队刚开出北京不久，领航员山羊率先通过手台打破了车内的安静。
8: 各车注意，各车注意，我是领航员山羊，现在车队已经开始出发了，我们将要离开北京，下面我给每个队员做个介绍。为了大家方便联系，按照我们车队有一个老的传统，每个队员应该有一个绰号。在这次活动中，我们有17名老队员，他们都有了自己的绰号，还有23名新队员没有绰号。下面我介绍一下我们起名字的4项基本原则。第一，我们起名呢必须是动物的，要形象卡通一点，表现出个人特点。第二，我们起名呢要遵循个人民主、大伙集中的原则。第三，我们起名呢绝对不允许带人身攻击，不许骂人。第四，我们的名字一经注册不许更改，这就是我们的4项基本原则。从一号车开始，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然后一会儿大家再提议。好，从一号车开始吧。
9: 这是什么传统啊？这是
10: 嗨，既来之则安之呗，既然大家都有那就起呗。
11: 你先来，
12: 行，还是你先来吧。
9: 还是警官先来吧。
10: 啊，对对对对对。
12: 嗯，行行，我先来就我先来。怎么开始呢？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丁云，干了15年刑侦，现在是文职。
8: 说说你的外。

0: 金特征。
1: 我中等身材，眼睛小，
2: 哎，有没有更有特点的特征呀？
1: 皮肤有点黑。哦，胳膊长算不算？
2: 有点黑，胳膊长，那不是猩猩吗？
1: 啊，猩猩，我有那么活泼吗？
0: 那就叫老猩猩，老猩猩就够稳重多了。
2: 哈哈，好啊好啊，老猩猩。
0: 丁警官，你个人意见呢？
1: 大家决定，我没意见。
0: 好，各车注意啊，我们同意的用手台表示一下，不同意的要给出提议啊。
3: 2号车同意，
4: 3号车同意，4号车没意见。
0: 好，丁警官，从今天开始你就正式叫老猩猩了，注册生效，不许改啊。下一个，刚才是谁给丁警官提议叫猩猩来着？
2: 哦，大家好，我是3号车的小童，我是政法大学3年级的学生，很高兴和大家一路同行。
0: 你就跟大家描述一下你自己是谁吧。
2: 我个子有点高，瘦瘦的，闲不住，爱蹦蹦跳跳，在学校做过法律援助志愿者，专门向未成年人提供法律支援，能做禁毒志愿者，我特别开心。
3: 哎，爱跳啊！哎，叫松鼠好了。
5: 人家是个大个子，怎么能叫松鼠呢？高个子又能跳
3: 那就叫袋鼠。
5: 哎，袋鼠不错，挺可爱的。
0: 哎，小童，你自己的意思呢？
2: 这个名字挺意外的，不过这样才有意思。我服从组织分配。
0: 好，那就叫袋鼠了，注册生效。
6: 就这样，在一路的插科打诨、欢声笑语中，车队的新队员都有了属于自己的绰号。小峰叫棕熊，吴文娟叫羚羊，陶晋被起了个名字叫狐狸。车队的每个人，无论在队伍中处于什么位置、担当什么职务，都一视同仁地拥有一个动物的名字。在整个万里行期间，彼此都用绰号来称呼，这体现了志愿者队伍的热情平等的特质。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起名字的过程，令本来相互不熟悉的队员们立刻拉近了距离。当天夜里到达驻地时，车队内部的志愿者们好像已经是老朋友了。到了驻地，先是去餐厅吃饭，经过一天的旅途劳顿，大家都饿坏了。所以饭桌上没什么人说话，不到半个小时，桌上盆光碗净的。这时，袋鼠小童才发现，饭桌上唯独缺了老猩猩丁云。
2: 棕熊，有没有看见老猩猩？
3: 没有啊。
2: 羚羊，有没有看见老猩猩？
4: 我看见他下车了，可是没看他进餐厅啊。
7: 哎，我看见了。他好像出去了，还换了身衣裳，神秘兮兮的。
2: 啊，还换了衣服，那能去干嘛呢？连饭都不吃了。
6: 正在这时，老猩猩丁云回来了。他走进餐厅，发现大家都异样的看着他。他低头看了看自己，好像没什么不对。
1: 怎么了？干嘛这样看着我？我头上长角了吗？
2: 哎呀，你可回来了，老猩猩。都没饭了，你说你怎么吃饭你都不积极呢？
3: 是啊，再说吃个便饭你还换衣服，真够逗的。
1: 哦，是这样，让大家操心了。我就是到周围转转，了解一下周围的环境和情况。
4: 那也要吃完饭再去啊，赶快，你吃什么？点点热的啊，我们大家都吃过了。
1: 好的，谢谢大家还惦记我。哦，我刚才画了几幅图，咱们那层的紧急出口和消防通道都标在上面了。包括院子的出口位置和通道，大家一会儿可以看一下，万一有什么情况呢，可供参考。
4: 老猩猩，你吓死我们了！怎么搞得这么夸张，跟战争时期似的，弄得这么军事化，听着都怪吓人的。
2: 老猩猩啊，你不是认真的吧？
1: 当然是认真的了，安全没小事儿，我既然负责安全保障，就得对大家负责。
3: 你可真有意思。
4: 小峰，不，棕熊，别说了。赶快让老猩猩去点菜吧，吃完再说啊。
6: 就这样， 第一天在大家对老猩猩的好奇中结束了。晚上，羚羊吴文娟和袋鼠小童被安排到一个房间，棕熊萧峰和狐狸陶进被安排到了一个房间。除了当事人自己，没人知道羚羊和棕熊是一家子。晚上，袋鼠和羚羊洗完澡，正坐在床上聊天，房间的电话响了。
2: 喂？
8: 喂？请问是吴文娟的房间吗？
2: 对啊，你等等，羚羊姐，你的电话。
8: 文娟。
2: 叫我羚羊。
8: 好好。羚羊同志，我睡不着，你睡了吗？
2: 我睡了，现在你在和谁说话呀？
8: 我邀请你出来走走行吗？
2: 哎，我累了，想早点休息。
8: 那好吧，那你早点休息吧。
2: 嗯。哎，羚羊姐，是棕熊吗？你们认识啊？
5: 不认识，我可不认识他。
2: 我，嘿嘿。
6: 小童依然有些奇怪，因为棕熊和羚羊看起来很暧昧。可是羚羊终止了谈话，他也不好意思再多嘴了。另一个房间里，狐狸陶进和棕熊萧峰也在聊天。
3: 这款车性能很不错啊。
7: 那当然，今年我们公司的首推车型。
3: 这竞争应该很激烈吧？
7: 可不是，要不怎么能想到花这么大的投入跟精力来支持这项活动啊？
3: 那是一定的，对于企业来讲，利益肯定是第一位的。不过你们怎么想到做禁毒教育的？
7: 这不是赶巧了吗？万里行这种形式能用车吗？而且禁毒现在国家多重视，支持这种项目容易博得政府的好感。
3: 那你知道你在这个队伍里主要做什么工作吗？
7: 哎呦，这还真没人交代我具体干什么。
3: 那关于禁毒知识，你个人了解多少？
7: 你说我能了解多少？为了这趟出来安排工作的会，我就开了三天，回去还不知道什么情况等着我呢，哪有时间学习什么禁毒知识啊？
3: 这的确是个问题。
7: 哎，我说棕熊，我看你对那个女记者有点意思，是吧？怎么着，人家不理你？
3: 哎，别提这事儿了。
7: 嘿，干嘛不提呀？我帮你想想辙，怎么样？
3: 没用的，谢谢你，别费心了。
7: 你不是怎么就知道了？
3: 她是我老婆。
7: 啊？有人知道吗？
3: 没有，我们是两个栏目派来的。
7: 什么？你也是记者呀？
3: 对呀，我就是来跟踪采访万里行活动的。
7: 嘿，那你不早说。哎，我告诉你啊，我刚才跟你说那些个都不算数了啊，我现在重新回答你的问题。
3: 你太紧张了吧。我们那个栏目就叫背后，专门采访那些背后的实话。
7: 不行不行不行，你一定得重新采访我。
3: 好吧好吧，都这么晚了，明天再说。
6: 说完，萧峰顺手关掉了灯。这个陶进呐，目的性太强，一听是记者就要变卦，连一点年轻人豁出去的气概都没有啊。萧峰在想，一个人一旦成为一个商人，想再保持本色，的确很难。

0: 第二天一早集合，继续赶路。一路上，陶晋不忘软磨硬泡，让萧峰重新采访他。萧峰呢，不是不可以，只是看着他那么在乎的样子，萧峰反倒有些故意整他的意思了。进入高速路不久，台子里传出了紧急停车的指令。
1: 各车注意，各车注意，我是山羊，车队出现紧急状况，一号车爆胎，二号车带着队伍，维修车五号车跟上，其他车减速慢行，在前方紧急停车带停车。
0: 棕熊萧峰一听爆胎，赶忙扛着机器跑了出去，一看妻子吴文娟也在拍，五号车车长已经钻进车底下，丁云在一旁打下手。
2: 千斤顶，
3: 好了，稍等，给你，我来帮你顶。
2: 把备胎递过来。
3: 狐狸，去找备胎。
4: 啊？怎么着？我还干活啊？
0: 在狐狸逃进嘀咕的时候，五号车车长已经从车身下爬了出来，拿了备胎又钻了进去。
4: 这位师傅身手不错呀，这换胎这么利落，是专业干维修的吧？
5: 人家是德国车的北京总代理。
4: 什么？有没有搞错呀？
5: 这才叫志愿者嘛！不管你生活中是做什么的，职位如何，在这个队伍里就要平等的工作，哪怕你的工作再普通再繁琐。
0: 陶晋半天没说出话来，他想自己报到那天行李超重时和五号车车长的对话，不禁更加汗颜了。到了驻地分房间的时候，陶晋突然想起昨天晚上和萧峰的对话，赶忙向组委会反映棕熊萧峰和羚羊吴文娟是两口子，应该给人家分在一个房间。于是陶晋和丁云被重新分到一个房间。萧峰为了在妻子面前表现，忙不迭地帮吴文娟搬东西，殷勤有加，吴文娟则冷眼旁观。
6: 行了，我说差不多点就行了啊，别错过了。
5: 看你说什么呢，我可没做给别人看，我啊，这都是发自内心的。
6: 我先声明啊，大家所属媒体不同，职责不同，不互相干涉。
5: 好，这没问题。
6: 各拍各的，不许干扰，不许盗用。
5: 同意，完全同意。
6: 这还差不多。
5: 不过，我另外有一版的设想，要不要听一听？
6: 你能有什么建设性意见？不听。
5: 那好，就听你的。
6: 哎。明天去带头补戒毒中心那日程安排你有吗？
5: 这儿呢，给。
6: 嗯，谢谢啊。
0: 吴文娟拿着日程安排研究了半天。带托普是一个自愿戒毒所，它采用一种新的行为模式来帮助戒毒人员戒毒。这个模式强调的是在戒毒的同时让戒毒人员重新熟悉和回归一种社会生活的模式，即达到一旦走出戒毒所可以迅速融入社会生活的目的。
6: 明天总共在那儿待两个小时是吗？
5: 对。
6: 我看啊，我得采访一下他们康复中心院长。
5: 我也要采他。
6: 可是还要和里边戒毒学员聊一下。
5: 这是必须的。
6: 我担心时间不够啊，因为还得看表演呢。
5: 你的担心很有道理，时间肯定不够。
6: 那怎么办呀？要不先说说你刚才的计划。
5: 这可是你要我说的哈。
6: 嗯，
5: 我的计划是咱俩统筹好这两台机子，咱俩打破你的我的，把所有需要拍摄和采访的内容都列出来，然后呢每人负责一部分，可能我做了你的栏目要的，你做了我的栏目要的，那咱俩的需求不就都满足了吗？要不然俩人都累死累活的也完不成，有些重复的东西还浪费了。
6: 嗯，有点道理。那好吧，听你的。那明天
5: 我身体好，场面镜头和随机采访当事人呢我来拍，你去和学员聊天采访他们，回来呢咱们再合，你看这样好不好？
6: 好吧，就这样定了。哎，小袋鼠挺机灵的，你可以让他拿话筒去采访，然后你告诉他该问什么问题。
5: 也好，来，我先把我的问题呀过一遍，你看看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6: 嗯，好。
0: 被组织发现是新婚夫妇的棕熊和羚羊终于分到了同一个房间，他们的话题却离不开采访和拍摄。第二天，在戴托普康复中心的活动安排得很密集，拍摄、采访、车队志愿者和社区学员交流，社区学员们的表演很有感染力。演出过半，车队志愿者们都纷纷离座加入其中，场面感人呐。袋鼠小童跟随着棕熊萧峰穿梭在活动的各个角落随机采访，戴托普为志愿者们在楼前的草地上准备了水果和点心，结果是半天没人敢动，场面有些尴尬。这时丁云走到餐台前，取了几块西瓜和糕点，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他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一边吃一边和旁边的学员家长聊天。慢慢的，餐台附近开始有人过去取吃的了，凝固的气氛慢慢流淌起来。狐狸淘尽把老猩猩丁云拉到了一边。
7: 喂，我说你疯了，怎么了？这里边东西你也敢吃啊？啊，万一有什么东西呢？
8: 能有什么东西？这里是正规的戒毒所呀，人家放在这里就是一种考验，考验我们的诚意嘛。
7: 那我宁肯不接受这种考验，大不了说我没诚意，这有什么呀？
8: 如果是普通人当然没什么，这是自由，不过作为禁毒志愿者就不应该对他们有偏见。
7: 我知道，可是万一……
8: 又没人逼你，你放轻松点。
7: 嘿，是又没人逼我。
0: 看得出来，陶晋依然在做激烈的思想斗争，直到有学员出来要撤掉餐台，他冲了上去。
7: 对不起啊，我那个有点饿，这个我可以拿点吃吗？
9: 可以啊，你挑吧。
7: 哎，好好，谢谢啊。
9: 别客气。
7: 哎，我说老猩猩，我吃了。
8: 吃什么？
7: 我吃了他们准备的点心了。
8: 是不是觉得特别兴奋？
7: 真是啊。
8: 你没觉得里边有点啥东西？
7: 看你说的，啥都没有。
8: 啥都没有，你吃的啥？
7: 错了，啥都有，特别好吃。哎，我觉得我像变了个人似的。
8: 那说明你开始上道了。
7: 上什么道了？
8: 志愿者的康庄大道呗。
7: 那就好，那就好。嘿嘿，
10: 这怎么了？
8: 袋鼠突然晕倒了。
0: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周乔、何迅，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萧峰由张扬饰演，吴文娟由李娜饰演，丁云由萧燕威饰演，山羊由董光饰演，五号车车长由何迅饰演。

0: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100集，一路同行之3。
3: 这怎么了？
4: 袋鼠突然晕倒了。
3: 什么？要不要紧啊？
4: 已经叫人送他去医院了。
3: 谁去送的？
4: 松雄去了。
5: 我这就过去看看。
3: 哎，带头捕院长来了吗？
4: 没看见，应该还没到呢吧。
3: 这个萧峰肯定还没来得及采访呢。哎，老星星，你去医院看看，有事的话给我打电话。问题不大的话把棕熊替回来，他还有采访任务呢。
4: 好的，我这就去。
2: 老星星心里也不禁犯嘀咕，这个羚羊工作起来真是疯狂啊。老星星赶往医院急诊室，只见小袋鼠面色惨白，两手抽搐，眼珠滑动，好像随时都会再晕过去。
4: 棕熊，他情况怎么样？
6: 不是太好，他好像有心脏病，所以可能不是贫血或者脱水那么简单。
4: 那得先做心电图啊。
6: 医生已经去准备了，严重的话在这儿都不行，得去大医院。
4: 哎，他的手怎么了？
6: 脱水造成的，得给他揉开。我呀先去办手续。狐狸，
7: 哎，这儿呢，
6: 还愣着干什么？赶快给袋鼠搓手，你看他的手都抽到一块了。
7: 哦，这不是没见过吗？你不下命令，我哪敢轻举妄动啊？就是揉开是吧？交给我了。
8: 哟，这还抽得真紧。
7: 袋鼠，袋鼠，放松点啊！对，放松点儿，放松点儿。
4: 没事了，小袋鼠，没事了，一会儿就好了啊。哎，脸色比刚才好点了，别害怕。
7: 哎，你可别哭啊！
9: 我告诉你啊，我可见不得女人哭。哎，对嘛，你看笑一笑多漂亮啊！一会儿缓过来啊，我带你去吃过桥米线。哎，大夫来了，给你量量血压，很快就好了啊。
4: 盐水来了，
9: 来来来，挂这儿挂这儿。棕熊，这边，
6: 手续办好了，心电图做了吗？
4: 刚量了血压，正准备做呢。
6: 先看看心电图的结果吧。没事儿啊，袋鼠，量一下，没事儿咱就回去了。
4: 没啥事儿，肯定是这些天吃不惯，又休息不好。你得吃胖点，袋鼠，像你这么瘦弱就经不起折腾。回去以后得吃胖点，别学人家乱减肥。
9: 你看，你看，好好的又哭了，乖，别哭了啊，再哭就花了，成花脸袋鼠了。
6: 心电图来了。
4: 怎么样？
3: 还好，看来不是心脏的问题，就是劳累加上水土不服。你们从北方来的吧？
9: 是，我们都是北方人。
3: 血压有点低，先滴点盐水，问题不大。你们别离开人，有事儿就按这个钮。
6: 好的，谢谢大夫。
4: 谢谢大夫啊。来，狐狸，再给袋鼠揉揉手。
9: 好像好点，刚才啊紧得跟鸡爪子一样。
6: 哎，我说你会说话吗？
9: 对不起对不起啊，我错了。来，袋鼠妹妹，我不是看着她好起来心里高兴吗？
6: 这心里高兴就口无遮拦啊。
4: 哎呀，把正事儿给忘了。刚才羚羊让我把你替换回去，说你还有采访任务呢。
6: 这个文娟工作起来就六亲不认了，那刚才是什么情况还采访呢？真服了她了。
10: 松熊大哥，你先回吧，要不你们的采访任务完不成该影响节目制作了，我没事了。
9: 看咱们袋鼠妹妹多懂事儿啊。
10: 对不起啊，害得大家为我担心，还耽误了事儿。
6: 傻孩子，得病这种事儿哪控制得了啊？这真能控制，那谁还得病啊？你别瞎内疚，重要的是赶快好起来。
4: 我看他现在情况也比较稳定了，你回去看看吧，我估计他一个人招呼不过来。
6: 也好，那我呢先回去，咱电话联络，有问题及时沟通。袋鼠，你先睡会儿吧，打吊瓶得一会儿呢。
10: 嗯，您放心吧，有狐狸和老星星陪着我，我 我很安全。
6: 那我先走了，
4: 你快去吧。
9: 袋鼠妹妹，快睡会儿吧。
2: 小童闭上眼睛，他有一点享受这种被大家关心和保护的感觉，觉得特别温暖。他突然想起了他的男朋友欧阳。欧阳是那种很冷静的男孩子，他似乎从来不会做一些细腻的事或说一些动听的话来安慰自己。小童没有想到他居然在一支禁毒志愿者队伍里感到了久违的温暖和感动。棕熊萧峰回到戴托铺，正看见妻子羚羊一个人扛着机器。棕熊过去想接下妻子肩上的机器，妻子竟然没有给他。棕熊知道妻子一定是生气了。他这个妻子啊，是一个标准的工作狂加强迫症。棕熊加大力气，一下把摄像机从羚羊的肩上摘了下来。两个人谁也没说话，配合默契地完成了采访。拍摄完毕，羚羊收好机器，径直上车了。
6: 院长采到了吗？
3: 袋鼠怎么样？
6: 现在稳定了，他有心脏病，所以开始保姆给吓坏了。
3: 嗯，没事就好。
6: 你不会因为这个生我气吧？
3: 谁说生你气了？
6: 那还用说吗？你看你现在这脸都多长了，拉的。
3: 院长，我没来得及去采。
6: 哦，是吗？那真遗憾，突发事件嘛，你能谅解吧？文娟，你不会这么冷血吧？要是遇到这种情况，你也会先抢救人是不是？
3: 我又没说你抢救人不对，我是气你完不成任务。如果完成不了，你不能安排一下吗？刚才老星星过去，你都不能回来，真的危机到缺你不行。
6: 当时那种情况怎么安排啊？我怎么能判断他的情况有多严重啊？你这样就是强词夺理了，你不能为了做新闻连起码的人性都不顾了吧？
3: 好，我冷血，你有人性，你做事就是喜欢冲动，不考虑后果。如果是你一个人的事儿也就算了，你这样不负责任是会害死别人的，你知不知道？
6: 你是说我害死你了是吧？有那么夸张吗？不就是采访院长吗？我们单独联系一下补个采访不就行了吗？
3: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我不是说这一件事儿，你一向如此。你是觉得所有的新闻和当事人都会乖乖等你是吧？
6: 我原来怎么就没发现呢？你怎么这么不可理喻啊？
3: 现在发现也不晚。
6: 你，
2: 萧峰觉得这场对话必须结束。女人就是这样，不讲理起来能把人给气死。吴文娟平时对待同事朋友可不是这样，甚至不相干的人她都会非常的宽容友善，可偏偏对待萧峰和他自己简直是苛刻至极呀。回到驻地，萧峰不想回房间，只好在外面溜达，正好碰上了在四周勘察地形的老星星丁云。
6: 怎么又侦察地形呢？
4: 哼，闲着也是闲着，这不还没开饭吗？你呢？不回房陪老婆在这溜达什么？
6: 哎，别提了。
4: 怎么了？吵架了？
6: 真搞不懂女人，喜怒无常。
4: 又怎么了？
6: 这不嫌我今天没有及时赶回来采访呗？你说人家小姑娘突然昏过去了，我能不管吗？
4: 不会吧？羚羊可不像这么计较的女人啊。
6: 她不是计较我送袋鼠去医院，她是计较我丢下工作不负责任。她特别不能忍受我作为一个新闻人对工作不负责任的态度。
4: 那你为什么不负责任啊？
6: 我哪有不负责任了？你是不知道，她对她自己和对我的要求，那简直就不是给人定的。
4: 看来你碰到一个有职业病的老婆呀。
6: 你说这还有救吗？
4: 你看看我就知道了。
6: 啊，明白了。看来只有我想方设法的去适应他了。哎，
4: 这年头还能找到这么有责任心的人， 不多了，老弟，凡事往积极方面想，你就想这是多大的优点啊，你这么想就会好接受得多。
6: 真的吗？
4: 真的，很好用。这么多年我就靠着这招维护家庭内部安定团结呢，屡试不爽啊。
6: 也是，改造不了对方就调整自己呗，还是您有经验啊。
4: 那还不快回去调整去。
6: 得，这都去。哎，我忘了，戴托普那边谁负责和咱们联系的？我想再约一下他们那院长。
4: 哟，看不出你还是挺有心的啊。
6: 嗨，将功补过呗，赔礼道歉总得拿出点诚意来，是不是？
4: 那我告诉你电话，你记一下。
6: 好嘞，谢谢啊。

0: 萧峰在房间门口运了运气才进去，却发现妻子不在屋里。他等了一会儿不见人，想起袋鼠差不多该从医院回来了，于是决定先去看看小童。进了小童的房间，却发现妻子正在里面和小童聊着天呢。
1: 原来你在这儿。
2: 宗雄，你来的正好，羚羊专门来看我的，快坐啊。
1: 你们女人聊天，我就不打扰了吧。袋鼠，你感觉怎么样？
2: 哦，没事了，就是还有点软，睡一觉，明天上午就能归队工作了。
1: 那你可别急，还是养好了再说。你们聊吧。哦，文娟，我约了带毒捕的院长，明天早上去采访。你去吗？
3: 啊，再说吧。
1: 啊。
0: 萧峰明白，事情已经过去了，其余的就是给吴文娟点时间，慢慢恢复态度。随着万里行活动的继续，每个队员都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改变。与车队刚从北京出发时各自为政的态度不同，经过近20天的朝夕相处和合作共事，这支队伍越来越有默契，队员之间的感情也在不知不觉当中日益增进。在重庆广场办活动的时候，正好赶上下雨，是万里行开展活动以来遭遇的最恶劣的天气。谁知重庆的工作人员缺乏经验，准备的横幅采用的是背胶，在雨天里根本没法用啊，重新制作肯定来不及了。情急之下，车队拿出了随身携带的大横幅来救场。不过在雨中挂起几十米长的条幅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车队的所有壮劳力都出马了，扛梯子的，登高的，举条幅的，别别针的，看位置的，一时间整个车队几十口人全部被动员起来。大病初愈的袋鼠站在台下指挥大家调整横幅的高度，前几天一干活就哆嗦的狐狸陶进二话不说先窜上梯子。吴文娟和萧峰本来只负责拍摄，吴文娟从丈夫手中接过摄像机，让萧峰上去帮忙。这雨啊，一点要停的意思都没有，似乎呢在考验队员们的意志。经过10分钟的奋战，大条幅挂在了主席台的大背板上。等活动结束，才有人发现老猩猩丁云一直站在禁毒宣传易拉宝的后面，一只手举着那根连接易拉宝的绳子，因为在风雨中易拉宝根本立不住，老猩猩只好站在背板背面举着那根绳子一直拉到活动结束。队员们找到他时，他已经全身都湿透了。中国禁毒志愿者汽车万里行车队经过27天，途经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海南、广西、云南、贵州、重庆、四川，行程共11100公里，所经之处不断掀起禁毒教育活动的高潮，终于胜利地返回了北京，并且用从海南三亚采集回来的禁毒火种于2006年6月26号点燃了北京居庸关长城的烽火台，预示着禁毒人民战争正式打响。请听听禁毒志愿者的心声吧。
4: 就这个活动呢，实际上大家是一个集体，无论在外边是什么样的职位，或者你做什么样的工作，那么一旦进入到车队，它就是一个
5: 激情需要催化剂。我想志愿行为就是这种催化剂，因为志愿行为没有功利目的，因此最有感染力。通过万里行车队和禁毒志愿者的志愿行为，发动和感染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禁绝毒品的斗争中来，让越来越多的人树立起毒品预防的意识， 控制吸毒人群，最终使毒品失去市场，才是禁毒教育最重要的目标，也是万里行最终极的目标。
6: 离开车队回家很久了，每当我回家开起车的时候，手里还想拿着台子，想起的都是那些名字，那些跟我们朝夕相处的动物名字，我们曾经在一起，这一段时间我们全在一起，一直一路同行。无论怎样，每次我坐在车上的时候，他们都在我眼前，这一群人一直和我们在一起。
7: 万里行走过这么多路，发起了那么多活动，带动了全国各地那么多禁毒志愿者，这一切都不足以使我们骄傲。如果有一天这个世界不再有毒品了，也就不再有禁毒教育和禁毒志愿者汽车万里行。然而只有在那一刻才是禁毒志愿者最为骄傲的时刻。
8: 或许中国禁毒志愿者汽车万里行带给每个队员和志愿者的东西都有所不同，但共同的是，此行将深刻地留在每个人的记忆里，挥之不去，以至于回到北京一周后，一早醒来还会接到队员发来这样的短信：6点钟起床，6点半早饭，7点钟出发。

感谢你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周乔、何迅，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萧峰由张扬饰演，吴文娟由李娜饰演，丁云由萧燕威饰演，山羊由董光饰演，五号车车长由何迅饰演，医生由周乔饰演，陶晋由顾雷饰演，小童由卢萌饰演。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啊，
4: 我回来了。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长者来讲一定要

0: 的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1: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2: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3: 有一首歌
2: 在心里头铭刻，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4: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5: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6: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7: 快跟上，
8: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9: 跟上我的卡，
10: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啊！
4: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有口福了，
2: 给爷爷奶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千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真好，真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4: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5: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2: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6: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下江东。
1: 太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好一个孝顺的孩子！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
2: 莫学愚人多饮酒。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渔翁，渔翁，
3: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监控等方面内容。
11: 我们一定要
0: 办。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7: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2: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3: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4: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将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

0: 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顶，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1: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吧，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5: 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万同学送上礼物。
0: 中心就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听老师说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你乖啊！
8: 生日快乐，得了。
6: 你们
9: OK OK。哎呦！
6: 吃了三块，
1: 吃了三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6: 开心。
11: 开心。
12: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3: 我想，
12: 就想爸爸妈妈是吗？
13: 因为说是是会。
12: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4: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6: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8: 啊，这么严重啊！
1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0: 刘翔科普时间到，
1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2: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3: 啥？
24: 你若被吓
23: 到，啥？
24: 便毙不了。
25: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1: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

0: 你若信了就遭罪。
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6: 我先讲，维斯克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7: 让一下，让一下。
8: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9: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时才对。
10: 别老拿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1: 可不识别诈骗嘞，
12: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3: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4: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3: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4: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3: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4: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3: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4: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3: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4: 不行，违反电影法。
13: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4: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3: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4: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3: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4: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地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

0: 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3: 我是阎维文，
4: 我是吕继红，
5: 我是陶虹，
6: 我是哈辉，
7: 我是张燕，
8: 我是刘媛媛。
9: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2: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4: 干杯啊！
15: 来来来来来。
16: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1: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9: 海南，我来了！
20: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9: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下，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0: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9: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1: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2: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3: 不去。
12: 哎，
13: 我不图不抢呢，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2: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3: 哦，你说说。
12: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3: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2: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3: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4: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乘客您好，请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死了，快走啊！
6: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象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水流过。

0: 二五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无论工作再忙，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9: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10: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9: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11: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12: 过来跟我说说走走。
13: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9: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4: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9: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5: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家属请。
9: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6: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9: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7: 在呢，在呢，在。
9: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8: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9: 一二三。
9: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20: 我都拿手机了，不拿手了，
21: 担架，担架。
9: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22: 当时你留不得多少，必须先冲。
9: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23: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24: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9: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25: 一袋50斤，不停地抬，
26: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9: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25: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27: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走了。
9: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8: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保护团，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9: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9: 女儿这是我们的烈火英雄，我这是普通战士。
9: 警铃就是命令，
30: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9: 时间就是生命，
22: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点。
30: 我要对得起我们作为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31: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32: 他们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9: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33: 好啊，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1: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3: 去热爱，去奋斗，
4: 去拼搏，去冲刺，
5: 去造梦，去担当，
6: 去创新，
7: 去突破，
8: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1: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4: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5: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6: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7: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8: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7: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9: 打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10: 能。
7: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9: 做得不错。
7: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9: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1: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7: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2: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3: 记得红领巾是
12: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13: 抬头挺胸。
12: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4: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2: 喜欢你的责任。
15: 三个手指轻轻的。
12: 喜欢你的陪伴。
9: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2: 也喜欢你的关心。
9: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2: 因为有你。
9: 疼不疼啊？
12: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6: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7: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7: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心。
1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7: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7: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6: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6: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8: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9: 我是阎维文，
20: 我是吕继红，
21: 我是陶虹，
22: 我是哈辉，
23: 我是张燕，
24: 我是刘媛媛。
25: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8: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4: 干杯！
5: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6: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7: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9: 海南，我来了，
10: 欢迎来到海南。
2: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这个有哪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台出品。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塌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来，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啊，
4: 我回来了。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7: 快乐说不尽，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6: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9: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8: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

0: 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逞，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悟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

0: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辰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悚啦。
5: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6: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壮，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5: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6: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4: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7: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一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
11: 交易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发。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5: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制呀，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车
0: 为什么
4: 能够帮你
0: 的？
4: 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这是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

0: 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

0: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 谁知道
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3: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4: 让一下，让一下。
5: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6: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7: 电脑有机架，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8: 可无识别诈骗，
9: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0: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1: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0: 你看看愚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1: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0: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1: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0: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1: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0: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1: 不行，违反电影法。
10: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1: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0: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1: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0: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1: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5: 我是阎维文，
16: 我是吕继红，
17: 我是陶虹，
18: 我是哈辉，
19: 我是张燕，
1: 我是刘媛媛。
4: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6: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5: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6: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8: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0: 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 干杯！
2: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0: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4: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5: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6: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7: 海南，我来了！
8: 欢迎来到海南。
3: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9: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3: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0: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3: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3: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9: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10: 我上的是互来网。
11: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1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真香，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2: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4: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5: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6: 不去。
15: 哎，
16: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5: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6: 哦，你说说。
17: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6: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5: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6: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8: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各位乘客您好，仅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7: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8: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9: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
8: 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乐享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习惯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谁流过泪？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咋个又那个多啊？
9: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8: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7: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8: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7: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7: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9: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 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2: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9: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9: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10: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9: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猪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9: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5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5: 那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中心真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听老师说话，知道吗？好，OK了吗？你乖啊！
8: 生日快乐，得啦！
6: 你们
9: OK OK。哎呦！
6: 吃了3块。
0: 吃了3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1: 开心。
12: 开心。
13: 刘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4: 我想，
13: 你想爸爸。

0: 听了一声是是会。
1: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陪着你们，好吗？
2: 小助理，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肖建平来，
3: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4: 好，保护好了。
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6: 失火了、啊、救命啊，着火了，
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熊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4: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5: 啥？
16: 你若被吓
15: 到，啥？
16: 骗避不了。
17: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3: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6: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17: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3: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6: 先让转钱过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4: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7: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3: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4: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6: 商家明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理。
17: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4: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7: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18: 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9: 谁知道
18: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20: 电影院不能拍摄，
18: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1: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2: 我想试试。
23: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4: 让一下，让一下。
25: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6: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27: 电脑有机架，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驾照，绝对不能买卖，不借也不行。
28: 绑架恐怖识别诈骗嘞，
29: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0: 嘿，
0: 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0: 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0: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0: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0: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 不行，违反电影法。
0: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0: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0: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呢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亿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意味着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地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性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性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数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高兴，我知道我的爱对你来说就好像软禁，我们都闭口不提这跨不过的距离，我们不停地一再复习着那些感情里俗套的剧情。你那里是怎么样的天气，夜空是否还是那么聪明，我说的又开始不着了边际，可是没有你我真的不行，就请你把我的

刻，我在16岁遇到了你，遇到了小时就计较的你，遇到了分开前和开始前那一个开心的你，遇到了分享你心里的底，遇到了分开后心里的你。可惜我16岁心高气傲，你分开的迫不得已。我16岁相信了感情是永远，相信到白头才是终点。他不敢相信我，分手的剧情在晚上重演。 Please 让我再动点心，我们懂对方也懂眼睛，你照常打开了冬眠厅。现在我换上了恋爱的红眼冰，其实我12点想要睡觉，为了你熬到3点。我们是注定要分开的，对恋爱不同的观点。那天我躺在了沙发上，提不起兴趣的半点。现在我不奢求爱情重

0: 戴上了手铐，虐伤心灵的幼小。我并不完美，没那么周到，不能把破损的心给修好。现在我赚到了钱，但是能祝福你我，哼，都好都好。
1: 李欣啊，我结婚了，
2: 和我们想象的一样，有鲜花拱门，有红地毯，
1: 有白婚纱黑礼服，但就是没有。
0: 可我在16岁遇到了你。

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弟的工作，你看，
1: 老同学，老大哥，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目标五八。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爱生活，爱健康，
6: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5: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6: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约会健康中，跟您说说怎么样科学使用钠盐，这四类人适合吃低钠盐。在生活宝典当中告诉您，经常便秘的人试试这两种运动。在生活小常识当中跟您说说，秋老虎来了，如何顺时养生。
7: 生活百科近万家，
5: 健康你我他。
7: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8: 易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6: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我们要说的是侍卫喊你换盐了，这四类人适合吃低钠盐。我们从小到大几乎每顿饭都离不开盐，但是吃盐太多呢，会促生一系列的健康隐患，比如说高血压、中风、急性心梗等。数据显示，全球每年约800万例死亡与不良饮食相关，其中呢190万例直接归因于高钠摄入。近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发布低钠代盐制品使用指南，旨在通过推广低钠盐来替代普通食盐，以减少因高钠摄入引起的健康风险。低钠盐有什么特殊之处呢？换成了低钠盐之后，

后会有哪些获益，哪些人适合吃，哪些人又不适合吃呢？我们先说说低钠盐有什么特殊之处。钠呢是人体必需的电解质，但是过量摄入会导致细胞内离子交换紊乱，血容量增加，心脏负荷加重，进而引发高血压、心血管疾病、慢性肾病等健康问题。低钠盐呢是一种以氯化钾部分代替氯化钠的食盐产品。普通的食盐当中呢，氯化钠的含量是95%以上，低钠盐呢就是减少了氯化钠的比例，让它仅占75%左右，再加上大约25%的氯化钾，这样一来呢，钠含量少了，钾含量多了，既能够保留咸味儿，同时呢还可以补充钾元素，正好呢符合高血压患者低钠高钾的饮食要求。尽管多国承诺到2030年将人均钠的摄入量减少30%，但是2019年全球平均钠的摄入量仍然是高达每天4.3克，远超世卫组织建议的每天2克。那么换成了低钠盐会有哪些获益呢？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肾脏内科副主任医师庄震表示，低钠盐的益处呢，主要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降低血压。一项涵盖26项随机对照实验，涉及3.5万名成年人的分析显示，使用低钠盐可使收缩压，也就是高压，平均降低4.76毫米汞柱。舒张压呢，也就是低压，降低2.43毫米汞柱。第二呢，降低心血管事件风险。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以20000多例的中风或者是高血压病史的中国居民为研究对象，结果显示呢，用低钠盐替代普通食盐，中风的风险降低了14%。主要心血管事件风险减少13%，死亡风险降低12%。第三呢，就是补充钾元素。钾呢，能够抵抗钠的升压作用，并且能够改善神经肌肉功能。世卫组织建议每日钾的摄入量为3.5克。而低钠盐的推广呢，有助于弥补多数国家钾摄入不足的现状。低钠盐对于多数人来说是一个健康的选择。中国低钠盐推广使用指南指出，应用低钠盐不仅安全易行，而且呢能够节约医疗支出。以下4类人尤其适合吃低钠盐。第一类人就是高血压患者。研究显示，在高血压人群当中，盐敏感性高血压所占比例高达28%-74%。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营养师石正丽表示，把家里的盐换成低钠盐，即使吃盐量不变，血压还是会降低。血压一下去，心血管疾病风险、死亡风险自然而然也就降低了。第二类呢，是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脑卒中、冠心病、外周血管疾病等一些心血管高危人群，使用低钠盐可以降低血压，减少心血管事件和死亡，利远大于弊。第三，中老年人。使用低钠盐可以降低血压，减少心血管事件，并且呢不会增加中老年人的全因死亡率。第四就是血压正常的健康人。在不增加低血压风险的情况下，使用低钠盐可以降低健康人群的血压，减少高血压的发生率。那么哪些人不适合吃低钠盐呢？专家提醒说，对于肾功能不全、高钾血症患者以及高钾药物补充剂服用者，
还有保甲利尿剂以及其他阻碍甲排出药物的服用者来说，是不适合吃低钠盐的，或者是在医生的评估之后决定是否能吃。因为钾的含量比较高，肾脏就得使劲地排泄钾，进一步增加肾脏的负担。血液当中钾的含量高，还可能影响心脏，诱发心律失常。需要提醒的是，肾功能正常，但是呢，正在服用普利类的或者是沙坦类的降压药的人群，要想吃低钠盐，需要测量一下血压，因为这两类的降压药的降压效果容易被高盐饮食掩盖。也就是说，吃盐过多的时候，降压效果看着还不错，当减少食盐摄入，血压可能会降得过低。那么怎么吃盐健康获益大呢？一克钠呢，相当于 2.54 克盐。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呢，做好以下几点，有助于帮助您控制钠的摄入，同时呢，尽量不影响咸味儿。第一呢，逐步的换成低钠盐。世卫组织指出，在家庭烹饪当中，建议逐步用低钠盐替代成普通盐。初期呢，可以按照1:1的比例混合，适应之后完全替代。第二，每日吃盐的上限是5克。不管是普通的食盐还是低钠盐，建议每人每天盐的摄入量不要超过5克，大约是一个啤酒瓶盖的量，可以根据情况使用限盐勺。第三呢，用其他的调味品代替咸味儿，比如说多用醋、番茄、柠檬汁等一些酸味来代替，或者是用辣椒、葱、姜、蒜等一些天然的有特殊味道的食物做调味。第四呢，做饭的时候晚一点放盐。除了腌制的肉类需要提前放盐，其他情况下呢，只需要出锅前加盐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呢，盐分还没有深入到食物的内部，舌头上同样可以感觉到咸味儿。第五，留意隐形盐，建议大家多吃食物，少吃食品，也就是多吃看得见食材的原汁原味的简单烹饪的食物。一些加工到看不出原材料的食物，比如说香肠、饼干、薯片等，少吃或者是尽量不吃。换一换家里的盐，就有助控制好血压、心血管健康等指标。正如北京大学武阳峰教授所言，如果说全国家庭改用低钠盐，中国每年呢可减少10%的死亡。健康生活从厨房的每一勺盐开始。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宝典，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宝典。我们要说的是，经常便秘的人试试这两种运动。上厕所费劲儿，排完呢仍有便意，粪便干硬。因为便秘，很多人一上厕所呢就会戴上痛苦的面具。近日，功能性便秘中西医结合诊疗专家共识2025发布，为便秘患者给出了全方位的指导。怎么样才算便秘呢？临床上排便困难、排便次数减少的问题叫做功能性便秘。据调查，功能性便秘在我国的患病率高达12%。由于饮食结构的改变、生活节奏加快、心理压力增加等，患病率还在逐年上升。共识指出，当符合下列两个或者是两个以上的情况时，就要考虑为功能性便秘。第一呢，就是排便困难，包括排便费力、排出困难、排便费时。第二，排便为干球状或者是硬便。第三，有排便不尽感。第四，有肛门直肠梗阻或者是堵塞感。第五，排便需要手法辅助，比如说用手指协助排便、盆底支持。第六，排便次数减少，每周自发排便少于3次，需要排除便秘型的肠易激综合症，并且呢，上述的症状至少存在6个月。如果到医院做检查，确诊为功能性便秘，就需要采取科学规范的医疗干预，否则可能导致肠道炎症、胃肠功能紊乱，甚至癌变等一些严重后果。排便时间和姿势呢，同样重要。共识指出，饮食疗法呢，可以作为功能性的便秘的基础治疗。每天呢，应该喝够水，摄入足够的膳食纤维，可增加排便的频率，改善粪便的性状。专家指出呢，每天要保证摄入 1.5 到 2 升的液体，喝水是最好的，吃够20到30克膳食纤维，比如说适当的多吃一些猕猴桃、西梅、芒果等，能够显著的改善便秘的症状。除了吃得对，便秘患者呢，还需要建立良好的排便习惯。首先，我们来说时间，看准睡醒和餐后。一般来说呢，结肠活动在刚睡醒和餐后是最活跃的。晨起的起立反射，进餐后的结肠反射会促进肠道的蠕动。排便困难者呢，要和身体的生理规律打好配合。最好呢是在晨起或者是餐后2小时内尝试上厕所，慢慢的建立排便的条件反射。第二个就是姿势，蹲着最佳。一项针对不同的排便姿势的对照实验发现，相比坐位排便，采取蹲位时，耻骨直肠肌最放松，排便时的肛直角变大，直肠管腔变直，排便所需的腹部压力减少，更有利于粪便排出。共识推荐呢，患者上厕所的时候最好是蹲着上，如果只能坐着，就采取思考者的姿态，脚下呢垫一个小板凳，身体向前倾，做托腮状，这样呢可以帮助肠道推动便便的前进。专家指出，运动呢就像给消化系统做按摩，有助于缓解便秘。共识指出，腹部的按摩和凯格尔运动可以作为功能性便秘的辅助治疗方式。腹部按摩呢，建议在起床之后或者是餐后1个小时，采取平躺或坐姿， 用手掌在腹部进行顺时针的揉动，做10到20轮即可，有助于刺激肠道蠕动。凯格尔运动呢，指的是盆底肌肉群进行自主性的收缩和放松的锻炼。具体的做法是这样的，收缩盆底肌，也就是憋尿时用力的那块肌肉，收缩3秒钟，放松2到6秒，然后呢，再收缩3秒，如此往复，连续做15到30分钟，每次呢，做3遍，可以促进排便。除此之外呢，规律的有氧运动也可以帮助肠道的气体排出，改善腹胀，缓解便秘。适当的步行、慢跑、太极拳、八段锦等，对活动量少的老年患者更有益。轻中度便秘患者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乳果糖等，促进肠道蠕动，软化粪便。也可以使用促动力药缩短结肠传输的时间，增加排便的次数。近年来呢，一些研究指出益生菌能够纠正肠道微生态，促进肠道动力，增加排便次数，改变粪便性状等，也可以作为治疗便秘的辅助

手段。大家比较熟悉的开塞露可以润滑并且刺激肠道软化粪便，使其容易排出，适用于粪便干结欠顿者临时缓解问题。但是呢，不要长期的用，否则呢会增加提肛肌松弛障碍的发生率。操作的时候呢也要小心，因为其管壁较硬，存在刺伤直肠引发出血或感染的风险。专家表示说，对于以上的治疗无效情况比较严重的患者，在充分的评估患者病情的基础上，可以考虑手术治疗。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常识。我们要说的是秋老虎来了，如何顺时养生。处暑节气过后，白天暑热盛行，昼夜温差逐渐增大，人们容易出现皮肤、口鼻干燥等一些不适。那么大家该如何保持卫生习惯，提高免疫力呢？面对秋燥，润燥养阴是最基本的方法和原则。在饮食上应该多吃百合、银耳、莲子以及各种梨和蜂蜜所做的菜和饮品，缓解皮肤干燥、口干舌燥的状况。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建议，应该注意少辛多酸，多吃应季食品，尤其是新鲜水果。面对秋老虎，应该根据每个人的体质调整饮食。对于阴虚内热的人群，应该多吃养阴清肺的食品。对于偏阳虚脾胃虚寒的人群，可以选择健脾且不伤津的食品，比如说百合、山药等。对于容易上火的人群，宜少食辛辣，可以食用苦瓜降心火、清肝热。秋季的干燥气候影响人们的上呼吸道健康，容易诱发鼻出血等一些症状。干燥空气长期刺激鼻腔黏膜。此外呢，一些患者有抠鼻孔、用力擤鼻涕和把鼻毛剃很干净的习惯，也会对鼻腔黏膜造成损伤。特别是处暑过后，花粉浓度高，过敏性鼻炎患者增多，搓揉鼻子和打喷嚏都可能会引起鼻黏膜毛细血管的破裂出血。鼻子出血之后呢，首先体位摆正，身体稍微前倾，千万不要后仰。后仰的时候呢，鼻出血的血液会经过后鼻孔流到咽部，唾液以后会刺激消化道，引起恶心呕吐的症状。对于儿童来说还有误吸的风险，专家建议说应该使用指压法，用大拇指和食指捏紧双侧鼻翼，一次持续5到10分钟，也可以用棉球塞到出血侧的鼻腔，再按压5到10分钟，基本可以止血。秋季呢，咽炎发病率也是比较高的，预防咽炎一呢，要改善生活习惯，戒烟戒酒，少吃辛辣食物，多吃润肺和富含维生素的蔬菜水果。第二个是改善空气环境，保持湿度。第三呢，就是要控制过敏。面对天气逐渐转凉，空气湿度降低，环境干燥等一些变化，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王志宏提示，对于慢性病人群，要养成合理的膳食习惯，要食物多样，合理搭配，要科学规律进食，定时定量，清淡饮食，戒烟限酒，预防和缓解并发症的发生，要吃动平衡，作息规律，要加强自我管理，定期动态监测体重、血压和各项血脂指标。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FM 94.9，
1: 霍山 FM 94.2，
0: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 107.4，
0: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0: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0: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1: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0: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千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八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2: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再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1: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3: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1: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4: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5: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西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1: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6: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8: 九五普法立足服务“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7: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8: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6: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9: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0: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正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9: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10: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9: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0: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11: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6: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12: 2027年9月份。 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驻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6: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11: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6: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13: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6: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14: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15: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14: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5: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16: 这是个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17: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16: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沙能埋的离后窗有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17: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磴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磴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16: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17: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16: 像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哦，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18: 最早开始，
17: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磴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磴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19: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20: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17: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自杀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杀自杀的最前线。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杀生植物的样本。
20: 对自杀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杀自杀。
17: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杀进人退到绿进杀退再到点杀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6: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成多。
6: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0: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6: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清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6: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百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两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6: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五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0: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六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京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6%，联邦预算收入超过18.64万亿卢布，约合1.4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0: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6: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
3: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时强调，落实当家理财责任，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3: 安徽省开展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梁延顺、王清县分别作出批示。
2: 王清县在调研12345热线工作时强调，提升诉求接办质效，更好赋能政府治理。
3: 今年前七个月，安徽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7%，增速全国第二。
2: 稳就业、助创业、促发展专题报道，安徽加快建设高能级创业平台，引导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来晚就业、创业，放飞青春梦想。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安徽台消息，8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

0: 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作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安徽台消息，8月26号，省市药安办在安庆举办2026年全省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省委书记梁延顺、省长王清县分别作出批示。梁延顺批示强调，食品药品安全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一刻不能放松。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坚决扛牢食品药品安全政治责任，持续深化源头治理，大力推进智慧监管、抓实网络餐饮、药品清源等专项整治行动，严惩重处恶意违法、制假售假等行为，加快构建多元共治格局，抓在日常，严在平时，切实把牢入口的每一道防线，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王清县批示指出，食品药品安全是必须牢牢守住的民生底线，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压实各方责任，强化协同攻坚，加强对网络订餐、生鲜电商、直播带货、网售药械等新业态新模式的穿透式监管，严把从农田到餐桌、从实验室到医院的每一道防线，要统筹安全监管与品牌建设，强化标准引领、科技赋能，推动监管从保安全向提品质转变，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食品药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本次宣传周活动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为主题，采取主场活动加部门主题日活动相结合等形式，集中展示我省食品安全工作成效，发布上线实话实说科普专栏，开展食品安全庭审观摩、有奖问答、创意短视频话题征集等系列宣传活动，倡导上德守法、共治共享理念，推动构建多元共治格局，为全面建设美好安徽营造良好氛围。副省长、省食药安委副主任李忠出席活动，并宣布宣传周活动正式启动。
0: 安徽台消息，8月27号上午，省长王清县在省政务服务中心调研12345热线工作，并现场接听群众来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部署，扎实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用好12345热线等公共服务平台，持续提升诉求接办质效，更好赋能政府治理，真正把为民造福落实到一件件实事上，让人民群众更加可感可及。近年来，我省12345热线建立了贯通省市县乡村的平台体系，成为畅通民意表达、疏导社会情绪、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抓手。王清县走进热线话务大厅、人民网留言办理室等，详细了解接听、转办、答复、回访等环节，对热线办理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要求进一步发挥窗口作用，优化办理流程，提升专业化服务能力，实现群众诉求及时应答、精准分办、高效办理。接听热线督导办理是省政府党组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的具体举措。王清县现场接听群众和企业来电，耐心倾听诉求，逐一回应关切。针对反映的拖欠企业账款、道路排水、市政供水等方面问题，他叮嘱有关方面将心比心，换位思考，依法依规解决好群众合理诉求，尽快推动市心双解。随后， 王清县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单位话务员代表的意见建议。他指出，12345热线是畅通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的直通线，要在提升热线接办质效上下更大功夫，用好大数据、智能体等新技术，丰富拓展平台功能，健全接诉急办闭环管理机制，一体推进打得通、答得准、记得清、分得快、办得好。要深度挖掘分析热线诉求，更好感知社会情绪，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解决一类事，从接诉即办到未诉先办转变，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各级各部门要重视热线，支持热线，走进热线，倾听热线，主动跨前一步，协同抓好复杂诉求办理，实实在在查民情、听民声、顺民意、解民忧，努力把12345热线打造成群众信赖、企业满意的为民服务品牌。
1: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安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7%，比全国高7.4%，居全国第二位。其中七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5%，比全国高10%。请听报道。
2: 具体来看，在全省40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29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增长面超过70%。电子信息制造业继续发挥压舱石作用，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超过50%。汽车制造业紧随其后，贡献率达到25%以上。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三项指标稳居全国第一。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经济运行局副局长李孝松：
3: 我们聚力稳企业、育产业、促转型，推动工业经济啊持续向上向好、向新向优。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月度增速已经连续10个月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今年以来呢，还呈现出进一步加速的良好态势。
2: 从区域看，全省16个市规上工业增加值都实现了正增长，合肥、安庆、铜陵、芜湖4个市增速达到10%以上。从产业结构看，前7个月，安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48.9%，较上年同期提高4.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20.3%，较上年同期提高3.5%。以新动能为主导的增长格局更加清晰。
4: 稳就业、助创业、促发展专题报道。
0: 今年以来，安徽加强高能级创业平台建设，持续稳定和扩大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让更多青春梦想在安徽落地生根。请听报道。
5: 位于合肥的安徽中科临溪科技有限公司主攻机器人灵巧手研发与生产，应届毕业生黄腾飞正在与同事们一起进行新产品的验证。硕士毕业于天津科技大学的他，通过合肥请您来系列招聘活动来到合肥，顺利成为了一名人工智能领域的算法工程师。安徽中科临溪科技有限公司算法工程师黄腾飞：
6: 通过合肥市政府的发展规划白皮书，然后看到政府这边大力的支持，像人工智能，然后新能源汽车以及高端制造企业，跟我未来的发展方向非常的契合，我也会留在这里。
5: 为吸引更多像黄腾飞这样的青年学子来晚就业，今年以来，安徽通过常态化开展校园招聘，积极推进技能照亮前程、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等有力措施，为青年群体提供招聘对接、困难帮扶等全方位不断线就业服务。这几天，在安庆城区一家青年人才客栈，来自浙江宁波的应届毕业生吉哲，通过安庆人才管家微信小程序完成身份核验后，顺利办理入住。应届毕业生吉哲：
7: 对于我们刚毕业正在求职的大学生来说，这项政策既及时又贴心。
5: 安庆市委人才工作局3级主任科员陈志：
8: 我们联合人社、团委等部门推出免费型青年人才客栈，来安庆求职创业，我们还提供就业创业、人才交流、城市融入等服务。
5: 在做好青年群体就业工作的同时，安徽还持续打造创业友好型城市，做优创业品牌和创业文化生态。 为解决行业痛点和招引更多青年英才，日前联保科技联合省工信厅聚焦人工智能、供应链运营等领域，开展了大学生创新大赛，吸引全国267所高校的891支科创团队参赛。获奖团队不仅能获得创业资金支持，还能享受企业校招直通等就业机会。中国美术学院学生徐凯迪：
9: 通过这次大赛呢，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了安徽合肥科技产业发展的环境，我们也希望有机会能够留在合肥发展。
5: 联想集团副总裁、联保科技首席执行官丁晓辉：
10: 通过这次比赛呢，我们把企业的真实问题交给大学生，帮助我们企业来解决这些现实的生产问题。我们也希望借助这次的大赛呢，我们能够去挖掘和识别一些优秀的人才。
5: 坚持就业优先政策导向，持续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工作。截至七月底，全省线上线下共举办二加 N 主题招聘会18275场，累计参会企业22万家，提供就业岗位433.4万个，达成就业意向50.9万人。
11: 民生为大，专题报道。
1: 今年，安徽将普通高中学位扩容工程纳入30项民生实事，明确提出普通高中招生比例不低于70%。各地在增加高中学位供给的同时，同步提升硬件设施与师资力量，构建多样化有特色的办学格局，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高中教育的迫切需求。请听报道。
12: 新建的合肥八中枫林校区目前已全面建设完成，今年秋季将迎来首批400多名学生。作为今年安徽普通高中学位扩容工程的一项具体举措，这所新校的投用让更多学生享受到优质公办高中教育。这座由原安徽公安职业学院改造的校园，总投资2亿元，占地165亩，建设团队仅用100天完成室内外装饰、机电安装、智能化及室外管网等全部改造。如今教学楼、宿舍、体育场等已全面升级。中铁四局集团合肥八中枫林校区项目负责人华可庆：
13: 每间教室配备充足的照明设备，教室和宿舍里面的是环保材料，每个教室都配备了智慧课堂，现在已经全部验收结束了。
12: 作为合肥八中一校三区格局的重要一环，枫林校区与匡河、运河校区实行教研、教学、管理一体化。今年秋季，400名新生将在这里开启高中生活，全部实行40人小班教学。学校主打一体教育特色，致力于探索文化学习与艺术体育的融合之路。合肥八中副校长于俊：
14: 今年招了53个老师，同时呢，匡河校区也会有部分的老师交流到这个校区，校区之间是同步教研、同步教学，教师同步调配。高中教育的扩容，也让我们更多的孩子享受到更优质的资源，为他们的升学夯实了更好的基础。
12: 今年合肥市中考普通高中录取率首次突破85%，省示范高中招生占比超过70%，头部优质学校学位占比达40%。这数字背后是实实在在的学位扩容。近年来，合肥市通过新建、扩建、存量改造、盘活闲置校区等一系列举措，持续扩大普高教育资源供给，组建五大市级教育集团，覆盖全市30%普通高中，推动优质资源共建共享。学位供给解决了有学上的问题，如何让更多孩子上好学？安徽各地在办学质量上持续发力。在阜阳七中，自2024年该校与合肥一中正式签订皖北地区基础教育优质资源扩容工程结对合作协议以来，合肥一中不仅派驻管理团队全面负责学校教育教学管理，选派骨干名师驻校任教，两校还落实教材、教学进度、教学检测、教学评价四统一。眼下秋季开学临近，老师们正在通过线上教研平台进行新学期的集体备课。阜阳市第七高级中学教学副校长江涛：
15: 把合肥一中先进的教学理念直接落地课堂，常态化开展教学试导。我们分期选派本校青年教师赴合肥一中跟岗研修，实现两校优质教学资源共建共享。通过这种双向互通的帮扶机制，持续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 在今年高三毕业660人的基础上，高一扩容招生规模至1440人。
12: 围绕普通高中学位扩容工程，安徽正从制度层面织密保障网络。目前，安徽已建立中小学学位预警机制，指导各地精准测算学位缺口，通过用满用足现有学位、就近挖潜扩容、合理转化新建等三个一批路径，分年度、分类别强化普通高中学位供给。今年，全省各地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万个，其中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等优质学位占比超半数。人民群众对优质普通高中教育的新期盼正在加速落地。
11: 完美十六运专题报道。
0: 近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相关承办单位集中通报了赛事最新进展及后续工作安排，请听报道。
16: 作为安徽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省运会共设55个大项、1460个小项。截至8月20号，赛事已完成33个大项、563个小项，整体运行平稳有序。值得一提的是，青少年部赛事围绕项目引领、体教融合、赛事育人等方向协同发力，多次刷新了全省纪录，为进一步深挖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潜力，实现全省体育事业长远发展，夯实人才根基。安徽省体育局青少处二级调研员蔡维燕：
17: 我们破了13项青少年纪录，其中还含有我们成年人纪录，展示了成果，也为我们竞技体育发现优秀的苗子做一个铺垫。
16: 本届省运会开幕式、闭幕式将分别于10月12号、10月21号在宿州奥体中心体育场与宿州体育馆举行。下一步，赛事举办地将继续精细抓实赛事组织，推动赛事组织衔接顺畅、运行有序。
11: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
1: 安徽各地围绕源头减量、循环利用核心理念，从菜市场净菜上市、快递包装回收利用到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引导群众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请听报道。
18: 在合肥市高新区永和家园菜市场，经过商户们精细化预处理后的蔬菜整齐码放，像这样净菜上市、洁净入篮的新模式，有效减少了市民家庭的垃圾总量。合肥市民：
19: 回家只要把它撕一下就行了，回家垃圾也少了。
18: 合肥高新区永和家园菜市场主管马阳林：
20: 我们市场加大了这一块垃圾的清理和处理方法，把垃圾分类以后由运输公司分类进行拉走。
18: 合肥市高新区对辖区85家商超菜市场经营主体开展专项排查，从严整治商品过度包装、违规使用超薄塑料袋等突出问题。合肥高新区城管大队指导员杨平：
21: 今年呢，就是累计开展限塑主题的活动20余场，在重点的商超菜场推广可降解塑料袋，我们将在更多领域推广垃圾分类，培育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18: 围绕源头减量、循环利用的核心思路，安庆市开启了快递包装绿色新模式。在太湖县新仓镇这个快递驿站，快递包装回收专区格外醒目，工作人员正在对用户拆件后丢弃的废旧纸箱、气泡膜等包装物进行分类整理。安庆市太湖县新仓镇农贸快递驿站工作人员刘春苗：
22: 对品相完好的纸箱、气泡袋，我们进行再次利用，不仅节约了包装耗材成本，也减少了垃圾污染。
18: 安庆市太湖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快递行业党委书记倪洪亮：
23: 持续推进源头减量，健全完善快递包装的覆盖体系，引导广大市民践行低碳理念。
18: 现在，安徽各地正以精细化管理和技术创新为抓手，打通垃圾分类与资源循环的最后一公里，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底色。
0: 暑假期间，安徽各地图书馆与新华书店成为众多市民和学生避暑纳凉、静心阅读的热门去处。各地场馆纷纷推出公益课堂、特色研学等活动，满足不同年龄段的阅读与学习需求。安徽台综合报道。
2: 炎炎夏日，书香为伴。安徽各地图书馆、新华书店凭借舒适的阅读环境、丰富的馆藏资源、完善的便民设施，成为广大学生和市民静心读书、趣力提升的好去处。蚌埠市图书馆新馆读者石景轩：
3: 新馆能感觉这边书特别多，想看的书大概都在这里，然后也感觉特别安静呀。
2: 宿州灵璧新华书店读者马小飞：
4: 这里安静凉爽，闲暇时间过来看书学习，既能避暑又能给自己充电，体验感很不错。
2: 图书馆和新华书店的阵阵清凉与书香，也让这里成为学生们充电的地方。一张张专注的脸庞，一个个沉静的身影，构成了假期里最动人的学习风景线。宣城宁国市图书馆读者胡佳慧：
6: 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读书获得知识，学习氛围也非常的浓厚。
2: 亳州郭阳县图书馆读者李浩宇：
24: 我在这里上网课，如果有不会的问题可以查阅资料，我觉得我这个暑假过得非常充实，也非常快乐。
2: 各地图书馆书店还发挥公共文化阵地作用，推出公益文化活动，打造夏日书香港湾，用多元阅读服务丰富群众暑期精神生活。合肥市图书馆这个暑假主打的是国风特色，诗词诵读、国学雅集轮番上线。合肥市图书馆读者活动部主任王晴文：
25: 暑假我们馆也开展了第九届家庭古诗词知识大赛，还开展了第三届家庭古诗词的创作大赛，以诗经为主题的吟诵会。暑假期间我们也共开展了近百场的读者活动。
2: 陆安市图书馆暑期多样化文化活动持续上线，以阅读育人，以实践赋能。陆安市图书馆工作人员王红梅：
26: 总馆联合各社区悦享空间，面向暑期策划推出100余场特色活动，包括高程公开课、名家讲座、非遗手作、亲子课堂、自然科普等夏季主题阅读活动。
2: 滁州明光市三星书院开展内容丰富的阅读及手工等特色活动，为青少年打造内容丰富的夏日文化驿站。滁州明光市三星书院管理员魏芳：
27: 持续推出一系列的青少年公益活动，不定时的开展普法宣讲、手工活动、公益观影等一系列的特色活动，兼顾了知识性与趣味性，为辖区的中小学生打造充实、健康、多彩的暑假文化阵地。
2: 淮南凤台县妇联联合新华书店举办《我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亲子活动，古法造纸体验，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动手，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凤台县妇联工作人员马思怡：
28: 我们将持续开展各类非遗体验活动，以寓教于乐的形式培养青少年文化自信，推动传统非遗文化代代相传。
11: 榜样。
1: 谢光荣是宿州市永桥区桃源镇桃溪村的一位普通村民，路遇孩童落水，他不惧湍急河水，不顾自身安危，奋力施救，以生命诠释见义勇为的传统美德。请听报道。
29: 2025年9月23号，在宿州市永桥区桃源镇桃溪村村旁的运粮河东岸，一名女童失足坠入河中，岸边村民大声呼救，危急时刻，河西岸干完农活准备回家的谢光荣没有丝毫忧郁，纵身跳入水中救人。宿州市永桥区桃源镇桃溪村村民谢有礼：
30: 在下面掉个小孩，他就忙得连衣服都没脱，就拱里去了，仰都没离。
29: 谢光荣奋力划水靠近女童，湍急的水流多次将她冲偏方向。当时已经67岁的谢光荣体力逐渐透支，但他依旧拼尽全力，一点点将孩子推向附近的一艘渔船，最终女童成功获救，而谢光荣却沉入水中不幸牺牲。谢光荣儿媳叶春华：
31: 他下去刚开始是捞着孩子了，后来是体力不支，那天可冷了，早上温差大，可冷了，然后就找不着了，也见不着人了，就应不了声了。
29: 被救女孩的奶奶陶艳英：
32: 再感谢人家命也没有了，怎么说都对不起人家，这一辈子都对不起人家。
29: 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不是一时的热血冲动，而是刻在谢光荣骨子里的善良与担当。在村民的眼中，谢光荣是出了名的热心人，邻里乡亲无论谁遇到难处，他总会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就在他牺牲前不久，他还日复一日，悉心照料村里一位伤病独居老人。 宿州市永桥区桃园镇桃溪村村民谢有良。
5: 我的药棚缺了以后，他每天来给我打好水，给我做好饭，这个人很厚道，愿意帮助别人，不需要什么报酬，就那么简单。
29: 谢光荣的平凡善举感动了很多人。今年一月，他荣登中央政法委见义勇为勇士榜，并获评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宿州市永桥区桃园镇党委书记邢楠：
7: 谢光荣同志是我们身边最生动的精神榜样，他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勇敢与善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2: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1: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2: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3: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0: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北京时间早间7:33，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全省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东部部分地区中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江北32到34度，江南31到33度，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合肥今天白天多云，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4度。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新闻安徽，江淮大地丰收正忙，特色产业惠救乡村振兴，好风景；安徽多部门联动，全力护航平安开学季；新闻朋友圈，日均服务400多万人次，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2万家。AI 客服的官方承诺算数吗？中消协发布风险提示。智能手表用户越戴越焦虑，专家回应监测数据要理性看待。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这段时间，安徽各地特色农产品相继进入采收旺季，一个个特色养殖种植项目投产见效，既丰富市民的菜篮子、果篮子，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1: 眼下正值虾肥味美时节，走进马鞍山市博望镇滨湖村的澳洲淡水蓝龙虾养殖基地，塘口边的工作人员正在忙着拉网起捕、分拣装筐，一只只色泽鲜亮、活力十足的小蓝龙陆续出水，标志着该区首个淡水澳洲蓝龙虾养殖项目正式投产见效。作为近年来的食客新宠，澳洲淡水蓝龙虾肉质饱满紧实，环境适应性强，深受市场青睐。博鳌农业养殖技术员崔志彪：
2: 首批收虾呢，效果还不错，收了将近有1500斤，我们预计每亩的出产量在300斤以上。目前我们虾的市场价在60多到70之间，小龙虾市场缺乏以后，我们这个虾的价格还会持续上升，一直到中秋节前后会达到一个高峰期。
1: 水里的蓝龙喜获丰收，棚里的菌菇也迎来采收旺季。在桐城市范岗镇万源村，数十个标准化、自动化温控大棚整齐排列，棚内昏黄的灯光下，恒温恒湿的环境里，层层培育床上圆润饱满的黑皮鸡枞菌破土而出，长势喜人。桐城市范岗镇万源村村民周爱英：
3: 就是这个四只铲那个的胖墩墩的，就这样可以采收了，成熟了。
1: 相较于传统农户分散种植模式，桐城黑皮鸡枞菌产业园采用标准化、规模化、全链条种植运营模式，构建起从菌包生产、标准化种植、精深分拣到市场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条，有效保障了菌菇品质稳定、产能持续释放。桐城市黑皮鸡枞菌产业基地技术负责人郭凯：
4: 目前我们这个项目有一个每日生产6万菌包的菌包厂和114个标准化的大棚，然后来种植这个黑皮鸡枞菌，是目前全国来看这个产业链最完整、规模最大做了黑皮鸡枞菌的一个基地。目前我们公司准备种植黑皮鸡枞菌1年700万菌包，然后实现营收5000万元。
1: 八月瓜果飘香，农民丰收采摘忙。在蚌埠市五河县头铺镇刘马村恒丰锦绣黄桃种植基地，成熟的黄桃缀满枝头，果农们熟练的采摘、分拣、装筐。近年来，蚌埠市五河县头铺镇充分利用地域优势，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发展特色水果种植，为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五河县头铺镇刘马村恒丰锦绣黄桃种植基地负责人丁军：
5: 我们黄桃种植基地于2018年投入种植了总共将近300亩，带动我们周边群众务工有60人，亩产值在7到8千元。
1: 黄桃满枝，葡萄也甜。在宣城市鸡西县长安镇庄团村灰红岭葡萄园的30亩葡萄甜蜜上市，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采摘。一串串颗粒饱满、色泽诱人的葡萄垂挂枝头，淡淡果香在园中弥漫，令人垂涎欲滴。灰红岭葡萄园负责人祝启泽：
6: 葡萄的品质非常好，深受客户的喜爱，老客户带新客户。目前呢，其他的上海的、今天还有湖州的，他们都开车过来采摘我的葡萄。
1: 鸡西的葡萄靠过硬品质赢得了远道而来的回头客。黄山屯溪区黎阳镇新疆村生态葡萄采摘园里，同样是硕果迎枝、喜迎丰收的喜人景象。当前屯溪区新疆村的精品葡萄采摘产业正持续释放农旅融合活力，有效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屯溪区也将持续培育特色现代农业，不断擦亮乡村特色产业品牌，为乡村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屯溪区黎阳镇新疆村党支部委员会组织委员胡敏慧：
7: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依托生态资源优势，壮大特色果蔬产业，丰富乡村文旅业态，以产业兴旺助推乡村振兴，让特色农产品真正成为群众的致富果、乡村的振兴果。
8: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随着秋季开学日渐临近，安徽各地从校园硬件改造维修、环境卫生消杀、教学备课，到校园周边安全保障、电力排查，全方位落实开学各项筹备工作，用心营造安全舒适的校园环境，为广大学子开启新学期保驾护航。
1: 经过暑期的加紧施工，一大批校园改造工程陆续画上句号，校园整体环境实现提档升级。黄山市黄山区今年落地的16个校园维修改造项目已全部完工，改造覆盖城区、乡镇多所学校，内容包括屋面防水修缮、运动场地翻新和教学设施添置等，总投资750万元。作为黄山区规模最大的学校土建改造项目，黄山二中的运动场地如今已焕然一新，2700平方米的足球场人工草坪绿意舒展，5500平方米的塑胶跑道平整鲜亮。新学期里，同学们就可以在开阔安全的新操场上奔跑运动了。黄山二中总务主任林征辉：
9: 我们抢抓这个晴好天气，抓住这个施工的黄金期，在开学前让学生用上安全舒适的这个运动场地。
1: 校园硬件升级的同时，校内环境与教学服务也同步跟进。在马山市西湖花园小学，记者看到教学楼墙面被粉刷得干净明亮，一间间教室内新安装的空调整齐就位，往后酷暑或是微凉时节，孩子们都能拥有更加舒适的课堂环境了。校园一角崭新的学生休息等待区已经完工，今后上下学时段，这里将为孩子们提供一处避风遮雨的等候空间。马鞍山市西湖花园小学大队辅导员曹莹月：
10: 开学前夕，总务部门对校园及教室开展全方位清扫整理，导员教师主动承担教材分发任务，德育办依托微信公众号平台发布开学温馨提示，精心筹备开学典礼及开学第一课相关活动，以饱满的工作热情焕然一新的校园环境，静候全体学子返校归来，共同开启新学期的美好征程。
1: 不光是硬件环境更新，不少学校还把工作重心放在新生入学适应上。同龄市田家坪小学翠湖湾校区围绕新生特点，把迎新服务做细做实，学校提前布置了充满童趣的班级迎新场景，为新生营造有温度的入校氛围。教师团队也提前就位，围绕新生的心理特点、行为习惯开展教学研讨，着力帮助孩子缓解入学焦虑，更快地融入校园集体生活。同龄市田家坪小学翠湖湾校区校长唐兆琴：
11: 现阶段我校已经完成了校园公共区域的全面保洁消杀工作，制定了完善的新生报到流程与入校分流方案。下一步，学校将组织教师开展岗前培训，开展分学科的集体备课，精心打磨新生入学适应课程，布置班级迎新场景，落实入校引导服务，助力新生快速适应校园学习生活。
1: 校园内部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校园周边的安全防护也同步部署到位。苏州市在做好设备检修、教师备课、学生心理健康预案的基础上，公安交警部门提前介入，启动护学模式，排查校园周边道路隐患，设置护学岗，整治交通乱象，同时开展交通安全宣讲，校内校外双向筑牢安全防线。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城区一大队民警张安宁：
12: 我们交警部门提前对辖区中小学、幼儿园周边道路开展隐患排查，补齐破损的交通标志标线，警示提示牌。针对开学早晚高峰接送学生车辆集中、人流车流大的特点，科学调整勤务模式，落实护学岗，在学校门口及周边重点路口安排警力定点值守，疏导交通，严查乱停乱放、随意掉头、非机动车逆行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守护广大学生上下学出行安全。
1: 由于暑期放假长时间不用电，以及高温潮湿等天气，容易导致校园线路老化、设备受潮锈蚀等诸多安全隐患。临近开学，宣城市鸡西县供电部门主动上门，对全县中小学校开展电力专项体检，重点排查配电室、教学楼线路设备，对排查出来的隐患现场给出解决方案，并指导校方及时整改，确保秋季开学后用电安全可靠。国网鸡西县供电公司华阳供电服务中心配电运维抢修班副班长葛晓光：
13: 开学之际，我们对全县中小学进行安全用电检查，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加大巡检力度，开展安全用电宣传，确保师生用电无忧。
8: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53岁的徐大连是池州市128名一线道路养护当中的一员，他的战场是从主城区秋浦河大桥经牛头山镇到英惠高速公路的42公里国道。7年，他累计巡查近20万公里。他说：“把本分事做好，心里就很有成就感。”
14: 清晨7点，秋浦河大桥西侧，徐大连带领工友对道路中分带开展1公里精细化修剪作业。修剪完成后，9名养护人员将分头返回各自责任路段，每人负责近5公里道路，同步开展路面清扫、边沟清淤、绿植养护等工作。徐大连如同管护路网中的巡查尖兵，沿路来回巡查，及时排查，补齐各类管护短板。池州市公路管理服务直属分中心黄盆道班现场负责人徐大连：“
15: 我觉得把这个事情做好呢，第一就是要运心，要勤快，平常要多跑、多看、多查，管理这块要一个团队的意识，要合理的分配好他们这个工作。到应急的时候，靠一个人肯定是做不好的。”
14: 8月的皖南，路面温度常超50摄氏度。为守护工友安全，徐大连错峰安排工作，规避高温作业风险。池州市公路管理服务直属分中心黄盆道班道路养护工王根平：“
16: 班长，我们早上早一点，中午在家休息或者下午就是晚一点回家晚一点。高温怕我们身体吃不消，安全第一，事情做好。班长也这么讲的。”
14: 日常养护考验细心和耐心，突发险情则检验责任和担当。今年7月，台风过境皖南，接到通知的他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池州市公路管理服务直属分中心道班班长汪全胜：“
15: 凌晨2点多了，我们接到110给我们打电话，就那个新化那个乐多呢，大风把那个乐山边的树全倒伏了。第一时间通知他，他从2点钟一直干到天亮，把那个现场呢处理得干干净净。”
14: 7年来，这样的不眠之夜他经历过上百次，但即便是工友眼中的老黄牛，也有过扎心的教训。
15: 24年的时候，那年雪还比较大呢，因为这个雪还没有化掉，路面上有了坑槽。那个时候我们正在全部精力是在铲雪去冰上面的，那一块就是没有及时的去给他处理，造成了有2台车子爆胎了。但是心里呢，确实还是有一点愧疚感。
14: 自那以后，徐大连重新梳理巡查优先级，每到易损路段就下车，用脚踩一踩路肩，用手摸一摸修补过的边角。此后，此类事故再也没有发生过。7年来，徐大连累计巡查里程近20万公里，沿线每一处积水点位、每一处易破损路面接缝，他都了然于心。在池州市，像徐大连这样的一线道路养护工共有128位，共同守护着821公里的国省干线，全力保障道路通行顺畅，群众出行安全。
15: 这个就是我们正常的工作嘛，是我们这个本分的事情嘛，把本分的事情做好嘛，心里的也有成就感，也有一个责任感，也有一份荣誉感。这条路很干净，视线呢都非常好。这个他们说的我们可能听不见，但是我相信肯定有人会这样去认为的，是不是？
8: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有一个潜在的隐形杀手正在悄悄侵蚀着人们的健康，那就是糖尿病并发症。其实糖尿病呢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它的并发症。如今呢，糖尿病已经成为导致一些患者失明、肾衰竭、截肢的主要原因之一，并成为继心血管疾病、肿瘤之后的第三大致残性疾病。所以说科学应对非常关键。
16: 今年75岁的李大爷患有糖尿病10多年，一直靠注射胰岛素进行治疗。2个月前，他的脚部意外受伤，伤口一直无法愈合，无奈之下只好到医院接受住院治疗。安徽医科大学2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治医师李文静：
17: 糖尿病如果时间长的话，

0: 呢，他的下肢的血管啊，包括神经啊，就会出现病变，最终就会慢慢的进展为这个糖尿病足。目前的恢复情况比他在入院的时候会情况在渐渐好转。
1: 在糖尿病的众多并发症中，糖尿病足不容忽视，它是导致糖尿病患者残疾的主要原因之一。长期血糖控制不佳，便会引发下肢周围神经病变和血管病变，导致足部感觉减退，血液循环不畅。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治医师李文静：
0: 如果它一直不愈合，它会渐渐的伤口会越来越大，有的病人还会继续往上感染，会导致截肢。
1: 专家介绍，糖尿病足致残遵循预防大于治疗原则，核心防控举措分为长期稳定控糖、精细化日常护足、微小创面及时处置三大类。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钟兴：
2: 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你如果出现了双下肢的麻木、下肢发凉，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引起重视了，要到医院来去就诊。
1: 专家强调，对于糖尿病患者，日常精细化护足是防控关键。这一类患者在洗脚时需控制好水温，每天自查足部状态，发现红肿、水泡、干裂等情况，需立即规范处理。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钟兴：
2: 尽量不要去用热水去泡脚，你的肢体的感觉比较差，所以你的温度的感觉不太灵敏。
1: 专家表示，糖尿病从来不是绝症，它只是一种需要长期养护的慢性病。真正伤人的从来不是疾病本身，而是拖延侥幸、疏于检查、肆意吃喝的坏习惯。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钟兴：
2: 糖尿病患者应该控制好血糖、血压、血脂以及阿司匹林的这样一使用，来减少这个并发症的这样的一个发生，而且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
3: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4: 1950年11月8日，
5: 2024年1月7日凌晨。
6: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7: 今天是8月28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45年8月28日，重庆九龙坡机场，一架从延安来的飞机在跑道上缓缓停住，舱门打开，身穿粗布中山装的毛泽东同志慢慢走下舷梯。毛泽东同志不顾个人安危，赴于同国民党谈判，是当时轰动国内外的大事，民主人士称颂，这一行动是弥天大勇。抗日战争胜利后，历经14年艰苦抗战的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反对内战，民主呼声高涨，而国民党对共产党采取假和平真内战的态度，时刻准备军事进攻。事关国家大计，幸勿令驾，身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为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蒋介石连发3封电报，邀约赴渝，是评论家眼中的鸿门宴。陈述毕方意见，兹为团结大计，即愿与先生会见。毛泽东同志复信蒋介石，准备随即赴渝，并在机场发表讲话。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当时《大公报》发表社评，毛泽东先生来了，中国人听了高兴，世界人听了高兴，无疑问的，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件大喜事。从8月29日开始到10月10日结束，为期43天的重庆谈判是一场复杂而艰苦的斗争，双方就国共两党关系、国内和平等重大问题进行谈判，军队和解放区政权问题是谈判中双方争执的焦点。在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团广泛地开展争取团结各方面和平民主力量的工作，主动会见各界人士，就和平建国等议题广泛交换意见， 而国民党当局却加紧调动部队，对解放区发起军事进攻，以此向中共代表团施压。期间，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在山西上党地区歼灭来犯的阎锡山部队3.5万人，加强了共产党在谈判中的地位。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中国共产党以顽强的斗争精神和高超的斗争本领，有力地应对了重庆谈判的重大挑战，有力地领导和指挥了斗争。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正式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及双十协定。国民党当局口头上表示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双方同意召开有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商讨和平建国方案，这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希望与曙光。而双十协定刚签订，蒋介石就发布进攻解放区的密令。
4: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8: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9: 沙河有好物，四季有鲜香，农品传心意，邮味共分享。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地道农品随心挑，海量优惠享不停。
10: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1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领域，
1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1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1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3: 我们拍个照片吧。
14: 好啊，
1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1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1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宣城 FM103.6，
3: 宁国 FM104.4，
2: 广德 FM100.9，
3: 铜陵 FM88.7，
2: 池州 FM99.5，
3: 安庆 FM99.5，
2: 岳西 FM95.3，
3: 宿松 FM106.8，
2: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